0: 至39号复一，啊，我的电话就是啊0912960536，啊，那是有需要参加到咱这个啊，大家来学易经啊，这个行列的是啊，请大家看我的手机啊，0912960536这个手机啊，啊，我会当啊为大家服务。啊，咱中心道场，吼、哦，啊是伫这个啊禅宗然后，但是咱的空气哦真好。哎呀，环境也真优美啦吼！啊，咱若是要来咱中心道场吼，啊，这个路径嘛是真方便啦吼。咱会当为着高速公路来吼，也是讲对嘉义市那边来吼，啊来这个中心道场，伫咱北港路吼啊，转这马太路吼，啊，再个对马太路越入来咱中心道场吼，遐拢有指标吼会当入来吼，啊，所以欢迎大家吼。啊，来学习易经啊，做人处事可安心。
1: 是，咱圆净法师是咱的大学长哦，是咱易经大学第一届的这个学长。圆净法师，你学易经学偌久诶？
0: 啊，谢谢圆净法师。啊，学习易经啊，自咱师分啊，咱的宗主吼啊，开始开课。哦，第一届，我们是第一届学员哦，对民国82年吼、哦、开始跺着书的脚步吼、哦，一路行来吼、哦，已经有33档。
1: 是，咱33档的学习，圆净法师今嘛搁要来开新班咯。咱圆净法师教了足好诶，所以呢，我们观众朋友，你也是住着嘉义县太保市住伫遐。就一定要来加入中心道场初级13班。我们中心道场的风景非常好，非常优美，气场能量都很强。来这边拜王禅老祖，来学易经风水，来得平安。圆净法师，咱学易经风水有啥咪？好处咧？
0: 哦，我来讲，咱学易经要创啥？易经就是让咱迈行着冤枉的路，吼、哦，咱让咱行的路会当较平顺吼、哦，啊，咱人生才是彩色的。易经，吼、哦，咱若要投资一项事业，吼、哦，咱若透过易经，吼、哦、来卜卦，啊，来了解时，咱再来投资吼，从、哦、最近一个月来，吼、哦，咱南部风台水灾遐尼大，啊，我看真侪附近吼。哦啊，在这个叫做温室的啊，农作物栽培迄个温室吼，拢弄歹去啊，为开店吼，一场温室开1-2千万，啊，结果安啦，也未修成着哦，都还没收成哦，吼、哦，啊，就是去互风台呐，讲倒去啊，啊，你看这1000几万要搁谈，咁很简单的，但是咱也是有经过易经，吼、哦，啊，来探讨的时阵，咱就免聊迄个冤枉钱吼，咱可能会当。啊，较慢一些来投资，也是讲咱有适合无吼、哦，咱对易经吼，拢会当来了解吼、哦，啊，咱的个人啊，这个路线要哪行吼，才会顺心啊。
1: 是，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咱翁祥老祖来传授易经风水学妙法，是非常有效、非常灵验的。在这个之外呢，我们老祖师尊也是。很灵验，然后很保佑大家，只要来跟老祖师尊拜一拜，跟老祖师尊来求，我们就所求皆愿。圆净法师，咱来拜老祖有什么好处呢？
0: 哦，拜老祖，这是大家拢有需要的话，那么来平安啊，来发展啊，咱会当随时来咱中心道场拜着老祖。我这有一个案例啦，吼，啊，咱啊，伫咱观音观吼。某一个乡镇啊，有一个里长吼，啊，这个短后生吼，啊，10几冬无生了吼，啊，这个、第二后生有一点小麻痹吼，啊，结果是人要讲亲情的时阵吼，啊，对方要求伊讲爱着讲，啊，有一个讲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位吼，啊，伊才讲才安心讲早间要嫁伊吼，啊，从这个里长吼。啊，伫咱李讲师吼、哦，啊，这个帮忙之下吼，啊，帮伊卜卦，啊，卜卦讲找着讲，啊，中心道场的老祖会当来斗帮忙，吼、哦，啊，从李讲师带着这个李长来咱中心道场拜拜了，吼、哦，啊，这个中心来到中心道场拜拜的时候，啊，

0: 就感觉讲这个李长吼是真正完了用心啦吼，所以我介绍讲这个老祖吼，咱要来去求，要来求老祖吼，即我都讲达成咱的任务吼，咱要所要求的吼，我介讲咱会当发愿，看要做啥物功德，来弥补伫当场清醒老祖吼，伊要参加着咱善导师诶，即个老祖圣诞诶法会一礼拜吼，啊，甲着短短诶时间，伊要来上经上300部功德来回向吼，伊拢安那照着即个老祖开诶条件吼，来做吼，真无简单，因即个后生吼，考四五档，拢差一安那。十分之内啦吼，拢无及格，结果安那，真无简单诶，是即十分吼，伫即爸爸诶拍拼之下吼，来通过吼，结果来求一遍就通过，你看安尼，哪做有灵？
1: 是，咱老祖师尊是足慈悲的，所求皆满愿。只要我们诚心的去修、去诵经、来回向，我们的所求会如愿。这也就是修行真正的意义。修行不是说我跟他求你啊，而是要自己要付出，自己要实践，自己要利益众生。咱即马中心道场圆净法师将要开班咯。我们再请圆净法师来给咱介绍。
0: 咱每一个道场吼，每一年拢大概拢有开新班，中心道场嘛不例外啦吼。每一年我拢开一班新班吼，欢迎大家来参加的这个学习的行列啦吼。咱首先咱会当来学着咱的易经吼，易经是啥？毋是说外口所讲很困难，不会，其实不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啊，你只要有心哦，有信心哦，啊，逐工来读哦，咱对同简单嘞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哦，乾坤艮顺啦吼，也是啊，这个八卦真言啦吼，对啊开始教哦，啊教，吼咱拢了解着讲易经是安那啊，一种那个数字的组合，阴阳的组合吼，啊，从你对着易经来学习的时候，你就无感觉困难。啊，尤其讲有一寡咧，家己去卜卦，吼、哦，你就有法度了解吼、哦。因为安那啊，我较早伫咱东石高中咧教诶时阵吼，啊，有即个学生吼、哦，啊，因为因讨海，啊，暗时啊，半暝啊，才叫咧念蛙仔，哎，蛙仔足细尾，足细尾吼，啊，看无啊，结果安那啊，爸仔囝两个来学易经吼，啊，参加着即个易经诶学习吼。哦啊，首先你嘛足无相信讲易经敢有影真正遐厉害，哦，结果两个就安尼啊，连续哦，甲因诶一个舞女区诶时阵吼，还几十人啊集团，啊则出去掠即个蚂蚱吼，继续掠3个月，啊，但是每一届出去掠蚂蚱吼，从即个掠蚂蚱诶经过吼，拢有安尼卜卦，拢事先拢有卜卦记录起来，啊，从3个月以后吼。啊，伊就感觉即个易经吼，真正实在足奥妙诶啦吼！啊，伊安尼伊过来伊就袂对爱迄母乳库啊，逐个出去掠，因为毋免遐艰苦啊。你咱若知影掠有，咱才出去，啊无，迄个海风迄个头，画面啊，佫有生命问题。啊，所以学习易经，啊，会当安那，人讲安那，电脑精通到，咱易经安那一定无法知，吼、哦，这才有厉害，吼、哦。
1: 是，咱学习易经是妙用无穷。咱师父弘文祥师甲咱开示讲，凡事皆占，就是每件事情都可以占卜其吉凶祸福。你要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步骤呢，都可以用意，可以占卜。请老祖师尊、守护神告诉我们，诶，这步怎么走，去做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可以得到平安。除了这个易经用意占卜之外，风水学也很重要。哎，圆净法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关于风水的问题吼，啊，我本身会入来即个宗门吼，就是我因啊，家己是大人吼，啊，即个风水吼，啊，即个骨头吼，总要不如法吼，啊，才入来即个宗门吼，啊，得到书学习吼，啊，才了解讲啊，即个家吼，即个风水吼，啊，是讲有一个是大人祖先的风水不如法吼，即影响安那啊，贵家啦吼，反正伊。或者是下一代哈，他的儿孙的问题哈，都会连在在一起啊。所以啊，这个风水那是无了解的时阵哦，同好是安那，因为即马啊，政府机关拢有这个纳骨塔哈，啊，所以最好现在啊，这个四大人祖先的骨头同好是刻去塔吼，较平安啦吼。因为咱台湾吼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地带吼，所以。啊，这个地震也是摇了吼，迄骨头安啊，可能会破掉，啊，无着天气的影响啦吼，骨头安啊，拢会溺水吼，溺水也是啊，祖先这个骨骸那是无平安，咱今年时岁嘛是会无平安啊，所以因为安尼，这个因缘啊，来实在着师傅啊，教着师傅啊，这个学习着已经啊，到即马已经有33冬。
1: 是我们圆净法师跟我们师父弘元禅师学习易经33年，经验很丰富。咱师父甲咱开示吼，唯心圣教的三宝都是易经、风水甲宗教。这宗教修行是最重要的。法师，你过来甲阮介绍一下。
0: 啊，宗教毋是讲咱一定着要去问，去迄个做拜佛啦，去四处求道啦，还是灵山哦，找灵山不用哦。我们啊，唯心圣教的宗教哦，最好的妙用之处就是在诵经啊。这个书教我们的诵经啊，你诵经要什么？要得到平安嘛，哦，得到顺利嘛。但是诵经的奥妙。哦，有时候说起来很奥妙。我家己讲一个，我家己啊，大女儿的代志吼。啊，这个大女儿，因为我啊，人拢伫家己迄边，伫大埕遐咧住吼。啊，一边啊，隔两工吼，啊，这个 这边兄弟打电话，我才知我大女儿发生车祸啊。啊，发生车的时阵吼，伊这个啊稍微有脑震荡的话，对方啊这个脚筋吼，我去断去。哦啊，这知影这中间哦，咱发生车一定要处理嘛。哦，但是你要处理嘞，哦，你拢无迄个啊，对方做要求，你无法度讲去啊，那冤伊个冤。哦，啊种。两个拢啊唔对，啊唔对，即个时阵要安怎处理？只有是讲靠咱啊啦，紧啊啦，紧用即、这个啊上经培养对方，爱会当来圆满解决吼，即、哦这个两边的即、这个双方面吼，即、这个车的纠纷会当圆满解决吼、哦、啊，对同起初对方要求安怎啊70万起调到100万吼。哦啊，这个情形怎么解决？但是啊呐，经过我用心了啊，这个、上天的经来培养对方的时阵，到落尾解决的时啊，拄啊符合对啊呐啊，这个保险公司所讲40万就法度解决。啊，从你讲上经会当啊呐换代票，啊，这讲无好呢。打算大家安呐，爱认真来上经，会当让咱平安，会当让咱顺心。啊，遇到困难的代志，咱咪当用着上经的方法来解决。
1: 是，咱师父弘法上师甲咱开始讲修行，不要外求，我们内修自求。自求什么呢？求我们内在的佛性来启发。咱上经就是来启发内在的佛性，可以消灾化解，消灾解厄。让圆净法师中心道场要开班了，我们再请圆净法师来介绍一下。
0: 啊，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学习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啊，报名电话就是我的电话0912960536。啊，咱中心道场的住址是咱嘉义县太保市各高里各高16-39号负一。啊，0912。啊，960536是我的电话啊，请大家安啦啊，卡一支电话跟我联络。阿弥陀佛。
1: 咱各位观众朋友，学习易经风水跟宗教，妙用无穷啊，故事非常的多。我想说，再请圆净法师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案例。
0: 啊，我今麦要讲这个案例吼、哦，是一位师兄哦啊，这个是大人哦，因为。身体无好，啊，进前啊有来问过我吼，啊，咱有帮伊卜卦，啊，有先去啊开一遍刀，但是最近吼，伫、哦、啊差不多3个月前有卡电话，暗时啊卡电话来吼、哦，啊，拄啊我咧上课吼、哦，啊，正式班吼，咧伫遐咧教因咧上课吼、哦，啊，来向卡电话讲，医生要哪要来开紧急刀，然后紧急刀。但是这个医生是安怎要开紧急刀呢？因为医生哦，他发现病人一直发烧不退，但是他还检查不出毛病，他就要开刀。我讲这唔对哦，这个不可以。我得啊帮伊卜一个卦吼，啊这个卦讲大去跟病人开刀吼、哦，不可以不要吼、哦，咱会当嘛吼、哦。那么开唔开是咱的自由吼，所、哦、以啊，我得先啊卜一个卦讲这个。啊，问题呢是讲转来另外一间病院吼，啊，再来开刀的时阵哦，啊，是唔是较好势吼？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这个啊问题呢是讲转来另外一间病院吼，啊，再来开刀的时阵哦，啊，是毋是较好势吼？啊，结果啊，咱第二间独起来挂，哎，这间去吼就较好势吼。啊，过来咱因为较慎重一些啊，咱会搁博第三间吼，啊，第三间这个挂吼，啊嘛感觉讲比头一间较好一些啊，但是无第二间的好。啊，想将这三支挂吼，啊，这个内容吼，啊。来啊，综合起来吼，从去到第二间的医生馆吼，去遐大啊，去遐开刀。但是伊毋是讲去大的开刀咧，没有咧。啊，去到那边还等了一个礼拜，哦，一个星期才检查出来毛病在哪里。哦，啊，从咱若是检查无毛病时，医生就拖去开刀，还毋知要开啥吼，真的是很冤枉的。哦，从咱。啊，用来卜卦啊，去啊了解的时阵，一间一间来卜啊，卜三间了，啊，咱找到第二间，一间较好，啊，结果转到第二间，啊，这个第二间的时，在啊卜卦的时阵，吼，啊，一切拢真顺时啦，吼，啊，佫拄着讲啊，若是问题的时阵，咱来当用卜卦，吼，啊，佫去问啊，问神，吼，还是讲求神佛来斗相共吼，啊，有一届，吼，因即个爸爸嘛是安那。啊，佫出状况，啊，从来卜卦的时阵，吼、哦，咱叫伊讲去求这神王爷，吼、哦，啊，伫病院，吼、哦，喺咧断院的时阵，啊，小可佫有状况时，啊，咱就叫伊去讲，啊，附近这个神王爷，你去遐拜拜，吼、哦，啊，神王爷就等斗相共，啊，结果就是讲，啊，神王爷拜了后就真顺时，吼、哦，安了来顺利，啊，佮救人嘛，安尼。

0: 有些有些啦，吼，所以咱人吼啊，拢会破病，拢会有出问题。啊，所以咱卖啊，下过功夫啊，去找医生。吼，咱若是讲会晓，咱家己来学习会经，吼，咱会当说出咱的天衣之道。吼，毋是讲伊到即间医生馆，伊的机械设备无好，还是即间医生馆伊的医生素质无够，毋是即个问题。是咱个人言论的问题，吼、哦，伊即个言论若是无伫遮，咱去遐，吼、哦，可能是安那，去往安那，可能是安那倒手要开照手，安尼对毋对啊？吼、哦，然后这是个人的言论的问题，吼、哦，所以咱若是要经过啊，有需要讲开刀的时阵咯，同好咱是安那，啊，学习易经，吼、哦，家己来学，吼、哦，啊，知影讲要倒开，要倒找医生，啊，这是真正咱要找医生，所以逐个来学习易经，吼、哦。啊，这个身体健康，心安定。
1: 是，咱的师父普贤上师甲咱开示讲，观音菩萨较早甲伊开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这个真正的自己就是内在的佛性。这个真正的自己呢，就是易经里面的如来开口。咱咧卜卦咧请咧请示的时阵，拢是如来佛。佛菩萨来出这个卦，来开口，甲咱讲问题伫倒位，帮助我们找到最好的方法。所以呢，学习易经就是求己，而且是求真正的自己，不用去冒风险，也不要东猜西猜，自己占卦，自己用意就对了。咱法师有的同修会想说啊，我也要卜卦，啊，毋过未晓解呢，不会看卦，这个怎么办呢？
0: 易经其实不难，易经就是像生活上的经验。哦，你啊，那可能一个撞破师傅，如果切菜，是不是要定定切，定定切，你才切的顺序。啊，那为安尼，跟你讲，伊一面切，一面切，拢有代志。但是你学易经的嘛是相共啊，你还有真多真多，你剥开经的经验，吼、哦，啊，你才我多了解讲这易经伊的包含，伊的内涵伫倒。啊，所以咱也是在学习易经，咱会当。啊，较骨力嘞，逐工卜天气，吼、哦，天气你来了解天气的时阵，迄、那个答案拢伫你手的，吼、哦，啊，迄、那个答案嘛，拢你当过程当中就知影讲即个答案是啥物答案嘛。啊，所以你来累积一些东西的话，那些安尼就是讲易经伊的物件，就是伫迄内底，吼、哦，所以易经困难哦，其实不困难，困难的是在我们有没有那个恒心，吼、哦，去做，啊，有恒心的话，你去做的话，你。可能啊，不出三个月，你就可能下下轿。从我道尊所讲，迄个人会当去念我在三个月后，因就袂甲因出去啊。卜卦卜伊才会出去，就是即个原理嘛。你爱接卜，好像来学的时阵啊，咱会当教咱大家啊，对基础教起，教咱会晓卜卦啊。至于讲啊，卜卦会晓卜卦中卦了后。过来就是你家己爱去努力去拍拼，家己去搏活，毋是讲啊，逐工来遮讲老师也咧讲的话，互恁听，安尼迄个意义吼，没有很大。你若会当去搏着天气，还是讲搏着你的讲事业上，你的啊，你的问题，你去搏，你的有法度去解决你的问题，到问题点要哪去解决？
1: 是，我们今天谢谢圆净法师，谢谢法师，
0: 啊，
1: 阿
0: 谢
1: 弥陀
0: 谢云
1: 佛。
0: 是阿弥陀佛。
1: 咱维新圣教创教的宗主混元禅师，甲咱开示讲，这易经就是知道因果，这风水呢，就是要建设清净的人间净土，宗教就是来陶冶心灵的智慧。这个三宝呢，是我们人生不能够缺少的。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课程就涵盖了易经、风水和宗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各种人生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咱即马中兴道场的主持圆净法师咧开口，如果你住在嘉义太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们谢谢圆净法师，谢
0: 啊，
1: 谢。
0: 谢谢袁静老师，阿弥陀佛，
1: 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3: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那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也因此，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当中，有好多好多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易经大学台中道场的学员，也是讲师陈国安陈讲师来到节目当中，一起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他个人的学修经验。让我们来欢迎陈讲师。
1: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这个好朋友、师兄、师姐、神师同修，大家午安。我今天呢，就是来讲这个我这个在维新圣教里面的我的一个心得。
0: 是。
1: 因为我常常在外面跑，所以也常常看到许多这个事情，有时候朋友，有时候人家介绍，常常去看到了这些无奇不有的事情，
0: 无奇不有的
1: 今
0: 事。
1: 天来供给大家参考。
0: 是。
1: 因为我是常常在外面跑了，以前是常常在外面跑，那个时候。

0: 风水宗教的这些事情，所以出去的时候，朋友有时候就会问东问西啦。但是有一次呢，因为我也没有想到啦，因为有一次我就到印尼去了，这就是到印尼去，因为我是做贸易的啦，所以我常常在外面跑。有一天我到印尼去的时候，我到他们这个工厂，他们的工厂，他们那边印尼这家工这家这个客户啊，他本身有开工厂啊，有做买卖都有，所以我就到他这个工厂去。工厂去的时候是他这个父亲在管理了，他孩子是在做店里的买卖了。
1: 到华。
0: 所以他哦，到他先到他工厂去呀、啊，他的父亲就给我讲说。啊，我这个孩子啊，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管，乱七八糟，啊、嗯，生意要做也不做啊，怎么样，啊，都是要找人也很不好找，哦，就给他这个父亲讲说，哎，是不是你他家的家的你家的住主或是这个商店有问题呀、啊？他说。这还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人的问题了，谁的问题？我说啊，不是这样啦，那、no, 不是这样啦，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我想这样啦，我你叫一个人带我到他的这个店里去了，或是叫他回到家里了，我到他家里。看一下了，哎呀，看没有用了。我说，反正用没有用都无所谓嘛。啊，我就是看一下就好了，这有什么关系？这个对你也没有什么不好，什么好坏的问题呀、啊。反正可以替你帮助也说不定嘞。我就这样，因为他和我是差不多有十年的这个在一起了，所以大家都很好了。所以他最后就载了这个叫他公司的一个司机，叫先到他家他家里去了。我说先到家里了，然后再到看看你这个店呢的生意怎样。我到家里的时候，他真的里面乱七八糟。为什么乱七八糟呢？因为他这个孩子啊，离婚带一个孩子，他。这个孩子带离婚带一个孩子，在另外和一个女孩子也是离婚，那个女孩子也带一个孩子来，所以他们两个结婚的时候，家庭就变成四个了，无形中大家多了一个这个一个女孩，一个多了一个男孩了。啊，有一天他在搞笑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说怎么样呢？他说有一天、啊、他们在那里看，在那里玩，看到他们的这个，因为他们结婚以后、啊、又有生个孩子，所以他们在那里开玩笑，你看看，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在打我们的孩子了。我说啊，你真是太那个了，你哎呀，要管教一下了，我给你看一下了，看看怎样了。所以我就给他看他家里的这个情况。但是因为虽然表面上说生意做得不错了，但是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了，搞得乱七八糟。这个孩子有的睡，也不是说没有钱，孩子有的睡地上，因为我们人睡在地上是不好的啦，我们不能够睡在地上，我们普通在睡觉的时候，尤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能够睡在这个地上的。最好有隔一个，用一个木板有隔着一个距离，这样比较好，不要直接睡在这个地方了。啊，那个床铺刚好所靠的地方，它是在湖边，而且他们又想方便，所以又要设，因为套房嘛，所以套房的时候就是里面的浴室啦，这个厕所什么都是在那个房间里面的嘛。啊、那个房间里面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厕所里面刚好对着他们的这个 睡的床铺的中间。

0: 人呢、啊？我说，哎，你身体是不是有问题呀、啊？为什么你这个厕所，你为什么把它这样啊？啊，你孩子那边刚好是冲着头了，冲着头，因为那个棉啊，刚好冲着头。哎，我说，哎，你孩子刚打五七，我讲你都，哎呀，来得乱七八糟，你把精力搞死嘞。啊，主要就是你这个便所这个门开了多。恁囝困安尼，都经得伊枕头，都经得伊头壳啊！啊，恁两个阿嬷所困的，都伫不到家。我相信你不，你的身体也常常感到不舒服啦。
1: 所以这本所的位
0: 吼，你唔好安尼许啦。所以你变成你的头壳袂清，内底袂静，袂安静，袂许啦。所以吼，你是基督教的啦，有可能讲你歹信啦，但是。你生活一个，因为咱大概拢遮久个啊，咱我们都是这么叫了，几十他们十一二人呐、啊，相继有十一二人，所以你相信我一个，应该会有效了。所以我讲，我着同我家己悄悄了，悄讲尽量撇无去。啊，伊个算个所在，这个孟城，哦，家己刷过挖两边迄边嘛。
1: 是。
0: 啊，算个吼。你尽量出外口面来听食啦，卖互囡仔甲关在因房间啦，咧耍啊咧困啊咧啥东，拢都安尼唔好啦。你要生活出外口食啦，安尼吼，可能生你会较好，你的身体嘛会较好啦。哦，安尼来吼，你唔好较袂安尼发生种种问题啦。所以我甲伊悄悄咧。我就讲来行来恁店啦，去到店里个头前是一条溪啦，一条溪啦。但是呢，伊这条溪呢是水流足大，真紧的大。我讲哎，这安尼你这条溪啊，你而且你这两处阁有小花歪，然后就说啦，那什么顺水安尼较不遐好啦。哎呦，你这个门啊，改哦，有一丝啦，进水啦，一丝啦，无完全进水啦，一丝啦，一点溺水这样，安尼应该你的生理也较好啦。伊讲干怎安尼？啊，阮基督教无咧信这啦，我讲你基督教唔基督教？这风水地理唔是你基督教要用唔用的问题，这是一个宇宙的一个。运作的问题啦，所以不是你基督教本身基督教的问题啦，因为在印尼华侨都是信基督教啦，不然有的就是信回教是他们本地人啦，啊，华侨人都是信基督教的啦，所以我说您给我改一下啦，无偌济钱，你改改，我甲你悄悄，你改改，啊你吼，我相信，慢偌久啦，你一个月啦。应该就会变啦，啊！伊就同啊，我就走了。我等于甲因老爸仔讲，啊，因老爸仔嘛无啥物相信。我讲，哎，恁做伊遮久啊，你敢我讲话敢去骗你是哦？啊，骗你嘛袂去骗，嘛毋是去骗你，即我骗你啦。那骗你诶，你遐啥？你甲我买物件，我凊彩甲你骗一项啊，得几来十万啊，得即就好啊。我敢袂去骗你，即是对你好诶呢。啊，后来伊甲我讲，好啦，无。那阵哦，看看啦，我就叫他做一下，我叫这些用的，因为那个工人好吃嘛，啊，所以就叫工人讲，我一个简单的图，我讲你当做你做做，啊，了我就当当了，当了差不多经过，因为我拢当两三个月才有去一届啦，
1: 哦，
0: 啊，所以我就当来当时差不多过半个月，因老爸也靠我，伊本身无靠我啦，
1: 电话就来了，
0: 哎，那阵啊。哎，佮查有效呢！哎，你这是对学的安尼？我这我跟阮老师学的，我跟对学的。阮老师是宏源的，伫台湾真有名嘞。
1: 嗯，
0: 宏源占书呢，真真有名嘞。啊，你若过来，我找你来拜拜。啊，但是因不幸，因老爸买啊得癌，所以说同我无个过来台湾。但是因囝买啊做了真好啦。有做好真好，啊！咱们迄个学海，学大海就好，你大海就大门，大海就，
1: 嗯，
0: 妹啊， 两个夫妻嘛，感觉讲可以相互的帮忙在固定的做生意啦，所以算是讲学业真正顺遂啦。
1: 嗯，
0: 这就是我直接的咱不同的教啊，但是易经风水对于教来讲不同，不管你什么教都是有用的，并不是没有用。

0: 我开课是现在是第三周了，
1: 嗯
0: 啊，我在开课的期间呢，有一位是学历很高了，他是台大硕士毕业的了，
1: 是，
0: 但
1: 哎。
0: 是呢，他要考这个教师甄选，已经考了5、6年没有
1: 就
0: 考
1: 排
0: 上，
1: 课，
0: 没有考上。没有考上，他很赶紧赶快结论就，他说：“以我的学历，以我的这个常识来讲，应该我不会输人家怎么多，为什么我考这么多年就是考不上
1: 不一定啊。
0: 呢？”啊，有一天碰到我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给我讲这些事情，我就说叫他父亲说：“哎，他的命卦是什么？你看什么时候生的了？”所以。我就他父亲就大概的给我讲一下，他的这个命卦呢是风天小畜，风天小畜第一爻呢是父母，父母也是说是爻是父母，风天小畜父母是主，是主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命呢，他的是这个命呢是什么呢？就是。一起相背，相背，
1: 属马，
0: 所以岁金和这个寿爻呢相冲呢，相冲是破嘛，所以要考的话，除了他有修行，不然的话是比较没有办法的了。我就给他父亲讲了，他说：“我跟你讲了，如果你信的话，我叫你一个。”办法啦，啊，你若歹信，就煞嘛，啊，无啥物事啊，啊，你也无了得啦。我甲伊讲，我讲叫你的女儿念《天德经》，我摕一本互伊念，过一工吼，莫做啦，咱真要念做，更上无可能，一工甲念5遍好啦，一工念5遍好啦，
1: 哎，是。
0: 这个《天德经》。啊，他要到这个，我会提这个文书伊个写哦，伊文书个写哦，啊，我到了他要考的时候的3个礼拜前，要考教师甄选3个礼拜前来找我，叫他你叫老爸哦，该办一个起诉相案啦，但是伊咧念这个。这个要念的，这个天台正爱念啦，啊，其他迄文书爱念的吼，我也准备互伊念啦，啊，明早暗一定爱念一届啦，啊，但是吼，爱21天，一段是7天，啊，上少爱3段，21天，
1: 是。
0: 叫伊逐工都爱念，一工都袂使人，啊，认真了念念看，嘛，应该伊若有认真了做。犯罪过了，无伊，那无修行，没有修行的话，那伊绝对无可能过的啦。所以呢，伊在这个情况之下，都要被这个教师甄选的时候，他就来找我，我就给他讲，该准备较好势啦，都因为要摆物件啥，规个拢用啊拢，咱咧嘛有
1: 讲
0: 图
1: 好，
0: 啊。啊，所以就三个班长，我就应酬当导游啦。我叫你念，啊叫你念，用早一定爱念，
1: 是。
0: 啊，伊就当早叫你念。所以你一定要叫我这样，你去做看看，可能会让你够，也说不定啦。我不。

0: 百分之百了，但是起码限度，你所考试的成绩绝对会比以前好多了，所以他就照这样的这个去做了，啊、哦，每天练天德经啦、啊，啊，这个做齐鲁上岸，做三段啦、啊，斋纲啦，啊，比丘念摩诃婆若波罗蜜啊，就是这样下去，哎，果然那一处在。他们本地已经没有了，考过了没有那个了，所以他就跑到台北去。我说：“哎，对，你跑到台北，对，因为你的宿舍是住嘛，你跑到南部去反而不好，你跑到台北去考，一样应该有七八十分的把握了。我可以给你这样的讲，然后他真的这样跑到台北去，因为。”台北市已经没有了，他考那个新北市了，考新北市的这个教师证照，啊，这一处因为只有录取两个哦，只有录取两个，听说有100多个去报名，然后他在两个当中，他这一处被录取了，哦，他很高兴，回了他父亲了，说，哎，真的，很谢谢你，很谢谢你，来，我请我慢了，慢请了，慢请了。我也是讲，我们的教，我们的这种宗教来讲，真的确实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主要你有诚心、有认真、真的去做，大部分90%都会成功的啦。
1: 是，所以我们在宗门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董公择日的这个部分哦，老师也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例子要跟我们分享。
0: 现在普通人呢，在看日子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农民历看一下，红日就是好日啦，啊，就做啊。不光光也这个解山啦、啊，他的坐山啦、啊，他的这个生肖啦、啊，有没有符合，或是他这一天要做的事情有没有，所以也就发生了许多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现在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在这个也是今年呐、啊，今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真的很不幸啊，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就一去世的话，他就打电话给我了。他说：“哎，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讲啊，好了无，我袂当再看着你啊。”还要给你歇一下，看一下安怎安尼啦。啊，所以我隔天，因为那天是下午，已经晚上了，所以我就隔天的下去，我就开车就到他家里去了。因为他家里是在一个比较村庄，交通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我就开去了。我开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啊你是讲是要出殡啊？”伊甲我讲。你要到什么时阵安尼啦？我讲，啊你这是啥物人看的？伊讲这都来咧包这个，来咧包上葬这些人，他拿了这个本子说这个日子很好，就决定这一天啦。啊，我临时因为我对这个敏感，日期敏感，我有一些敏感啦。他给我讲的这个日子，我想到好像不可以了，因为怎么不可以呢？因为你卯年卯月就是不好了，卯年卯月我们懂风水，你看，卯年卯月卯日卯月卯日这一天一定是不好的了。他那天呢所看到的这个日期呀、啊，是卯，他刚好是卯年，是今年嘛，卯年卯月。他这个日期呢是丙戌日，董公水里面是丙戌日。这个丙戌日一打开的时候，是很凶的一个日期啦。我说：“哎，盖姐干么？这刚对你来讲不好啦，对你来讲也不好，最好不要用比较好了。”你讲啊，无道啦，这个复印呐。什么拢印了啊，啊嘛寄出啊！我啊，你怎甲我讲？我今日来，你就印好寄出啊！伊讲啊，昨暗来就随看日，啊就随印。哦，因咧特别紧的，因咧迄款咧，这上葬业
1: 是
0: 那些特别快。

0: 我那边那阿我一家写写，为拢得寄要几盘厝啊，无当然去改啊啦。我讲哎，你这工确实唔好呢，咁好，伊讲无当啦，无当去改啊啦，勿紧啦，无啥物啦。我甲你讲哦，这工确实是无讲真好个日期哦，啊，就无当啊，就出去啊。出去迄当时无偌久，伊即个因即个囝参我讲即个。 哦，即个咧，伊就这个，伊即个是上大个啦，啊，今嘛是大蛮有人，啊，所以嘛是迄太衰啦，啊，大个今年，我讲哎，你安尼，你安尼，今仔日安尼个出山厝咁好安尼，啊，佮安尼勿要紧，他这个去放塔，去那个那个放塔那个地方啊。 那个骨那个骨灰啊，去放着是我那个也是那些丧葬的带他去的了，老早就得给他做，用背面他的前面那个前面放着向着后面，这样就背气嘛。那这样哎，恁厝就嘛别讲偌好哦，你哪安尼做？伊讲阿得做的话，阿得用的话，阿怎样拢好人啊？ 啊，勿紧啊，卖信件啦，我甲你讲啦，这是真要紧的啦，毋是讲毋好信啦。所以这个情形之下咧，对哇，伊是用毛衣的，丙烯就你董公社在你们有董公社的，可以给他换看看啦，就晓得这个日期是好不好了。所以他没有多久的时候，他这个孩子。 就发生车祸了。发生车祸的时候，我说：“哎，怎么搞的？”啊，我就去啊，去当时哦，真够真吃了，那边阿骨嘛动啦，出骨啦动。我哦，还要他吃吃啦。我就想着讲，伊是几个问题，我就甲你讲，啊，你就歹听。伊讲啊，他好懂，啊，就用好啊，免遐改。我讲好啦，你较认真咯。
1: 看见真医的啦，但是我甲用的就讲，哎，你这个医院无适合你啦，是不是？你刷一个啦，你改一个医院好啦，赶快改啦。伊讲，这个哦，这个医院很有名，很有这个医生也很有名的，是博士的，这个没有问题的啦。这种讲很有这嘴，没有问题，那我嘛无办法啦。所以我甲伊把这句挂了。 把这句话就是，这个是什么时候呢？是卯入跟卯戌，所以哦，去看的时候，他的孩子都有回去看他了，因为他也是60岁，差不多60岁，有回去看他，看他，我就给他孩子说，哎，你爸爸现在很危险了，可能。 今天会过不去也说不定了，但是我是叫恁爱注意尔啦，啊，所以吼，这个日期吼，后盖恁人的日期吼爱看好了，啊，所以我一早拄啊好，我给他讲，说你是卯月戌日，哦，都是官鬼，是官鬼，是官鬼。 而且卯来生数，所以这个官鬼很旺，所以你过今日过唔知啊。这个事我甲你讲，你这个午时如果能够过，你的父亲可能就没有问题。如果午时没有过的话，可能从巳时开始，他就可能就会昏迷了，到午时未可能就。 会很危险，我唔敢讲会死啦，会死，刚刚唔好啦。所以最后呢，我就给他讲一下，我说啊，好了，我要回去了，我就等了。我等了到半路，打电话，也有讲说我爸爸走了。你看这个日期叫他看好，他就这样的不听，叫他转医院，他也不要，因为我们这个他和这个医院没有缘，虽然这个医院很有名。 又是博士的医生，也不见得能够医治你好了。 所以幼儿园。

0: 所以我们这个易经讲到最后，我们的易经确实是万能的了。好，帅哥，
1: 今天非常感谢陈讲师的分享，谢谢您，谢谢。我想节目的时间有限，但是来宾们的分享智慧无限，希望带给许多的朋友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来面对更美好的明天。仙佛在我家，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我们来探测它这个次第，就是从生忍、华忍、无生华忍，这是佛教修忍辱波罗蜜的三个次第，它代表从应对生活烦恼以器物空性智慧的过程。生忍是修行的基础，只对境不生嗔恨，能够安忍不动。华忍是认识世间这个华呢如幻，能以智慧处理，不为逆境所动摇。无生华忍呢，就是我们已经证得诸法空相了，内心不再有我在忍，我在忍，哇，那个还没有到家，哈，这个念头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还没有修到一个境界，所以呢，我们要修到，我们遇到事情呢，我们不必一定要就是生气啦，或者是来跟人家起一些问题而能够自动的把这一些事情化解，就是无生法忍，这就是自心如镜，物来则应的最高境界。总结来说，师父的精神根植于唯心智慧，将吃亏视为重福，将逆境视为菩提，旨在培养坚定的人生定力，以成就佛果的人间净土。我们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教义，借假身以修真道，纯正气而养虚灵，这是一再的在提醒我们这个我们的灵是无形无相的，就是我们的第八识田是常一切法，这个我们的这个也是灵我们的第八识田就是常着一切法，也是灵，灵也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智慧都常住了，我们都有佛的智慧，我们的心就是佛啊，我们真正

0: 的灵修是反省、忏悔和实践，这是修行的安心三宝：知恩、感恩、报恩。这就是灵修的三宝，也就是三要素。王禅老祖师尊道驾慈航，空界传法，教我们呢修心、修口、养灵。修心就是在修我们的灵啊，所以修心叫做灵修，不是我们这个在社会上很多灵修都是在修，这个不是，他们在修的是修入我。我们师父是我入，那入我就说这个我某某神啊入我的心，这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修的是真正的去体认我们师父所传的心法，去应用它，我们的心灵的修行，这才叫做灵修。我们行八正道，修六度，才能真正的长养我们的灵性。我们的王禅玄妙真经，老祖玄妙真经，他有这句话，就是佛修一性圆明，精以气神，结为舍利之珠，即灭涅槃，遗留一世，其宝贵甚乎人间之宝也。佛修一性圆明，就是我们的三性，师父跟我们开示，就是佛性阿弥陀佛，觉性释迦牟尼佛，清净性东方药师佛，圆明是如来。三性一体，一体就是如来，就是圆明。舍利之珠是精气神的结晶，它三宝所结成的一颗珠，它叫做舍利之珠，有的叫做金丹。不管是哪一种金丹舍利，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善良的心，我们慈悲的心和爱心。金丹舍利就是上圣的大智慧者，所以呢，舍利金丹都是我代表我们人的大智慧。它能留在世间呢，遗留一世，其贵胜过人的一切宝。我们的师父留下多少的舍利金丹啊，三万件的道藏，这个开创有史以来唯一的道藏，这就是我们修行大智慧的根本大法。这个是不是真正的金丹？我们要真正的去认识什么是金丹舍利，不要去求我要看到什么，真正留下来就是道藏。不异天机，不异是洞察天机，易经上通下地，无所不包。我们师父开示，不异是个禅机，禅机是包天，心量要宽广，视为包天。天机是成天，洞察天机就是成天，所以心量宽广才能通天彻地，无所不包。王禅老祖开示要用心法来转法轮，易经就是心法，成天的光来加持，把众生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很客观的当下用心来看，没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法轮常转。成天洞察天机就是禅的境界，所以也叫做不异禅机。不异就是用意，易经就是常转法轮，这不是法轮常转哦，我们都是在常转法轮，这是非常可贵的。不异天机也要知吉凶祸福，因为我们用意才能知道，所以不易一定要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我们对一件事情才有办法很完整的来了解它的吉凶和时空因缘。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就如蔡德老先生在帮商人补这个买黑豆的事，我相信大家都有知道这个故事。他这个商人来问这个蔡德老先生他是瞎，这个没有看见嘛，瞎眼。那么这个商人来问了我来做这个黑豆，来种植黑豆会不会赚钱啊？ 那蔡老先生就跟他算，会赚钱哦，他听到会赚钱就跑掉了，没有听时间，要什么时间来买，什么时间种，时空因缘就是易经啊，所以大家要守时，时间很重要。我们如果不守时，我们就违背易经。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每一分钟都很重要，我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做，才不会违背我们师尊给我们传这个易经的大法。那么不易动变呢，变卦以后就是因果，因果是自己要承受，自己种的因自己要去承受这个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不易天机，知一切法而能跨越一切法，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束缚，因此知一切法全部贯通了，就能够用意。我们师父常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意，凡事要用意。那么占流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学会用这个易经了，所以我们每年只要交春以后，我们就要自己来占流年，还要呢就是为家人占流年，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占流年。那么智慧长呢，要为他的会友来加这个占流年，这都是我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进而可以帮助他人。这个法真的非常好用，等一下有很精彩的卦例来跟大家互相研究。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占流年，官鬼窑洞、白虎洞，一定要诵经回向给祖先，因为我们的守护神是祖先，祖先能保佑我们。然后呢，要参加水陆法会的超度，以这种功德来回向你的祖先，仰仗80多位高僧大德来奉送诸经，一起缴纸来回向给祖先，这是在尽大孝。而且呢，你可以广结很多的善缘。你看法会那么多人，你一参加，你这个善缘你都结上了，为什么不参加？而且呢，我们这一生就是为超度祖灵和冤亲债主而来的，你们今天已经到这个阶段了，这一点不能不知道。今天知道了，赶快去报名。我们占流年吉凶呢，师父又开示，太岁是天宫的天使，四爻入木之运呢，必定坎坷不顺。所以如果你占到四爻入木，你就要很小心了。那么入木有日入日木，一年不如意就会患官司，我们就不要贪不要取，保守一点，出门要小心。入月木者呢，就是人和受困的，那么这就是人道，我们要多行善，凡事要忍耐，凡事感恩。入岁木呢，就冒。

换天神，也是祖先哦。我们一年都会不顺，我们要祭拜祖先，超度祖先。度动物者，被人无中生有，要多拜忏。动物自己就是挖洞，自己跳下去。那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赶快报名法会超度，相信大家啊，从此以后都不怕入墓了。白虎如果临身入墓者，我们就要去拜土地公；朱雀临身入墓者，就会换官司；勾陈临身入墓，会关入土牢；那么玄武临身换小偷，以小偷同罪被起诉。要注意啊，背后有小人。以上应多修行、诵经、点这个元神酥油灯。你点那个电灯泡的，我跟你说没用。元神灯是要酥油来供养，它才有供养的效果。哦，这个就是为祖先冤亲债主来办超度。哦，来不易天机，我们沾终身财福非常重要。我们为人家服务啊，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他的命卦，也要知道他这个这一生做到什么阶段。所以终身财福就是后天的命，也就是从出生到当下所累积的福报或业报，也是当下的生命。顾名思义，终身财福嘛，就是啊，要多少财福啊，他有多少财，有多少的福报。那么沾终身财福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先天的八命卦，八卦命，还有就是我们此生的所作所为，还有我们居家的阳宅风水，这些都是非常师父所传的宝哦，很重要。占卜住家风水，除了以上三个重点，在占卜祖坟吉凶，住家有财火，住家财运也会被外在的环境拖下水。所以俗话说，百事不顺必有伤天害理之事，必有可怜之处。我们占卦要看他的祖坟风水，如果风水不好，就建议他把它拿到这个纳古塔去。都是住家财守不住，就告诉他问题在哪里，再另外起卦寻找答案。这就是我们要如何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原则。命卦禅机，这都是师父所开示，非常宝贵的。师父开示命卦是先天的，卜卦是后天的。我们要知命，知命三命一体，如来之命、修行之命、凡夫之命。你要用你的身修行这三命一体，众生一律平等，如来教化众生，凡夫不知修，只知贪嗔痴，不知道要以戒定慧三命一体来度一生。所以呢，我们不要瞧不起人哦，我们要礼敬诸佛，人人都有如来的本命。从命卦可以去了解众生的问题和他不足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可以指点他一条光明之路。那么普度众生，同卦不同命，有修卦卦可以转进，卦卦都是好命。如果不修呢，卦卦被进转，卦卦有劫难。我们研究方法就是从收集师父所讲的所有的一些资料，包括这个天剑博士班，我今天很多都是天剑博士班传出来的，还有我们的把它归类，进行归类，还有我们要找出这研究的对象，像我们的信众啦、学员都是我们的研究的对象，还有再来做实证的分析，这就是我的研究方法，最后才来证明易经心法它能够消灾化解。那么接下来我来做我的实证案例。我们看到这个图就会看到，这就是我很高兴我能够这个参加师父的这个我们仙佛寺的地理讲解这个地理解说，那时候

0: 我有总共有18个人是解说员，那时候我当班长，所以呢，那时候我把整个新北市的地理呢10个穴都可以说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呢，我每次如果带学员来到新北市来参加新市典礼，好，我就会为他们解说我们新北市的10个重要的地理。那么，这个在那一次就是去年我们7月的时候呢，也是带领学员来参加新北市的新市典礼，那我就也一样的就带领他们来做新北市的地理解说。那么我们吴讲师啊，他很谦虚啊，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他的名字，我只说吴讲师，他很谦虚，他带领他的学员也一起来参加我们本班的这个地理解说。那么一解说当中呢，到了消灾化解大天尊那里要下坡的地方这个他的学员就跌倒了，还摔得蛮重的。那么我讲师很慈悲就说他也就是很这个会场谦虚啦，其实他自己就可以做，他就说法师麻烦你帮我的学员能够帮他收一收，帮他加持一下。那时候我当然不能推辞那我就当下我就用了八卦真言，就是我们的乾兑离震巽坎艮分这个八字真言很重要很好用你要先合掌这个拜请大慈大悲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加持，先念赞记3遍请老祖来加持让这个学员呢能够圆成光明光强，度一切苦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见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呢，你的左手按压着中间，就是我们的什么八卦，对不对？我们左掌天地，右手呢右施佛力。你的右手这压着它啊，受伤的部位或是痛的部位。那如果是头痛，当然就是摸着头了，右手摸着头，然后你这样就开始可以念哦，前对离震，巽坎艮坤，前对离震，巽坎艮坤，一直念念，差不多啊，一至三分钟哦啊，你如果平常你都在念啊，很快就有效果了。那我就帮他加持了以后。那不多久，我们又到千佛禅堂来共修，他就来告诉我啊，谢谢法师，他现在 好多了。好，那过了不久回去，他又寄了一盒茶包，绿茶茶包给我，就是感谢向我致谢，说这个表达他平安无事。所以在此我要赞叹我们的吴讲师，吴清富讲师，他的谦虚有礼，和他学员知恩。感恩报恩虽然是小小的事情，点滴在心，这个是我们师父教我们的，那么我们吴讲师教得很好，学员能够这样做，这他的功不可灭。这是个简单又实用的消灾化解的方法。过来我们来说这个风灾化解的威德力。这是我一个学员就是在去年，我们台南就是丹纳斯台风，有没有？非常的这个风非常大，台风很大，而且是16级的强风呢。那时候啊，刚好他的娘家就办理庙会，所以他们一家人就到台南的家乡去参加庙会。那么车子就停在路边哦，他形容当天的台风哦，就是鬼哭神号，又停电。很可怕，大家都在惊恐害怕当中就过了一夜。那么隔天呢，台风平息了，他到路边，所有的车子都是毁损的，只有他的车还完好。他跟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天德经和这个文书都放在里面，还有他的法服也在里面，在车子里面。他说，老祖好慈悲哦，让我都这样能够这个完全没有损坏。所以再次的证明我们天德经它的这个功德力，大家努力诵哦，一定可以消灾化解的。过来我们来讲命卦。在我在跟人家看命卦的时候，我就习惯性的我会拿出我们的天师命卦真言先了解一下，还有唯心用意歌诀，还有我们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这些呢经典都是师父点点滴滴在告诉我们这个命卦的禅机呢。你们有去用吗？我们雷天大壮这个卦，先取后顺，先这个先取，你就知道人生是奔波的事情劳碌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幸好还有后面一个顺字。但是要如何达到顺，那就要透过修行了，对不对？没有修行怎么有顺呢？你当中的曲折就把你打死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天师命卦的真言口诀，它告诉我们，雷天天师信如光，饥饿如仇天地通，善人相助恶人去，坚守正念可成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念子午卯酉，每个时辰念几遍？36遍。对，你们好棒，都有记起来，有没有真的去做才重要。念起来那就是你的东西，要背起来哦，你会变成这个天师，他的精神完全在你的身上。还有我们唯心用意歌诀，他在告诉你吉凶在哪里耶。你看这个卦，雷天大壮取后顺，求财难得终无缘，所以这个卦你就不要去做生意啦，你上班就好了，你也不要去买股票，也输得很凄惨。四库隐身一介圣，
是故我们都知道辰戌丑未还有寅申十二地支前面的你六个地支六个月你都要谨慎耶、还有子午亥巳空欢喜再加上这个四个就十个了十二地支才剩下两个卯酉才能让你舒坦一下你看一年十二个月两个才两个月可以稍微舒服一下多可怕的卦所以这个卦真的是这个应爻冲四爻是真的很不好但是我们很多六冲卦都是这样的哦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有修行他我们要怎样像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所说的雷天大壮要恒心你要恒心的修行啊恒心的做好事啊这样才能真正的这个达到你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

0: 我接着要讲的就是同卦不同命。哦，现在这个卦哦，雷天大壮，我就以这个卦啊来跟大家啊这个研究。雷天大壮这个卦呢，它是生年生的。哦，我们看命卦，从看它的岁金，岁金最重要。哦，还有月令。哦，那么岁金呢？你看岁金子孙很旺，而且化进神呢。这个女命啊，子孙很旺啊。哦，这过去有修行呢。那你这一生如果没有修行呢，啊，你就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而且啊，女命子孙旺会怎么样？客官鬼，你的先生啊，这个会很危险哦，可能会很早就离开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行。这个卦的人不修行，那么真的会有很多问题。哦，那么这个卦就是啊，父母慈氏本来就劳心又劳力的。哦，那么子孙旺，只要懂得修行，那么我想这个卦就是因为啊没有修行，而且这个官鬼岁破又夜来克又入日暮，先生就很凶险哦，有灾难呐，啊。所以这个女众的啊先生在39岁，就是在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就啊往生了，他这个去撞到施工的泥水栅栏往生了。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浑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浑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卦，第二个卦它就不一样哦，因为他子孙也是很旺，但是呢他没有动子孙，他是动官鬼。四印之间动官鬼就是先生嘛，所以先生跟他是寅午戌，所以跟他非常有缘分，都绑在一起的啦，两个人就是如影随形。那么而且呢他的月令又是寅木，我们知道寅木是怎样，寅木这个和这个官鬼刚好就是比合，比合是非常旺的，所以呢他先生很旺，可以帮助他。而且这个月令呢动的是他的先生，月令是人和，你说雷天大壮人和不好，我跟你说如果是月令寅木，人非常有人和的，因为他做的很多的生意都很成功，而且是超成功的，但是呢因为就是说在最旺的时候旺极生悲，被小偷光顾，所以他就来修行了。但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他就因为这样才能够再来修行。

修行，所以因为修行，他现在是人间菩萨，人生不空过。好，过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卦，这个卦也是雷天大壮，但是他动的是忌神啊，哇，这动忌神。

来还很用心的来修持，三布施都做。那么三布施做的话，你看他才来克世尧，本来是很不好的继承的，他结果他把他的店经营得非常好。你照相馆，你们想他的照相馆，现在照相馆都没什么人，可是他门庭若市，他人缘很好，时常有人去他那里，而且介绍很多的事给他做，他就是有修。所以从这三个卦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第一位是子孙爻旺，又动，所以这个他的先生又空破，所以这个情形他先生就不在了。我们人生很重要的另一半不在，那是很可怜的，这我没有修行嘛，就失去老公。如果他有早一点来修行，我相信他不会失去老公。第二位就是透过修行弘法利生，成就人间师。第三位就是进入修行，努力的行三布施，他的人气很旺，事业很顺。结论，只要修行，卦卦是好卦，修行可以转进。占流年这也是我这个帮一位这个信众，他信众他来和我们的学员一起来，我来教他们占流年，他来参加了，结果就占到了这个卦。这个卦我们看四爻是丑土受月令来克，然后又决于日辰，那么这个情形呢，岁破日破又决于日辰，所以这个很不好。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一定要超度哦，要办超度，就跟他讲。结果不久他都没有来，我就奇怪，我跟他讲要办超度，他怎么都没来。结果他不久就去开刀，就住院了，住院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也在当中呢跟他看这个命卦，他的命卦你看，他父母爻亥水，亥水最怕的是四年，去年是不是四年？你看亥水和四这个四火是破，他的四爻破，而且在四年他日辰也是破的，在他的这个命卦当中，这个四年就是要他的命嘛，很危险，所以呢我就知道他往生，我特别去看他往生的那一天，查起来刚好是乙巳年辛巳月这个辛巳日往生了。四爻亥水决于四年四月四日，亥水临四年四月四日又破又绝，这个卦大家说实在很好的一个参考。这个就是跟我们讲，你在命中你如果没有修行，到什么时候命该绝就会走了，就是这样，所以从命中的轨迹探讨当中的结束，尤其是本命生肖，它是引木，所以引是相称，它属于引，就是属虎嘛，属老虎啊，生肖啊四年又零四年，你看都 在一起耶，很可怕。所以的他就真的走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命卦还有我们占卜占流年都是很重要的，要去了解。我们过来再跟大家这个研究一个占病因是否阳宅问题。那么很简单，我们看阳是不是阳宅问题，就看是不是忌神来动，动来克。这个很明显。我说老祖很慈悲，我说实在我没有学得很好，但是呢老祖都很慈悲，让我过得看得清楚，这个，忌神官鬼动来克四爻，那当然是阳宅的问题啊。所以我就到他家去看了，他的睡的那个床铺啊，头刚好冲到门，所以他难怪头痛嘛，头一直痛啊，他都吃药不好啊，
就是阳宅的问题。

0: 后刚好他的那个冰箱也放在瓦斯炉的湖边，这样不对，我就帮他移好了，他头就不痛了，就好了。这是不是消灾化解啊？很简单，我今天讲的都是很简单，大家都用得上的。消灾化解要用得上的才重要，用不上的就是什么大法都没有用，对不对？好，过来我们看壁刀化煞法。这个贤士呢，他本来是他开一家早餐店，生意哈是不错。那么那个他的房东看他生意不错啊，又想要收回来，就跟他讲，所以他就到附近旁边就租了一个店面。那这个店面呢，租了以后他就请我去看呐，好，因为他的媳妇就是在我们那里上课，我就去看。哇，前面一只很大的壁刀就冲到这个店面来，刚好这个店面很宽，在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地方冲射到，哦，那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都租下来的嘛，怎么办？改嘛，哦，那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把它切，就是用两方面，一边就是用帷幕玻璃三分之一的地方把它砌起来，然后另外这边就是开门。这样的话就躲过这个这个壁刀煞，壁刀煞。那么这样做了不久，因为里面有一些我都帮他处理，用师傅的这个风水妙法帮他处理。那么过了不久他搬过去了，他搬过去以后他没想到呢，生意就比以前更好。他在跟我说，老师很奇怪耶，很奇怪，以前这一间呢，人家来租都没有多久就搬走，好多都这样子来来去去的，生意都做不起来哦。但是我来这里以后我生意更好耶，连我那个房东都跟我说，很奇怪呢， 你来住以后这里怎么看起来这个房子好像变了，不一样了，看起来很舒服，就这样他的这个生意就变得很好。而且他就把他的故事讲，他很多都应验哦，包括刚刚那个风灾啊，也是他应验的，他就帮助很多朋友，介绍很多朋友，他当起支会长了。他说他能够帮助很多人，让他们看电视都可以帮忙的，对不对？我们能够做菩萨，你亲近接引他看电视就好，他电视就有功德了，还有请他做会员就有功德，大家都是菩萨。
1: 禅机山伟行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来我们再看詹天一在何方。哦，这个吴贤士他是多年都去做试管都没有办法这个能够生下这个小孩子，所以呢他自从来上课以后得到老祖的护佑，他就真的就顺利的

这个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哇，这个女孩子非常伶俐啊，又是老祖先的日子，元神动来生的嘛。我们要跟人家看那个什么时候生啊？你要选元神啊，不要选祭神哦，祭神都冤亲债主带来。那元神就是贵人啊，贵人随时都在旁边哦，让他在生产。所以这小孩子很聪明，那讲话不像小孩子。那么有一天呢，她婆婆就非常紧张，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这个媳妇长了一颗这个脓疮，就是巴士腺脓长，长囊肿，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只能趴着，问我该怎么办。那我就生病当然是先去看医生嘛。那么我要她媳妇打电话给我，因为她要来问是没办法的，我就请她打电话给我。那我就要了他三个数字，帮他占天一，结果就是289，就是这个卦，这个卦就是地泽临，动地三爻。我们看到我们占天一，当然我们先看什么？子孙为用神嘛，天一，天一就是子孙爻。那么子孙我们看呢，有金，但是呢，子孙并没有魂旺，但是呢，元神旺，动来相生。最主要的呢，忌神也动了。我们都知道忌神动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元神也动了，所以利加倍，反而是好的，而且形成了巳酉丑子孙局。我就说啊，没问题啦，七天内必印就会好了。真的，他就去依照我跟他讲的这个消灾化解的方法，就是我首先叫他先办超度祖先，还有病魔冤亲债主，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他刚刚那个卦是白虎洞，白虎洞就是要去拜这个土地公嘛，所以白虎洞了，我就跟他说你要拜土地公，然后我跟他说。去跟师这个医生约时间，结果约到丑日，刚好就是这个元神很旺的这个时间，这一天就开刀，没几天就来拜老祖说好了，这都是他们自己来告诉我的，很非常的应验。过来另外一个卦，就是我们李师兄。他因为他长期都在看我们维新电视台的节目，但是他眼睛痛到几乎看不见，而且呢全身时常痛的这个非常难过，就是找不出病因，到医院很多的医院都找不出病因，所以呢他就来问天医，那我就帮他占了，子孙在四方，我就跟他说。子孙爻四方就是在东南方偏南的地方，他说那不是我对面的医院吗？对，那你们近怎么没有去啊？赶快去，赶快去！当然为了再谨慎一点，我再帮他占一个卦，就是跟占这个医院有没有缘分？很有缘分啊，四印比合，而且呢，动元神来相生。那可以，这个医院适合你，你可以去找。结果呢，他去这个医院以后，过来好久都没有看他来，他有一天来了，我就说你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来？说我就跑去花莲呐，花莲去这个去注射。我说你天一不是在你家的南方，为什么你跑到花莲慈济去住呢？他说因为我跑到这一间小港医院呐，就是。这小港医院的医生跟他指点迷津的，叫他要去花莲找这个医生来注射这个药剂，所以他就跑到去，结果住了真的是感觉很好，他又说真的好很多，他有这样讲，然后说你可以问他，他那个药剂可不可以让他留在这个南部啊，高雄这边啊，你不用跑那么远嘛，那不很累啊，这个一个月跑两三趟非常累，我说不行，你跟他讨论看看，结果他就跟他说，他小港医院那两个就是他的徒弟，这个医生的徒弟，所以他们说可以，这个
药剂可以给他的徒弟来注射。

0: 那么两个徒弟是哪一个比较有缘呢？就帮他占了，占陈医师有没有缘，我们看到缘分我们就看四印，印生事有缘啊，吉啊，子孙又旺，有金生子孙，金有月，还生日生子孙。我说哎，这个医生有缘。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刘医生。刘医生的是连水泄之痕，就是他是四印，是四生印，他没有缘分。我们知道不是四印相生就可以，四生印不可以，一定要印生事，动摇子孙来生四爻，另外有贵人，真的就是另外有贵人，就是这一个陈医师来帮他打。他说老师，我给这个陈医生打针，本来都打针以后都会很痛，给他打以后觉得很舒服，就不会再那么痛了。这个就是以上我今天的这个正道报告结论。我们要知道易经心法只是一个基础而已，但是基础就可以让我们帮助很多人哦。你们不要小看自己，这些法是不是很简单，都可以帮助人。我们老祖经有说，道如大厦，地基不固，大厦难宅，不知其法焉能宅道，有辱无华，未得度人。这在讲什么？心，你的心有没有慈悲，有没有爱心？你有的话，老祖会帮助我们。还有这个，我们遵照八德成就八贤士的基本，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修心、修口、养灵，还有我们的安心三宝、还行、忏悔实践，这是师父一再的叮咛，我们不要忘记。所以我们六祖坛经有一句话，就是若欲当来密法身，离诸法相心中喜。我们依照师父的开示，我们要离相，离事相。结论，凡事呢，我们要心存知恩、感恩、报恩的心，我们要庄严成就、圆满他人，我们要修天地无我的金刚妙心。凡事用意，用意知天机，用意立人天，用意扭转乾坤，用意趋吉避凶，转危为安。以上都是易经心法来为我们在人世间可以做很多的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好好的应用易经心法来消灾化解，为大众消灾化解，普度众生啊！祝福大家，感谢聆听，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瓣法师讲得非常精彩，案例也很多讲得非常好。我们用这样子互相来学习互相来切磋我们把他所讲的案例拿起来，自己可以相互参考相互成就。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2019年农历9月9日上午9:09，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举行九龙天星柱的落成典礼。维新贤士弟子与所有参与的贵宾，共同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1: 请剪彩。
0: 九龙柱是宗主混元禅师自1982年开启空界南天门，引请诸佛菩萨光降地球，护佑维新圣教在台湾立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合一的妙法，补天、补地、补人心，功德圆满而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37年的行道历程，100件消灾化解的功德天，也同时在99法会中回向法界，祈求人类世界平安无灾劫。

宗教的建设蕴含着天人之间宏大的愿力相应，无形的建设是金宝心法，有形的建设是以物引物，都在启发天下苍生的灵性觉醒。回溯2007年，火源禅师在南投八卦山区购入这块丝线吊金钟的风水宝地，作为易经大学养贤蓄财的重镇，当时已在钟锤的位置立下基柱，静待未来因缘具足时敲响世界和平钟。12年的法务进程，终于天时地利人和，得以在己亥年将开南天时九大菩萨的龙性光辉化为实体的意象，引导众生以物引物，找回自己的本心本性。

九龙柱本是瑶池金母手中的法器九龙杖，慈悲赐予维新圣教，作为万灵归心的信物。2010年农历正月初九，慧圆禅师宣布维新圣教正式立教，随后指示各分寺道场法师回总本山仙佛寺参与九龙杖修持法仪，祈求南天33天玉皇大帝慈悲加持九龙杖金光普照法界三重天。修法圆满后，请回各分寺道场镇守和敬平安。2012年，慧圆禅师又奉玉皇大帝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起建南天门、维新大道、九龙壁、迎圣台、八卦天星妙莲台等独特的宗教建筑，作为接引祖灵回归南天净土的明灯。2016年农历7月24日，举行开南天34周年纪念法会，慧圆禅师接获圣事，王禅老祖圣像应出世间，于是，在九龙壁前方的日月明珠宝穴上，建造一座25米高的王禅老祖大金身圣像。经过1年5个月的工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2018年农历5月5日正午时落成揭幔。此时，维新圣教已具备宗教团体应有的教义、戒律、经典、法仪等内外兼修的体制，而教主王禅老祖的法相及天威也在世人眼前大放光明，代表维新圣教的天下太平置业开始迈向下一个阶段新的里程。2019年岁次己亥，教主王禅老祖开示地球将有劫难，需自农历2月2日起每月1时起建补天大法会，以天星照亮人心，转黑暗为光明。慧圆禅师带领教团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于2月2日龙台头吉日起建500尊者应心祈福法会，恭请500罗汉圣灵光降，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同时于法会中宣告九龙柱工程即将开始。维新圣教于己亥年依序完成2月2龙台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建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永和平、10月10天下太平一家亲，共9场补天祈福大法会，各以不同的宗教法仪超度万灵，调和天地磁场，并以维新圣教33经供养法界，仰仗王禅老祖及诸佛菩萨的天威加持，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减少动荡。而九龙柱的建设也在月月相续的法会中逐渐成型。九龙柱总高34.8米，慧圆禅师特别委由经验丰富的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规划院张苍明院长负责监造执行，东南景观顾问公司邱慧平显示负责设计施工。龙身柱筒内部结构设计及钢构施作部分则由老祖大金身的工程团队接手承作，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项极之困难、充满考验的任务。底部八卦形基座深入地底3公尺，中央圆柱形主结构直径110公分，与基座紧密结合，坚若磐石。柱体底座以汉白玉材质包覆，镶嵌4片吉祥如意图腾，以细致的草花纹路增添明暗光影，与4片坐狮

交错围绕在圆柱周围，内部以结构固定直达地底，完美拱扶柱体，达到平稳踏实的视觉感受。最上方八龙龙首皆有极弯曲的弧线造型，因此内部支撑的铁件必须顺着弧线弯曲，再与铜片结合固定。组装时若有任何部位变形无法结合，就必须拆开重新调整，过程繁复费时，却丝毫不容妥协。龙身的部分以各种纹路相异的铜片360度包覆中央柱体，借由明暗、线条、高低、深浅的变化来表现龙爪攀附的力道、鳞片的伸展、龙脊的跃动，以及穿云而上的生命力，点点滴滴都是设计师的巧手慧心。八卦八龙的中央，龙王昂首向上，口吐真气，呈现九龙拱珠的意象。最上方镂空的铜雕地球仪在夜空中发出辉光，宛如和平灯塔，照亮法界虚空。九龙柱的制作突破传统工艺，若非资深技师的理性与智慧，无法胜任。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如此优秀的团队，合力打造出台湾铜雕艺术的奇迹。火源禅师在九九法会中以祭文开示九龙的真禅妙意：祭佛训龙应佛心，王禅老祖居坎宫，开山祖师守前卫，观音菩萨居南海，阿弥陀佛居西方，释迦如来居东宫，地藏开心居坤宫，药师如来居艮宫，天王悟己居中央。这九大圣神菩萨各居异卦不同方位，护佑火源禅师开启南天门，化解了地球可能会有的劫难，至今仍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因此火源禅师特别以记赞曰：台湾祖师领天命，导驾慈航为太平，九大菩萨成九龙，镇守地球保苍生。有形金龙金重现，无形金龙钱智坤，物己都天大龙王，日夜坚守定太平。火源禅师开示，九龙柱代表着维新圣教天人的共同威仪，也是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仰仗王禅老祖与瑶池金母的天威而得以万灵归心的指引。未来两岸和平，必须仰仗九龙真气唤醒每个人的灵性觉醒。因此火源禅师谨遵天命，投入庞大的人力物力，使九龙柱屹立于地球上，将所有人类的灵性光辉融合为一，上承天德，下接母仪，一气贯古今，在台湾这艘法船的中心点，成为永恒的定海神针。法船再到，带领所有中华儿女回归本心，和谐圆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的天命于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和平终生，响彻法界，生生不息。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台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83年发愿行道，运用易经风水与宗教修行，帮助人们脱离贫穷，改善健康与生活困境。38年来，累积的受助者超过200万人次，2000家以上的企业转亏为盈。混元禅师的妙法与慈悲之心，得到受助者普遍的欢喜，信受奉行，进而促使他在1994年创办全球第一所易经大学，将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与宗教修行祈福法门，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建立全民普及的终身学习体制。1996年成立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带领2000多位知会长为大众服务，并在海内外举办超过550场阳宅风水学弘法讲座，得到热烈回响，使更多人踏入学艺的门槛。到目前为止，易经大学教育系统已培育出235位法师及讲师。分别在全台43处分寺道场、40个弘法教室及大陆、香港、越南、马来西亚、日本、澳洲、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地开课，总计大约10万人学习过此课程。每年9月盛大的结业典礼，都有大约3000名在籍学员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修业里程。除了成人教育之外，混元禅师更向下扎根，于2009年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将易经绘本免费送进校园。12年来，全台湾共有超过240万名小朋友读过这本易经教材，普及率高达90%。混元禅师透过宗教教育，在人类的思想上种下和平的种子。学员们受到禅师的慈悲感召，历年来在每一场宗教祈福的法会中，共同诵经修法，为许多重大的全球性灾难事件奉献一己之力，如2002年的 SARS、2003年至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2007年臭氧层破洞、2010年天坑。

2012年，日本富士山与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爆发危机。2014年至2015年的伊波拉病毒。2016年世界饥饿与战争危机。2018年祈求两岸和平。2019年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即2020年至2021年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维新圣教都以独特的宗教法仪及诵经功德，回向天温煞神及所有怨灵，不仅化解各种天灾地变，也使疫情渐趋和缓。维新弟子为世界人类的安危发心诵经，历年来累积的数量已高达1亿部。2009年，慧圆禅师成立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定期举办讲座、论坛，捐赠物资，关怀弱势族群，同时也积极与其他宗教团体及学术教育单位交流互访，分享和平理念。2012年，慧圆禅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入围，随即招式教团弟子，应放眼国际，将台湾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各国分享，并指派宗务发展中心原新主任远赴国外进行宗教与文化交流，参与重要的宗教研讨会议及发表论文演说。维新圣教的易经风水妙法开始在国际舞台发光，也因此获得维也纳大学宗教研究所卢卡斯·波克尼教授邀请，将维新圣教255册道藏书籍捐赠给维也纳大学图书馆典藏。另外也与韩国大庆大学、庆北大学、元光大学及日本北海道串路学院等学校签署合作协议。2018年与韩国大寻真理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与越南高台教共同发起东亚新宗教协会，也与韩国元佛教、日本大本教保持友好往来。同年承办 CISNA 国际新宗教论坛，共有20个国家、100多位宗教学者来台参与。维新圣教的法师群以实际正道案例分享，将易经风水妙法传播到全世界。慧圆禅师深刻理解，文化是推动世界和平的重要法宝，于是成立台湾鬼谷文化学会及南天文化院，透过各类文化交流与和平论坛，建立两岸民间团体互信互重的情感。他也号召台商发心集资，于大陆河北建设中华三祖祠堂，安定祖灵的心。更连续15年在台湾林口体育馆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以大孝文化连结两岸与世界华人的亲情，每年参与人数多达36000人，盛况空前，对促进两岸的和谐与和平贡献匪浅。易经是中华文化的天人智慧，风水是保护大地的环境学，宗教启发人心的善念与慈悲，三者合一，即是通往和平与心安的路径。慧圆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数十年承担天命，无怨无悔，而他引领教团弟子所树立的世界和平灯塔，正从台湾照亮到全世界。

0: 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请收看《唯心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延寿坛，也是能够来带着我们的祭文进去禀报。那这中间有哪些的祭文内容？要请我们元荣组长。
1: 是，那我比较特殊的呢，是因为我们恭祝这个王禅老祖圣诞哈，在我们的维新圣殿那边是正是我们的一个延寿坛。那我们为了庆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哈，所以师父又特别传了一个考试光明文书。因为3月26日刚好是我们考试的旺季，我们这6月份就到了，所以我们如果刚好有学子要考试的啊，我们欢迎回来。我们在服务台这边有一个考试光明文书，我们可以来填写啊，来向老祖禀报我们什么时候啊要来考试的，考什么试等等的，把它禀报清楚，然后请老祖来加持。啊，这个是不用设灵位的哈，我们就直接拿文书来向老祖禀报啊，这是一个相当难哄的机会。那另外呢，在这一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过去呢，师父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契孙，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契孙的祝寿文书啊，欢迎过去呢，我们的有接受老祖师父来收契孙的这些小朋友们，由我们的家长呢带领呢回来我们的文书组这边。服务台这边呢，拿取祝寿文书来向我们老祖爷爷来祝寿等等，这也是相当一个殊胜哦，让我们后面呢能够平安长大，或者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能够光明考取光明哈，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另外还有一张就是我们久病，我们有时候家里很不幸哦，但比较长辈呢，有时候就是生病了，他的福报比较不具足，所以长时间的生病。那有时候要救治也相当的一个困难，那所以我们有一张文书哦，就是祈求他赶快好转，不然因为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好转，这样一直放着也不是，对。

对那个病人呢，或者是家属，都是一种痛苦。那所以我们就是祈求老主呢，能够让利用这个生日的时候呢，来祈求老主来帮忙啊，看他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好转啊，这一个文书。对，欢迎呢，如果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我们都可以来我们的服务台这边索取或者询问他的一个使用方式。对，这三种文书都相当殊胜哈欢迎。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有契孙要考试的，或者是家人有生病的，欢迎来到我们服务台来索取这个文书。

0: 诚的为你们来解说或服务。是。
1: 是，借由老祖天威水陆法会的因缘呢，那我们在延寿坛，就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殿当中呢，会有延寿坛的坛城，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可以来服务台来询问，如果想要祈求事业顺利、考试顺利、阖家平安，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的相关讯息，也欢迎大家到服务台来做一个询问。那在之前呢，师父在的时候也有交代我们的圆融组长，在我们的文书祭文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整理起来，保留起来。那目前呢，我们的组长也有做到这件事情。那在这个样的保留的内容呢，也请您跟大家报告一下。
0: 好，是的，袁总呢，接受到师父的一个指示哈，要把过去所有水陆法会的一个，或是我们密陀法会的一个文书做一个总集结，然后把它保存起来，这是一个法宝的一个最好流传的一个方法哈，因为我们每个人头脑记忆有限哦，唯一把它集结成书，它才是一个一代一代传承的一个法宝。是，那这本书呢，它相当殊胜，就是把师父所传的各项的一个文书，把它截录下来以后，然后在文书的怎么使用，把它一一做说明，所以这本书呢，相当适合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我们现在摆设的这一本书哈，那一个相当的一个书，它叫做我们维新圣教水陆法会祈安消灾法仪。它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介绍我们各项的一个文书，那我们的这个维新贤士呢，我们除了学习易经与风水以外，我们为人家指点迷津，为人家风水的一个改色，那遇到零度临界的一个超度，最重要就是我要靠我们这个法仪来做这的一个超度的一个项目，这是补我们所学习易经风水所不足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来为求度的灵界来超度？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密陀法会超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法会来为求度的这些灵界呢，来为他们来解冤释结，或者是来为他们来超度。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文书的一个使用方式。第二个就是我们里面有写到哈，我们遇到的问题要怎么连位要怎么来填写？填写了以后你要用什么的文书？哦，在这本书里面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那里面还有，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关于水陆法会的一些殊胜的法仪，比如说我们遇到火灾的时候，或者是预防我们隔壁有一些比较高危险的一些公司或者是一些比较场所等等的，我们怎么来预防火灾，或者是我们不小心把地公嘛地出来，我们要怎么去把它恢复等等的，这一本法里面都有详尽的一个介绍，以及我们这个我们比较常发生的就是二次火化的灵骨，对，大家怎么我们要怎么来为我们不安的这些主灵来做一个安顿的一个安魂力魄的一个超度哈。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详尽的一个介绍，这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里面所没有办法去达到的，所以我们在补足它不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借由这个法会来做一个超灵界的这一个超度哈。所以这本书呢，它相当的一个殊胜哈。所以希望如果我们不管是我们法师讲师或者是准讲师，你有准备要教学的，或者是我们有要做研究的，都欢迎各位来这个请购这一本我们这一本水陆法会的一个祈安消灾法仪。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

传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在这一本内容呢，文书的内容当中呢，目前也都是在我们的总本山禅寂山仙佛寺事务部，可以来为大家来做讲解服务。在这本内容是集结师父所开示的法仪、祭文、文书都在里面。那师父都一直说，要我们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妙法普传，大家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所以在这相关当中呢，如果不了解，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到各分寺道场，或者是我们的总本山0492724669。那在今年的水陆法会当中呢，想要请教圆融组长呢，就是在我们的报名当中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
1: 我们每一年的水陆法会怕它都会挤在最后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了我们这一个平安或者我们各地区的平安等等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来报名那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报名表的以往都是用第一个报恩人的名字，我们今年呢全部把它改成联络人这个。所以我们联络人来做我们的代表户第一个他是主要是能够找到一个提供资讯的人方便于才不会构成说以往打过去都没有人接电话。所以这个如果你是当我们报名者的联络人，希望接到我们仙佛寺的电话能够来接起来，因为打给你可能就是在你所填写的这些资料有些不完整，需要再询问的。第二个呢，这个联络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也是代表，是报名人，他也是应当最基本的一个缴费的一个代理人所以不管你是帮别人报的，或是自己的报名单，我们都要把这一个联络人这一栏呢，把它写清楚留下你的正确电话一旦我们有资讯不完整的，我们会打电话给你，也希望你能够接起电话来跟我们做一个回复这是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水陆法会已经快到了，如果还没报名的，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来为我们的祖先，来我们的冤亲债主，或者是我们的医护人等等的来做报名超度，让家里或是地方能够更平静。是。
0: 在我们的水陆法会当中的讯息呢，大家可以上网 cjsorg.tw。或者是在 Facebook、FB 上面也有我们禅寂山仙佛寺的一个官方的讯息栏来进行查询。那在每年的水陆法会当中呢，其实我们上到我们的总本山，在一进去看到侧边就会有很多同修拿着一支旗子回到我们的总本山跟服务台来做一个报到。这个内容要请圆融组长跟大家讲解。
1: 是。我们每年我们的水陆法会开始的前第一天的话，回来报道的时候，几乎大家都人手一支旗子，可能大家会很好奇那个三角旗小小的旗子它到底是什么呢？那是我们的功德基金会的智慧长旗代表它是我们的功德基金会的智慧长智慧长的作用呢，就是为我们的他的会友来做服务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呢，他必须把我们辖区的这些一样像我们中旗一样的功能把你所服务的这些株林呢把它带回来，对，来到我们总本山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智慧长的这一个和建平安的一个坛城，它是跟我们的涵灵所合并在一起的。那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些服务人员呢，我们功德基金会派人在我们的服务台这边帮他们盖印章，然后给他们这些文书。那再将我们的这些智慧长旗，把它拿到，请到我们的这一个和敬平安坛来供养在上面，把这些带回各位智慧长所带回来这些株林呢，有缘无缘株林呢，把它请到我们的坛城上来接受我们的供养。那我们比较不一样的事物，就是要我们所有的智慧长每一年都要为我们的辖内来做一个平安的占卜如果有在卦上显示不平安的，我们不管你有没有只要你一占卜，赶快把这个卦传回我们仙佛寺或者是台北大安寺经过判断卦象的判断，如果是不平安的，他会免费的为我们辖内智慧长辖内来设一支辖内平安的一个灵位，这是相当殊胜的欢迎我们各智慧长呢 都能够来做占卜，然后把卦传回我们的总部或者是现货室，然后当天再把我们智慧掌旗带回你或往昔所服务的这些租赁呢，一起把它带回我们现货室进入我们坛城来受纳供养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一个法仪式。
0: 师父慈悲，师父在我们的功德基金会之下呢，有设立我们的每一个分寺道场。那分寺道场之外，还有我们的智慧长，希望借由智慧长的力量，来让我们的辖内呢能够平安顺遂。那也在我们每一次的水陆法会当中，由智慧长带着境内的无私男女孤魂，或者是有缘的诸灵，一起回到我们总本山来接受供养超度。一个家庭的平安，多个家庭的平安，社会就会平安，这是师父一直来给我们的一个观念。那在水陆法会当中，其实它不只有短短的八天，在前置的作业当中呢，不论是我们的法工、法师、讲师，全部都也都动员，还有最忙的就是我们的师父。在以往，师父其实都很早的时间就来盯着我们的所有神职人员，我们的工作进度如何。那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的圆融组长也都一直随时在侧。那也想要请圆融组长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师父在生前在法会当中，通常他的行程是什么？
1: 是每一年的话，我们到了水陆法会快要接近的时候，就几乎师父呢每天都会上来哈，或者是他很忙碌的时候也会打电话进来询问我们目前报名的状况如何哈。然后那个，所以我每天都要很认真去查询我们这个水陆法会目前报名的这个数字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回报。对，然后尤其是到我们的一个水陆法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是每天都是在住在我们的这个仙佛寺，不然就是回去了以后处理一下事情，他还是会回来的。对，然后每天就是去巡视各个坛城等等的，包括他后来这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还是相当的这个为这个我们的水陆法会呢，为这些灵界呢，为大众的平安呢，都相当辛苦的，还是一样的每个坛城都去行事哈，都是相当辛苦的。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所以呢，那为了大家的平安呢，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水陆法会还没报名的，我们要赶快来报名，尤其是今年的报名情况哈，有一点落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赶快报名，为了我们的平安，为了我们社会大家的一个平安，对，我们赶快来报名，对，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购募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在一场大法会当中，集结很多的财力、物力，还有人力。在人力里面呢，每次我们的水陆法会，我看到义工同修，哇，大家都是非常欢喜心的，一起参与盛会。那在今年度的部分呢，也邀请圆融组长来跟大家来做邀约。
1: 是的，我们每一年的水陆法会所运用的人力相当的多哦，尤其是我们各坛呢，各坛所要运用的人呢，我们因为他要护坛，要换上供果啦、下供果，或者是服务我们这些出家众等等的，我们所运用的人相当广啊。如果各位我们贤士同修，或者是我们电视机的前面观众朋友呢，你们有愿意来当义工的，欢迎向我们各分寺。来做一个报名。事务开示呢，我们有事业的时候，认真做我们的事业。我们事业，当我们事业不如意的时候，或者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来做如来置业。欢迎呢，各位如果目前有空的闲事同修来各位是报名以外，我们仙佛寺呢，我们的这些灵位呢，也需要有相当多的人力来做电脑打印等等的校对等等的工作。尤其是我们事务部，我们整个市的环境，如果你会这一个园艺的或者是等等的我们有，对园艺这方面有兴趣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报名，我们将会安排你来做，来为我们的仙佛寺呢的环境来尽一份心力，这是欢迎各位的踊跃来报名，对，由来大家来共同我们的环境，或者是我们仙佛寺。这一个水陆法会的一个殊胜的一个任务是，
0: 很多事情是集结众人的力量，众人集结在一起才会有那个力量。我们也敦请我们的高僧戒德一起在水陆法会当中，借由高僧戒德的修行，为老祖师尊的威德力，来将水陆法会圆满。那在以前呢，其实也都非常有印象，师父常常在晚上的时间点就传真。师父所写的手稿来到仙佛寺，隔天一早6点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圆融组长追踪进度。
1: 是，那以前在写，一般的话，这种情况都是我们有临界要超度会先去，找到师父。那师父的话，一般都是在半夜。那有时候去找到师父的时候，他就会写好文书，就会传真进来，来到仙佛寺。那因为在半夜，我们也都在休息的情况之下，所以会感觉到奇怪，为什么那一夜都是特别的难睡。很多好像感觉整个空间都是一大堆人在那边，你也不知道，大家隔天起来才知道，原来是师父昨天已经有传真文书了，他们这些灵界呢已经赶到这边来，要等待你文书的一个制作，或者是灵位的一个制作等等的。那久而久之，你就知道遇到这种状况，你就知道师父明天一定会上来，因为他又有灵界去找他了，要交代一些文书啦、灵位的一个制作。等等的，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是我们师父的一个威德力，那相当的殊胜，对，
0: 是，我们在执行师父所指示的任务当中呢，我们以爱心、慈悲心、庄严心、恭敬心来一一完成。那师父也交代我们在水陆法会要举办60坛，那在这60坛当中，师父也留下很多很多法宝给我们，我们做弟子的好好珍惜。然后一如往常来完成师父所交代我们的任务。在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圆融组长来到节目当中，
1: 谢谢主持人。
0: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义工离人天》。我们下次再会，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静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好，我们继续来讲三省。有三省，啊，必定会出各种的英雄、好汉、枭雄等等，也都会出。那么首先呢，就是贪狼星，贪狼是木星，木星，啊，贪狼的木星呢，属木，像一棵树起来属木。主文笔，贵与秀，出聪明才子，出人高俊。那旺运的时候，很俊秀，啊，出人很高又很俊秀。这是木星，贪狼星。再来呢，诗运的时候，诗运时，多逢文章之害，忌作薄。适应的时候忌作薄，而为用的心，贪狼星为我所用，为人所用，而且呢，它是一个金童玉女金童，在苗栗大湖山，那里有一个那个法云寺，大湖山呢一个法云寺。上面盖个一个寺在这边，

它是这样下来的，下面是河，啊，这边呢，它就一个，啊，一个左金童，这玉女，金童玉女和法云寺，好。他是用心，我们也讲这左仆啊，右皮。那么在这里，为什么他不叫做左仆，叫做金童？他因为三世水金，叫贪狼星的方式，贪狼星尖尖的，叫贪狼。而左辅的辅星呢是这样来，这样才是辅星，这才是辅星。结果呢，这个是一个叫做贪狼星，贪狼就为金童了啦。而右弼呢，

也和这个金贪狼星差不多，稍微比较大一点的哈、哦。左仆右弼的，它是左金童右玉女，金童玉女，在苗栗大湖乡华云寺，华云寺。当时呢，在这个对面的地方有那个山，

这种这山，这个呢，就在法云寺的正对面，法云寺的正对面，哎呀，那个叫啊马拉邦山的系列，马拉邦山呐、啊，好、啊、那个系列，在清朝的时候，那里华纳啊，山地人呐、啊，每年一定要下山来杀一个人回去。祭他们的祖先，每年都要出来杀，一杀呢，杀了很多人。那时候法云寺就开始在盖，盖好的时候，啊，那我里面山里的这些啊山地人啊，他们出来一看到法云寺这边呢，都是天兵天将，很多很多人，天兵天将。所以他而且这里是天兵天将，这里的天兵天将，这个山形就很凶恶，这旗子很凶恶，所以除了这个人里面的山里面的人啊，啊喜欢打仗，喜欢打架啊，所以这个人会常常会出来杀人抓人啊。那刚好在法云寺这边，法云寺这边呢，啊，就看到金童玉女的这个山呢，有很多的佛啊，佛祖示现的很多的天兵天将，啊，把他们挡住了，再以后再也没有下来杀人，啊，这个是一个切实的问题，因为山形啊。对面的山形，以后你们要去住任何一个地方，你看到前面的，啊，你看到这里，如果说，哎，你看这里的周围这个很尖的山，很乱的山，那么你这个地方的最好不要住。这个地方的人，你没有办法去应付，那里的人呢，很凶悍，好斗、好争、好胜，啊，这个。地方呢，如果你们住下去呢，以后很不好应付，而且你们如果未来有你们的很多好朋友，他们要做事业要合伙的话，你势必找时间去看他家的风水，看他家住的地方，他家住的地方呢，如果在下周围山都很凶恶。很凶恶的话，住在山下这里啊，山下这里的人，啊，山下这里山下的人呢，啊，这里你最好不要跟他们做生意，不要跟他们有其他事业上的来往，到时候呢，翻脸不认人，哦，这一点很注意哦，你要小心。若是两个合伙，你去看。也早上讲了，看了哎，他们住在这里，风水不好，就知道这里的他这个人他的思想是什么。那么就告诉他们，你们两个好朋友，真是好朋友，好朋友就不要伤感情，你们不要合伙好了，也不要有所什么挂钩。你们也是化解他们两个人以后的仇恨，哎，你们功德一件呢。等到以后再来，再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了。所以各位同修，好，我们呢，啊，一入山，就说话说些，入山看山势，入门呢，然后看风的势风水，啊，入家呢，看家势，入到家里看家势，入山呢，看山势。啊，入门呢，啊，入室呢，哎，这是哲理耶，啊，这是哲理，
啊，入山看山势，入这个山来看山形。像刚才我讲的，早上讲了，我们对面的山，那里的你们要跟他们注意，跟他们来往做亲戚，你们就要小心。这事少也少不了。啊，你如果说勉强啦，顺他们随顺因缘，我告诉你，以后的随顺因缘你就不要讲，随顺因缘，吉凶祸福灾难自己承担。入山看山势，啊，你门框门写，看到他的住家的门，很舒服，而且不会还奇形怪状。那一个呢，这个家庭的人啊，大家在一起就好相处。若是你入门呢，看到你奇形怪状的，啊，摆东摆西了，上面挂着符咒啦，啊，那么挂着什么啦，什么气场，哎呦，你要小心。看门色，那么你家入门的，你看这个门，他门出去有路冲，哎，这个你要啊，他一定会有很多的灾难，血光之灾，将来啊，即使会家破人亡，也会发生来。那么如果他的门像出去对着人家的壁刀，你就知道他家里血光不断。进到家里来，一望出去呢，前面的水呢是往下泄，铅笔水往下泄的话，你就知道这一家的人呢，朋友他赚钱不够花，啊，所以种种你都可以了解到他。那么你要帮朋友未来你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朋友呢，你要帮他们忙，两个要合伙，你最好两个你要。去帮他看一下，两个住家，叫他们改好以后，啊，三个月后，你们再谈合伙。三个月后，不然呢，你下去你会滚刀布，很被人家拿去金狗塞，那拳头拿去撞到石狮的，痛死你，到时候两边不是人，那我们就大可不必了，不要制造社会上很多人的。对立又出来，又不慈悲啊！啊，所以我们呢，啊，看门市，入出看家事，家事。啊，一入门呢，你看到家里的人有没有精神？啊，全家充满着活力，那么他们要合伙事业，表示有前途。如果老公要投资事业，啊，到他家里去看了，老婆连运。出来打招呼也不打招呼，表示他们这个两家两个人呢要做合伙事业就没有缘，你就不要去赞成。啊，看家里的人小孩子，大家很认真，很认真呢。啊，那我们啊就可以鼓励他们去事业去合伙去做，不然小孩子好吃懒做，啊，躺着啊这个啊上衣。脱了上衣，啊，脚翘，看他的电视，啊，他还不理你。我告诉你，这一家你那做一次淘金，我就不相信。那你帮他忙，你就害了他。哎，这个是观车盲道，哎，观星望斗，哎，观星啊。

叫观察民情。这点很重要，观察民情急或者苦。他的家里若是有，每个人心里都有病，心里有病，急是心病。好，苦嘞，这个无力感，病是什么苦？无力感，没有斗志。那你们要帮他们看两个能不能做合伙做生意呢？你务必两方家里都要去看，暂时不用卜卦的话，你们卦卜了也可以去印证证这个道，然后你们回来了，哇，你们一定以后不得了，人间的导师，给人呢指点呢，啊，这个。人生的前途等等呢，你一定非常有理性，而且不是妖言惑众。那我们一个人，他家里有没有机会发达，就从看门市，看山势，再来呢看家世，家世，在家里的人都没有斗志。回去了这个人呢，回去了要投资合伙事业，你到他家里，爱理不理，这个家就没有福分，而且很不情愿，也是没有缘分还没到，那么看他和这个朋友两个之间，是不是非常全家有默契？有默契的代表这个事业会成就，那么你就。可以鼓励，若是爱理不理，这守在房间不出来，在家里去了，连一杯茶也没有，不谈水果，我们谈一杯白开水也没有，而且讲话呢，也不是唔经弯，心不甘情不愿，讲两句话就跑进去了。我告诉各位，你们当名师，这时候就是你们当名师的时候，看家世。观察民情的急，急呢是不是有心病？有心病，要合伙，无论是太太或是先生，或是父亲儿子，他要投资合伙事业去看家里全家人的动态、家人的动静家人的心境、心情和热忱，要就清清楚楚。如果对方，家里大家心里都有病的话，大声细声，那就是官鬼，叫官鬼。心里忧疑心太多。如果到他家里呢，什么话也不讲，你公公领导，我就在旁边做什么不理。那有父母爻，父叫做父母爻，父母爻是忧神，忧神在他家，你跟他做生意，我告诉你，十个九个倒，没有倒那一个，明天就倒。哦，很灵啊！哦，所以这个也是，这不普而普嘛，普而不普嘛，这个道理是吧？苦，无力，没有耐力，没有斗志，没有信心，那么你就从这个就观天望道了，就封闭关，观星望斗，每个人观什么星？每个人的星星呢，它是光明的。如果你们要看它有没有信心，你进到家里，静静从外往内看，眼睛稍微闭下，再往内看，房子里面看，是不是有光明？家里是不是一个充满一片的黑暗？如果外面看到黑暗，你到里面来，即使光线很强，你眼睛闭起来张开看，也是。黑暗的现象的时候，闹着这家里的星星没有光，沉寂之星啊，沉寂之星，那么百事就不顺。

那么进来，我们可以看家里任何一个人的心，和额头、星斗、额头，全家人呢，额头都很亮，你表示说这一家的运气势不错，气势不错呢，这个天庭啊，额头都亮亮的，表示到星斗、星斗观星、望斗、星斗。啊，如果没有亮，你看到心口，就像你看他的胸口，不要看头，啊，看胸口，好像有一种暗暗的。学习我进入他的心中，我是他的时候，现在的感想如何？那么我想，观想着我现在在他的心中，我是他。那么你的心里呀，很闷，不准。我告诉你。这个就100%会很正确。那么心里哎，我站在他的立场在想，站在他的家人的每一个人立场在想，我进入他们心中，啊，大家呢心里都很高兴，欢喜心，这个家里就有希望，你跟他合伙事业就有希望，这是观星望斗，观天望道。哎，这个很妙哎，啊，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头顶，顶上。一看顶上是不是有光？也就顶上看到一团黑气，哈，那个水位高压。你鼓励他们合伙事业以后，你就要去中间代替调度金钱，哈，你要中间呢，我为料。这个不是现实，这是一个大慈大悲，给大家带来一个希望，给大家从善止恶。给大家与其无所生，或防患于未然呐、啊，这是最高境界。所以各位啊，渐渐的开始，你们回到自己的国内，亲朋好友，要投资生意，要合伙事业，做什么事情，最好夫妻一起看。老婆要做生意，你要看老公的欢喜心不？哎，我告诉你。嘿嘿，这个一定是阴阳日月最长生啊，可惜天理难分明啊！啊，你这个马上看，哎，不要卜了，不卜而卜啊！这个你们等待时机，以后再讲。那么两个要合伙事业啊，你要看两对夫妻来，啊，夫妻来，这两对呢？当事人的心情很热络，两个夫和妻都很冷漠的时候，两个热络，你也鼓励他们不要，因为夫妻呀、啊，夫为官贵，是智慧；妻为财，啊，妻财的啊，太太若是啊，心不甘情不愿，表示财神爷。啊，不会到你家，你放心好了，你就不要勉强他们，这是不仆而仆啊，不仆而仆。所以我们在这个风水里面应用在人事，应用在易经，易经应用在风水，应用在人事，一切的视线都如来的化身，如来的视线，有缘没有缘，有情没有情。时间到与没有到，都视现在人的表面之上，视现在的人的脸色之上，和他的行为之上，那叫做观天望道，观星望斗啊，观星望斗，也就是通地观，观察民情疾苦啊，疾苦。啊，各位同修，啊，你们。如果以上的方式，啊，你也可以帮助很多人。那么一个人也像一座山，人如山呐、啊，像一座山，啊，山呢有这种形，好、啊。啊，也有这种，

了三行，这个是贪狼，是属木星。木星，一个人啊，你看到他常常站着，他不很随便坐，他是贪狼星来转世，喜欢站着，哎，他不喜欢常常坐，他是贪狼星转世，哎，他是魂的智慧，他是注意在看周围的，属文的，主贵。你看总统的旁边，总统旁边呢，那侍卫都一个一个都站得高高的，有没有？都像一只狼，哦，那个威，这个狼的威，是气魄，那叫贪狼星。贪狼星呢，主贵，主文昌，主文笔，啊，主武将等等的都是贪狼星。好，那接下来就土星，这土星。啊，土星呢？好，他这个土星呢，他属户，人的头也可以看，人呢长长的、瘦瘦的，属于贪狼星，特别的聪明，瘦瘦的，啊，左耳他应该属于贪狼星，啊，很聪明，要真正大聪明哦，哦，不要被小聪明把你卡住了，小心哦。好，那我是文曲，所以你很喜欢读书，探查地历史是非常正确的。贪狼星，那么这土星，四四方方的，脸四四方方的，矮矮的，别叫像邓小平，他是土星，难怪我们中共这一个时代啊，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将整个中国的经济带上兴盛，啊，有希望的经济，那是邓小平，他属于土星，年是土一土星型，人矮矮土星型，那是主富主财富。好，那么金星，金星，金星属午，你看毛泽东，毛泽东那是主，也是主金星，我们走。老总统，介石，啊，他也是属于金星，武曲，是武曲星，叫金星，啊，这个金星武曲星，你们看到外面的山，圆脸的，都叫做武曲星，啊，四四方方的叫土金，原来我们仙佛寺对面那里哈，啊，有是。按的是一个土星，土星呢，结果这样凹下去了，变成这样来，又变成金星，变成一个五曲星，土化金，土化金，好，仙佛寺前面对岸的那叫土化金，早期是土星，啊，后来化金星。化金身，化很多财富，化给我们所有信徒来礼拜拜老祖了，都有财富，得到财富，那个是土化金，啊，前面远远而来呀、啊，然后下来呢，很多的山，很多我们前面很多山就是水星，就是浪花，湖海星辰来拱照，土生金，金生水。后面的很多火星，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啊，然后这一只呢叫倒地木，倒地木接着戊戌的来水，一个倒地的木，戊戌的来水，后面的这就看得很清楚，变得这个倒地木，啊，将戊戌的水把它卡住了，啊，移到仙佛寺这边的所有信徒、大众等。你看上天他没有智慧吗？他很有智慧哎！你说他没有生命吗？他有生命啊！所以三行啊，他能够决定这个地区的兴发，能够决定呢啊，告诉我们这个地区所出的人事物是怎么样的。我们各位同修，你们在世界各国的地方都有不同的三行。

都有不同的哈、啊、水、山水一些河流的，哈、啊、种种的形状，也都不离一个形。啊，那么我们明天呢，就会继续再跟各位来讲解，啊，前面的山，啊，后面的水，后面的山，前面的水，左右的山与水，整个大自然的山水风水融合为一，是我们啊研究风水当今大家所必须要了解的。不然啊，那么明天呢？啊，我们要跟各位早上就讲完了，要跟各位讲解罗盘，请大家带罗盘过来。好，今天课程到这里为止，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是方神必先，请大家合掌，咱来供念为心的法器。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啊，咱拄只呢，上尾一句，啊，恭念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有人甲捌甲问啊，老师啊，贵国先师甲王禅老祖有共人无？共人？那像我是禅机山仙罗寺的主持，啊嘛是咱的台湾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基金会董事长，嘛是咧台湾贵国主学术研究会的会长，嘛是日月潭啊这黄帝。基金会的董事长，啊嘛是阮家的家长，啊，所以我名叫做张天王，啊，阮老爸老号的名张天王，啊，到尾啊咧，牛痴糊涂，啊，唔捌事咧，干呐怪天怪地咧，咧怪老爸，啊，家名洪改改做张一水，啊，照常共款袂好势。心念无变，心念无修，什么名嘛同款。咱啊一台车，当公车，咱无要保养的时，你甲挂上好的，吼、哦，这条路骑咧落去，也是面子的，嘛是当公车。所以啊，咱无论好名歹名咧，父母好咱咧，都、就是天地所好咱咧，咱唔通随便改。我想要我改做当下时啊，哇！一人生过半百以上，六十一啦，啊，要偌济六十一呢？无可能。

要点也六十一啊，所以干脆刷咧，卖改啊，哦，名咧，啊，贵国先书王禅老祖赐予我的发明，混元呐、啊，混元呐、啊，啊，混元呢是对上士做人处事，对世事去学多学做，世事的修心养性，对由小而大来修行，叫做混元。

0: 去体验万项代志，对小小去体悟，对小小去做，咱毋通嫌讲善事、小事毋通做。哈，有一摆，哈，当我做测量，哈，我想阿姐你紧张回尔，免扣啦，哎哟，凊彩啊，结果过一时啊咧，哈，我测量完咧，机器举咧，但厝者，我这机器咧，伫30年前咧，迄台机器都23,000，上者害了了。一个念头，袂晓，迄个香蕉皮，唔爱甲捡，想讲无啥呢，好、哦，结果呢，哈、啊、哈，还23,000，我到尾也花体会到，你看到好事，爱马上做，即时行善呐、啊，即时行善。所以各位同修啦，各位是方是一些，咱做善事，看到就做，毋通丢毒啊。所以了过来咧。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赐予我这个法名坤元呐，好，我这个名，我是感觉真正感恩，依法来做咱的人生修行的宗旨。所以咱各位四大人赐予咱的名，咱要珍惜，那就四大人赐予我天王。一届呢，我问四大人，你哪个阿好做天王，天别人王啊啦？啊，四大人哎，甲因讲，你我做天皇王，表示你有量，你有福，叫做天皇人了，安讲袂歹。我了过来，我含讲都毋敢讲，我甲你足歹势啊，到尾死无去。啊，我好起来以后咧，我悟着我哎，咱会当福互别人，会当造福互人，嘛是家己做家己福。好，咱叫波造化，阴阳之时机，就是这个道理呀、啊。好，那么现在咱继续过来讲解这个贵国先师啊，《天地经》啊，顶一个讲到名传两金刚啦，道遍3,000人间凡，啊，顺风去呀、啊，啊，这里叫做开人绝路，贵国先师，一来世间。开人的智慧，那么觉上重要，觉者接在佛法来讲，佛教来讲叫做佛陀，佛陀叫做觉悟者，觉性叫做佛陀。啊，所以咱在拜佛，哦，我拜佛陀，叫做拜觉性，拜家的心。所以咱现在咱头前贵国神师。后面呢是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代表咱每个人的觉性，所有一切的佛，所有一切菩萨，所有一切阿修罗，所有一切而且呢地狱的众生，拢有一个觉性，就是佛陀。佛陀有啥的代表？由释迦牟尼来代表佛。代表佛陀的境界跟妙法，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贵国先师呢，伊就贵国主，啊，在佛门山修行修道者，啊，教化足济众生，伊的法传伫世间，啊，几啊千年来啊，在日本对贵国先师的妙法上尊敬，啊，孙子兵法。是贵国主留来传来。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 04-2475-7769。

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再来呢，好，咱王禅都到贵国先书一直住些，好就贵国主，因为先多那个称呼伊为先啊，在世间要有肉体的时，已经先多，已经开悟啊，已经见证啊，所以咱尊称为先人，先人为先书，王禅嘛，罗总，啥都王禅，王禅啊。天地人三才，一是天界，大罗天界，好、哦、啊，大罗天界，啊，到这里，好、啊，要有那里南天天界，太极天天界，伊拢有高位，所以伊在天界的圣神的名的尊号。为王禅老祖，啊，为阜阳妙道天尊，为玄奘永正天尊，玄奘永正天尊，一在天界的圣号圣名，等于咱人，你伫中央的时，啊，为部长、为院长、为局长，尤其是为部长，你来到地方，因为。救灾救难的工作，所以我给你挂一个名，为什么主任？那九二一啊，好、哦，这个啊，做福建诶委员会的主任，这是一个暂时一个名呀，拢是共人，拢是共人。好、哦，所以林振凡啊，贵国先师林振凡顺风作雨啊，就是讲掌握着风雨。叫做风水呀、啊，风甲雨叫做风水，所以咱去大陆，遐那咧看岸，咱若几条天起来约佚佗的时，一定落大雨的。在旧年2月20，咱去涿鹿啊，蚩尤池呀，啊，甲皇帝殿，咱去的时啊，好、啊、咱啊第一届班长呢，啊田立伟啊。啊去咧，甲遐个宣传部长，甲讲，阮来，等下一定落大雨，嘿嘿，遐个宣传部长啊，单世平啊，然后伊讲，师兄啊，我们这里3年没有雨诶，3年无落雨呢，啊，咱个田啊班长呢，啊伊讲，逐水落雨诶，无问题，伊开金口呢，开金口呢，所以等下第二天啊，二十等下日一。刮大风下大雨，咱个四月过去落三届大雨，甲即摆来咧，今年丰收，涿鹿，好、哦，即、这个张家口将来捌丰收，今年丰收，王禅老祖几个神师到位去啊，好、哦，四只风，四只雾，你看老祖伊个慈悲，这是啊，伊个天道，伊个爱心，伊个慈悲心所感动天地。束缚万物、万生啊，甲众生啊，咱爱学老祖的心量诶，咱爱学老祖伊的度量，咱爱学老祖的智慧啊，咱爱学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的大智慧啊。好，开人，啊，这开人角落，咱拢是迷失去啊，我嘛迷失。才好路走，开一条路出来，觉得世事无常，啊，所以才会晓修行，多做善事，多想善念。咱莫想要害人诶，你若想要害人，你就先害家己啊啦，100%。想要害别人诶，人已经反扑。你要想要害迄个人诶，一定伊诶气比较强，伊诶一块镜反射倒来，导弹是你家己哦。咱要想要害人诶人。想要骗人诶，想要断人诶，想要重伤人诶人，相公相公，选举到啊，开始个小妹啊，好、哦，你家。

0: 看嘛啦嘞，咱这九二一即工录这个段，一个月后，咱会播出。迄阵选举愈晚，开始惜命的机会愈侪啊！你甲看，世间够骂人的，电视就甲你真敖的，恁就爱注意啊！敖人尊人不露相，露相非尊人呐、尊人不露相，露相非尊人呐、这点咱爱去注意。所以大家咧，咱爱有角色，所以老早甲咱开讲。开人角咯，是有咯，有咯，就妙法是有咯啊！像拄只，我讲的妙法，你拍破哦，太大声了，落雨咧，是不是？是有咯，开人角咯。恁今日恁的个性开会以后，恁了解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妙法，天下太平之道，展现恁的爱心、慈悲心的事。就是有咯，该做消遣，咱啊罪恶满贯呢，爱注意。虽然是拢好人才来出世，但是来到以后罪恶满贯呢，那唔相信你等厦门看卖，再去是毋是？你啥物代志想着骗你，我足气呢，我好恨你，怨你，我怎么样？迄个罪过就来啊！我想办法甲你捡尾，甲你骗你，罪过就来啊咧，故意啊！咱的念头会作祟啊！该做消遣，消遣化不成机，和咱每个人原来意志力，咱感觉真的消沉，因为咱今学到易经，学到风水妙法，学到佛道，学到诸妙法，了解一切法，咱就会当帮助他人，帮助他人。互别人有生命的希望，咱毋通互大众产生着生命的消沉，产生着人生黑暗的消沉。那安尼，咱就有罪过。咱毋通一句话，互别人要去死，要去自杀，或者我恨你一辈子，即种的话了，拢爱足注意的。所以咱逐个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咱爱。把握，行善的好机会，时时修自毙的念头，修自毙的善行，咱的罪自然会消灭掉呀。最近来，俺看真济信众地主辛苦的把脉教育，要安怎甲讲呢？要讲哎呦，你爱修什么法，伊就无这个。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老师啊，偌济钱委托你替我摆好无？吼、哦，我若遐好趁的是，我替你摆摆有效的是啊，我加减趁。但是我替你摆就摆无效，我会用开佛堂，吼、哦、大家。

来求，来遮修行。吼、哦，啊是啊，自己去消灾解厄，自己爱去做忏悔的功夫啊。咱毋是讲嗯，啥人替咱拜、替咱忏悔啊？哦，所以啊，各位万行代志由自己做起，人非圣贤。啊，化无生机啊，化万物拢有希望天，化物生机。那像咱市里遮一树啊，啊，我种遮一熊啊，熊遐水咧，啊，我才种熊种熊。啊，真正信徒来到什么市，行行看看，哦，老师啊，你遐熊遮水，是啊，我才来种熊。好、啊，老师，你遐种熊那遐水，对，我就种熊，你就欢喜。看到熊大长都欢喜，迄个正常。化物生机，毋是熊水尔呢？咱人的生命的活力、欢喜心，化物生机，大悲大愿啊！几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就是来世间，要互众生觉到人生的宝贵，觉到人的生命是永恒，觉到咱人的心。咱所有一切办法，生生世世都已经累积落来，到这个时阵来，化物生机。大家今日好、哦、这几天啊，你了解这个办法以后呢，咱说来讲33天天王夜妙法，这都是化物生机的。各位，咱来做生意的人，恁逐工呢，好、哦、早起起来读这部《天德经》，回向给恁的。做生意的亲戚朋友，你若拄着冤仇人咧，你上这部经咧，回向予你的啊冤仇人，把心量拍开。你上这部经，就等于贵国先师的化身，这说法为你的亲戚朋友、冤仇人、恩人、爱人等等咧，为因说法，为因身躯边的法界众生、诸生灵来说法啊。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部经，知是无？哦，所以啊，咱呐啊，大悲大愿，一个呢，愿大，力就大。咱做一件事业，一定要发愿。啊，比如呐，咱若要参加考试，啊，考试啊是什么职位的事，咱莫求讲老早啊，你好考条。我摕偌济来要创啥？啊，那苦条咧，吼、哦，我要来买水果，要创啥？这发拢毋是愿，迄者，吼、哦，迄叫做银货两讫，吼、哦，咱安尼都毋对去啊，吼、哦，你爱贵王禅老祖玉皇大帝，就比我要来参加什么考试？若是阮愿者，我会更较努力，心、口、意来共用，弘法利生。甲工课做较好，要甲教育办得好，工厂开得好，啊，甲公务做好，啊，以答谢贵国先师甲玉皇大天大帝的天恩，这才是大愿呢。阿弥陀佛啦！好、啊，莫像我较早遐戆诶，病到要死，啊，去甲啊，先去做师爷咧，啊，就观音菩萨咧，照谢老师的喙讲去发愿，第一个愿呢。我那病老好呢，我要我过来试试。你话我想安尼真诶啦，啊笑笑啊，菩萨诶慈悲，伊知影我发什么愿，伊讲我过要买一条命，无遐俗。哦，我着告诉你，我30来天不求。我想，我若假使病老好起来时啊吼，啊我要摕10万块来起庙，嘿，像10万块真大了。啊，结果咧，啊，我就话一死啊。观音菩萨来，啊！这个谢老师的一个海岛，我无买起票10万块无路用，啊！是啊，嘿，看面喏，好、啊、发都说不完了咯。愿大的，我好啊，愿大，我想想，什么愿想大，好啊，天下太平，我来努力来拍拼。哦，怎么？又差的水发路，哎呦，这下可能有希望哦，想足欢喜的，你话嘞？啊，谢，哎，观音菩萨嘞，这个谢老师啊，动头。是啊，这是本愿呐、啊！阿弥陀佛，哦，迄尊公公啊，那人那未死去，哦，阿卡啊，对后壁咧，用个写一个布字，但是唔敢写，哦，但是咧，
戆戆啊，阿翔哇，足欢喜诶！讲是本源，想我即声会活啦。认真念佛3个月以后，我病好去啊，好去了咧。但是我是好以后咧，才过来甲佛做伙，才来伙。哈、啊，我想我都伙，啊，这好啊，行啦，测量公司收掉，哦，来行收到3块起价，三元之地。三两太太，三颗卜卦，这是一，咱人顶首放光明，哈、哦，这三界三世一切佛，这三颗啊，已经卜卦的三颗，起源民国72年正月十五，三颗起家，啊，这啊这个大，大家给这神人，所以三啊，三两太太，结一切法，哦，好不？大德大仁，大罗天界，庆霄仙境，王禅老祖度人救世，阜阳妙道天尊啊！以上的妙法就是阜阳妙道天尊、王禅老祖、几国仙师，以另外一个姓蒲姓名为阜阳妙道天尊啊！各位同修，好、啊，咱今日正好因缘，啊，一只咧来讲解着咱好几国仙师。王禅老祖，诶，天德经，啊，咱大罗天界啦，就是无限的天界，三千大千世界的天界，好、啊，清晓的仙境，清凉的仙境，好、啊，不可说。王禅老祖度人救世，阜阳妙道天尊，这是咱对几国仙师的尊敬，也、啊、对王禅老祖的尊敬，尊敬一切法，咱一切法界。对大象有益啊，所以咧，今日咱就是因缘，就可以即讲一只咧，啊，所讲解的天地经，愿意出功德，回向互咱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会当世界和平，大家福慧增长，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袁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七圈，右边走七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十五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3: 维新电视台。

0: 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所有贤士法师代表以及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大慈大悲因为他的徒弟弟子是王禅老祖鬼谷子既然以21世纪当下又倒驾慈航了，所以太上道祖就来开示王禅老祖他的心法妙法在哪里所以才开示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经中的句句字字都有禅，而且每一句的禅的道理都满3000大千世界。若是你悟了，你会很高兴的；若是没有悟了，经归经，字归字，我归我，还是没有悟。但是你多诵多念，你就会悟。然后将我们在这一次九九法会要正式将王禅老祖妙法普扬在世间，所以在30年的岁月王禅老祖倒驾慈航，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一直在护持着王禅老祖在世间21世纪末法时期以另一个境界在世间弘法立圣就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作为基础能够将易经风水学和佛学禅学融合唯一的只有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才有可能，不然我们都还落在江湖世事的这个行为和思想这个都是不究竟的啦。所以王禅老祖既然倒驾慈航了，他是大罗金仙嘛就要教大家跟他一样成为大罗金仙，能逍遥自在但是要逍遥自在不简单确实不简单。所以这经中洞中能静可谓绝顶功夫，王禅老祖他就绝顶功夫的，他是纯良，相对的所有一切诸天圣神佛菩萨成就者大师们祖师们也都是绝顶功夫才能成就逍遥自在。那么王禅老祖既然又倒驾慈航了，那本来在天上界他不下凡了， 啊，台湾祖师请他下凡，他也不下来。后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啊，请王禅老祖啊，啊，道教慈航一起来共转人间净土，啊，一起啊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啊，也一面来度我们当下地球上有缘的大众们，啊，那成就以后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啊，有人说，哎呀，你是道的，为什么和极乐世界有关系？真的没有见地，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众生才这么讲，才这么想，行为这么表达，甚至有的啊，我是佛的，啊，你道的，你不能到佛的家来，废话，佛在哪里？佛在心安的境界是为佛，心不安，你怎么谈佛不佛？所以世间很多人很可怜的，啊，包括有的众生呢，啊，他们去啊去在家里念阿弥陀经。啊，有的出家了，就说，哎，你们在家人不能念阿弥陀经，哎，这是我们佛教的嘞，废话，佛的教义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叫做佛教，不是摆的姿势才是佛教，哎，哎呦，很可怜，思想那么狭隘，啊，阿弥陀佛，他在极乐世界，实质在开示。啊，欢迎地球上的东西南北无量空间，啊，东西南北上下六方世界诸佛菩萨到极乐世界去，欢迎到那边。那么佛就这么雅量了，我们凡夫俗子只是穿着衣服不同的人，哎呀，真的很可怜。有时候想想笑一笑，也许是众生的魔障吧，啊，所以就来问我说，师父啊，我们在家人能不能念阿弥陀经？谁说了？我哪些什么师父说了？哎呀，他不懂啦，他对佛很忠心啊，百分之百很忠心啊，他不了解佛的心啊，佛的心是包含整个宇宙虚空啊，啊，都希望大家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没有烦恼的世界嘛。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也是这样，他就请鬼谷先师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让大家有缘的人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唯心世界唯心净土，没有烦恼哦，所以没有烦恼你就当下就得唯心世界极乐世界在心中了嘛。哦，所以三十年的岁月啊，王禅老祖啊，他倒驾慈航以后，我配合王禅老祖他的开示，一步一脚印，我们才能啊被世界啊国际所啊肯定，而且又欢喜信受奉行。这个这样来就是大德金仙嘛，逍遥逍遥自在，没有烦恼的境界就是逍遥自在。你能做到逍遥大德金仙逍遥仙的时候，你一定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务必要做到问心无愧。你做事业不要失败啊，你做什么工作不要走冤枉路啊，人与人在一起不要结冤仇啊，种种我们讲太多了啦。所以王禅老师常常笑一笑哦，他希望我们所有弟子都像他这样很逍遥，嘿嘿，这心安的境界就是绝顶功夫啦，绝顶功夫。而人在世间上的烦恼多得不得了耶，太多太多耶。哦，你们看我现在讲话声音还不错，我的本领啊，若是没有弄好的话，讲的话闹哄闹哄哄哄哄啊，你看啥模呀，对不对？好像我就好多年前找到我们二界的师兄啊，弟子吴成阳吴医师，在戏子吴医师哦，他说你的牙齿抱抱恭维闹哄闹哄，对，哎赶话哎赶不哄好，闹哄闹哄嘛，对不对？哦，他就把做的以假乱真，他现在都很漂亮哇！嘿，你们不要以为我原来是做的很漂亮，都是我没有把牙齿弄好，讲话也讲不清楚，啊，讲不清楚就烦恼嘛，对不对？你有烦恼来了，哎呦，可以绝顶功夫，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嘞，这绝顶。绝顶就头上以上，再没有比头更尊贵的，就是智慧。所以智慧就是绝顶功夫。那智慧你就要知一切法，修一切法，学一切法啊！所以我们的法门，啊，各位，若是你悟了，真的绝顶功夫，安心的法门是我们的安心的啊上圣。心法就是已经，本来啊，我要命名成立我们的教派教法门的名的时候，啊，成了，哎呀，我说安心法门呐，唯心中安心法门呐，老祖开示叫做唯心圣教，唯心是宗，唯心只有心是我们的根源，啊，为国修道立人天。教各位要为国修道，为大众来祈福，为大家来修道，为国家，没有国家你哪里有机会在这里修道，去当人家的骷髅啊，啊，有人像现在啊华国啊他们征兵买兵啊，我们台湾的很多年轻人啊薪水看到薪水比较好，就那边当他们的兵哦，在那边要当华国爵华国兵啊，去外面打仗，反正有钱就好了嘛。哎呦，可怜的这些众生嘛。哦，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出生出来自己所立的立足点的主权，我们来世间上修什么呢？啊，只有多烦恼而已嘛。所以为国修道，大家要为国修道，为国修道的方向很广。我们四农工商百业大家做到平安就是为国修道嘛，

0: 好，那现在老祖要我们为先贤士同修，大家一起要共同发愿，共同发愿，万家工厂万家村，一万家的工厂，我们要服务一万家的工厂，让一万家的工厂都有春，有春天了，有希望，有赚钱，都能赚钱。都能大发利市，赚大钱，养更多的员工。哎，敢讲这句话的，只有王禅老祖敢讲。其他的，因缘不同，所以就没有讲。所以王禅老祖开始我们的维新博士班、维新硕士班，还有包括各位同修，我们要服务一万家的工厂。那我想一想，很简单吧，我们大家都学好了啦。你们一个人服务一家，有法多不？啊？那五，我们现在有12000多个同修嘛，那不是一万家嘞？一万家是名词，若是能让一万家的工厂都平安了，哎，社会上该多好呢？而该多平安呢？所以也是为国修道嘛，圣教尊严、圣人的教义，不管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耶稣教什么教，那圣教的尊严、真正的妙法，为民祈福定太平，为人民来祈福，天下一定太平嘛。所以王禅老祖。他道教慈航以后，他第一个心愿就是天下太平。讲起来是真的是足大胆的呢，好、哦，咱讲我们跟老祖喊口号“天下太平”哎，不是反攻大陆啊。以前古人的话啊，反攻抗日、反攻大陆，现在不是，现在是天下太平了。大家天下的人64亿都有多生无量劫来的多生。眷属嘛，好朋友啊，恩人呐、啊，有的父母、兄弟姐妹啊，所以要天下太平，不是只有两岸。哎呀，我用飞弹对你，我有飞弹对你，你2000个飞弹对我，我有一个飞弹给你啊，在某一个地方啊，给你一炸，那下游死了3、4亿人，谁赢？那都不对，都是很错误的魔界心境，都不对。所以天下太平，天下一家春。所以老祖慈悲道教慈航，天下太平。那要从大家学易经嘛，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世界见太平，就是要从我们平常所学的开始。少一个失败，社会多一个福利。少多一个成功，多一个人成功，所以都也多一个法喜，这就是都是决定功夫。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见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阖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所以我们现在维新圣教的妙法，真的是洞中能静的上圣心法，可谓绝顶功夫啊！你们敢相信不？你敢肯定自己所学的是绝顶功夫吗？要有信心呐、啊，要有信心哦！所以我也鼓励社会大众啊，过年也快到了嘛，新的年度我也希望台湾各地、海内外啊，大家有缘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我们国际学院网站云端教室各国现在开始陆续进来学易经了，已经日益增加了。所以国际上、地球上。有1亿个人来学易经，64亿的人口，64卦分之一，八卦一卦通，啊，都是有1亿的人来学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我相信世界一定和平，啊，就不会再有战争，因为我们在念64卦，任何一个一卦都是一阴一阳。一体两面，但是一阴一阳的最上圣功夫、绝顶功夫是纯阳，纯阳功夫就是安心的法门，到心安的境界。所以我们绝顶功夫这个要讲的还很多啦，嘿，人之初家修道，得乎清闲自在，白云顺次啊，人之初家。出家离开不安的心，离开烦恼。所以各位，我们现在虽然在家，我们都是出家，在找到离开颠倒梦想、离开被烦恼束缚的。所以各位，我们大家头发这么长，没有，这个不是哎呦的烦恼哎。哦，三千烦恼丝，没有智慧，没有学到好的妙法，就三千烦恼丝。若是呢，你得到妙法，你的头发就早上我们一位师姐，跟我说，师傅，我有话要问你，好不好？我没有时间共修道了，我看他满头都金黄色了，那是又是绝顶功夫来了啦。哦，那。我看他满脸的欢喜心呐、啊，哎，哦，这个都是我们的从智慧的结晶，所以各位同学，你们的所有一切思维，我们只有念而已哦，念而已，要进入心田，还要再努力，还要再勤修啦，就多念经，多诵经，多念佛，多拜佛。念佛，念自己的心是有智慧的，曾经是佛。拜佛，拜自己的心，曾经也是佛。那这样的话，你不是就很自在吗？所以人之初家修行，离开烦恼，离开烦恼。所以你要离开烦恼，我们有一句真言，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易经就是因果嘛，善因与善果嘛，学易经学善因与善果就是学易经嘛。若是你要学到恶因，一定恶果会到嘛。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你要拜哪一个为师？你要哪里学道？哪里修行？你要用哪一部经让你能够祈福保平安啊？这若是有一个有人呢、他有家里有孩子遗失了出走了不回来，那你就送哪一部经才能把他的让他安他的心能回来了？你就可以用一卜卦吗？用易经啊？你来。

经，你用易经看到他的卦中的祖孙爻旺不旺，祖孙爻旺的话，这部经孩子一定会回来，啊，就会这样 一条心。然后你按照经文里面自己好好去学做人处事嘛，这是学易经的绝顶功夫哎。哦，所以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各位贤士同修们，现在我们又有哈、啊、在积极培养啊这个书信班，希望所有书信班的同修都能成为我们的讲师。啊，一起在家里共转自己家亲友的法轮，啊，我也这次，求老祖慈悲，又开放到第十九届，啊，到第十九届的同修，啊，你们呢，有心这一生要修成正果，啊，要得到心安，你们可以开始报名，啊，来读，啊，在修。啊，参与书信班、师资培训班，一起来修行嘛。啊，多利用点时间去喝酒，让人翘倒的时间，不如我们都来学道修行，不是更好吗？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日，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日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巨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台中道场的学员，是第13届正奇班的陈玉梅陈师姐，一起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陈玉梅，目前就读已经大学第13届，也是视讯班第3期的准讲师。那在台中道场维新电视台也担任神职人员13年，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0: 师姐好，真的很难得的一个缘分。哇，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宗门里面，不管是工作做神职人员的这些法务，还是说我们来学习，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么老祖师尊还有师父混元禅师，就是像仙佛在我家一样，
1: 好，
0: 我们大家的这个长辈父亲一般这样子，在指导着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家庭里面没有教给我们的，也是很多很多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学到了以后，带给我们的子女，让我们的子女在以后面对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惊吓，然后比较稳定。对，
1: 是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他们求学过程，
0: 对，
1: 我们也一路陪伴他，也解决很多问题。
0: 对，
1: 那孩子也很乖，成长到现在，我也很感恩。其实我要感谢我娘家的母亲，因为她从小就是带着我到处去拜拜。那我妈妈她是属于民间信仰的啊，
0: 是。
1: 那就是她跟九天玄女、女娲娘娘，还有关圣帝君、太子爷比较有缘，所以她常常带我去跑公庙，参加一些道教的法会啊、活动啊、祭典。那我从小就是这样子，熏陶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就是包括后来我母亲缘分到了，我们家自己也开一间公庙，嘿，那我妈妈也有在帮，就是一些师兄师姐来一些服务。那尤其呢，就是说每年的腊月二十四，
0: 是。
1: 嘿，那个关圣帝君圣诞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大事，因为我妈都会请师兄师姐，还有一些供主啊。哦，一
0: 哦，
1: 挂斗
0: 是，
1: 亲，一个斗亲呐，好，来家里来那个为关圣帝君来祝寿，哎，那就是像会出动我们家族的，包括我阿嬷、我舅舅、我阿姨呀，还有我爸爸、我哥哥弟弟，当然是都要出动这样子，来一起，就是说来，为关圣帝君这个圣诞来做交流，就是大家道务上的交流，然后大家他们就是其实会，就是说有一些会讲天语，有些人家说是那个灵机呀，其实这个也是民间信仰的一个活动之一呀、那就是说开导的内容，因为我做记录嘛，那其实都是劝人为善、忠孝节义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基础社会。

0: 的著作，发现人间佛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教化力量。所以我就毕业之后呢，我甚至就是其实我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有去佛光山的分寺道场去服务，去教儿童班。然后毕业之后，甚至就是在那个佛光山的总本山就是在那边潮汕会馆有服务过。所以呢，一直到就是说那时候有封山，然后我下山就是结婚生子之后也是一直都有在看这方面的书籍跟参加一些活动。那所以宗教信仰对我的人生来讲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指引力量。所以我的宗教信仰也很感恩，就是说在我很多人生问题呀然后彷徨的时候给了很多指引目标，让我有方向有力量去解决跟面对。所以在这里真的是很感恩有这个好的因缘。
1: 是那其实在您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接触了民间信仰，然后也有到这个星云大师这边也有接触过他们的这些文化内容。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认识了王禅老祖师尊呢？我想要认识王禅老祖师尊一定会有些很特殊的一个路径。
0: 对，
1: 那不晓得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好，就是我爸爸其实是第二届的学员。那我会
1: 爸爸先进来认识老祖了。
0: 对对对哦所以我会认识维新圣教就是借我爸爸的牵引。那其实当初爸爸在学易经风水的时候，我其实是怕他被骗啦，所以呢，
1: 一种那当然我们怎样嘛？
0: 对，就是不认识嘛。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自诩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然后就觉得说啊，那个占卜啊，是正信吗？我们那时候不是担心爸爸被骗。那既然担心我们就自己来认识嘛，对不对？好，那刚好呢就是我同修呢他去念了易经大学第十届，然后他也鼓励我要来学，我就想说好啊，既然爸爸在学然后老公在学，那我也进来学。那没想到进来学了之后原来是这么殊胜的老祖宗的智慧。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工作上也有一些忧疑难解的问题，然后就是借由易经风水这样一卦一卦来占出我的烦恼点跟解决点，所以就觉得哇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也下定决心自己要好好的来精进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是说要皈依的时候，我就听师父混元禅师他就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可以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你们要追根溯源，你们就是皈依我之外对原来的宗教也要继续的精进，这样子才是我的弟子。我听了真的是很震撼你知道吗？
1: 非常宽阔的一个胸怀。
0: 对，这个宗教太有包容性了，因为一般外面的宗教啊
1: 是
0: 他就是说
1: 很少听到这样讲，
0: 对，你最好就是专一信我入我就是不要再信别人了，甚至要你放弃原来的宗教。那我觉得说这个师父啊他这样子讲，然后
1: 受到一点感动。
0: 对，真的很感动，这样子包容并蓄，然后没有排他性。然后应顺导师他在他的著作有讲过三句话，他说你要选择你的宗教信仰的话，就是第一，这个宗教人物他必须要有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那我们王禅老祖就是战国时代的鬼谷子嘛，那他是在中国历史上真实有存在过的。那第二就是说这个人物他必须有崇高的道德性。第三就是说能够引发我们向上

0: 上进性。那在维新圣教呢，就是看师父都这么忙碌的为众生服务，那维新圣教的宗旨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都不是说先求自己而已，而是扩大到整个国家社会，进而祈求世界的和平啊。那这个真的是引发我们内在自我的提升啊，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去学习的地方。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后来皈依了星云大师之后，又再皈依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皈依这个维新圣教的一个理由。那皈依到现在十几年了，我也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我真正见识了这个教团的成长，还有所作所为，他所做的跟他实践的结果完全是一样一致的。所以我也非常的庆幸可以这样子，佛道我都有因缘这样子来认识，来深入。
1: 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3: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我们的节目名称因为是仙佛在我家，所以我都会请问来宾哦，就是仙佛在我家这五个字，在您的主观的这个思维里面，你会怎么去解释它？
1: 仙佛在我家，在我心里的定义是仙佛在我的心中，随时都有仙佛存在。我们就是以仙佛的盛世经典来指导我们的生活，那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还有一些事情，就是以仙佛的戒律来规范自己，以戒为师，以经典为师，以此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
0: 对，
1: 以山河大地万物的一切来作为我们的导师。
0: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仙佛就是都在我的心中，我想这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宗教的内在的一些累积，让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那我想在这个生活面方面呢，就是实际的应用在生活当中的这个部分，您的经验应该其实也蛮多的哦。那我们先从易经这个部分开始好吗？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您觉得哇，易经的这个实践的内容哪一些对你造成了一个考验，是你面对到的模考，那你又如何去跨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可以让我们大家来作为一个参考。
1: 好好好，讲到这部分的话，就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的命卦是七财辞巳，那七财克父嘛，所以我们在读书方面就是比较辛苦。

0: 苦哦。那在学易经方面呢，因为你要
1: 天
0: 去
1: 干地
0: 背一
1: 支好
0: 些，
1: 不好背啊？我觉得好多
0: 对，
1: 要记
0: 那个
1: 呢。
0: 十天干、十二地支，还有五行的相生相克啊，还有那个怎么纳甲呀、啊，怎
1: 对，
0: 么
1: 专
0: 安
1: 业
0: 六
1: 术
0: 畜、
1: 语一大堆。
0: 六兽，对不对？然后到后来的那个解卦，就是要怎么看旺相休囚啊，有气无气哈、哦，其实。这方面刚开始对我来讲都是非常的吃力，甚至也曾经一度退缩，想说啊我不适合，然后就不想去上课。可是，心中又有一个念头，觉得说怎么可以这么轻易放弃呢？这是一个非常棒，可以帮助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
1: 利益众
0: 的，
1: 人的，对，
0: 对，
1: 双向。
0: 是，所以又在。提醒自己要那个赶快精进，提起正念。
1: 比较松懈这样的。
0: 对，真的，所以就是在这样子自我的检讨啊、规范哈当中，然后我们就是持续的前
1: 所
0: 进，
1: 以你都
0: 前
1: 用意
0: 进。
1: 志力，是不是？
0: 对，我
1: 持
0: 就
1: 续上课，
0: 是，
1: 然后持续保持对这些课堂内容的熟悉，这样子。
0: 对，我就是觉得说，我今天这个时间就是要。在课堂上好好的听课，然后我去上课，我都是坐前面第一个。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个十天干十二地支哈，其实每堂课老师都会讲到，都要
0: 对，
1: 写。那所以其实您就保持上课，然后就是说不缺课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哎，就久而久之，其实就也记起来了。
0: 对，我初级班真的是全勤，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去上课。对，然后是这样子，知道自己的命卦嘛，就是勤能补拙，然后上课回家马上复习，然后遇到问题啦，就是自己勇敢的占卦，勇敢的解决，勇敢的解卦，勇敢的问人，就是这样子。然后不懂就是问老师，或者是问我的同修哈。然后再来，我还有就是诵经，
1: 对，
0: 诵
1: 您
0: 经，
1: 有告诉我们这诵经，诵经这个部分是曾经就是帮助你来突破一些困境的哦。那怎么样跨过了这个第一步，就是开始诵经，然后诵的是哪一部经？第一部经是什么？
0: 其实我以前就会背心经，然后每天还会写一遍心经。那后来呢？接触宗门之后，就是有念王禅老祖玄妙真经跟天德经。那师父也有教开发智慧的大神咒，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我现在就是说，下课之后，然后复习之前，我就先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念十二遍，然后再开始看一下今天受。老师上课的内容，然后自己再想一下，然后就是这样子持续的累积下来，到后来上正奇班之后，就觉得哎，好像听得懂了，因为师父也会在复习嘛。正奇班师父是上真三普义，所以就是运用我们在初级班所学的那些基础，然后再详加的讲解。
1: 加深加广这样子，
0: 对，所以我觉得说正奇班很重要，也鼓励大家要继续来上正奇班，
1: 对，
0: 因为以前你初级班不会的，不是真的不会，你可能要得积到一个时间，或一个案例足够之后，你就突然开窍就听懂了。
1: 而且蛮重要，是要在生活当中刚好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例证的这个发生。然后印证了以后，你就哇，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印象深刻这样子。
0: 对，就是像我，譬如说沾财运好了啦。那课堂上老师这样讲啊，你就觉得说，哎呀，背那个什么用神、元神、忌神，好麻烦哦。可是呢，因为你开店嘛，然后总是要问一些那个相关的事情啊，包括说，哎，这个活动要如何定这个优惠价？那你就有机会运用上啦，对不对？哎，老师有教占财运，七财为用神，然后 兄弟就是不能动，兄弟是劫财星嘛，然后子孙是我的元神，所以最好是子孙吼动来生，然后七财要旺，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累积起 来，
1: 慢
0: 然
1: 慢
0: 后
1: 记这样子，
0: 对，
1: 对。
0: 然后你之后看到那个有关七财这方面的，你就觉得哦，其实我就很熟悉了，我先专对一个主题。占财这方面，然后再去衍生其他的六亲六寿啊，就觉得哎，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就慢慢克服了我学习上的困境。
1: 总而言之，这样听起来啊，就是要多多的用意占卦。
0: 对，
1: 对，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大问题、小问题这样子，我们都可以拿来用意占卦。这样，就像譬如说明天我要去台北，我们可以试试看，在你打开手机然后看天气之前，我们可以先用意占卦一下。
0: 对对，
1: 对，
0: 占
1: 而
0: 天
1: 且要
0: 气，
1: 占这个，诶，我们去到的那个地点的天气如何嘛，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对
1: 所以
0: 对，
1: 其实地点有差，或者是就像我们定位一样，有
0: 对，
1: 定位的很清楚的时候呢，这个卦显示出来的，哎，那个天气，我想解卦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会很精准的。
0: 对你刚刚有说到重点，因为一般人他占天气就是没有写得很清楚。他那个地点
1: 就是我
0: 没
1: 明
0: 有
1: 天要
0: 写
1: 去
0: 出
1: 台
0: 来，
1: 北，我想要知道天气如何。
0: 对，
1: 哎。
0: 所以就是你要把你要去的地方哈，然后地点写清楚，然后这样子的话，卦指示出来才是准确精准的
1: 对对对，所以有去用，有去行，知行合一，最重要是有去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哎，下一次要问问题的时候可以怎么样问，才是比较着重要点的，有
0: 对，
1: 烧到这个痒处的，
0: 是啊，如何
1: 对，
0: 问问题也是很重要
1: 所
0: 啊，
1: 以
0: 这
1: 很
0: 都
1: 有
0: 是要
1: 趣，
0: 经验来学习。
1: 对对 对。对
0: 就是家里有佛堂，然后也有请老祖师尊，所以我们就是都会早晚供茶。那其实我们自己会之外，也会教小朋友啊，主要就是说。小朋友，让他学会这种敬畏天地的心，然后还有祭拜祖先，感恩的这个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教育、家庭教育。因为学校教育的话，他可能对这方面
1: 特
0: 没
1: 别
0: 有一
1: 的
0: 个特
1: 强调
0: 别，
1: 或着重，对，这也是自然的，对，因为就是一个很。非常一个中正的一个教育的场所，这样子，
0: 对，所以
1: 对。
0: 这方面就需要我们家庭教育来弥补啊。所以说，早晚供茶还有诵经啊，这种我们都是会把它传承下去
1: 这我想这是作为父母的一个身教言教，这样子女
0: 对，
1: 都会看在眼里。
0: 也是我们给他的一份很重要的资产，
1: 是是是。是
0: 无形资产。
1: 是是，我想，如果在家庭当中，作为父母亲，的人呢，能够把时时的把这个神佛这个精神落实在家庭里面，那么这一定是对于子女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影响的。短时间看好像没有什么，可是长远的来看，它已经种植在子女的脑海当中，这影响非常的深远了。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每位来宾呢，玉梅师姐的分享都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学修的经验，也是非常珍贵的。希望呢，您的分享都可以带给我们大家更多的启发。谢谢师姐，谢谢，
0: 谢谢阿弥
1: 谢谢
0: 陀
1: 阿弥陀
0: 佛。
1: 佛，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位来宾的分享带给您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让我们能够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为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同修。庚子年，天温有喜，天意降世，给维新圣教一个考题，要大家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公众天德经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话语，结果我们在老子师尊所开示的时间呢，短短的60天，总共公众鬼谷先师天德经有567800多部，这个成绩是各位同修大家都慈悲，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福，尤其为台湾的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做了相当相当的感恩，所以我就写了凡是送600部的同修了，我就以墨宝天温永息墨宝佛字来回向给各位同修。结果我们同修总共所领到的佛字呢，6060部。这我也很感恩老祖师尊给我们大家祈福的平台。接着就水陆法会到了，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恭送维新圣教31经，要1500万部才能够化解天伦永息、天灾永息。所以老祖师尊开示了，天温过了，世界的粮食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人类粮食问题就会发生战争，以各种不幸。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大家认真诵经，维新圣教33经，你总计有1000部的，就送一张墨宝真迹。这一次送的真迹是和平的和。

0: 和平的和，一边是傲骨，一边有口，就是啊和。和字，和平，和谐，啊，世界和平，两岸和平，家庭和平，社会和平，都能丰衣足食，啊，所以我就写了。啊，这个和字转法轮，啊，法轮常转，世界就能和平。所以我就今天啊，用这个墨宝啊来送给各位，你一千步的。一张两千，两张三千，三张累计啊，来送给各位啊，请各位大家珍惜这个福报，诵经念经啊，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祝福各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及全国的十方善信大德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是中华民国109年5月20日，也是中华民国总统连任的就职大典。今年的就职大典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惊动天地、诸天圣神、活菩萨、龙天护法，都已经聚集到台湾来，守护着台湾的平安。

全国普降甘霖啊，这个就是启示的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齐降临来赞叹台湾的平安。庚子年天温啊，危及到整个的地球人类啊，大家都很不安的，唯独台湾这么平安，这和我们所选出的总统的福报，代表全民，有相当相当重要的天意和启示。自从农历的一月春节啊，大陆武汉肺炎弥漫着整个的地球，那么这个天灾天瘟在启示我们众生应该要珍惜生命，也要珍惜大众的生命，要大家要修心，要修口来养灵，这是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开示给我们的真言。所以在今年一月十三日农历一月十三日开始在仙佛寺天坛啊，带领啊所有唯心贤士啊大众啊诚心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天公经这一部经啊，只有这一部经可以解冤释结，和瘟神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唯心圣教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不分你我，不分贫富贵贱，用心用心用心来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啊，在短短的36天480万步，终于我们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啊，在2月19观世音菩萨圣诞，总共恭送了480万部的经宝来回向，疫情渐渐稳下来了，这是台湾的平安，台湾的福气，世界各国对于台湾的防疫措施，政府官员的努力都赞叹啊，所以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

0: 啊，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终于平安了、哦。到今天是零确诊，啊，所以我们新红520啊，总统连任就职典礼，啊，我们身为修行者，啊，我们以所祈祷的天恩永续、消灾化解这个功德，来作为祝贺的献礼，也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中华民国1809年5月20日，正是咱中华民国新任总统就职大典。咱除了祝福以外呢，咱要带着希望，带着天人、诸天圣神的祝福，祝福咱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咱这么久以来，这个天文的灾劫已经在这35天来已经做零确诊了，这也是上天赐予咱的全民的礼物，也是咱全民以这个平安来祝福着总统的就职，希望世界所有的人呢，会当像台湾人。

过着安尼平平安安安。那么今日现在在卫星圣教南投市啊，易经大学啊，八卦圣城南天门前啊，咱伫这个卫星大道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咱天公啊，甲王禅老祖大圣像啊，一只呢，咱以感恩的心，感恩到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天公，会慈悲赐予咱台湾的平安。好，咱天恩永续。再三的强调，三十三天王这部经是王禅老祖所传的这部消灾化解的经，几个先师天地经。所以在这处的天恩，咱为心信教的弟子啊，在短短六十天以来呢，总共供上到567万铺的经簿，来回向吼啊，那天恩啊，解冤释结啊，一旦化解干戈释战争。人家天恩的战争，会当仰仗着天公，仰仗王禅老祖的慈悲，啊，甲咱祝福，互咱平安。所以今日现在这时阵十点啊，啊，正是咱这个中华民国啊新任的总统啊的交接，哈、啊，这破天动庆，哈、啊，咱一只以这个台湾平安来祝贺着，按总统的就职。

0: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

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诸位善知识，十方大德，阿弥陀佛。维新圣教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盛会，谨遵开山祖师上混下圆禅师开示，要努力举办六十坛，这是助人利己的宗教活动，也是个人行大善的平台。欢迎大家把握参与机会，在水陆法会过程里认识维新圣教消灾化劫解冤释结的宗教特色。今日法会第六天法仪，在下午四点钟以前完成共下堂，四点钟以后为已经皈依三宝受戒圆满的六道众生开启最殊胜的大供养五大士宴口，由五位金刚上师普施丰富的金宝斋传回向众灵，丰盛法言帮助众灵安魂力魄，保持无忧，杨氏子孙则能借此法言善

0: 静孝心，希望累世有缘，祖先亲友，身心清净，满载法喜。明日水陆法会圆满，欢迎善信同修进入维新圣殿延寿坛，依序遇圣，观想自身受圣水洗涤，洗净贪嗔痴累世业报与病苦，祈祷身心成垢皆获得清净。午后参与诵圣法仪，佛光普照，法传庄严，满载千万文殊十方愿力，期盼众灵回归南天净土，进而转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明阳两界齐心感恩，祝福万众心庙清净安宁，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维新电视禅机山仙佛寺水陆法会报道。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严心。听到易经两个字的时候，你的心里会不会想说，哇，易经不是很难吗？我学得来吗？这个节目就是要来告诉各位，维新圣教传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是生活化的实用性的法门，是王侯将相贩夫走卒都能够学习的妙法。我们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学习易经风水的道场和教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高兴中心道场的住持圆净法师要开新班咯，让我们欢迎圆净法师。法师好，阿弥陀佛。
1: 圆净法师你好。我是中心道场主席，这个圆净法师。中心道场的主席是咱该关太伯区各高里各高至三十九号户一。我的电话就是0912960536。那是有需要参加到咱这个大家来学易经这个行列的时，请大家看我的手机0912960536这个手机我会当为大家服务。咱中心道场吼是伫这个禅宗，然后但是咱的空气吼真好，环境也真优美啦吼。咱若是要来咱中心道场吼这个路径嘛是真方便啦吼，咱会当为着高速公路来吼，也是讲对嘉义市那边来吼，来这个中心道场，伫咱北港路吼转这马太路吼，啊，再个对马太路挖入来咱中心道场吼，遐拢有指标会当入来吼，所以欢迎大家吼来学习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是。咱圆净法师是咱的大学长哦，是咱易经大学第一届的这个学长。圆净法师，你学易经学偌久诶？
1: 谢谢圆净法师。学习易经，自咱师分咱的宗主吼开始开课吼，第一届，阮是第一届学员吼，对民国82年吼。开始跟着师的脚步吼，一路行来吼，已经有33冬。
0: 是，咱33冬的学习，圆净法师今嘛搁要来开新班咯。咱圆净法师教了足好诶，所以呢，我们观众朋友，你也是住着嘉义县太保寺住伫。

天，就一定要来加入中兴道场初级十三班。我们中兴道场的风景非常好，非常优美，气场能量都很强。来这边拜王禅老祖，来。

0: 背景吼，咱若要投资这样事业吼，咱若透过易经吼来来卜卦啊，来了解时，咱才来投资吼。从最近一个月来吼，咱南部风台水灾遐尼大啊，我看真侪附近吼，啊在即个叫做温室的农作物栽培迄个温室吼，拢弄歹去啊，有诶开店吼，一场温室开一两千万啊，结果安那？也会修行的哦，都还没收成哦，哦，啊，就是去风台呐，讲倒去啊。啊，你看这千几万要搁谈，咁很简单的。但是咱若是有经过易经，哦，啊来探讨的时阵，咱就免聊迄个冤枉钱哦。咱可能会当较慢一些来投资，也是讲咱有适合无，哦，咱对易经吼，拢会当来了解，哦，啊，咱的个人啊，这个、路线要哪行，哦，才会顺气啊。
1: 是。咱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咱翁祥老祖来传授易经风水学妙法是非常有效、非常灵验的。在这个之外呢，我们老祖师尊也是很灵验，然后很保佑大家，只要来跟老祖师尊拜一拜，来跟老祖师尊来求，我们就所求皆愿。圆净法师，咱来拜老祖有什么好处呢？
0: 哦，拜老祖，这是大家拢有需要啦嘛。咱要来平安，啊，要来发展，啊，咱会当随时来咱中心道场拜着老祖。我这有一个案例啦吼，啊，咱啊，伫咱观音观吼，某一个乡镇啊，有一个里长吼，啊，这个短老生吼，啊，十几冬无生啦吼，啊，这个、第二老生有一点。小麻痹，吼、哦、啊！结果是人要讲亲情的时阵，吼、哦、啊，对方要求伊讲，爱着讲，啊，有一个讲，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位，吼、哦，啊，伊则讲，则安心讲，早间要嫁，吼、哦，啊，从这个里长，吼、哦、啊，伫咱里长师，吼、哦、啊，这个帮忙之下，吼、哦、啊，帮伊卜卦，啊，卜卦讲找着讲。啊，中心道场的老祖会当来斗帮忙吼，啊，从李长子带着这个李长来咱中心道场拜拜了吼、哦。啊，这个中心来到中心道场拜拜的时候，就感觉讲这个李长吼是真正完了用心了吼、哦。所以我介绍讲啊，这个老祖吼，啊，咱要来去求，我们来求老祖，吼、哦、啊。即我都讲达成咱的任务吼，咱要所要求的吼，啊，从啊，我介讲啊，咱会当发愿啊，看要做啥物功德来弥补啊，从啊，伫当场清醒老祖吼啊，伊要参加着咱啊，善如师的即个老祖圣诞的法会一礼拜吼，啊，甲着。得到的时间，伊要来上经上三百部的功德来回向吼、哦。啊，从啊，伊拢安那，照着这个老祖开的条件吼、哦，啊来做吼。啊，从真无简单，因这个后生吼、哦，考四五档，拢差一安那十分之内啦吼，拢无及格。啊，结果安那，真无简单的是，这十分吼、哦，啊，伫这爸爸的拍拼之下吼、哦，啊来通过吼、哦，结果。来求一遍就通过，你看安尼老祖有灵，
1: 是咱老祖师尊是足慈悲的，所求皆满愿。只要我们诚心的去修、去诵经、来回向，我们的所求会如愿。这也就是修行真正的意义。修行不是说我跟他求你啊，而是要自己要付出，自己要实践，自己要利益众生。但现在中心道场圆净法师才要开班了，我们再请圆净法师来给我们介绍。
0: 啊，咱每一个道场吼，每一年拢大概拢有开新班，啊，中心道场嘛不例外了吼。然后每一年我拢开一班新班吼，啊，欢迎大家来参加的这个学习的行列了吼。啊，咱首先咱会当来学着咱的易经，吼，易经是啥？不是说外口所讲很困难，不会，其实不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啊，你只要有心哦，有信心哦，啊，逐工来读哦，咱对同简单诶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吼，乾坤艮顺啦吼，也是啊，即、这个八卦真言啦吼，对啊开始教哦，啊教，互咱拢了解着讲易经是安怎啊，一种那个数字的组合，阴阳的组合吼，啊，从你对着易经来学习诶时，你着无感觉困难。啊，尤其讲有一寡咧，家己去卜卦，吼、哦，你就我都了解吼、哦。因为安那啊，我较早伫咱东石高中咧教诶时阵吼，啊有即个学生吼、哦，啊因为因讨海，啊暗时啊半暝啊才叫咧念蛙仔，哎蛙仔足细尾足细尾吼，啊看无啊，结果安那啊，爸仔囝两个来学易经吼，啊参加着即个易经诶学习吼。啊，首先你嘛足无相信讲易经敢有影真正遐厉害，哦，结果两个就安尼啊，连续哦，甲因诶一个舞女区诶时阵吼，爱、哦、几十人啊集团，啊则出去掠即个满载吼，继续掠3个月，啊，但是每一届出去掠满载吼，从即个掠满载诶经过吼，拢有安尼卜卦，拢事先拢有卜卦记录起来，啊，从3个月以后吼。哦啊，伊就感觉即个易经吼，真正实在足奥妙诶啦吼！啊，伊安尼伊过来伊就袂对迄母乳库啊，逐个出去掠，因为毋免遐艰苦啊。你咱若知影掠有，咱才出去，啊无，迄、那个海风迄日头，半暝啊，阁有性命问题。啊，所以学习易经，啊，当然啦，人讲安那电脑精头导，咱易经安那一定马仔吼，这才有厉害吼。
1: 是，咱学习易经是妙用无穷。咱师父弘法上师甲咱开示讲，凡事皆占，就是每件事情都可以占卜其吉凶祸福。你要做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步骤呢，都可以用意，可以占卜。请老祖师尊、守护神告诉我们，诶，这步怎么走，去做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可以得到平安。除了这个易经用意占卜之外，风水学也很重要。诶，圆净法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关于风水的问题吼，啊，我本身会入来这个宗门吼，就是我因啊，家己是大人吼，啊，这个风水吼，啊，这个骨头吼，总要不如法吼，啊，才入来这个宗门吼，啊，得到书学习吼，啊，才了解讲啊，这个家吼，这个风水吼，啊，是讲有这个是大人祖先的风水不如法吼，这影响安那啊，贵家啦吼，反正伊。或者是下一代哈，他的儿孙的问题哈，都会连在在一起啊。所以啊，这个风水那是无了解的时阵哦，同好是安那，因为即马啊，政府机关拢有这个纳骨塔哈，啊，所以最好现在啊，这个时代人祖先的骨头，同好是刻去塔吼，较平安啦吼。因为咱台湾吼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地带吼，所以。啊，这个地震也是摇了吼，迄骨头安啊，可能会破掉，啊，无着天气的影响啦吼，骨头安啊，拢会溺水吼，溺水也是啊，祖先这个骨骸那是无平安，咱今年时岁嘛是无平安啊，所以因为安尼这个因缘啊，来实在着师傅啊，教着师傅啊，这个学习着已经啊，到即马已经有33冬。
1: 是我们圆净法师跟我们师父文源禅师学习易经33年，经验很丰富。咱师父甲咱开示吼，唯心论教的三宝都是易经、风水甲宗教，这宗教修行是足重要的。法师，你来甲阮介绍一下。
0: 啊，宗教毋是讲咱一定得要去问，去迄个做拜佛啦，去四处求道啦，还是灵山哦，找灵山不用哦。我们啊，唯心论教的宗教哦，最好的妙用之处就是在诵经啊。这个师教我们的诵经啊，你诵经要什么？要得到平安嘛，哦，得到顺利嘛。但是诵经的奥妙。哦，有时候说起来很奥妙。我家己讲一个，我家己啊，大女儿的代志吼。啊，这个大女儿，因为我啊，人拢伫家己迄边，伫大埕遐咧住吼。啊，一边啊，隔两工吼，啊，这个

0: 对兄弟打电话，我才知我大女儿发生车祸。发生车的时阵吼，伊这个稍微有脑震荡的话，对方这个脚筋吼，完了去断去。这知影这中间吼，咱发生车一定要处理嘛。但是你要处理嘞，你拢无迄个对方做要求，你无法度讲去那愿意愿吼，种。两个拢毋对，毋对字诶时阵，要安怎处理？只有是讲靠咱啊啦，紧啊啦，紧用即、这个上经培养对方，会当来圆满解决吼，即、这个两边诶，即、这个双方面吼，即、这个车诶纠纷会当圆满解决吼、哦。对，从起初对方要求安怎70万起调到100万吼。这个情形怎么解决？但是啊呐，经过我用心了这个上天的经来培养我对象的时阵，到落尾解决的时拄啊符合着安呐这个保险公司所讲40万就有法度解决。所以你讲上经会当安呐换代票，这讲无好呢？打算大家安呐爱认真来上经，会当互咱平安，会当互咱顺心。拄着困难的代志，咱咪当用着上经的方法来解决。
1: 是，咱师父弘一禅师甲咱开始讲修行，不要外求，我们内修自求。自求什么呢？求我们内在的佛性来启发。咱上经就是来启发内在的佛性，可以消灾化解，消灾解厄。咱圆净法师中心道场要开班了，我们再请圆净法师来介绍一下。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学习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报名电话就是我的电话0912960536。咱中心道场的住址是咱嘉义县太保市各高里各高16-39号负一。0912960536是我的电话，请大家卡这个电话跟我联络。弥陀佛。
1: 咱各位观众朋友，学习易经风水甲宗教妙用无穷啊，故事非常的多。我想说，再请圆净法师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案例。
0: 我今麦要讲这个案例吼，是一位师兄吼，这个是大人吼，因为身体无好，进前有来问过我吼，咱有帮伊卜卦，有先去开一遍刀，但是最近吼，伫差不多3个月前有敲电话，暗时啊敲电话来吼，拄啊我咧上课吼，正式班吼咧伫遐咧教因咧上课吼，来向敲电话讲，医生要来开紧急刀，然后紧急刀。但是这个医生是安怎要开紧急刀呢？因为医生哦，他发现病人一直发烧不退，但是他还检查不出毛病，他就要开刀。我讲这唔对哦，这个不可以。我得帮伊卜一个卦这个卦讲大已经等于开刀不可以，不要。咱会当嘛吼，那么开毋开是咱的自由吼，所以我就先卜一个卦讲，这个问题呢是讲转来另外一间病院吼，再来开刀的时阵哦，是毋是较好势吼？

这个啊问题呢是讲转来另外一间病院吼，啊，再来开刀的时阵哦，啊，是毋是较好势吼？啊，结果啊，咱第二间独起来挂，哎，这间去吼就较好势吼。啊，过来咱因为较慎重一些啊，咱会搁博第三间吼，啊，第三间这个挂吼，啊嘛感觉讲比头一间较好一些啊，但是无第二间的好。啊，从将这三支挂吼，啊，这个内容吼啊。来啊，综合起来吼，从去到第二间的医生馆吼，去遐去遐大啊，去遐开刀。但是伊毋是讲去大的开刀咧，没有咧。他去到那边还等了一个礼拜，哦，一个星期。

0: 才检查出来毛病在哪里。啊，像咱若是检查无毛病时，医生就拖去开刀，还毋知要开啥哦，真的是很冤枉的。好像咱啊用的卜卦啊，去了解的时阵，一间一间来卜，啊卜三间了，啊咱找到第二间，一间较好，啊结果转过第二间，啊这第二间的时，在卜卦的时阵，吼啊一切拢真顺时啦，吼啊佫拄着讲。啊，若是分队的时阵，咱来当用卜卦吼，啊，搁去问啊，那问神吼，还是讲求神父来斗相共哦。啊，有一届吼，因即个爸爸嘛是安那，啊，搁出状况，吼，啊，从来卜卦的时阵吼，咱叫伊讲去求即个神王爷吼，啊，伫病院吼，啊，咧住院的时阵啊，小可搁有状况时，啊，咱就叫伊去讲啊，附近即个神王爷你去遐拜拜吼。啊，神王爷就等斗相共啊，结果就是讲啊，神王爷拜了后就真顺时吼，安、哦、了来顺利，啊，甲种人嘛，安尼好势好势啦吼。所以咱人吼、哦、啊，拢会破病，拢会有出问题。好、哦、像咱卖安那啊，下过功夫安那啊，去找医生吼、哦，咱若是讲会晓，咱家己来学习会经，吼、哦，咱会当使出咱的天衣之道。哦，毋是讲伊到即间医生馆，伊个机械设备无好，还是即间医生馆伊个医生素质无够，毋是即个问题，是咱个人缘分的问题。哦，伊即个缘分若是无伫遮，咱去遐，哦，可能是安那，去往安那，可能是安那倒手要开照手，安尼就毋对啊。吼、哦，然后这是个人的缘分的问题。吼、哦，所以咱若是要经过啊，有需要讲开刀的时阵哦，同好咱是安那。啊，学习易经，吼、哦，家己来学，吼、哦，啊，知影讲要多开，要多找医生，啊，才是真正咱要找医生，从大家来学习易经，吼、哦，啊，这个身体健康，心安定。
1: 是，咱的师父普贤上师甲咱开示讲，观音菩萨较早甲伊开示，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己。这个真正的自己，就是内在的佛性。这个真正的自己呢，就是《易经》里面的如来开口。咱咧卜卦、咧请、咧请示的时阵，拢是如来佛。佛菩萨来出这个卦，来开口，甲咱讲问题伫倒位，帮助我们找到最好的方法。所以呢，学习易经就是求己，而且是求真正的自己，不用去冒风险，也不要东猜西猜，自己占卦，自己用意就对了。咱法师有的同学同修会想说啊，我也要卜卦啊，毋过未晓解呢，不会看卦，这个怎么办呢？
0: 哦，易经其实不难，易经就是像生活上的经验。哦，你啊，那可能一个撞破师傅，如果切菜是不是要定定切，定定切，你才切得顺序。啊，那为安尼，跟你讲，伊一面切一面切，拢有代志。但是你学易经的嘛是相共啊，你要有真多你剥开经的经验，吼、哦，啊，你才我都了解讲这易经伊的包含伊的内涵伫倒。啊，所以咱若是来学习易经，咱会当。啊，较骨力嘞！逐工卜天气，吼、哦，天气你来了解天气的时阵，迄、那个答案拢伫你手的，吼、哦，啊，迄、那个答案嘛，拢你拢过长工你就知影讲，即个答案是啥物答案嘛。啊，所以你来累积一些东西的话，那遐安尼就是讲易经伊的物件，就是伫迄内底。哦，所以易经困难哦，其实不困难，困难的是在我们有没有那个恒心哦去做。啊，有恒心的话，你去做的话，你。可能不出3个月，你就可能下下轿。从我道尊所讲，迄、那个人会当去念我在3个月后，因就袂甲因出去啊。卜卦卜伊才要出去，就是这个原理嘛。你爱接卜，好像来学的时阵咱会当教咱大家啊，对基础教起，教咱会晓卜卦至于讲卜卦会晓卜卦中卦了后。过来就是你家己爱去努力去打拼，家己去卜卦，毋是讲逐工来遮讲老师啊，讲的地，互恁听，安尼迄个意义吼，没有很大。你若会当去卜着天气，还是讲卜着你的讲事业上，你的你的问题，你去卜你的，我都去解决你的问题，问题点样来去解决？
1: 是， 我们今天谢谢圆净法师，谢谢法师，
0: 啊，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咱维新圣教创教的宗主混元禅师，甲咱开始讲，这易经就是知道因果，这风水呢，就是要建设清净的人间净土，宗教就是来陶冶心灵的智慧。这个三宝呢，是我们人生不能够缺少的。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课程就涵盖了易经、风水和宗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各种人生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人生。咱即马中心道场的主持圆净法师咧开口，如果你住在嘉义太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们谢谢圆净法师，谢谢，
0: 谢谢圆净法师，阿弥陀佛。
1: 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在水陆法会当中的延寿坛，也是能够来带着我们的祭文进去禀报。那这中间有哪些的祭文内容？要请我们圆融组长。
1: 是，那我比较特殊的呢，是因为我们恭祝这个王禅老祖圣诞哈，在我们的维新圣殿那边是正是我们的一个延寿坛。那我们为了庆祝我们王禅老祖圣诞哈，所以师父又特别传了一个考试光明文书，因为3月26日刚好是我们考试的旺季，
0: 对，
1: 我们6月份就到了，所以我们如果刚好有学子要考试的啊，我们欢迎。

0: 回来，我们在服务台这边有一个考试光明文书，我们可以来填写啊，来向劳主禀报我们什么时候啊要来考试的，考什么试等等的，把它禀报清楚，然后请劳主来加持啊，这个是不用设联位的哈，我们就直接拿文书来向劳主禀报啊，这是一个相当难哄的机会。那另外呢，在这一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过去呢啊，师傅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收契孙。那所以我们有一个契孙的祝寿文书啊，欢迎过去呢啊，我们的有接受劳主师傅来收契孙的这些啊小朋友们，由我们的家长呢带领呢啊回来我们的文书组这边服务台这边呢拿取祝寿文书来向我们劳主爷爷来祝寿等等，这也是相当一个殊胜哦，让我们后面呢啊能够平安长大，或者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呢能够光明考取光明哈。这是相当殊胜的。那另外还有一张就是我们久病，我们有时候家里很不幸哦，但比较长辈呢，有时候就是生病了，他的福报比较不具足，所以长时间的生病，那有时候要救治也相当的一个困难。那所以我们有一张文书哦，就是祈求他赶快好转，不然因为可能就是如果没有办法好转，这样一直放着也不是。对那个病人呢，或者是家属，都是一种痛苦。那所以，我们就是祈求劳主呢，能够让利用这个生日的时候呢，来祈求劳主来帮忙看他是不是还有机会能够好转这一个文书。对，欢迎呢，如果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我们都可以来我们的服务台这边索取或者询问他的一个使用方式。对，这三种文书都相当殊胜哈。欢迎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我们有契孙。要考试的，或者是家人有生病的，欢迎来到我们服务台来索取这个文书。我们会，文书组这边会非常热忱的为你们来解说或服务。
1: 是，借由老祖天威水陆法会的因缘呢，那我们在延寿坛，就是在我们的维新圣殿当中呢，会有延寿坛的坛城，我们的信众同修也可以来服务台来询问，如果想要祈求事业顺利、考试顺利、阖家平安。然后身体健康等等的相关讯息，也欢迎大家到服务台来做一个询问。那在之前呢，师父在的时候也有交代我们的圆融组长，在我们的文书祭文当中，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整理起来，保留起来。那目前呢，我们的组长也有做到这件事情。那在这个样的保留的内容呢，也请您跟大家报告一下。
0: 好，是的，袁总呢接收到师傅的一个指示哈，要把过去所有水陆法会的一个，或是我们密陀法会的一个文书做一个总集结，然后把它保存起来，这是一个法宝的一个最好流传的一个方法哈。因为我们每个人头脑记忆有限哦，唯一把它集结成书，它才是一个一代一代传承的一个法宝。是，那这本书呢，它相当殊胜，就是把师傅所传的各项的一个文书，把它截录下来以后，然后在文书的怎么使用，把它一一做说明啊。所以这本书呢，相当适合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我们现在摆设的这一本书哈。那一个相当的一个书人，它叫做我们维新圣教水陆法会祈安消灾法仪。它里面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介绍我们各项的一个文书。那我们的这个维新贤士呢，我们除了学习易经与风水以外，我们为人家指点迷津，为人家风水的一个改色。那遇到灵界的一个超度，最重要就是要靠我们这个法仪来做的一个超度的一个项目。这是补我们所学习易经风水所不足的地方。那我们怎么样来为求度的灵界来超度？我们水陆法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密陀法会超度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法会来为求度的这些灵界呢，来为他们来解冤释结，或者是来为他们来超度。所以这个里面有一个文书的一个使用方式。第二个就是我们里面有写到哈，我们遇到的问题要怎么联位，要怎么来填写？填写了以后你要用什么的文书？哦，在这本书里面都有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那 里面还有，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关于水陆法会的一些殊胜的法会，比如说啊，我们遇到火灾的时候，或者是预防我们隔壁有一些比较高危险的一些公司或者是一些比较场所等等的，我们怎么来预防火灾，或者是我们不小心把啊得公骂得出来，我们要怎么去把它恢复等等的，这一本法会里面都有详尽的一个介绍。以及我们这个，我们比较常发生的就是二次火化的灵骨，
2: 是
0: 对，大家怎么我们要怎么来为我们不安的这些主灵来做一个安顿的一个安魂力魄的一个超度哈，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详尽的一个介绍啊，这是我们易经学习易经风水里面所没有办法去达到的，所以我们在补足它不足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借由这个法会来做一个超灵界的这一个超度哈，所以这本书呢，它相当的一个啊殊胜哈，在所以希望如果我们这不管是我们法师讲师或者是准讲师，你有准备要教学的，或者是我们有要做研究的，都欢迎各位来这个请购这一本我们这一本水陆法会的一个吉安消灾法仪。
3: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这一本内容呢，文书的内容当中呢，目前也都是在我们的总本山禅寂山仙佛寺事务部可以来为大家来做讲解服务。在这本内容是集结师父所开示的法仪、偈文、文书都在里面。那师父都一直说，要我们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妙法普传，大家能够用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所以在这相关当中呢，如果不了解，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到各分寺道场，或者是我们的总本山0492724669。那在今年的水陆法会当中呢，想要请教圆融组长呢，就是在我们的报名当中有没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
1: 我们每一年的水陆法会怕它都会挤在最后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为了我们这一个平安啊，或者我们各地区的平安等等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来提早报来报名那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报名表的以往都是用第一个报恩人的名字，我们今年呢全部把它改成联络人这个。所以我们联络人来做我们的代表户第一个他是主要是能够找到一个提供资讯的人方便于才不会构成说以往打过去都没有人接电话。所以这个如果你是当我们报名者的联络人，希望接到我们仙佛寺的电话能够来接起来，因为打给你可能就是在你所填写的这些资料有些不完整，需要再询问的。第二个呢，这个联络人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也是代表是报名人，他也是应当最基本的一个缴会的一个代理人所以不管你是帮别人报的或是自己的报名单，我们都要把这一个

0: 联络人这一栏呢，把它写清楚啊，留下你的正确电话啊。一旦我们有资讯不完整的，我们会打电话给你，也希望你能够啊接起电话来跟我们做一个回复哈。这是我们今年比较不一样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水陆法会已经快到了，如果还没报名的，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来为我们的祖先，为来我们的冤亲债主或者是我们的义务人等等的啊来做报名超度，让家里或是地方能够更平静。
1: 嗯，在我们的水陆法会当中的讯息呢，大家可以上网 cjsorg.tw。或者是在 Facebook、FB 上面也有我们陈吉山仙佛寺的一个官方的讯息栏来进行查询。那在每年的水陆法会当中呢，其实我们上到我们的总本山，在一进去看到侧边就会有很多同修拿着一支旗子回到我们的总本山跟服务台来做一个报道。这个内容要请圆融组长跟大家讲解。
0: 啊，是。我们每年我们的水陆法会开始的前第一天的话，回来报道的时候，几乎大家都人手一支旗子，可能大家会很好奇那个三角旗小小的旗子啊，它到底是什么呢？啊，那是我们的功德基金会的智慧长旗啊，代表它是我们的功德基金会的智慧长啊，智慧长的作用呢，就是为我们的他的会友来做服务，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呢，他必须把我们辖区的这些啊，一样像我们中旗一样的功能哈，把你所服务的这些诸灵呢啊，把它带回来，对，来到我们总本山来进入我们的这个啊智慧长的这一个和建平安的一个坛城，它是跟我们的寒灵所合并在一起的。那我们经过我们的这些服务人员呢，我们功德基金会派人在我们的服务台这边帮他们盖印章，然后给他们这些文书，那再将我们的这些智慧长旗把它拿到请到我们的这个和建平安坛来供养在上面啊，把这些带回各位智慧长所带回来这些诸灵呢，有缘无缘诸灵呢啊，把它请到我们的坛城上来接受我们的供养。那我们比较不一样的事物，就是要我们所有的智慧长啊，每一年都要做为我们的辖内来做一个平安的占卜啊。如果有在卦上显示不平安的，我们不管你有没有只要你一占卜，赶快把这个卦传回我们仙佛寺或者是台北大安寺啊。经过判断卦象的判断，如果是不平安的，他会免费的为我们辖内智慧长辖内来设一支啊，辖内平安的一个灵位，这是相当殊胜的啊！欢迎我们各智慧长呢，都能够来做占卜，然后把卦传回我们的总部或者是仙佛寺，然后当天再把我们智慧长旗带回你或往昔所服务的这些啊诸灵呢，一起把它啊带回我们仙佛寺啊，进入我们坛城来受纳供养啊，这是相当一个殊胜的一个法仪式。
1: 师父慈悲，师父在我们的功德基金会之下呢，有设立我们的每一个分寺道场。那分寺道场之外，还有我们的智慧长，希望借由智慧长的力量，来让我们的辖内呢能够平安顺遂。那也在我们每一次的水陆法会当中，由智慧长带着境内的无私男女孤魂，或者是有缘的诸灵，一起回到我们总本山来接受供养超度。一个家庭的平安，多个家庭的平安，社会就会平安，这是师父一直来给我们的一个观念。那在水陆法会当中，其实它不只有短短的八天，在前置的作业当中呢，不论是我们的法工、法师、讲师，全部都动员，还有最忙的就是我们的师父。在以往，师父其实都很早的时间就来盯着我们的所有神职人员，我们的工作进度如何。那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的圆融组长也都一直随时在侧。那也想要请圆融组长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师父在生前在法会当中通常他的行程是什么？
0: 是每一年的话，我们到了水陆法会快要接近的时候，几乎师父呢每天都会上来哈，或者是他很忙碌的时候也会打电话啊进来询问我们目前报名的状况如何哈，然后那个，所以我每天都要很认真去查询我们这个水陆法会目前报名的这个数字啊，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回报。对， 然后尤其是到我们的一个随路法会开始的时候，他几乎是每天啊都是在住在我们的这个仙佛寺，不然就是回去了以后处理一下事情，他还是会回来的。对，然后每天就是啊去巡视各个坛城等等的，包括他后来这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还是相当的这个为这个我们的随路法会呢，为这些灵界呢，为大众的平安呢，都相当辛苦的，还是一样的每个坛城都去巡视哈，都是相当辛苦的，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啊。所以呢，那为了大家的平安呢，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随路法会还没报名的，我们要赶快来报名，尤其是今年的报名情况哈，有一点落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赶快报名，为了我们的平安，为了我们社会大家的一个平安，对，我们赶快来报名，对，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见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见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见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见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3: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在一场大法会当中，集结很多的财力、物力，还有人力。在人力里面呢，每次我们的水陆法会，我看到义工同修，哇，大家都是非常欢喜心的，一起参与盛会。那在今年度的部分呢，也要请圆融组长来跟大家来做邀约。
1: 啊，是的，我们每一年的水陆法会所运用的人力相当的多哈，尤其是我们各坛呢，各坛所要运用的人呢，我们。因为他要护坛，要换上供国啦、下供国，或者是服务我们这些出家众等等的，我们所运用的人相当广啊。如果各位我们贤士同修，或者是我们电视机的前面观众朋友呢，你们有愿意来当义工的，欢迎向我们各分寺来做一个报名。事务开示呢，我们有事业的时候认真做我们的事业，我们事业当我们事业不如意的时候。或者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来做如来置业啊！欢迎呢各位如果目前有空的闲事同修来各位是报名以外，我们仙佛寺呢，我们的这些灵位呢，也需要有相当多的人力来做电脑打印啊等等的校对等等的工作，尤其是我们事务部我们整个市的环境啊，如果你会这个园艺的或者是等等的。我们有，对园艺这方面有兴趣的，我们也欢迎各位来报名。我们将会安排你来做，来为我们的，仙佛寺呢的环境来尽一份心力。这是欢迎相当，欢迎各位的踊跃来报名。对，由来大家来共同我们的环境，或者是我们仙佛寺这一个水陆法会的一个殊胜的一个任务是。
0: 很多事情是集结众人的力量，众人集结在一起才会有那个力量。我们也敦请我们的高僧戒德一起在水陆法会当中，经由高僧戒德的修行，为老祖师尊的威德力来将水陆法会圆满。那在以前呢，其实也都非常有印象，师父常常在晚上的时间点就传真。师父所写的手稿来到仙佛寺，隔天一早6点就打电话给我们的圆融组长追踪进度。
1: 是，

0: 潜在书在写，一般的话，这种情况都是我们有临界要超度，会先去找到师傅。那师傅的话，一般都是在半夜。那有时候去找到师傅的时候，他就会写好文书，就会传真进来，来到仙佛寺。那因为在半夜，我们也都在休息的情况之下，所以会感觉到奇怪，为什么那一夜都是特别的难睡啊？很多好像感觉整个空间都是一大堆人在那边啊，你也不知道，大家隔天起来才知道啊，原来是师傅昨天已经有传真文书了，他们这些零件呢已经赶到这边来，要等待你文书的一个制作，或者是联位的一个制作等等的。那久而久之，你就知道遇到这种状况，你就知道师傅明天一定会上来，因为他又有零件去找他了，要交代一些文书啦，联位的一个制作等等的，都是相当一个。殊胜呢，是我们师傅的一个威德力，那相当的殊胜，对，是，
1: 是，我们在执行师父所指示的任务当中呢，我们以爱心、慈悲心、庄严心、恭敬心来一一完成。那师父也交代我们在水陆法会要举办60坛，那在这60坛当中，师父也留下很多很多法宝给我们，我们做弟子的好好珍惜，然后一如往常来完成师父所交代我们的任务。在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圆融组长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义工离人天》。我们下次再会，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我是祥基山卫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奉祥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斗天上圣庙，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犯太岁者，你若只安灯，会使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肺部呢，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了。为了维持生命，我们需要不停地来呼吸，维持血液中的氧气跟二氧化碳的一个恒定，保持肺部的健康，并不是不吸烟就够喽。要了解我们的肺部如何运作，那注重我们肺部健康，不管在人生的什么单元里面来讲。对整体都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要来说明慢性阻塞性肺病相关的讯息。那首先，我们邀请到我们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胸腔内科王耀东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胸腔内科王耀东医师。那今天很荣幸来上这个节目。

0: 是王主任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慢性阻塞性肺病，哇，
1: 是
0: 很长
1: 很
0: 一
1: 长。
0: 段，请您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那慢性阻塞性肺病，其实过去大家对这个疾病其实好像都很模糊、很陌生哈。
0: 是。
1: 那大家如果听到气喘，好像就耳熟能详，觉得很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那其实这个疾病跟气喘有一点像，但是其实是不同的疾病。
0: 所以它不是气喘。
1: 它不是气喘。那其实这个疾病的严重度，我们可以从我们过去那几年的一个十大死因哈。那它曾经在民国105年、106年那个时候，其实它曾经是我们十大死因的第六名。是，那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那我们胸腔器重症医学会，那跟我们的卫福部等等，大概就是研拟了一些改善的措施。那我们就有一个慢性肺阻塞及肺病的一个改善方案的治疗计划。那主要还是就是由我们胸腔内科的医师来负责来推动，那我们就是能够发现更多的这些患者，那能够给予更积极的照护跟治疗，那能够改善他们的预后。所以其实在这个改善方案那实施了1到2年之后，那我们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这个死亡率其实就从第六名降到第七名，那目前在111年其实是第九名，是。
0: 是整个降低了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的发生，
1: 是，
0: 那也会很好奇，这么长的一个名字的一个疾病呢，它是什么症状？因为也都没有
1: 是。
0: 听过。
1: 那为了让大家其实能够比较好称呼这个疾病哈，那其实我们学会在那个时候在证明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简称叫肺阻塞。那这个是经由大家投票来表决哈。那慢性阻塞性肺病它是一个正式的名词，但是因为你连平常我们口语化要念都很困难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它叫做肺阻塞。那基本上在台湾只要讲肺阻塞，应该就是代表这个疾病。那其实它也有一个台语的叫做 Hit 杯哈，就是 Hit 波太屌哎哈 Hit 嘿
0: 这很清楚明了。
1: 对。那这个疾病其实它的阻塞是在哪里阻塞？就是在我们的支气管阻塞。所以，我们过去其实会很少听到肺阻塞。那其实我们常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慢性支气管炎。
0: 是。
1: 哈，那我们医学上对于慢性支气管炎的定义，就是你这个患者你有咳嗽有痰，那超过3个月以上，连续2年以上有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就叫做就符合慢性支气管炎的一个诊断。它其实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疾病，但是它是一个症状的一个名词。
0: 是。
1: 那慢性支气管炎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些肺阻塞的一部分。哦，那另外大家其实也蛮常听到一个名词叫肺气肿。哦，就是其实就是你的肺部因为吸入了大量的这些有害物质，那最常见的其实是抽烟了哈。
0: 是。
1: 九成以上的肺阻塞患者其实都是抽烟造成的。是。那所以，不管是慢性支气管炎，或是我们的肺气肿，那其实就是我们的肺阻塞，或是慢性阻塞性肺病的这个疾病的一部分。是。
0: 是，所以在这个范畴之下，有包含我们的慢性支气管炎。
1: 炎。
0: 哦，你看超难念，还有肺气肿这两项的一 个
1: 是。
0: 疾病症状，
1: 是。
0: 那也会想说，这样的一个症状，它最明显会有怎样的一
1: 所以
0: 个
1: 它
0: 表
1: 最
0: 现？
1: 常见的一个症状其实是咳嗽、有痰，那再加上有一点呼吸困难，是严重一点要呼吸困难，是。那但是这个疾病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大部分患者其实是通常你有很明确的这些有害气体的曝露。哦，那我们讲大部分患者90%以上其实是抽烟造成的。是，那抽烟并不是说，我偶尔抽个几根烟，哈，有人讲说是顺手烟呐，哈，那个就会造成。那我们大概比较能会好发造成这个疾病的，通常大概就是要一天一包烟，抽20年到30年以上，这样的曝露才会造成这个疾病。是。
0: 在这样的一个方式，感觉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这种症状，一天至少一 包
1: 包
0: 烟
1: 烟，
0: 才能够有安全感。
1: 是。 是，所以一天一包烟还好像还是，但是也不是一定要一包哦。我们今天讲，如果你是一天抽半包烟，嗯，那你抽了40年，其实也是一样会有这样的风险。
0: 是，
1: 那如果你是更早抽烟，譬如说有些像国中以上就开始抽烟哈，那也许他也许在30几岁就可能。

0: 会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嗯，是。
1: 会有这样的状况，也是暴露在这样一个有害
0: 气体，有害气体是。
1: 那现在很流行的电子烟呢，王主任？
0: 电子烟其实它也会造成不同的问题，那它里面的这些化学物质啦，甚至这些高热，其实也会有类似。我们还不敢讲说电子烟会不会造成肺阻塞，这是电子烟还是会造成气管的危害，甚至有些。

0: 比较没有，也没有帮助，那也会造成损害的一个状况。那也会想了解说，我们如何自我检查，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肺阻塞的一个疾病？
1: 那其实并不是说你咳嗽有痰哈，我们就是诊断你是肺阻塞啦哈。那但是在过去，我们对肺阻塞这个疾病，那我们的定义相对是稍微线索一点的哈，那就是说你大概有了这些咳嗽有痰，那其实很多患者、咽患者都会有这样的症状嘛哈。那甚至有一点走路有点喘啊等等这些，那但是我们还是要经过我们的一个肺功能的检查。
0: 是，
1: 那你有确定你的支气管狭窄有到一个程度以上哈，那我们才叫做说你有肺阻塞，这是我过去我们的定义。那这两年因为全世界这样的患者其实比例相当高，而且很多患者其实如果我们发现如果能早一点介入治疗，它的预后其实是可以改善的，所以其实这两年我们全世界的肺阻塞的治疗指引建议，那其实是把你有长期这些下呼吸道的症状，咳嗽有痰啊、胸闷啊、喘促啦、等等，这些患者其实都慢慢评估，那需不需要去开始治疗？所以可能早一点治疗，那也许会让他后面的一个预后，那肺功能下降能够改善。是。
0: 像这样的一个治疗是用吃药的方式呢，还是说等等的治疗
1: 方法？那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这些气管扩张剂的吸入性药物。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1: 那过去要一天吸四次，那我们现在有一天吸入两，早晚吸，甚至一天只要吸入一次，甚至一天只要吸一口药。那其实就可以用很小的这些药物的剂量，那能够让病人的呼吸道能够达到稳定，甚至可以改善他的肺活量等等，
0: 是，
1: 那让他减少后续的这些呼吸困难啊、胸闷啊等等这些症状。
0: 所以在肺部疾病的一个治疗的药物不是用吃的哦，是用吸入，
1: 用吸入性的。是，那很多人会觉得，吸入性药物是不是？譬如说我们过去讲，有可能像气喘用吸入性类固醇啊等等，
0: 是，
1: 那这些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危害？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我们吸入性的药物其实它的目的是要更直接，那我们用一点点的药物的剂量，就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状，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我今天如果今天一个皮肤病，那医师给你用擦的药物，
0: 是。
1: 擦的药物剂量跟吃的口服的药物剂量，哪一个会比较大？
0: 应该是擦的哦，
1: 吃的比较大，
0: 吃的比较大，
1: 吃的比较大。那擦的药物其实我们很少会去 care 说，它到底会不会剂量很大？那吸入性药物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吸入性药物，那即便是一天吸一口药，它的剂量其实都是我们口服药物甚至口服扩张剂里面的可能几百分之一。那剂量是很少的，而且它只有在吸入在肺部产生作用，它其实很少会有在血到血液里面造成其他的器官的问题。所以吸入性药物其实是用很少的剂量就可以做到很大的一个功效。是
0: 直接落点在疾病的地方，不需要再经过消化道去消化。
1: 是。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治疗当中呢，也会很好奇说，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稳定等等。
1: 那通常我们在患者来的时候，如果他希望改善的是这些咳嗽啦、痰的症状，那这些我们可能会前面给他一到两礼拜，甚至更久的口服性药物。那等到他这些症状改善那个程度，我们再加上 这些吸入性药物，那有一部分患者如果真的我们发现他真的有肺功能下降，

0: 甚至比较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那也许他这样的吸入性药物可能就要陪伴他一辈子。是，那但是我想在很有些患者其实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他的肺功能不严重，那其实经过一阵子，也许几个礼拜到几个月的治疗，他其实是有可能可以休息一阵子，那再评估。那如果今天这个患者确实是已经诊断，他医生已经告诉他说，你就是肺阻塞，那这样的患者，我们还是会建议他可能长期要使用这些吸入性药物，那可以减少疾病的恶化，那可以让他的症状改善，肺活量能够比较稳定，不会下降，那甚至有机会能够延缓他的，减少他的死亡率的发生，是。
1: 像肺阻塞这样子的疾病，它会不会有一个严重的分级程度？比如
0: 是，
1: 说，让我们能够明确知道说，哇，现在状态，你就好好休养，不要去爬高山啊等等之类的。
0: 那其实这样的疾病，它的分级，过去我们大概是用依照几个方向来分类哦。那第一个是肺功能，肺功能的好坏。那第二个是临床上这个患者会不会有很多的这些咳痰喘，那走一小段路就很喘等等这些的严重度。那第三个就是说，在过去1年内，那到底你有几次急性恶化？那所谓的急性恶化，就是你比平常有更严重的咳嗽，有更多的痰量，甚至呼吸困难的症状等等。哦，那比平常的症状明显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急性恶化。那你在过去1年有发生过一次、两次急性恶化，那需要增加药物使用，甚至需要挂急诊、需要住院等等。那这个时候就表示你的病情相对是比较严重，好，那所以我们刚刚讲肺功能，平常呼吸困难的一个，或是这些呼吸道症状的严重度，加上过去急性恶化的发生，那这个都是我们评估的，是。
1: 在这三大指标呢，我们可以明确知道说，肺功能、咳痰喘，还有急性恶化，在1年当中有几次发生，来作为评估。哇，我们这位患者的一个发病严重性，那也会想知道说，我们能够控制它到怎样一个程度，或者是我们需要改善身边的一个习惯，来做一个改善。
0: 其实最重要一件事情要改善的就是要戒烟，是戒烟是最重要。那我常常跟患者讲，你一天抽一包烟，一根一包烟20支嘛，那你一支烟抽5口。你就等于抽一百口烟，那你抽了一百口烟，我要怎么样用吸一口药、吸两口药来改善？几乎是不可能。所以你的源头，如果你抽烟这件事情没办法改善，那其实药物的治疗是有限的。所以如果能够戒烟，我想还是临床上这些患者能够对自己身体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个照护。那其次就是说，那看医师评估你的肺阻塞的严重度，那你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治疗？那需要使用什么样的药物，甚至需不需要长期使用？那可能要遵医师的指示来处理，这样子是。
1: 那也想问说，如果因为工作的关系，在有很多尘螨的一个工作环境，是不是也会造成我们这样的一个疾病？
0: 那我们前面讲尘螨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过去会比较偏重气喘的部分。是，那就是它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如果这个患者他的呼吸道是比较敏感的，那我们讲的敏感其实就是类似过敏的意思啦，那我们对过敏这个名词，其实最常听到的是什么？就是过敏性鼻炎，或是说皮肤过敏等等，那就是突然遇到什么刺激，突然会有鼻子的症状，流鼻水、打喷嚏，那或是皮肤会有红疹等等，那呼吸道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的呼吸道是比较敏感的，那你天气下雨或是感冒的时候会有很严重的症状，那或是说你遇到这些刺激物，你马上就会有胸闷啊、咳嗽啊、喘鸣等等这些症状，那很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过敏性的支气管炎，那其实是气喘。那气喘跟肺阻塞其实是大部分的患者其实是两件事情。那当然也有少部分患者，譬如说你如果本来就过敏性体质，也许小时候有气喘，那长大又有抽烟， 他可能就会有类似这两种疾病的这些症状都会有。
1: 是，
0: 对。那其实我们很难从患者的症状，你是你的咳喘痰、咳痰喘或是胸闷等等来区分你是到底是肺阻塞，还是气喘。
1: 是
0: 是。那但是很简单的一个区别就是，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抽过烟，但是有这些症状，就很有可能是肺阻塞。
1: 嗯，
0: 是。那肺阻塞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如果你过去有一些肺部的感染症，比如说像肺结核啦，或是像我们讲气管扩张症等等，这些慢性的肺病造成肺部的功能破坏，那可能后续就是比较像肺阻塞的问题。
1: 嗯，是。所以其实也都是一个综合性的来评断说目前我们这位患者的一个状态。那针对于肺部呢，感觉如果肺部有问题，想要正常的呼吸就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情。那也会常常会听到我们老人家长辈们会想说，哦，我们多到户外走走，吸取芬多精，这样子会有帮助吗？
0: 我想呼吸新鲜空气应该对大部分人身体是很好的啦，但是大概也是要看我们前面讲，欸，这个患者他的身体状况，他的肺活量到底好不好。那在肺阻塞很严重的这群患者，他们肺功能下降很多，那甚至有很厉害的肺气肿，它会造成我们肺部的气体交换出现障碍，那这些人其实是特别容易产生低血氧。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那也就是说，它如果到相对高海拔，也许2000公尺、3000公尺以上，空气比较稀薄的地方，那它的血氧会更下降，所以这些患者其实有一部分严重的患者其实是不适合到高山的，那你说到户外，如果是不要太高，也许300-500公尺的小山啊等等，那空气好的时候其实是 OK 的，对，
1: 是，
0: 但是如果空污的时候，那空气品质比较差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出门。是，
1: 所以要分辨以及要量力而为。如果有相关的一个肺部的一个症状的话呢，我们太高山就先避免，不要去攻顶等等的。那也会想问说，如果我们这样的肺阻塞的一个疾病急性突然来的时候，可以怎么处理？
0: 那通常我们会这些患者如果已经确定诊断的，那我们除了给一般的就是保养用的这些吸入性的扩张剂之外，那有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些短效的吸入性药物扩张剂使用，那如果在他症状只是一般的稍微喘促，那比较痰比较多的时候，有时候用这些短效药物其实就可以改善，那但是如果说他使用了几次之后，症状严重，比如说呼吸开始有点困难，开始动一下就很喘等等，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赶快就医。那如果你附近已经有，比如说基层诊所，平常就常常就医，医师也很了解你的病情的，其实你可以先到基层诊所去就诊，那让他们来评估你的严重度。那当然，如果出现一些，譬如说氧气有点下降啊，血压、心跳不稳定等等，那甚至很明显的呼吸困难，甚至患者产生了一些意识障碍啊，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赶快送到大医院的急诊，那做紧急的一个处置。
1: 是，通常这样的病人身上都会准备着就是我们吸入性的药品在身上。
0: 是那大部分患者其实在过去我们都会习惯就是开立短效的药物，然后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种这些很好的药物，那像我们医院的这些吸入性药物大概已经

0: 有快二十种，所以几乎全世界大部分几乎我们医院都有。那所以这些患者经过平常好好的使用这些药物，其实应该是大部分都很少会出现这些急性的症状。
1: 是。
0: 但是老人家有时候年纪比较大一点，还是会有其他感染，像我们讲肺炎啊等等。那不管是感冒、流感或肺炎，这些呼吸道的疾病、感染症，其实都有可能造成我们肺阻塞的急性恶化。所以有时候当出现这些比较明显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那不是说我就这些扩张剂多洗一洗就好了，那有时候可能也要让医师评估你到底有没有这些感染症的问题，感冒、流感，甚至新冠肺炎，甚至肺炎等等，那来加重你的肺阻塞的这些恶化。
1: 是，
0: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也许要进速就医，甚至到急诊，甚至需要办理住院等等。
1: 是。所以在用药的方面也是依照医师的指示的用量，而不是说可能这时候急性多吸个两次、三次，
0: 本来一天吸一次，变一天吸两次，可能不是自己去调控。是，
1: 这也是要寻求专业医师来做一个调整。
0: 是，
1: 因为有时候很多会遇到长辈说啊，我要紧啊，我给加几盖安呢等等的情况。
0: 如果今天是很轻微的状况，譬如昨天晚上下个大雨，那今天突然有点胸闷，那这个时候也许一点点多吸一点点扩张剂，有时候可以改善。但是如果说像我们讲的，你真的已经有一些呼吸道感染，即便是一个病毒感染，那它让你的这些肺阻塞已经有急性恶化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是一个扩张剂、吸入性药物可以解决的事情，那可能需要加一些口服药，甚至针剂。那甚至有些患者可能需要用到氧气，那严重的可能需要用到呼吸器等等。那这个时候最尽快就医应该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1: 那王主任刚刚也有提到说，可能昨天下雨天就会特别有感受得到，所以天气也会影响。因为通常我们听到下雨天就是膝盖开始痛了，就知道下雨，所以连肺部也知道要下雨了吗？
0: 对，我们的患者其实很奇妙哈，就是像我们在医院的病房，其实温度大概都常年都维持20到22度左右，那好像其实也都还好。那但是外面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我们这些肺部状况的患者，其实他的症状也会随之明显，所以我常常讲这是一个测试，那像前天下大雨，那我隔天就看，我的病人如果他今天是症状很好，就是没有再恶化的，应该就可以准备出院了。
1: 是。
0: 那如果说一场大雨就让他的症状恶化，那表示他的病情其实是没有控制好的，那可能就是要再继续住院几天。
1: 所以是身体状态的稳定性跟天气会
0: 是跟外面的窗外的气候，其实跟风湿病一样，其实有一点点类似这样的关系。
1: 是，就是就会觉得很奇妙，有时候长辈会这样子回馈给我们他的感受，我说哎呀真的很准。那也会想问说，在有关肺部疾病保健呢，无论是在医院内部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卫教给我们民众呢？
0: 是。那在我先分在比较严重的这群患者，那其实我们现在蛮推广，就是我们所谓的肺复原，那其实就是肺复健的意思。那我们在大医院都有这样的一个课室，那就是有一群呼吸治疗师，那来帮助这些患者，也许是训练呼吸动作，那呼吸运动，增加肌耐力，那促进他的一个甚至用正压、负压的呼吸器，那促进他的肺活量、排痰啊，让他肌肉放松等等，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训练的工作，那可以让比较严重的肺阻塞的这群患者能够改善。那在一般的患者，其实还没有到肺功能还没有很差，那一般的药物能够控制很好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还是会建议这些患者要做适当的运动，因为我们的药物只能让你的肺功能能够维持稳定，
1: 是，
0: 那不要尽量不要急性恶化，但是我们的这些药物没办法让你的这些肌肉流失减缓，那甚至有些患者已经开始有肌少症，所以这些患者他们适当的运动啊，甚至他的一点点心肺运动，其实还是很建议的。是，
1: 刚刚王主任提到说院内有肺复健的一个
0: 是肺复健或是肺复原，
1: 肺复原的一个服务，
0: 是
1: 它这个感觉比较少听到，
0: 是那过。

0: 就我们常常听到复健，那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复健其实都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在肢体的动作是。那其实复健本身就有分的很多等级，那像我们比较专业的就叫做心肺复健，那它有特殊的方式。那因为复健大部分是复健科医师，那我们科的这些胸腔科的患者，特别是肺阻塞患者，很多患者是一动就喘的，所以他可能没办法去做到很大的一个复健，那甚至他真的把他转到复健科去，那复健科医师一看，哇，这个病人动一下就很喘，可能就有点压力，那这些患者他们就比较不想去，比较没办法去很好的处理，那所以我们是在我们自己胸腔科，那就会在各大医院其实都有设立这样的我们自己一个独立的肺复原室，那专门在处理我们这些肺部疾病，或甚至心脏、心肺共病的这群患者，那做一些他们这部分的复健、复原的服务，是。
1: 这样子让王主任来说明之后，感觉很安心，因为我们的复健不单纯是肢体的复健而已，在肺部呢，它的功能也是需要复健的哦。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很谢谢我们的王主任王医师带
0: 谢
1: 来
0: 谢。
1: 很多这相关的讯息。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一单元再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是方神知识，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的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啊，咱拄则呢，上尾一句，啊，恭念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有人甲捌甲问啊，老师啊，贵国先师甲王禅老祖有共人无？共人？那像我是禅机山仙罗寺的主持，啊嘛是咱的台湾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基金会董事长，嘛是咧台湾贵国主学术研究会的会长，嘛是日月潭啊这五帝。基金会的董事长，啊嘛是阮家的家长，啊，所以我名叫做张天王，啊，阮老爸老号名张天王，啊，到尾啊咧，牛痴糊涂。

0: 啊，毋捌输咧，甲咧怪天怪地咧，咧怪老爸。啊，改名洪改，改做张一水。啊，照常共款袂好势，心念无变，心念无修，啥物名嘛共款。咱啊一台车，当公仔车，咱无要保养的是，你甲挂上好的，吼、哦，这条都徛咧拉裤，也是面子的，嘛是当公仔车。所以啊，咱无论好名歹名咧，父母给咱咧，都是天地所给咱的啊，咱毋通随便改。我想要我改做倒来的时啊，我已人生过半百以上60亿啦。啊，要偌济60亿咧？无可能要第二个60亿。啊，所以干脆煞咧，莫改啊。哦，名咧，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赐予我的法名，混元呐，混元呐。啊，混元呢，是对上世做人处事，对世事去学道学做，世事的修心养性，对由小而大。来修行叫做混元，混元毋是真大呢，相性，咱爱对相性，莫有分别心。咱汽油混合的汽油，好96、94、928、933呢，然后倒倒做一堆，加加做一堆啦，啊，迄个都混合的油。那么咱修行呢，啊，咱伫世间万法爱去体验，万项代志对小小去体悟，对小小去做。咱毋通嫌讲善事、小事毋通做。哈，有一摆，哈，当我做测量，哈，我想阿一个金牛皮尔，免扣啦，哎哟，凊彩啊。结果过一时啊咧，哈，我测量完咧，机器举咧，但厝咧，我这机器咧，伫30年前咧，迄台机器都23000，上者害了了，一个念头，袂晓迄个金牛皮唔爱甲扣，想讲无啥咧，哈，结果咧。啊哈，啊23000，我到尾也花体会到，你看到好事，爱马上做，即时行善呐，即时行善。所以各位同修啦，各位是方是一些，咱做善事，看到就做，毋通丢毒啊。所以了过来咧，哈、啊，贵国善事，王禅老祖赐予我这个法名混元呐。好，我这个名，我是感觉真正感恩，依法来做咱的人生修行的宗旨。所以咱各位四大人赐予咱的名，咱要珍惜。那就四大人赐予啊，天王。一届呢，我问四大人，你哪个号做天王？天别人王啊啦！啊，四大人哎，甲因讲。你我的天皇王，表示你有量，你有福，叫做天皇人了，安讲袂歹。我了过来，我含讲都毋敢讲，我家己足歹势啊，到尾死无去。啊，我好起来以后咧，我悟着我，哎，咱会当福互别人，会当造福互人，嘛是家己做家己福。好，咱这宝造化阴阳之时机，就是这个道理呀、啊。好，那么现在咱继续过来讲解这个贵国神书啊，《天地经》啊，顶一个讲到名传两金刚啦，道遍3000人丁凡，啊，顺风聚雨啊，这里叫做开人绝路，贵国神书，一来世间开人的智慧，那么讲相重要。各家即在佛法来讲，佛教来讲叫做佛陀，佛陀叫做觉悟者，觉性叫做佛陀。啊，所以咱在拜佛，哦，我来拜佛陀，叫做拜觉性，拜家的心。所以咱现在咱头前贵国神书，哦，后面呢是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代表咱每个人的个性，所有一切的佛，所有一切菩萨，所有一切阿修罗，所有一切而且呢地狱的众生，拢有一个个性，就是佛陀。佛陀有啥个代表？有释迦牟尼， 来代表佛，代表佛陀的境界跟妙法。所以贵国先师王禅都说，贵国先师呢，伊就贵国主，啊，在佛门山修行修多济，啊，教化足济众生，依法传伫世间，好、啊、几啊千年来啊，在日本对贵国先师的妙法上尊敬。啊，孙子兵法是贵国主留来传来。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再来呢，好，咱王禅老祖贵国先师一直自世，或者贵国主，因为个僧道，那个称呼伊为仙啊，在世间要有肉体的时，已经僧道，已经开悟啊，已经见性啊，所以咱尊称为仙人，仙人为仙师，王禅嘛，老祖，啥都王禅，王禅啊。天地人三才，一是天界，大罗天界，好、哦、啊，大罗天界，啊，加这里，好、啊，要有那里南天天界，太极天天界，伊拢有高位，所以伊在天界的姓神的名的尊号。为王禅老祖，啊，为阜阳妙道天尊，为玄风永正天尊，玄风永正天尊，一在天界的姓号姓名，等于咱人，你伫中央的时，啊，为部长、为院长、为局长，尤其是为部长，你来到地方，因为救灾救难的工作，所以我给你挂一个名，为什么主任？那91啦，好、哦，这个啊，做福建诶委员会的主任，这是一个暂时一个名呀，拢是共人，拢是共人。哦，所以林振凡啊，贵国先师林振凡顺风作雨啊，就是讲掌握着风雨。叫做风水啊，呀，风甲雾叫做风水，所以咱去大陆，遐那咧看我，咱若几条天起来月佚佗的时，一定落大雨。在去年2月20，咱去涿鹿啊，蚩尤池呀，啊甲皇帝殿，咱去的时啊，吼咱啊第一届班长呢，啊田立伟啊。啊去咧，甲遐个宣传部长，甲讲，阮来，等下一定落大雨，嘿嘿，遐个宣传部长啊，单世平啊，那呢，伊讲，师兄啊，我们这里3年没有雨耶，3年无落雨呢，啊，那呢，田班长呢，啊，伊讲，打水落雨诶，无问题，伊开金口呢，开金口呢，所以等下第二天啊，20等下21。刮大风下大雨，咱个想袂过去落3届大雨，甲即摆来咧，今年丰收，涿鹿，好、哦，即、这个张家口，将来捌丰收，今年丰收，王禅老祖贵国先师教伊去啊，好、哦，数家雨，数家雾，你看老祖也慈悲，这是啊，也天道也。

0: 爱心也慈悲心所感动天地，祝福万物万生啊，甲众生啊，咱爱学老祖的心量呢，咱爱学老祖的度量，咱爱学老祖的智慧啊，咱爱学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的大智慧啊。好，开人。啊！这开人角落，咱拢是迷失去啊！我嘛迷失，才好路走，开一条路出来，觉着世事无常啊！所以才会要修行，多做善事，多想善念。咱莫想要害人诶！你若想要害人，你就先害家己啊啦，100%。想要害别人诶，人已经反扑。你要想要害迄个人诶，一定伊诶气比较强，伊诶。一块镜反射回来多端是你家己哦，咱要想要害人的人，想要骗人的，想要断人的，想要中伤人的人，相公相公，选举到啊，开始去烧命啊！好、哦，你才看嘛啦嘞，咱才九二一这天落这个大，哈、啊、一个月后，哈、啊、咱会播出，迄阵选举愈晚，开始烧命的机会愈多啊！你甲看世间够骂人的。好、哦，电视就跟你真熬诶，恁就爱注意啊。熬人尊人不露相，露相非尊人呐、啊。好、哦，尊人不露相，露相非尊人呐、啊。好、哦，这点咱爱去注意。哦，所以大家咧，咱爱有角色。所以老早可能开角开人角咯，是有咯，有咯的妙法是有咯啊。像拄只，我讲了妙法，你拍拍，哦，太大声了，落雨咧，是不是？下失误咯，开人格咯。恁今日恁的个性开会以后，恁了解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妙法，天下太平之道，展现恁的爱心、慈悲心的事。哈，就是失误咯，该罪消遣，咱啊罪恶万贯呢。爱注意，虽然是拢好人才来出事，但是来到以后罪恶万贯呢。那唔相信你等厦门看下，再去是唔是？吼、哦，哎、欸，你什么代志想着骗你？我作气呢，我好恨你，怨你，我怎么样？迄个罪过就来啊！我想办法啊，甲你减不啊，你骗你，吼、哦，罪过就来啊嘞！各位啊，咱的念头会作罪啊！好、哦，好、啊，该做消遣，消遣。化不成机，让咱每个人原来意志力，咱感觉真的消沉，因为咱今日学到易经，学到风水妙法，学到佛道，学到诸妙法，了解一切法，咱就会当帮助他人，帮助他人以后呢，让别人有生命的希望，咱唔通让大众产生到生命的消沉。三生到人生黑暗的消沉，那安尼咱就有罪过。咱唔通一句话，让别人要去死，要去自杀，或者我恨你一辈子，这种话了，拢爱作主意的。哦，所以咱大家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咱爱把握、把握啊，行善的好机会，时时修自备的念头。修自比的善行，好，咱是最自然会消灭掉呀。最近来，俺看真济信众地主辛苦的百病教育，要安怎甲讲呢？要讲哎呦，你爱修什么法，伊就无这个。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老师啊，偌济钱委托你替我拜好无？吼、哦，我若较好趁的是，诶、欸，我替你拜拜有效的是啊，我加减趁。但是我替你拜就拜无效，我会用开佛堂，吼、哦，大家来求，来遮修行。啊，是要自己去消灾解业，自己要去做忏悔的功夫啊，那毋是讲嗯啥人替咱拜，替咱忏悔啊。哦，所以啊，各位万行代志由自己做起，人非圣贤。啊，化物生机啊，化万物拢有希望起来，化物生机。那像咱市里遮一树啊，啊，我种遮一熊啊，熊遐水咧，啊，我才种熊种熊。啊，真正信徒来到什么市，行行看看，哦，老师啊，你遐熊遮水，是啊，我才来种熊。好、哦，老师，你啊正常那遐水，对我就正常，你就欢喜，看到熊大张就欢喜，迄就正常。化物生机，毋是熊水尔呢？咱人的生命的活力、欢喜心，化物生机，大悲大愿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就是来世间，为何众生觉着人生的宝贵，觉着。人的性命是永恒，觉着咱人的心，咱所有一切办法，生生世世都已经累积落来，到这个时阵来，化物生机。大家今日好、哦、这几天啊，你了解这个办法以后呢，咱说来讲33天天王的妙法，这拢是化物生机的。各位，咱来做生意的人，恁逐工呢，哈、哦，早起起来。读这部《天德经》，回向予恁的做生意的亲戚朋友。你若拄着冤仇人咧，你上这部经咧，回向予你的啊冤仇人，把心量拍开。你上这部经，就等于贵国先师的化身的说法，为你的亲戚朋友、冤仇人、恩人、爱人等等咧，为因说法。为因身躯边的法界众生诸生灵来说法啊，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部经，知影意思无？哦，所以啊，咱啊，大悲大愿，一个呢，愿大，力就大，咱做一件事业，一定要发愿。啊，比如啊，咱若要参加考试，啊，考试啊是什么职位的事？咱莫求讲老祖啊，你话考条，我摕偌济来要创啥？啊，若考条咧，吼、哦，我要来买水果，要创啥？这个法拢毋是愿，迄个吼，迄叫做银货两讫。吼、哦，咱安尼都毋对去啊！吼、哦，你爱贵王禅老祖，玉皇大帝，就比我要来参加什么考试？若是阮愿者，我会更较努力，心口。意来供养，弘法利生，甲工课做较好，要甲教育办得好，工厂恢复好，啊，甲公务做好，啊，以答谢贵国先师甲玉皇大帝天大帝天恩，这才是大愿呢。阿弥陀佛啦！好、哦，莫像我较早遐戆诶，病到要死，啊，去甲啊，先去做事业咧。啊！就观音菩萨咧，照谢老师的嘴讲去发愿，第一个愿呢，我若病老啊好呢，我要五个来谢谢。你话我想安尼真诶啦，啊笑笑啊，菩萨的慈悲，伊知影我发什么愿，伊讲五个要买一条命，无遐俗。哦，我就告诉你，我30来天不求。我想，我若假使把老好起来时啊吼，啊，我要摕10万块来起庙，嘿。像10万块真大了，啊！结果咧，啊，佫就来一死啊！观音菩萨来，啊，即个谢老师的一个派头，我无买起票，10万块无路用，啊，死啊！嘿，看袂安怎？好、啊，发都煞无完了咯，愿大滴，我好啊，愿大，我想想，什么愿上大？好啊，天下太平，我来努力来打拼，啊！

好差的水发路，哎哟，这下可能有希望哦，想足欢喜的，入来咧，啊，是，哎，观音菩萨咧，照谢老师啊，都唔通，是啊，这是本愿啊，阿弥陀佛，哦，迄尊公公啊，人若未死去，吼、哦，啊卡啊，就后壁咧，用个写一个布字，但是唔敢写，哦，但是咧。戆戆啊！阿想哇，足欢喜诶！我是本愿想我即声会活啦，认真念佛3个月以后，我病好去啊，好去了咧。但是我是好以后咧，才过来甲佛做伙，才来伙。哈、啊，我想我都伙，啊，这好啊，行啦，测量公司收掉哦，来行收到3块起价，三元之地。三娘太太，3块八卦，这是一，咱人顶首放光明，哈、哦，这三界三世一切佛，第3块啊，已经八卦的3块，起源民国72年正月15，3块起价，啊，这卡达，大家给这神人，所以三啊，三娘太太，给一切佛，啊、哦，那么。大德大人，大罗天界，庆霄仙境，王禅老祖大人救世，阜阳妙道天尊啊！以上的妙法就是阜阳妙道天尊，王禅老祖贵国仙师，以另外一个姓蒲姓名为阜阳妙道天尊啊！各位同修，好、啊，咱今日正好因缘，啊，一只咧来讲解着咱好贵国仙师。王禅老祖，诶，天地经，啊，咱大罗天界啦，就是无限的天界，三千大千世界的天界，好、啊，清晓的仙境，清凉的仙境，啊，不可说。王禅老祖度人救世，阜阳妙道天尊，这是咱对几国仙师的尊敬，也、啊、对王禅老祖的尊敬，尊敬一切法，咱一切法界。对大象有益啊，所以呢，今日咱就是因缘，就可以即讲一只呢啊，所讲解天地经，愿意出功德，可以向予咱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会当世界和平，大家福慧增长，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知识，各位圣贤大德，各位十方法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众生，各位参加听经闻法莲座上各圣，同上六代祖先九贤七祖，各位参加听经闻法，当下无缘住世英灵。啊！甲各位累劫万亲借主，各位家中诶，地基主，阿弥陀佛。啊，咱要未开始讲经以前呢，请大家来合掌来赞记念往生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良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子，阿弥陀佛。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吼，《易经》心法。咱咧伊即摆咧讲到，《易经》甲人生，《易经》甲人生。啊，那如何在这个世间呐、啊，将易经生活伫含咱人斗阵呢？咱人如何生活伫易经内底？若是咱含易经诶融合为一啦、啊，咱诶性命就无量寿咯，都无量寿。因为易经是配天配地，是永远生生不灭诶。咱诶身体，哈、啊，用几十年上好食800年。300年还是100年，都爱回归大自然。若是讲咱会当将咱的生命含易经啊融合为一的时啊，我相信啊，咱各位咱的生命哈无量劫无量数，因为这易啊已经甲咱开始咱的包无量劫以前、无量劫以后，吼、哦、永远是无变。所以，咱即阵咧继续要来甲各位讲讲解即个太极，吼、哦、太极，哈、哦、太极讲起来是真奥妙。太极诶，咱诶一性圆明，咱诶性直接圆满光明圆明，那比太阳搁较光。太阳你要看着光爷爷会插咱目睭，但是诶，咱诶佛性啊，一性诶圆明啊。好、哦，这大嘞，大到像虚空。咱本来就徛伫这个，圆明的觉性，圆明内底啊。啊，就咱的圆明，圆满的圆，圆明灵体。所以啊，咱呐、啊，伫世间呐、啊，短短几十年，也是啊，会当顿悟安尼啊，就是孔子自性先师开始啊，早起听得多。啊、哦！暗时死就无要紧啦，因为咱的生命就甲这个所有的这个大宇宙虚空融合为一，好、哦，这是无量寿啊，无量寿。那么各位常常听到啊，无量寿佛咯。那么究竟无量寿佛伊的因缘是安怎来？好、哦，就是咱圆满圆满的觉性，咱的灵体。咱灵体都是无量寿佛啦，哈、啊，咱的太极即顶节的哈，咱即些咧继续过来讲太极，好、啊，要不讲太极之前啊哈，我咧即一个易经跟人生诶，哈、啊，这本书啊哈，我都爱，已经有制作哈、啊，印真济，若是十方啊，假使有兴趣要来学习易经啊，恁会使。来请，用来请这部易经，哈，在家修，在家学习，我相信各位啊，会当得到无上法力。以后咱若什么代志，咱就免讲去问神，问神，咱就问正神就可以。咱若无问了正神呢，问到人啊，问到偏，这心念有偏去的，妄道，也是嫉妒心真重的人啊，你问到嘞，
无好袂当紧嘞，有害有害，吼、哦，这就是讲，若是咱来依照圣贤这本书，咱来做咱人生的指标、人生的目标，行，一日去行落行，我相信咱的人生诶，充满着法力，哈、哦，充满着法力，啊，咱就会当个人尽咱个力气，甲责任去圆满咱的人生啊。那么这圆满的人生究竟是啥？咱所讲的太极，就是太极。啊，太极嘅，啊，顶只已经讲啊，立性之性啊，是太极之上啊，立性之性，太极之上。啊，大家都为祖母之幼，啊，太初之妙，万有之宗，一气之源啊，一气之源。为祖母之幼啊，你讲对乌龙脚以来。伊就有啊，唔是无，好，伊就有啊，有，好，啊，那么咧，太初之物之妙，就是讲大宇宙虚空诶，要袂即宇宙虚空，伊原来就有啊，无地球，无太阳，无月亮，无所有咱看暗时光夹夹细细啊点啊，遐迄条都星啊，真正就有啊。太初之妙，太极就是遐个妙。啊，咱今日一般所讲的叫做天地啊，一般宗教叫做天地啊。啊，什么话呢？就是哦，咱的主呀。但是，咱的主，咱的天地，一切

到底有形有相诶，要是伫这个无有之无有之生啊，之以后，无有之生以后咧，哈、哦，这里叫做，过来就。

0: 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三粒星之星，以前啊，只是太极、咧武极、武界限的，朦朦胧胧的。所以，诸武之友啊，啊，过来就太初，太初之妙，啊，万有之宗，受一切，受一切，万生万物一宗。万生万物的根源，万有之宗，受一切万生万物的根源为万有之宗啊！一气之源啊，咱的一气啥？无极之气，咱的灵性完明之气，咱迄粒灵光之气的源头，的源头叫做太极。可见这太极看老大讲，看老大。各位，咱有当时啊，有伫中段。在学到修行的时候，咱就哦，我是武极的，太极的，咱了解三是武极，三是太极，若是不明太极武极之源啊，之原理啊，咱甲空有一个太极，空有一个武极之名，啊，只是增加咱的空高，只是增加咱的颠倒梦想的境界之意尔，加一个苦恼。所以咱的太极者，为诸武之友啊，太初之妙，万有之中一气之源啊，一气之源呀，是为太极。再来，太极修中道之极啊，太极修中道之极，啥中道之极呢？咱就因缘，所以为一个。这个阴一个阳，一中，这就是中啊。咱台湾有一个教，哈，这个中一点，两点，哈，有一个教义啊，这个、点。至于呢，这个我无甲深入因的用意是安那，但是这个就是太极个两仪啊，已经到两仪来咯。两仪来，不是寺庙哦，不是武哦，哈、啊，这是不是武哦？啊，我刚看到老武哦，臭皮袄，啊，臭皮袄，哈、啊，这是中道，哈、啊，这是中道，中道就是咱的心哦。是咱的心啊，啊，所以这个这句话咧，这字咧，啊，唔是安尼哦。你若不食，就无这个咯，无这个阴阳两仪哦，无阴阳两仪，哈、啊，干那这个，所以一切之物啊，之妙啊，太初之妙是安尼了，啊，一性万明。一心万明，好，一心万明呢，是咱的太初之妙，万有之中一气。

0: 志源首中德，首中道立极啊，首中道立极啊。好，一心万名，那是无极哦。所以那么接下来就是两仪啦，两仪哦，两仪叫啥？就是接了啦。好，那就必须要了解这个道，这个法。哈哈，安尼来咧，咱才袂去骗去啊，啊，才袂骗你。那么太极两仪之说，太极两仪的道是，好、啊，这个太极仪，太极，好、啊，这个音呢，动凹之现象。动凹之现象为音，啊，是音虚线，是音虚线，哈、啊，动者声音，哈、啊，即动有过度呀，过度呀，就是落地角，这边就是落地角，这边就上天堂，一念之间，增加形容，增加的形容，哈、啊，升天堂。静止后之原现象，静止后之原现象，即讲起来，讲起吼，即点呢，你要了解即个吼，无解说的吼，现场呢，你可能要了解较困难。比如现在各位恁看，即、这个是阳，咱看得到叫做阳，看得阳。那么呢，你个。拍叮当，搁倒转，拍叮当，内里搁叮当嘞，下面你看袂着，或者阴，恢复阳。拍叮当嘞，拍叮当嘞，吼、哦，啊一条锁卡嘞，你要拍着破者，内者阳，一个内阴。啊是讲我一支歌啊嘞，你个下叮当嘞，甲拍叮当嘞，阿贵，搁回倒转啊，你看会着这个嘞？为阳，看袂着这为阴，看袂着这为阴，好，所以我确定当这里，你看，安尼过，倒转来，这是阳，这看袂，到尾看袂着这是阴，所以咱人啊，往往伫世间，咱投胎来，吼，投胎伫这身体家，一定当嘞，吼，咱看着拢是阳啊，一定当的是啊，这就变做阴，看无啊，过去啊。过去的为阴，过去啊为阴。好，那么咱人的心就是呢，我若如如不动的，是阳，一定上天堂。心呐、啊、受到物质种种的引诱啊，去动念呢，就变阴去啊，烦恼来啊，烦恼来啊，就变阴啊，变阴者变落地噶，阳中有阴。所以每个人都是阳中有阴，万生万物都是阳中有阴，阴是对阳来，阳是对阴来。太极就是这个原理。各位是否想知识，各位参加发挥灵魂世界，诸天人顶，恁在世间，父母给咱身体出世来的时候，有这身体有阳看得到的。但是一旦咱的念头向往我要去讲伤害人，向往这念头要对人不利，向往人要骂人、怕人，还是向往呢对人有所诽谤的时啊，为阴。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天温永时。 天灾永期。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因为你发觉做代志了，你回到倒来，原来一个人，回到倒来，原来一个人。啊，咱想安尼去，哦，为因嘛，啊想安尼去，偏去为因嘛，回到倒来为阳。所以咱一个人，每一个人人念头爱足注意的，伫世间每一工所看到的、所接受的，拢会拄到这现象。啊是啊，我都囡仔啊都转去啊，我会足烦恼的，无唔对，咱为阳，啊伊为阴，囡仔往生去，啊身体单调去为阴，但是阴嘛，阴嘛对阳而来，啊原来阳阴嘛对阴而来，我嘛是对阴而来，然后我有一天我这死了后呢，体形调去，我嘛对阴转去，事实我袂骗你，拍唔见了，无拍唔见的。要在咱这大虚空内底，无看唔见嘞，落地甲无，无落地甲，啊，那么第第几天呢？也是各位，你学业以后嘞，你就知影你个亲人第第几天，第阴界啊，离开世间了，伊搭一个世界，你就知，啊，那是讲，也是讲，咱来学业以后，咱在做各位灵魂世界。好，这些注重，咱我这讲这个越多嘞，各位听入以后嘞，恁啊马上我都踏入咱的阳的世界来，家里的亲人心灵上会感应，心灵上会感应，你马上会来打到伊。那么咱阳人，我都马上打到阴界去。所以阴阳一念之间呐，阴阳一念之间呐。好，那么为啥包公头搞一粒迄个太极，一粒阴一粒阳？简单讲，咱阴阳就在一念之间，咱的念头，一念正者为圣神，一念偏者为魔鬼，一念正者咱天堂，一念偏者落地狱，家己制造地狱。所以，这个动摇之现象，阴者偏者这边。好，那一条线，一条线的这个国啊无变的，撇者，哎这边，这边是阳，阴，这边是阳，撇对过来，往这边是阴，然后又是阳，好，这条中道，这个中道，做过阴，这边阳，这边过来，这边阴，这边阳，那但是这个呢，永远保持一个中道，一个中道，咱伫世间都是安尼。咱人只有叫做顶天立地，顶天立地，咱人徛。所以河道落树啊，哈，以后河道以后咧，那先天八卦咧，伏羲卦吼，伏羲先天八卦以后咧，连山归宗啊，伊咯，伊妙法啊，偏到这边过来，总定位伫这个所在来，无回归中道，无回归正南北境，无就回归正南。到周公、文王、周公之时啊，才将这个吼，好多回到等于，好，才立这中道这支标杆呐，这徛到这样子，这老家现在咱老家以后无论接以后，所以咱每个念头爱真注意，周围一切，周围一切，拢是得靠咱当，得当这去这边，去这边，去这边。好，也是啊！你误着我爱，我这中道啦，就是这这太极之入极啊，太极之入极，中道入极啊。那么咱释迦牟尼佛啊，哈，伊诶所悟着中道，甲咱智性先师啊所觉着诶中道，完全是一，并无二法，完全一无二法，只是后世以后传诶人啊。将这个妙法的立点呢，假使我偏

要我的歪安尼，我就偏安尼歪安尼，所以拢要你偏一边，偏一边，偏一边，无法度真正正当徛伫中道这支国啊里底。好，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过2500年后啊，才有这条路万法时期啊，万法时期啊，万法，就是讲到底你就无法度去安尼，你拢有偏一边啊，好多万法，好多万法。未记你家己个一性完明啊，一性完明，咱个灵性，吼、哦、清净个灵性，未记起啊。即造成个人世间个不平甲悲哀，好不好？今日智行先师啊，吼、哦、啊，孔子智行先师啊，甲咱开始，吼、哦、开始个，即条路对着太极啊，吼、哦，即太极到位个变安尼来。啊，就是爱原理太极，吼、哦，一边乌一边红。啊，那么这缘当出呢，就是安怎来？就是所咱讲是中啊，中啊，吼、哦、吼，各位，哟，真侪道家的先进前辈，哈、哦、啊，咱的道袍面顶有太极，也是咱的弘扬。妙法的事啊，应该爱加，即个所有有缘的众弟子啊，开始这粒是中道之法，不偏不倚的中道，咱一心完明的中道之法，唔是这粒的撇除邪魔妖魔鬼怪的妙法，的宝器，唔是安尼。那么我说咧，咱下个来讲八卦，咱来讲八卦，八卦的道理啊。有诶，人家提到辟邪之用，啊，可能啊，如果唔对呀，吼、哦，如果唔对呀，吼、哦，所以啊，哈，今日啊，哈、啊，咱都有这因缘，吼、哦，因缘呐、啊，吼、哦，从这里、个，咱智行先师啊，哈、啊，甲王禅老祖法智的开始啊，来讲解咱这叫做易经心法。

0: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再来太极，大无其外，小无其内。啊，已经再三都甲各位强调过，大无其外，太极，你要甲牛牛偌大，牛无；要甲蛇牛偌蛇，无当牛。请问各位，你这现在伫面头前，你牛会钓的偌细？你牛会钓的偌大？你去牛看麦，等下牛看麦来。你看会钓的，唔是这种。啊，看到这个偌细，细个差挺多。哈，咱的贵国先师王祥都到伊这个金尊啊，圣尊啊，好，这内底嘞，刷了把这个是啥偌细，细个偌细做起来。我懂哟，小无其来啦，你无法懂起啦，大无其外啦，你宇宙虚空啊，你量袂着啊，挂到老大。好，过来一直为为太极，一为一化一化，一为为太极，为体一为气顺，好，无所之可计啊，无强可相啊，日计之为一啊。好，枪支一个啊，一位福气，福气的，福气师，这看了这条都好多的事啊，开始一变起个位置位，五条都是一名，大五条之间拢是一个一做开始，一开始，好，所以八卦嘛是一开始。阴阳嘛是一开始，阴阳那个嘛一开始，咱一个人心想迄个嘛是一开始，一啥无明开始，一节贪啦贪开始，一节啦无理开始，一节啦搞生气的开始，所以拢是一开始，万行大事拢是一开始。好、哦，这个福气啊，确实这不愧于咱古圣先贤啦，太古三皇之一啦、啊。好、哦，那么。刚为一两，天地是啥？一，所有一切啥是一，拢是一开始。那么咱心中，照叶君啊讲，讲头壳一开始，未开过，讲的卡的，一，一念开始，一起开始，一起为真，哈，哈，一起，哈，一切，一万物为一体，一万相为一体。哈，一万体为一，哈，一万身为一，一万念为一，一万恶为一，拢是一，一切拢一开始。哈，啊，你要看我囡仔，你要问，哎，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一，嘿嘿，你看哎呀，东门口的伢子仔，恁去注意看嘛，咱先孙啊，囝，你叫我先孙了，你安尼爱到伊东门口伢子仔呢还？好、哦，你要看这孙啊，早生了，伊拢行这段的海，告诉我们拢是一开始，拢是共一个天下的人，拢是一念一个灵魂，一个灵性，一个幻觉，啊，一心清明，拢是一开始啊。所以福气啊，伊的开始，伊个为者一名，那为者一是阳啊，那八卦一是阳，啊，为太极，太极是一。一花嘛是一开始，嘛是一开始，哈，说嘛一开始，气嘛是一开始，枪嘛一开始，所有一切拢是一。那么各位，咱即摆这个时阵，也是你悟的，这里一切法的事啊，一切法的事啊，你就了解爱万物皆是一啊，那不是生。就是拢是一，那么是喜，就悲，就是一，拢是极端。那么有人问我，哎呀，先生啊，老师啊，请问吼，你看我这里好多，这里好多啥？我会当开悟无？嘛是一。啊，先生啊，你看我烦恼遐侪，第三开始哦，嘛是一。好，哎呦，我赚足侪钱哦，买这开始，嘛是一。一切拢是一。一切都是一，一即一切。好，所以万象、万生、万星、万法拢是一。福气已经给咱开始个足。

0: 详细拢是一切拢是一开始。啊，那么咱就一念，那么太极，这个虚空无限大虚空，好、啊，咱大天就对啦，虚空，啊，那这个开始嘞，这个一啦，拢是一，哦、啊，一阳一阴拢是一，啊，这界拢这个算拢是一。拢是一，所以咱啊时时会记你一，什么拢一，我相信你真紧就顿悟，你足紧就顿悟，一切拢一，一切拢一的开始，都一做基础，一为根，一气为真，哈，所以做一为太极啊，为天一为气顺啊，无所之可计啊。那么请问各位，你这个一为的数量？你唔知道我都算偌济无？唔是一咯，你为这还嘞？唔是一两，你为这还嘞？又有一个数嘞？咱有一个数，你为这点嘞？偌远？为这点嘞？偌长？为这点嘞？偌大粒？为这点偌细点？拢是一，哈、啊！而且无数可去算到的，无数去计量，无去留去量。哈，无相可相啊！我为这点一路开始诶，你讲要什么行？要什么行？无什么行可讲。你讲一嘛，又毋是一，因为这点诶，包括着大宇宙虚空，一切万生万物拢是这点开始。所以一切拢是一，万生万物万象拢是由一开始。各位是讲神知识，各位听经。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国圣，众亲天人，国圣完成借助，应灵顶。这个时阵，各位心拍开，把一的心啊，一心拍开，这个心，你的心单独就一念，无两个心，咱的心拢一切拢是一，你的念头嘛是一，你的心嘛一，你的欢喜心嘛一，你的。不敌众嘛一，你的万度嘛一，你的慈悲心嘛一，哈，你的关爱心嘛是一，你的原谅所有个在座，甲恁安宏连坐者嘞，有缘还是无缘，有情还是无情诶，在明你洋人呐、啊，你冤人呐、啊，这呀、啊，好，完全借助啊，拢嘛好，拢是一切，把只要把恁这一放下者。你马上顿悟，马上看到恁的命，迄、那个阴界的亲人，将只要将恁一念放下，一念放下，你也无想啊，我今日待下无欢喜，要甲放下。你若想啊，我搭只项无欢喜放下，一又个有啊，一个有咯。我这样做无欢喜哦，一个有啊。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无所着叫做无为啊，叫做无为啊，无为啊。好，所以一切放下，一心放飞，一心感恩，一心知音，一心报恩，拢为一切为一，这是咱的生命原动力。一即是咱的生命原动力啊！各位十方圣弟子，所以咱福气啊！

0: 的伟大，福气的慈悲，福气的大智慧啊，觉醒。伊所讲的意思啥？无生之生啊，立生之生啊，哈，无有之有啊，哈，无有之有，无生之生，立生之生啊，好，这拢是唯一开始，这是福气啊。将咱所有一切以后生生世世无量劫以后诶，所有一切咧，所有代志都归一干干了完完掉呀。所以各位啊，咱今日有这一面，一只听起这个智性孔子哈先师咧，甲王禅老祖第几个先师啊，甲咱开始，哈开始这妙法啦。相信各位啊，恁若若是啊，奔着这一的完结啊。去做恁的人生的目标，我相信各位啊，恁真紧就建成，真紧的建成。好，所以这相无无相，可相知己之一啦，相之一呀，相啊，什么相呢？太阴太阳，太少阴少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呐，拢是为一开始。拢是一开始，所以咱一念之间，咱成天堂；一念之间呢，落地噶，落地噶，这点呢，非常非常一个奥妙的妙法，好、哦，奥妙妙法。我讲到这呢，好，我嘛心内呢，吼、哦，嘛是真正感激，好、哦，咱的智行禅师、孔子智行禅师、王禅老祖、诸圣贤菩萨，好、哦，我是了解，更加了解一的开始。一会结束，一会经过，一会开始，一会经过，一会结束。以后一会结束，又搁归于一不开始，所以永远一一直开始啊，一直开始啊。好，第三呢，一直开始，一直开始，一直开始，一直开始。好，一直开始，这是啥？一以贯之啊，一以贯之啊，智性先师啊，甲咱开一以贯之啊，就咱一个一节念头，一定有头到尾。好，咱的念头都有头到尾。好，咱有一个一的开始，先开始的，都一的经过，先的开经过，先的结果拢是为一。一的恶念开始，一的恶缘开始，一的这个恶果开始。结果，这一切为一，一切为一。好，那么咱不动明王，不动明王，哈，不动明王，手家呢？我家呢？也就发迹，家呢？不动明王，啥意思呢？一，讲你讲，不动者，你。八是一个一的原则，但是如如不同。那要来徒弟做歹代志，我一直对善的一念，我徛在善的一念开始，一定未偏去，一定未偏去。不动明王啊，明王明的明天的明，好、哦、不动明王，不未叮当的明王，啥一的开始，拢是一，所以不动明王是安尼。也发迹是啥呢？好、哦，那看了星星，那就爱了解。那么先天上帝，安呢？一手夹夹，一手安呢？啥？安呢？一，甲咱讲嘛是一啊，拢是一开始，拢是一一经过，拢是一一结果。头尾现在后壁拢是一，过去。现在未来拢是一，过去心不可得是一心，现在心不可得是一心，未来心不可得是一心。所以咱佛家一心念佛就好了嘛，讲起来真简单。你不了解三位一，没人一心念佛，但是嘛丢，你看阿弥陀佛的话，其他不管啦，其他不管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的话，一心。这里，我就是说，阿弥陀佛因开始，阿弥陀佛缘开始，阿弥陀佛缘经过，阿弥陀佛缘结果，一开始啊，一开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哦，所以过于是风险的性。好，那爱了解这个原则，才爱发了解圣贤的妙法，所以枪之一啦。咱看得到的就枪，看得到就枪，现枪的枪。好，枪啦，现枪啦，一只枪的枪啦，我念现枪啦，啊，枪诶，所谓枪都是一啦。一二三。咱个继续，看哈，未有动念之数也太极，未有动念之数，未有动念之数也太极，嘛是一，要未动念，哎，我要未做啥，要未收到以前啊，要未收到。要不动念以前嘛是一，好、哦、嘛是太极，嘛是一咯。啊，那就开始咧做了以后咧，动念以后就两咯，太极生两仪啊，太极生两仪就有两咯，阴阳对待咯，好、哦，所以。你有动念之始啊，就开始嘛是太极。太极之初，浑然元气，无形无质，无色无香，元气啊，啥都元气。哎呦，这个人元气足歹哦。哎呦嘞，我讲啊，我元气最近较无好了。元气啥？无啊，看无啊，干那看面那先酸酸尔，脚酸手软未食饭。好，今日老皮皮耍，元气较无，第二散的元气。那么啥元气啊？太极之初啊，那一的开始，一都开始，也未善恶，也未分的时候，太极一点开始。好啊，浑然元气啊，这个浑然的元气，这就咱的元气。咱一个人念头的开始就是元气啊。好，无形无质，第一个啥形？你看懵了哟。那么好了，现在我想学，你想的开始，你想啥？哈，无形，我嘛不知你想啥。哎呦，你烦恼啥？我嘛不知你烦恼啥？烦恼，哈，无形，嘛无质，无这个质，啥形啊？几万啊？银啦、啊，好、哦、啊，铁啦、土啦、沙啦、石头啦，无质啦。那你想有质无？无，完全无。你讲啊，我在想石头，是你想的尔，嘛无质，嘛无形，无形。好、哦，所以各位要了解这个太极，无色无香，嘛无看得到的，嘛无什么色，无什么看得到的，好、哦、无香，嘛无隐蔽的。嘛无大好细好，嘛无是啥物色个，等底拢无，变一变拢无，好多无色个无香，元气啊，迄都是咱个元气。吼、哦、吼，即咱会记咯，哎呦，我元气啊，啊先生啊，我元气无力了，哎，请问元气啥物款？两个啥种？讲袂出来。呀，哎呦，好啦，我咧斗相共啦，你元气摕出我看啦，啊死啊，要对找元气，无元气好摕，无元气好摕，哦，所以元气啊，就是无形、无相、无质、无相，无这个质，无这个相，无这个形，哈、哦，浑然一个元气啊，好、哦，元气过来啥？是光呀，太极。太极是根，太极是根呀。好，诸生法之枢，天地之妙。太极就主宰生化这个变，生化这个压啦，压了一个生，压了一个变。那像那个变速马桶，好、哦，变速马桶，这压了放尿刷了，压了这个叫做太极啊。啊！就这个啊，
阿拉个抽个这个呀，阿拉啊，最多最多开了这个太极，最多最这个嘞，阿拉就是太极啊。好，生活就你阿拉就是太极，这个病买太极，因为我下了，下了，没下什么下，下了多环加环多环加环，黑的太极，是生活之苦啊，这生命，生活的生命。那么咱就吃饭。我伫遐咧，你是太极个，各位啊，你爱了了解，猪就是太极，猪我食咧，缀咧，饭我食咧，这个猪，主宰着咱食饭这个太极。那么咱一支菜刀，嘛是太极，菜刀咧遐咧切咧，鱼啊肉做两块，菜做两块，切咧就太极，啊，这个都是太极，这。掌握生死，我这边我这边我安那要管要给自己，都是太极。哈、啊，所以诸生活几乎天地之妙啊，天地之妙。哈、啊，本来太极之乡啊，春景光明，太极的现象啊，那我，哎呦，太极什么话呢？足清气，光明的，足清气光明，无垃圾的。嘛无污染，嘛无什么色，拢无一性清净，拢清净光明，清净清净气气光明，太极就是安尼嘛。所以咱就佛啦，咱就开始，咱的本性清净光明，咱的灵体清净光明，咱的灵魂清净光明。那一旦伫世间离开身体以后，离开肉体以后，咱回去，哈，离开身体以后咧，咱的嘛一性清净光明，清净光明。那么如何会予咱三性未光明呢？一会开始予咱未光明，一的恶念予咱未光明，一的恶念，一的就啊，我唔愿光明，我唔介，即无介意。未清净，好一个念头，每一个念头，予咱心白嘞，予咱的心白嘞，一时啊，你就无到清净了。所以咱的清净光明，咱的灵体，咱的灵性清净光明，咱的心清净光明，咱的灵魂清净光明，咱的生命是清净光明的，都是太极。所以咱的大宇宙之间呐，这么大清净光明。那么咱人的心嘛是清净光明，那么咱人的生命是不是和大宇宙融合为一？咱的本来咱的生命就是清净光明，和大宇宙啊合二为一啊。所以各位是讲神知识，咱有死无？无死。事实上，咱的身体派去单调去呀，咱的身体单调呀，有死。但是有带你倒去无？无带你倒去，毁灭掉，要是伫咱的大宇宙虚空之中啊，清净光明内底。所以咱的身体有死无？无死，灭掉无？灭了尔，灭了都有灭了无？要是伫清净光明大太极之中啊，等于讲我即只这本书，伫这间厝内底，我甲你个吹哦，甲等下乌来呀。有假的无？无，清净光明，那么在去年啊，我都去到这里都加拿大回来，啊，伫飞机内底咧四五百个，遐济咧，向我讲去便所，哎呦，大家在排队要便所，啊，有人帮忙，这台飞机哪站得掉？放这济肉嘞，帮忙敢站得掉？敢袂着载嘞？嘿。我就这个问题了，你莫太烦。哦，吃一个四五百个，啊，热了吼，坐面顶，飞面顶棒棒的呢。我这个敢站得掉？我这就我的飞面机敢会加重量加重了，当载落。吼，啊，太太向我在笑着，嗨、哎，你在讲客气。啊，人在家都无点了，你讲放出来嘛是无点了。我哪会讲笑嘞？那会载嘞？
这就是不增不减，无生无灭，不增不减，不增不减。心经八节菩提真心经，刚才开始的，不增不减，无增加，无减少，嘛是伫只，嘛是伫只内底俩。所以咱伫宇宙期间呐，你阿我袂掉了，不会掉，落地噶无，无落地噶。现在来听经文法，各位一念做上者。那不落地噶，叫我都来。你要先拿落地噶咧，先掉请未来，因为无一年。好，咱这人啊，那就去尴尬个地。我好要请人去，哪有可能来呢？真简单嘛。啊，都犯案都关掉，哪有可能来呢？见啊，各位用圣杯个清洗讲教伊吧，不教伊吧。啊，都拢教啊，安那做广告对个地噶。啊，无嘛。啊！一旦来今日听这易经妙法，你总得易经心法。不，各位心，各位的在座听这听经文到天人顶，恁的各位的心灵性呢，已经含大宇宙虚空融合为一啦，不增不减，无生无灭嘛。好，所以清净光明啊，纯净光明，所以太极之上啊，咱的灵性，咱的灵魂是。哈，太极之乡啊，这纯净光明，这点哈，各位比较了解。那么这个太极就是一呀，太极呀，所以太极啊是一。好，过来，这阴阳两仪，两仪在中道，中道两仪之中啊，都这样已经所讲过，所讲过这。这样免换，咱说的吼，咱后边嘞要有，要哦，这个尴尬的是后边要太极，吼、哦、太极，那、哦、你要做的不可思议的，咱大家想未到的，吼、哦、孔子至圣先师啊，甲咱开示，吼、哦、啊，咱贵国先师啊，哈、啊，将孔子的妙法甲咱弘扬，哈、啊，将中国圣人几千年来在宇宙虚空一切法一切之一的妙法嘞弘扬。易经甲人生，哈，这是各位的一趴顶，各位生命的一趴顶，哈，今日咱即个甲遮一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尊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啊，所有贤士法师代表啊，以及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啊，十王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太上道祖大慈大悲啊，因为他的徒弟弟子是王禅老祖鬼谷子啊，既然以二十一世纪当下又倒驾慈航了，所以太上道祖就来开示王禅老祖他的心法妙法在哪里啊，所以才开示了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经中的句句字字都有禅，而且每一句的禅的道理都满三千大千世界，若是你悟了你会很高兴的，若是没有悟了啊，经归经字归字我归我，还是没有悟，但是你多诵多念你就会悟。然后将我们在这一次九九法会啊，要正式将王禅老祖妙法啊普扬在世间，所以在三十年的岁月啊，王禅老祖倒驾慈航，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一直在护持着王禅老祖在世间二十一世纪末法时期啊，以另一个境界啊，在世间弘法立圣啊，就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学作为基础啊，能够将易经风水学和佛学禅学融合唯一的，只有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才有可能，不然我们都还落在江湖世事的这个行为和思想啊，这个都是不究竟的啦。所以王禅老祖既然倒驾慈航了，他是大罗金仙嘛，啊，就要教大家跟他一样成为大罗金仙，能逍遥自在啊。但是要逍遥自在不简单呐、啊，确实不简单。所以这经中，洞中能静可谓绝顶功夫。王禅老祖他就绝顶功夫的，他是纯良。相对的，所有一切诸天圣神佛菩萨成就者大师们祖师们也都是绝顶功夫才能成就啊，逍遥自在。那么王禅老祖既然又倒驾慈航了，那本来在天上界他不下凡了， 啊，台湾祖师请他下凡，他也不下来。后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哈、啊，请王禅老祖啊，啊，道教慈航一起来共转人间净土，啊，一起啊，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啊，也一面来度我们当下地球上有缘的大众们。啊，那成就以后，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啊，有人说：“哎呀，你是道的，为什么和极乐世界有关系？”嘿嘿，真的没有见地、没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众生才这么讲，才这么想。行为这么表达，甚至有的啊，我是佛的，啊，你道的，你不能到佛的家来。绘画，佛在哪里？佛在心安的境界，是为佛。心不安，你怎么谈佛不佛？所以世间很多人很可怜的，啊，包括有的众生呢，啊，他们去啊去在家里念阿弥陀经。啊、哦，有的出家嘞，就说哎，你们在家人不能念阿弥陀经哎，这是我们佛教的嘞，绘画佛的教义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叫做佛教，不是摆的姿势才是佛教哎，哎呦，很可怜，思想那么狭隘，啊，阿弥陀佛他在极乐世界，实质在开示。啊，欢迎地球上的东西南北无量空间，啊，东西南北上下六方世界诸佛菩萨到极乐世界去，欢迎到那边。那么佛就这么雅量了，我们凡夫俗子只是穿着衣服不同的人，哎呀，真的很可怜。

0: 包含整个宇宙虚空啊，啊，都希望大家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没有烦恼的世界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一起这样，他就请鬼谷先师黄产老祖道教慈航，让大家有缘的人当下就是极乐世界唯心世界唯心净土，没有烦恼哦，所以没有烦恼你就当下就得唯心世界极乐世界在心中了嘛。哦，所以三十年的岁月啊，黄产老祖啊，他倒驾慈航以后，我配合黄产老祖他的开示，一步一脚印，我们才能啊被世界和国际所肯定，而且又欢喜信受奉行。这个这样来就是大德金仙嘛，逍遥逍遥自在，没有烦恼的境界就是逍遥自在。你能做到逍遥大德金仙逍遥仙的时候，你一定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务必要做到问心无愧。你做事业不要失败啊，你做什么工作不要走冤枉路啊，人与人在一起不要结冤仇啊，种种我们讲太多了啦。所以黄产老祖常常笑一笑哦，他希望我们所有弟子都像他这样很逍遥，嘿嘿，这心安的境界就是绝顶功夫啦，绝顶功夫。而人在世界上的烦恼多得不得了耶，太多太多耶。啊，你们看我现在讲话声音还不错，我的本领啊，若是没有弄好的话，讲的话闹哄闹哄哄哄哄啊，你看啊磨呀，对不对？好像我就好多年前找到我们二界的师兄啊，弟子吴成阳吴医师，在戏子吴医师哦，他说你的牙齿抱抱恭维闹哄闹哄，对爱讲讲话还讲话爱讲不好哦，闹哄闹哄嘛，对不对？哦，他就把做的以假乱真，他现在都很漂亮哇，嘿，你们不要以为我原来是做的很漂亮啊，这都是我没有把牙齿弄好，讲话也讲不清楚啊，讲不清楚就烦恼嘛，对不对？你有烦恼来了，哎呦，可以绝顶功夫，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呢，所以绝顶，绝顶就头上以上，再没有比头更尊贵的，就是智慧，所以智慧就是绝顶功夫。那智慧你就要知一切法，修一切法，学一切法啊，所以我们的法门啊，各位若是你悟了，真的绝顶功夫，安心的法门是我们的安心的啊，上圣心法就是已经本来啊。

我要命名成立我们的教派教法门的名的时候，啊，成了，哎呀，我说安心法门呐、啊，唯心宗安心法门呐、啊，老祖开示叫做唯心圣教，唯心是宗，唯心只有心是我们的根源。啊，为国修道立人天，教国要为国修道，为大众来祈福，为大家来修道，为国家。没有国家，你哪里有机会在这里修道？去当人家的俘虏啊！啊，有人像现在华国，他们征兵买兵啦、啊。我们台湾的很多年轻人，薪水看到薪水比较好，就那边当他们的兵。哦，在那边要当华国爵、华国兵，啊，去外面打仗，反正有钱就好了嘛。哎呦，可怜的这些众生嘛！哦，没有自己的主权，没有自己出生出来、自己所立的立足点的主权，我们来世间上修什么呢？啊，只有多烦恼而已嘛。所以为国修道，大家要为国修道。为国修道的方向很广，我们士农工商百业，大家做到平安，就是为国修道嘛。好、哦、啦，现在老祖要我们唯心贤士同修，大家一起要共同发愿，共同发愿，万家工厂万家村，一万家的工厂。我们要服务一万家的工厂，让一万家的工厂都有春，有春天了、啊，有希望，有赚钱，啊，都能赚钱，都能大发利市，啊，赚大钱，养更多的员工。哎，敢讲这句话的，只有王禅老祖敢讲，啊，其他的，啊，因缘不同，所以就没有讲。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的唯心博士班、唯心硕士班，还有包括各位同修，我们要服务一万家的工厂。那我想一想，很简单吧，我们大家都学好了啦，你们一个人服务一家，有法多不？啊，那有，我们现在有12000多个同修嘛。那不是一万家嘞，一万家是名词。若是能让一万家的工厂都平安了、哎，社会上该多好呢？而该多平安呢？所以也是为国修道嘛。圣教尊严，圣人的教义，不管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耶稣教什么教。哦，那圣教的尊严，真正的妙法，为民祈福定太平，为人民来祈福，天下一定太平嘛。所以王禅老祖他倒教慈航以后，他第一个心愿就是天下太平。讲起来是真的是足大胆的呢，好、哦，咱共同跟老祖喊口号“天下太平”哎，不是反攻大陆啊。以前哭哭的话啊，反攻抗日，反攻大陆，现在不是，现在的天下太平了，大家天下的人64亿都有多生无量劫来的多生眷属嘛，好朋友啊，恩人啊，有的父母兄弟姐妹啊，所以要天下太平，不是只有两岸，哎呀，我用飞弹对你，哦，我有飞弹对你。你2000个飞弹对我，我有一个飞弹给你啊，在某一个地方啊，给你一炸，那下游死了3-4亿人，谁赢？那都不对，都是很错误的魔界心境，都不对。所以天下太平，天下一家村。所以老祖慈悲倒驾慈航，天下太平。哦，那要从大家学易经嘛，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世界见太平，就是要从我们平常所学的开始，啊，少一个失败，

0: 会多一个福利，少多一个成功，啊，多一个人成功，啊，所以多也多一个法喜，啊，这就是都是决定功夫。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我们现在维新圣教的妙法真的是洞中能静的上圣心法，可谓绝顶功夫啊！你们敢相信吗？你敢肯定自己所学的是绝顶功夫吗？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哦、所以我也鼓励社会大众啊，过年也快到了嘛，新的年度我也希望台湾各地海内外啊，大家有缘来学易经，大家学易经、啊、我们国际学院网站云端教室各国现在开始陆续进来学易经了，已经日益增加了、啊、所以国际上地球上有一亿个人来学易经，六十四分之一，六十四亿的人口，六十四卦分之一，八卦一卦通，啊，都是有一亿的人来学王禅老祖所传的易经，我相信世界一定和平，啊，就不会再有战争，因为我们在练六十四卦，任何一个卦都是一阴一阳。一体两面，但是一阴一阳的最上乘功夫绝顶功夫是纯阳，纯阳功夫就是安心的法门，到心安的境界、哦、所以我们绝顶功夫这个要讲的还很多啦、啊、人之出家修道都乎清闲自在，白云孙次啊，人之出家，出家离开不安的心，离开烦恼。所以各位，我们现在虽然在家，我们都是出家，在找到离开颠倒梦想，离开被烦恼束缚的。所以各位，我们大家头发这么长，没有，这个不是哎呀烦恼哎。哦，三千烦恼丝，没有智慧，没有学到 好的妙法，就三千烦恼丝。若是呢，啊，你得到妙法，你的头发，就早上我们一位师姐，啊，跟我说，师父，我有话要问你，好不好？我没有时间共修到了，我看他满头都金黄色了，那是又是绝顶功夫来了啦。哦，那。我看到满脸的欢喜心啊，哎，哦，这个都是我们的从智慧的结晶，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的所有一切。

思维，我们只有练而已哦，练而已，要进入心田，还要再努力，哦，还要再勤修啦，啊，多念经，啊，多诵经，多念佛，啊，多拜佛，啊，念佛，念自己的心是有智慧的，曾经是佛，啊，拜佛，拜自己的心，曾经也是佛。啊，那这样的话，你不是就很自在吗？啊，所以人就出家修行，离开烦恼，离开烦恼。所以你要离开烦恼，我们有一句真言：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易经就是因果嘛，啊，善因与善果嘛。学易经，学善因与善果，就是学易经嘛。若是要学到恶因，一定恶果会到嘛。所以大家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性。你要拜哪一个为师？啊，你要哪里学道？哪里修行？你要用哪一部经，让你能够啊祈福保平安？啊，这若是有一个有人呢、啊？他有家里有孩子遗失了，啊，出走了，不回来，那你就送哪一部经，才能把他的让他安他的心能回来了？你就可以用一卜卦吗？用易经啊，你哪一部经，你用易经，看到他的卦中的祖孙爻旺不旺？祖孙爻旺的话，这部经孩子一定会回来。啊，就会这样一条心，然后你按照经文里面自己好好去学做人处事嘛，这是学易经的绝顶功夫哎。哦，所以我们的法师讲师们，各位贤士同修们，现在我们又有好、啊、在积极培养啊这个书信班，希望所有书信班的同修都能成为我们的讲师。啊，一起在家里共转自己家亲友的法轮，啊，我也这次，求老祖慈悲，又开放到第十九届，啊，到第十九届的同修，啊，你们呢，有心这一生要修成正果，啊，要得到心安，你们可以开始报名，啊，来读，啊，再修。啊，参与师训班、师资培训班，一起来修行嘛！啊，多利用点时间去喝酒，让人翘倒的时间，不如我们都来学道修行，不是更好吗？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正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静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台中道场的学员，是第13届正奇班的陈玉梅陈师姐，一起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陈玉梅，目前就读已经大学第13届，也是师训班第3期的准讲师。那在台中道场维新电视台也担任神职人员13年，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0: 师姐好，真的很难得的一个缘分。哇，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宗门里面，不管是工作做神职人员的这些法务，还是说我们来学习，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么老祖师尊还有师父混元禅师，就是像仙佛在我家一样，我们大家的这个长辈父亲一般这样子，在指导着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家庭里面没有教给我们的，也是很多很多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学到了以后，带给我们的子女，让我们的子女在以后面对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惊吓，然后比较稳定。对，
1: 是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他们求学过程，
0: 对，
1: 我们也一路陪伴他，也解决很多问题。
0: 对，
1: 那孩子也很乖，成长到现在，我也很感恩。其实我要感谢我娘家的母亲，因为她从小就是带着我到处去拜拜。那我妈妈她是属于民间信仰的啊，
0: 是，
1: 那就是她跟九天玄女、女娲娘娘，还有关圣帝君、太子爷比较有缘，所以她常常带我去跑公庙，参加一些道教的法会啊、活动啊、祭典。那我从小就是这样子，熏陶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就是包括后来我母亲缘分到了，我们家自己也开一间公庙，那我妈妈也有在帮，就是一些师兄师姐来一些服务。那尤其呢，就是说

0: 每年的拉维利西，
1: 是。
0: 还有那个关圣帝君圣诞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大事，因为我妈都会请师兄师姐，还有一些供主啊，哦，几
1: 哦，
0: 挂
1: 是，
0: 斗亲，一个
1: 嗯，
0: 斗亲啊，啊，来家里来那个为关圣帝君来祝寿，哎，那就是像会出动我们家族的，包括我阿嬷、我舅舅、我阿姨呀，哈。还有我爸爸、我哥哥、弟弟，当然是都要出动这样子，来一起，就是说来，为关圣帝君这个圣诞来做交流，就是大家道务上的交流。
1: 嗯。
0: 然后大家，他们就是其实会，就是说，有一些会讲天语，有些人家说是那个灵机呀。啊，其实这个也是民间信仰的一个活动之一呀、啊。嘿，那就是说，开导的内容，因为我做记录嘛，那
1: 是，
0: 其实都是劝人为善、忠孝节义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基础社会呀、啊，来作为一种道德教育，其实这种宗教方面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对。
1: 是。
0: 然后后来就是，我上大专之后有接触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书籍，那我看了大师很多本的著作，发现人间佛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教化力量，
1: 嗯
0: 所以我就毕业之后呢，我甚至就是其实我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有去佛光山的分寺道场
1: 哼，嗯哼。
0: 去服务，去教儿童班，然后毕业之后，甚至就是在那个佛光山的总本山，就是在那边潮汕会馆有服务过，所以呢，一直到就是说那时候有封山，然后我下山，就是结婚生子之后，也是一直都有在看这方面的书籍，跟参加一些活动。那所以宗教信仰对我的人生来讲，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指引力量。所以我的宗教信仰也很感恩，就是说在我很多人生问题呀，然后彷徨的时候，给了很多指引、目标，让我有方向、有力量去解决跟面对。所以在这里真的是很感恩有这个好的因缘。
1: 那其实，在您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接触了民间信仰，然后也有到这个星云大
0: 佛
1: 师这
0: 教，
1: 边，也有接触过他们的这些文化内容。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认识了王禅老祖师尊呢？我想要认识王禅老祖师尊，一定会有些很特殊的一个路径。那不晓得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就是我爸爸其实是第二届的学员，那我
1: 爸爸
0: 会，
1: 先进来认识老祖了，这样
0: 对
1: 子。
0: 对对，
1: 哦，
0: 所以我会认识维新圣教，就是借我爸爸的牵引。那其实当初爸爸在学易经风水的时候，我其实是怕他被骗啊，所以呢，
1: 你一做那当然我们怎样嘛？
0: 对，就是不认识嘛。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自诩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然后就觉得说啊，那个占卜啊，哎，是正信吗？我们那时候不是担心爸爸被骗，那既然担心，我们就自己来认识嘛，对不对？好，那刚好呢，就是我同修呢，他去念了易经大学第十届。然后他也鼓励我要来学，我就想说，好啊，既然爸爸在学，然后老公在学，那我也进来学。那没想到进来学了之后，哦，原来是这么殊胜的老祖宗的智慧。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工作上也有一些忧疑难解的问题，然后就是借由易经风水这样一卦一卦来占出我的烦恼点跟解决点，所以就觉得哇，真的是不可思议呀、啊！所以也下定决心自己要好好的来精进，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是说要皈依的时候， 我就听师父

0: 孤魂圆禅师，他就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可以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你们要追根溯源，你们就是皈依我之外，对原来的宗教也要继续的精进，这样子才是我的弟子。”我听了真的是很震撼，你知道
1: 非
0: 吗？
1: 常宽阔的一个胸怀。
0: 对，这个宗教太有包容性了，因为一般外面的宗教啊。
1: 是，
0: 他就是说，
1: 很少听到这样讲。
0: 对，你最好就是专一信我入我，就是不要再信别人了，甚至要你放弃原来的宗教。就是，那我觉得说，哦，这个师父啊，他这样子讲，然后
1: 受到一点感动了，
0: 对，真的很感动，这样子啊，哦，包容并蓄，然后没有排他性。然后应顺导师他在他的著作有讲过三句话，他说你要选择你的宗教信仰的话，就是第一，这个宗教人物他必须要有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那我们王禅老祖就是战国时代的鬼谷子嘛，哦，那他是在中国历史上真实有存在过的。那第二就是说。这个人物他必须有崇高的道德性，第三就是说能够引发我们向上上进性。那在维新圣教呢？哦，就是看师父都这么忙碌的为众生服务，那维新圣教的宗旨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都不是说啊，先求自己而已，而是扩大到。整个国家社会，进而祈求世界的和平啊，那这个真的是引发我们内在自我的提升啊，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去学习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后来皈依了星云大师之后，又再皈依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皈依这个维新圣教的一个理由，那。皈依到现在十几年了，我也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我真正见识了这个教团的成长，还有一所作所为，他所做的跟他实践的结果完全是一样一致的，所以我也非常的庆幸可以这样子，佛道我都有因缘这样子来认识，来深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0: 我们的节目名称因为是"仙佛在我家"，所以我都会请问来宾啊，就是"仙佛在我家"这五个字，在您的主观的这个思维里面，你会怎么去解释它？
1: 仙佛在我家，在我心里的定义是仙佛在我的心中，随时都有仙佛存在。我们就是以仙佛的盛世经典来指导我们的生活。那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还有一些事情，就是以仙佛的戒律来规范自己，以戒为师，以经典为师，以此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以山河大地万物的一切来作为我们的导师。

0: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部分，仙佛就是都在我的心中。我想这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宗教的内在的一些累积，让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那我想在这个生活面方面呢，就是实际的应用在生活当中的这个部分，您的经验应该其实也蛮多的哦。那我们先从《易经》这个部分开始好吗？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您觉得？哇，《易经》的这个实践的内容，哪一些对你造成了一个考验，是你面对到的模考？那你又如何去跨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可以让我们大家来作为一个参考。
1: 讲到这部分的话，就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的命卦是七财辞巳，那七财克父嘛，所以我们在读书方面就是比较辛苦哦。那在学易经方面呢，因为你要
0: 天
1: 去
0: 干地
1: 背一
0: 支好
1: 些，
0: 不好背啊？我觉得好
1: 对，
0: 多要记
1: 那个
0: 呢。
1: 十天干、十二地支，还有五行的相生相克啊，还有那个怎么纳甲呀，怎么
0: 对，
1: 安
0: 专
1: 六
0: 业术
1: 星、
0: 语一大堆。
1: 六兽，对不对？然后到后来的那个解卦，就是要怎么看旺相休囚啊，有气无气哈、哦，其实。这方面刚开始对我来讲都是非常的吃力呀，甚至也曾经一度退缩，想说啊我不适合，然后就不想去上课。可是，心中又有一个念头，觉得说怎么可以这么轻易放弃呢？这是一个非常棒，可以帮助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
0: 利益众
1: 的，
0: 人的，对，
1: 对，
0: 双向嘛。
1: 是，所以又在。提醒自己要那个赶快精进，提起正念。
0: 比较松懈这样的。
1: 对，真的，所以就是在这样子自我的检讨啊、规范哈、哦、当中，然后我们就是持续的前
0: 所
1: 进，
0: 以你都
1: 前
0: 用意
1: 进。
0: 志力是不是？
1: 对，我
0: 持
1: 就
0: 续上课，
1: 是，
0: 然后持续保持对这些课堂内容的熟悉，这样子。
1: 对，我就是觉得说，我今天这个时间就是要。在课堂上好好的听课，然后我去上课，我都是坐前面第一个。对，因
0: 那
1: 为
0: 所以其实这个十天干十二地支哈，其实每堂课老师都会讲到，都要
1: 对，
0: 写。那所以其实您就保持上课，然后就是说不缺课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哎，就久而久之，其实就也记起来了。
1: 对，我初级班真的是全勤，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去上课。对，然后是这样子，知道自己的命卦嘛，就是勤能补拙，然后上课回家马上复习，然后遇到问题啦，就是自己勇敢的占卦，勇敢的解决，勇敢的解卦，勇敢的问人，就是这样子。然后不懂就是问老师，或者是问我的同修哈。然后再来，我还有就是诵经，
0: 对，
1: 诵经，
0: 您有告诉我们这诵经，诵经这个部分是曾经就是帮助你来突破一些困境的哦。那怎么样跨过了这个第一步，就是开始诵经，然后诵的是哪一部经？第一部经是什么？
1: 其实我以前就会背心经，然后每天还会写一遍心经。那后来呢？接触宗门之后，就是有念王才老祖玄妙真经跟天德经，那师父也有教开发智慧的大神咒，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我现在就是说，下课之后，然后复习之前，我就先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念十二遍，然后再开始看一下今天受。老师上课的内容，然后自己再想一下，然后就是这样子持续的累积下来。到后来上正期班之后，就觉得哎，好像听得懂了，因为师父也会在复习嘛。正期班师父是上真三普义，所以就是运用我们在初级班所学的那些基础，然后再详加的讲解。
0: 加深加广这样子，
1: 对，所以我觉得说正期班很重要，也鼓励大家要继续来上正期班，
0: 对，
1: 因为以前你初级班不会的，不是真的不会，你可能要得记到一个时间，哦，或 一个案例足够之后，
0: 对，
1: 你就突然开窍，就听懂了。
0: 而且蛮重要，是要在生活当中刚好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例证的这个发生，
1: 对，
0: 然后印证了以后，你就哇，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
1: 对，
0: 印象深刻这样子。
1: 对对，就是像譬如说沾财运好了啦，那课堂上老师这样讲啊，你就觉得说，哎呀，被那个什么用神、元神、忌神，好麻烦哦。可是呢，因为你开店嘛，然后总是要问一些那个相关的事情啊，包括说，哎，这个活动要如何定这个优惠价，那你就有机会运用上啦，对不对？哎，老师有教沾财运，好，七财为用神，然后兄弟就是不能动，兄弟是劫财星嘛，然后子孙是我的元神。所以最好是子孙哈动来生，然后七财要旺，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累积起来，
0: 慢慢记这样子。
1: 对，然后你之后看到那个有关七财这方面的，你就觉得哦，其实我就很熟悉了。我先专对一个主题沾财这方面，然后再去衍生其他的六亲六寿啊，就觉得哎，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就慢慢克服了我学习上的困境。
0: 总而言之，这样听起来啊，就是要多多的用意占卦。
1: 对
0: 对，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大问题、小问题，这样子我们都可以拿来用意占卦。这样就像譬如说明天我要去台北，我们可以试试看，在你打开手机然后看天气之前，我们可以先用意占卦一下。
1: 对对
0: 对，而且要沾这个哎，我们去到的那个地点的天气如何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地点有差，或是就像我们定位一样，
1: 对，
0: 有定位的很清楚的时候呢，这个卦显示出来的哎，那个天气，我想解卦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会很精准的。
1: 对，你刚刚有说到重点，因为一般人他沾天气就是没有写得很清楚。他那个地点，
0: 我明天要去台北，我想要知道天气如何。
1: 对，所以就是你要把你要去的地方哈，然后地点写清楚，然后这样子的话，卦指示出来才是准确精准的。
0: 对对对，所以有去用，有去行，知行合一，最重要是有去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哎，下一次要问问题的时候可以怎么样问。才是比较着重要点的，有
1: 对，
0: 烧到这个痒处的，
1: 是啊，如何问问题也是很重要啊，
0: 所以
1: 这
0: 很
1: 都
0: 有
1: 是要
0: 趣。
1: 经验来学习。
0: 对对 对，
1: 就是家里有佛堂，然后也有请老祖师尊，所以我们就是都会早晚供茶。那其实我们自己会之外，也会教小朋友啊，主要就是说小朋友让他学会这种敬畏天地的心，然后还有祭拜祖先感恩的这个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教育、家庭教育。
0: 对，
1: 因为学校教育的话，他可能对这方面
0: 特
1: 没
0: 别
1: 有一
0: 的
1: 个特
0: 强调
1: 别，
0: 或着重，对，这也是自然的，对，因为就是一个很，非常一个中正的一个教育的场所，这样子，
1: 对，所以
0: 对。
1: 这方面就需要我们家庭教育来弥补啊。所以说，早晚供茶还有诵经啊，这种我们都是会把它传承下去的。
0: 这我想这是作为父母的一个身教言教，这样子女
1: 对，
0: 都会看在眼里。
1: 也是我们给他的一份很重要的资产，无形资产。
0: 我想，如果在家庭当中，作为父母亲，的人呢，能够把时时的把这个神佛这个精神落实在家庭里面，那么这一定是对于子女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影响的。短时间看好像没有什么，可是长远的来看，它已经种植在子女的脑海当中，这影响非常的深远了。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每位来宾呢，玉梅师姐的分享都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学修的经验，也是非常珍贵的。希望呢，您的分享都可以带给我们大家更多的启发。谢谢师姐，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阿弥陀佛，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位来宾的分享带给您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让我们能够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

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淋漓。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淋漓。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啊，所有的贤士同修啊，今天啊五一劳动节啊，我们请各位同修，你们劳动一下，从家里再来回来大凡寺。从这今天开始，每个礼拜的礼拜五，我都会回来这里上课。啊，除非我有身体有什么变化，不然我都一定要上课。啊，由于这一次，啊，你们大师兄放下了闹好，结果很多事情还没做。我想一想，我如果像他这样闹跑的话，接下去怎么办？所以我就好了，我就回来开始与大家啊共同来将本法文。啊，老祖所传的妙法来传给各位。啊，这段时间来啊，我有很深的感悟，妙法普传，妙法出世间啊，不能让它中断。所以大凡寺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放下回去了，回到药师佛旁边日月光菩萨、日光菩萨的果位啊，去那边纳凉。事实上他也没有纳凉，他坐在日光菩萨的果位。日光永远没有停，法轮一直在转。所以最近庚子年的天文煞事啊，的天文武汉肺炎弄成世界人类人心惶惶啊，但是

0: 这个瘟神、煞神如何能够消灾化解？所以老祖师尊慈悲要我们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480万部，而且在4月4号将金龙宝珠啊，物归原主，回到三宝寺。这个龙穴、金龙穴，4月4号的早上10点钟归还。在元月13日，老祖开示了，这个珠归还给三宝寺，这一颗金龙。会还给他，这是他的。按下去之后，台湾的瘟神就有所依归，就灵雀诊。我一直回错了蛋，4月4号那天早上安好了，很高兴，就。在对面西天门的对面山上，天上现出一颗太阳。太阳本来是在东方，怎么跑到西边去了？这个就有禅机，金龙吐珠。这一个瘟神需要阳光，需要太阳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阳光。所以我那天看到，我说你们老大，圆统继续法轮继续转，不要停。所以老祖开示我们。还有一个口诀，自己保平安，叫日月同辉，天文，这个口诀。今天在这里第一次传出来，日月同辉，天恩永续。为什么日月同辉呢？我们的活性永远是光明，我们的灵性永远是光明。我们做人处事修行。要像太阳、月亮永远永远的放出光明，所以天文就永续。世间一切灾难，个人、大众都能够叫做消灾化解。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八。

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所以大凡是啊，住持圆通禅师走了，我就将这个棒子交给郭朝庆讲师，啊，请他护着来转法轮，要像太阳这样的不停，永远的放出光明，像月亮也一样永远放出的光明。啊，这样的法轮就能永远的长转，啊，让所有有缘的人都能得到平安。那么今天，啊，我跟大家说要回来再上课，啊，我们同修呢很热心，就开始来说师父要接受问世。我告诉各位。我现在今天还没有，马爹的无电，马爹的无电，眼睛不好，你要看哦，看什么很详细的，看不清楚，所以你们来上课，凡是有什么事情，我会在上课中间跟各位讲给你们去理解，啊，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大凡事。啊，这个法轮，我们就请啊，事务由郭朝庆讲师来负责转法轮，总务仍然由黄振华阿华啦来转法轮，啊，出纳财务呢，仍然由张以真巡视嘞。好，大家一起来转法轮，要像太阳这样，啊，不要停，法轮常转，人事在变，长江的水、黄河的水源源不断，人事一直在变，但是法不变，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凡是。啊，我们同修们，大家不要啊懈怠啊，这样的话才不会辜负了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啊，从无开始一直建设啊，没有电大电啊，只有一个货柜屋在这里拍拼，到现在盖得这么庄严。啊、哦，我很感动，啊，但是他留下来的精神，就是啊，法轮常转呐、啊。好，那么今天呢，这一节啊，我要为各位来讲解啊，这个阳宅风水，阳宅三实则，啊，三四个原则。阳宅三十则，这个很重要。我们的强项，这阳宅风水学，阳宅和阴宅不同的地方，阳宅是活的人，每天都在这里受他的气的感应，阴宅啊，他的。作用力也是很严重，都会影响好坏，寥寥分明。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来，我会多跟各位讲阳宅风水学。啊，你们阳宅，你们在复习，即使你们都修得很好了，我希望也复习。你们复习好了。啊，你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至于阳宅的问题，哦，那个太多了。啊，最近我在大陆，啊，这个每天我们的五分。

0: 中，啊，这是已经在大陆凤凰卫视啊，我同意给他们播啊，在大陆播出的，就是什么时候抖音哦，啊，抖音的频道。抖音皮皮刷音的频道啊，一天五分钟给他们播，收视率还不错。我在讲风水学问题啊，说大陆他看到我穿了黄色衣服的啊，就很感冒，但是我没有滑，对大家有益的，这必须要一段时间。啊，现在终于在大陆啊，在每天都有这个短短的时间，五分钟的时间，哈、啊，在播出啊，这一个也是老祖师尊啊，他的天威啊，阳宅风水，不管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啊，都是很需要的。啊，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啊，所以我们阳宅，啊，这阳人，我们人所住的为阳宅，啊，阴宅就是往生者的为阴宅，啊，阳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是很迅速的。比如有一次，在很久以前的啦，啊，我跟邱志堂，大师跟他学的时候，我在苗栗，哦，我去拜访他，啊，有一次，他告诉我，丁先生，那间厝真紧要回修啊，我奇怪，那这安尼的很快就要回修呀。啊，因为他的储能器渐渐，啊，而且灰车啊，年龄会高位啊，对灰车啊，再过两个月呢，我老公去拜访那个大师，还有丢下去黑金属修呀呢，哦，我吓了一跳，那叫你赚，叫你厉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哦，伊就甲我讲，周先生，咱的设计处奇形怪状的房子，到尾也拢出问题，奇形怪状的形出问题，那像咱龙潭啊，有栋厝，哦，起甲奇形怪状，结果无咋大，啊，大就暗时像鬼咧鬼来咧日。哦，所以现在年轻人的设计弄个奇怪啊，变形体都会出名啊。又有如在西班牙啊，有一栋房子带斜的，带斜的嘞，半截大的人弄糟了。那在北京啊，有一个中央电视台啊，已经受气耶啊，嘛是斜斜的啊，所以搬进来的大嘛，真紧弄都靠桥。相对的，这个艺术，咱要买厝啊，你不要。不方正的地方房子，你搬进去住，你都会问题较为。啊，你对到，哎，头前的厝，啊，头前的厝呢，啊，奇形怪状的，那叫破军。破军呢，啊，看他，你就会出问题。啊，住的有问题，你面向看的你。有的毛有问题啊，做到阳宅风水的问题哎，所以在我们林口啊，有一家那个信徒，他来找我，他说他家里很不平安呐，哦，大细汉都冤家，啊，趁钱趁无够有啊钱，啊，有一天我就到大人室上课时。我就上车去甲看，甲看呢，啊，头前一间厝废墟，人无大废墟，我你都头前甲整理诶，伊讲别人都我管他呢，他不整理，我管他，他不整理他的事没有问题啊，没有人住啊，但是影响到你啊，你无度量。没有度量，所以你爱白，你爱衰。伊讲师傅，我真正足衰，住一间厝了，我真衰。啊，对面的厝，啊，拢无人住，已经像废墟啊，废墟就是破军，也就是廉贞，破军廉贞。啊，所以你向着。你都不啥啥啦，啊！若是你住的房子，搬过去住，啊，环境没有整理，像去食了，愈大呢，去食愈搬得愈坏。哦，这个都是风水学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华文啊，我很重视阳宅，因为阳宅每天。我们在出入，睡觉也在那里，啊，出入也在那边，活动都在那里，所以你的气场、磁场乱掉了，啊，你一定百病丛生啊。所以阳宅风水有30个法则，损势悬空，虽然是理气，啊，这个形体。那先天的，先天的五行及环境，先天后天的就理气。
三年九运，这哀星。好，这

我说我们分先天和后天，先天的有三十个原则啊，有先天的无形造型啊，所以啊，各位同修，我们这段时间来，这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差不多要一年，我才能把阳宅讲完啊。我们在座有法师、讲师，还有同修啊，你们这一段时间，你静静的听，学好了。阿拜，你们代替我弘法利生，代替我转和平的法轮啊！所以风水阳宅风水学最直接了当的影响到人的健康，影响到人的平安啊与不平安啊！曾经我们啊有一位某大医院的院长啊，他家的孩子，两个孩子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平安。有一天啊，我刚好路过啊那一家，我不知道他是某某医院的院长，我看一看啊，他的夫人说啊，先生啊，你看啥哟？我看这间厝那有在这大哈啊。那么那夫人呢，先来讲这间厝有在大，我的厝里

0: 啊，坐伫遮。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剑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向出的火星、会、火莱克啊，这个火星啊，这个朱雀。朱雀啊，朱雀来克多口舌官司我要讲到官司来，这位夫人站在这里，这气得很，说我莫名其妙啊，检举他先生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是先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结果被诬告，孩子两个孩子啊出去都被欺负。哦，那我说你的房子，这栋房子前面的火星啊，来客。啊，搬也搬不走，是公家的宿舍，搬也搬不走，怎么办？啊，总是头前的厝，人起一栋真水，啊，别人的，哦，那这月太太就进去把她老公请出来。啊，伊老公呢？伊只阿公，伊某某医院的院长。啊，现在这段时间是休息。被告，啊，就无主嘞，啊，干脆不上班了、啊。啊，没有天理。我说，这个啊，风水的病。你要风水大师来医你的病啊，身体的病要医师来医病，那你这个你只有一条路，赶快搬走，没有第二条路，你也没有地方可以改，只有搬走。所以啊，两夫妻啊，要进去坐一下。啊，我说这没有办法可以改，啊，只有搬走而已。啊，所以他就还不到一个礼拜，就搬到自己原来住家回去了。啊，过一段时间，啊，官司。平静下来了，孩子平静下来了，所以这个风水学阳宅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气运非常的重要啊，不要等闲视之啊！啊，有的人啊一直在。卡布练，说你们研究风水学的很迷信呢，啊，迷信是，我说什么叫迷信？你不懂了才叫迷信呢，跟他反驳了，愣住了，我说你家里啊前面啊种的。啊，很漂亮的葛藤，啊，这个葛藤葛葛的，啊，这家的本子，啊，这个果藤开花很漂亮。他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种那个？我经过啊，你到我哪不知道？我都很特别去注意。
你的住家啊，这里门正果的弄敲掉了金水。第一纠缠

0: 不清。第二，皮肤病。第三，啊，皮肤癌。啊，最后一讲，第一纠缠不清，你问安尼来，正这骨疼，拖地呢，啊，而且弄趴掉呢，表面很好，很多事情纠缠不清，啊，第二皮肤病，啊，全家人恢复都起问题。啊，第三，皮肤癌，老婆已经，医生检查说皮肤癌啊，三下弄丢丢，啊，问了怎么办呢？能不能化腐为腐啊？还骗鬼啊！你化腐令，变成奇鬼，啊，还骗人的。那问我怎么办？赶快撤掉也，啊，把它拆除，连根挖掉。好、啊、了，过了三天，全家人就考虑了，就把这个挖掉，挖掉了全部都是。开朗起来，再过两个月、三个月，就到玄武寺来，啊，提着几担水果来拜老祖，啊，感恩老祖救了他全家，啊，所以我们的阳宅，你庭院，你若种有气的，啊，果藤叶。啊，你的皮肤病，哈、啊，绝对跑不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 04927237420。

啊，尤其你会开花的果藤，黑果果甜，甜蜜爽，啊，这一点非常的灵验。好、啊，要不呢，有人种仙人掌，庭院，你就种仙人掌，种仙人掌呢，很漂亮。哦，但是呢，皮肤病，皮肤病会很严重，

好，那还有嘞，啊，庭院，啊，你一些奇奇怪状的石头，你要特别的注意。啊，最近来，啊，我去荣总检查身体，扫描出来，我的膀胱有几条息肉，来的。我们马上开刀，好，我没听懂嘞，我知道原因在哪里。啊，我家里，我在6楼，庭院，

好，我再食石头。啊，这粒化石，知不知道一下？我在20年前去山上摸的，气矿把那矿井架出问题不？啊，最近到荣总去检查，我膀胱内底有一个肉瘤啊。那回去了，我就正道了。我啊，黄师兄说，你赶快抱去仙佛寺，啊，放在室外就没有事了。啊，原来还在那里的时候，啊，我的尿尿好像怪怪。抱走的时候，这几天呢都很顺畅。是阿拉一去把尿道擦掉的，我印证嘛，正道嘛，风水学嘛。那么相信你门口你个摸着脚灯看嘛。好，结果正道了那么多年，好，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你家的一些摆设啊，一些布置都要小心。好，还有我们一位家庭，他家里有钱，所以房子里面都从大陆去买的，买很多的古董，哦，几斤呢？那要切的了，一天切不了。啊，那么多的古董哎，有神像、佛像，啊，动物像什么都有。我的二零刀几天不灵哎，几天不灵啊。哦，那这个老菩萨呢，哟哈。阮兜囡仔拢冤家，啊，查个囝啊，拢要起小姑，啊，那么查个囝要顾老母、顾老爸，啊，那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规家家家不宁啊！我甲讲，你迄啊，迄神像、佛像出来的母萨萨，迄个清清调度啊！我老师啊，迄足侪钱个呢！同学，是钱卡要紧啦，还是人都要艰苦一挂？所以这都是众生的毛病啊！啊，众生的毛病，命不要紧，干那执着，遐无路用的物件，所以物件愈清气愈好。所以我们大凡事。现在安尼上清幽，啊，足清爽、足舒服的。趁着时间，家己好好自修，啊，好好的诵经，好好的啊，来把易经风水学好，啊，把心修好。好，那么啊，大凡事的地理。是一个宝地，但是没有福的人，大晚上你倒不掉，你倒不掉，会被富啊把你赶走，啊，就会很多制造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是非，啊，这个要很小心。有福的人，啊，这样我到了大晚上在大家修行。没有福的，很容易你就下山了。嗯，为一点小事下山了。啊，曾经我们那么久了，啊，好多同修，啊，那个大凡是短，啊，他说住不下去，啊，怎么样理由一大堆。我说你大师兄也没有对不起你呀、啊。啊，你大师姐那么慈悲，
啊，老祖更慈悲，啊，也没有对你怎么样，你怎么哪里还不满意啊？他说我都说不出来的。好了，没有关系，你要下山你就下山。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啊，所以就屁股拍拍下山去了。啊，过一段时间想要说我还要再上来，我告诉你，你上不了山了。啊，因为人的假面具啊，拉不下脸。啊，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现象？大环市的地理一直往下斜，斜到前面小坑谷，又一面的镜子啊，那个镜子做事业镜子，东方美人照镜，好几出西征，你是西征美人照镜，啊，大环市的地理，叫你睡，等一下休息耶。你们在大殿维新圣殿这里看出去，前面这山子静静的暗山就这么漂亮，像一块大镜子。好，这里一直卸往下去照美人照镜，所以在大环市住了，你要时时自我反观呢，反观啊，向内去反省自己呀、啊，所以这个是风水宝地。啊，在竹山啊，竹山延平的所在，郑成功庙、国姓爷庙，面向西边呢，有一个旧架山。啊，旧架山呢，周水溪

0: 国姓的庙子，好，这卯山有像。啊，当时甲天君又台湾的时候，啊，人讲啊，这里是美人赵姓。啊，这甲天君看了，入露西装，日落西装，日落西装来出言华丽，哈、啊，所以。傍晚在的照镜梳妆和早上起来太阳起来啊，美人照镜早上起来梳妆，那出个贵妃啊，入落西山，美人照镜黑出烟花丽啊，所以风水学地灵人杰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的都了解，你会过得很快乐。好、啊，我们这一节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0: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青年一点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我是主持人元芳。今天呢是久违的大专暑期精英班又开学了，是我们的第21届。今日我们的维新电视台摄影团队来到台北道场大安寺采访有关大专暑期精英班很多的相关内容，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天会有哪些辅导员一起上节目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青年一点通》。我们今天在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在现在呢是我们大专暑期精进班第21届的学生上课日。今天有非常多的辅导员回来帮忙。我们这些学长学姐呢，传承了我们以往的精神，一起带孩子们在往未来的路上，在大专班的生活能够更加顺畅。那今天非常高兴，我能够邀请到我们的万年总召，就是我们的玉宝师兄。
1: 各位师兄师姐，阿弥陀佛，我是6届的师兄，大专班6届，2006年来念大专班，那今年已经2023年了，所以我已经回来大安寺17年的资历在带大专班，所以非常的资深。
0: 那会提到说我们的玉宝师兄是万年总召，其实他也非常发心。从第6届对不对？
1: 对，
0: 之后每一年
1: 之后，对，每一年回来，我只有17届那一年，因为移到易经风水学院上面去办，所以我没有去办。其他大概我都有回来帮忙带，不管是大专班或者是，因为大专班一直跟大安寺法会密切的结合的，
0: 是，
1: 所以我一直都有回来，就是不管如果没有带大专班，那就是回来办法会，所以一直都有跟大专生有亲，就是非常紧密的接触，跟就是跟他们熟悉这样子，对。
0: 而且呢，在今年大专班的特色，刚刚你有提到说已经来上课的孩子已经到了2代，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我们都老了吗？
1: 应该说我刚出高三毕业就来念大专班，所以基本上已经是回来17、18年了，所以其实今年已经有，就是因为大安寺其实在几年前大概10几届左右也有带大儿童学艺金，所以其实今年已经有儿艺当初第一届的学员的小朋友跑来念大专班，然后还来的时候就说啊，我记得你，然后就啊什么记得我吗？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吗？你是儿艺的哥哥，然后我就说我心中 OS 是，
0: 不是叔叔吗？
1: 惨了，我已经变叔叔了。然后还有就是也有我们第一届的师兄已经女儿来念大专班，甚至有我们就是同届我6届的同修。也已经有儿子来念大专班了，
0: 哇！
1: 对，所以已经是那个，我后来发现，天好，我应该我们差10几岁了，对，
0: 已经传承到2代，大家一起来大专班接法了。
1: 就像以前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元德法师、元道法师对待师。

0: 界以前是对儿子女儿，对，然后到十届以后，大概到20届是孙子孙女，然后我就说啊，我以前是带大家的兄弟姐妹，
1: 对，
0: 就是大家结业之后回到家里头，就是啊，玉宝，那我熟，我熟，我知道我们都被带过，到现在就是啊，爸妈那个玉宝在带我们，我说好惨了，我会不会以后是这种状态？
1: 你已经进阶到成为叔叔的阶段了，而且呢，其实，在每一次遇到我们的玉宝师兄，都会很关心说：“玉宝啊，你的姻缘、你的正缘找到了没？”
0: 但是我都告诉，因为我妈妈也是讲师，然后我也
1: 我
0: 告诉
1: 们
0: 法
1: 的
0: 师
1: 原
0: 说，
1: 知讲
0: 对，我也
1: 师，
0: 跟妈妈讲说，或者是法师讲，法师，我的命卦就是泽火革，就是七财福藏，这个很难强求啊。那我上次看完以后，我就跟老祖师尊大概是同一个命卦，因为3268，所以我就说，然后再加上师傅其实有一次就是爸爸过世，所以其实师傅有到高雄帮爸爸看风水，所以其实那时候爸爸。那时候师傅就有跟我们讲说，就是，爸爸的风水是 OK，然后就转头突然问了我，那你的命卦是什么？说泽火革，然后师傅就默默看着我一眼，就说，留在宗门里面好好改革啊。然后我就好是师傅，所以大概就是也是我一个部分跟宗门缘分那么深，甚至是个大安寺缘分那么深的一个因素在，我相信也是这样。那再加上就是，其实我有四个姐姐。对，
1: 哇！
0: 我有四个姐姐，那其实只有我进入宗门，那透过妈妈的关系来念。那其实那时候我的出生是妈妈去求玄天上帝，然后其实妈妈常讲说，就是我其实是玄天上帝投胎过来。那其实你也知道，我们王传道师尊跟玄天上帝其实非常的麻吉，
1: 对。
0: 对，所以我想说，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可能跟宗门缘分那么深的原因之一。除了刚刚提到就是圆德法师或者是圆郡法师的因素，所以我在想说，可能也是我跟这个宗门缘分那么深的关系，对。
1: 而且我也很感动的是，每年玉宝师兄，无论是在大专暑期精进班这一个月，都非常发心帮忙之外，还有当然是很多一些法务工作，如果真的太难解决的问题，都会请他做协助。我也想要问玉宝，为什么在这段期间你是接受到怎样的任务，所以在每一年会特别回来帮忙？
0: 应该说，我一直觉得每年因为大专班有一个很特别的因素，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辅导员一直都是去年的学员，回来当辅导员，那他再加上每一年新的学员加入之后，组成一个大专班的一个组成的成员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说，因为人的不一样，所以会变成说每年的挑战反而也会不一样。甚至其实像我现在，因为我现在后来在联发科里面工作，所以其实我们也在 interview 台清教程的硕士生。那其实会发现，现在小孩子的转变非常的大，所以其实会有些时候会想到大专班的个举办的宗旨就是养贤蓄才。我一直都会觉得说，圆德法师、圆道法师教给我们就是大专班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养贤蓄才。那我相信这整个宗门也是为了整个社会在传承易经风水这一块，让大家其实可以过得更平安。所以觉得说，其实在这个方面，把易经风水种在每一个有来参加大专班的学员心中一颗种子，让他们学习到易经风水这件事情，让他们以后人生有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这个方面可以有一个方式去突破。反而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有助益的，我反而觉得说这是一个对他们才真正有帮助的事情，而不是局限于就是说现在的工作很难找，或者是说被生活所逼等等的，反而是他们有一个出路，甚至有个信仰，去解决他们自己人生的问题，这样子。
1: 在大专班早期的时候，是圆德法师、圆道法师亲自来带我们。那之后的几届还会有圆通法师、圆郡法师等等一起带着我们成长。那时候圆郡法师跟玉宝，你有很深的合作的关系。
0: 对，因为我们大概因为圆郡法师那时候也是受师父指派，就是来这边来大安寺这边当注重，然后就是带大专生，所以其实他从7届左右，我们一路带到15届。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100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所以其实那时候，因为其实袁俊法是已经过往了。嗯。那其实那时候我去看望他的时候，其实他在床上，在病床上面，他依旧，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刚刚提到，就是玉宝啊，不要再挑了。就是、然后就啊什么啊，不要再挑了，赶快交女朋友。
1: 袁俊法师也在担心你。
0: 对。那他第二句话其实就是

0: 神，所以我其实也后来觉得说，因为跟他其实跟法师其实因为我们在这边生活在一块，一个月的时间，包含说我们有那么多年一直共事，不管是大专班甚至祭祖，因为我们之前大专班其实还有祭祖表演活动，
1: 对，
0: 包含说我们大概从以前大概九月份哦开始练祭祖的活动啊等等这些，我们其实都一直不断的有在联络，然后包含说以前我们在大专班，我们其实办完之后，我们每个月都还会抽一个礼拜的时间过来到这边，然后重新练习早课，对，然后再继续学习易经风水心法，也是由圆运法师带我们，甚至是圆德法师亲自拨空下来，帮我们上课，所以其实我们这中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紧密，所以也变成说就是让他告诉我说，希望我好好照顾大专的时候，我也比如说那是我可能我其中的一个使命，
1: 是
0: 对，甚至是在中文里面，可能我觉得那也是我可以发挥所长的地方，这样子的。
1: 那圆君法师也希望我们年轻学子呢，参加完大专班之后，不一定是为能够一直精进下去也没有关系，但是在心里面可以种下这个种子。
0: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大专生嘛，其实因为还没有出社会，那唯一能遇到问题就要不感情问题，
1: 对
0: 对，或者甚至说就是念在外地念书找房子，好，甚至是说找打工，找实习。那些东西其实到后来都是，甚至还有我们其实后来其实也有招收，就是在16岁，就高二甚至高三的学员进来。那其实他们唯一就是，我大学该怎么填志愿？甚至我也遇到我们大专生结业之后，那他们要考公务员，甚至研究所，然后都是就回来说，我靠着诵经啊，靠着摆祈福香案啊，然后开始占卦啊，看哪一间学校我可以就很顺利的录取，然后甚至他会说，这样子可以比较不用花报名费花冤枉钱
1: 真的
0: 对，所以后来其实我后来都觉得说，对，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非常应用在他们生活上面，甚至我可能在仙佛寺水陆法或者是有些时候去一些道场商访的时候，其实也会看到就是说，其实有些大专他们结业之后继续在成人班里面上课，继续精进，继续学易经风水心法，然后后来其实我也问他，其实那一个月其实我们这样的生活下来之后，你怎么还会对易经风水有兴趣？
1: 对，
0: 他说其实易经这件事情一直不断是我们要占卦去做验证，但是他们会发现说，其实我这样一个卦一个卦开始慢慢占出来的时候，慢慢验证的时候发现，它真的非常的神准，那甚至有些人还告诉我说，我占完卦之后，我还在搭配宝贝，再去跟老祖宝贝说，这样子是不是我解卦的方向是正确的，来达到他们心里头，我真的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可以去圆满的完成，甚至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完成，让他们的人生路更顺遂。我相信这些都是能够帮助大专生，就是在他们将来的，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我常常也跟他们开玩笑，就是说，我们人生，劳基法嘛，65岁退休，对。可是我们现在大概就是因为我在联发科工作，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说，念到硕士，甚至男生当兵25岁，所以我常看到说，其实你们工作就要40年啊。对，可是工作40年过程当中，你这中间会结婚生子，你会有不同的选择，
1: 对，
0: 你会有人生不同的方向必须要去走，甚至今天想到，甚至我们人最 care 的就是人生的另一半，对，甚至另一半你怎么选择，命卦怎么看，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再影响到你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其实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其实他们在易经风水这一块上面，他们一直觉得说，对他们来讲人生是有帮助的，甚至往一个好的方向走，人生更顺遂，甚至家庭更平安和乐，对，甚至我也常常遇到就是在这边的大专生都没有参加过法会，但是在当时参加过法会说，我知道法会什么是怎样一回事之后，他们又在隔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去水陆大法会，当着义工，我觉得也很开心啊，甚至爸爸妈妈还跟我说，我的小孩以前都不跟着我去参加中门活动不然就说，爸妈，你今天又去哪里了？
1: 对，
0: 然后爸爸妈妈就说，我去仙佛寺啊，拜拜啊，干嘛的？去那个要干嘛？很无聊。但是后来回来就是到了就是连完大专班回去之后，家长之间更有话聊，聊卦啊，聊中门啊，那甚至跟着爸爸妈妈去帮忙法会，甚至跟着爸爸妈妈一起进出道场，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帮助家庭更和谐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我就很开心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甚至。有几年我们这样带完大专班之后，有些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比较窄嘛，对，就是在家里头就是在床上打着电动啊，或者是干嘛，对，那 家长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一整天在家里头打电动？对，那就觉得你这样不行，把送来大专班，我们就啊大专，就跟我们讲说，哎、欸，小朋友在家里。

0: 哦，就是都这样，都怎样，就是说打电动干嘛的？我说哦，好，没关系啊，来这边反正就团体生活嘛。对，那我们就每天早课啊，6点半早课，然后每个人一开始就啊面露难色，然后到后来，
1: 一开始的不适应，
0: 对，
1: 对
0: 但
1: 不
0: 一开始
1: 对？
0: 不适应，到后来就是回去之后，有些学员跟我说，玉宝怎么办？我说怎么了？我说我到家2个礼拜，我还是维持5点多就起床，怎么办？
1: 这是很棒的习惯。
0: 对，然后在大概过2个月之后，就跟我说："玉宝，不行，我已经被大学生活淹没了，就是我已经回到9点多10点再起床。"然后等到再隔年回来当辅导，说："怎样？是不是开始体会以前学的时候？"对，突然间觉得我那个月到底怎么过的啊？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其实，在大专班的整个训练上面，对于我一直觉得说，其实可以帮助他们更融入家庭，甚至爸爸妈妈影响小孩子之后回到家，其实有一年就家长就打电话就说。非常感谢你们。怎么了吗？我的小孩回到家会洗碗，会洗衣服了，然后会帮忙做家事，或者说，爸妈，你要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吗？因为在这边，我们就是他们生活就是要自理嘛，要自己洗碗盘、自己洗衣服等等这些，甚至团体生活这样子。然后他会开始慢慢更觉得说，其实透过大专班的办理方面，因为我们就刚刚讲说，这边就是寺庙，那其实大安寺的大专班的办理一直都是。功德主捐献，甚至包含是说大寮师兄姐，因为我常开跟我们讲说，你要想一件事情，你们在大安讲堂，你有的冷气吹，可是大寮师兄他们在大寮那边是完全没有任何冷气，但他们愿意早上4、5点起来煮饭、煮早餐，甚至中午，看他们都永远流着汗，对，所以一直跟他们讲说，你们经过大寮之后，你们一定要跟大寮师兄姐说啊，谢谢师兄师姐，非常辛苦的煮饭给我
1: 要
0: 们
1: 感
0: 吃，要感
1: 恩。
0: 恩，所以其实后来发现。家长会发现说，小孩子回去的转变其实是很大的，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其实看到小朋友有一些改变，我们来讲是觉得欣慰这样子，对，甚至法师又觉得说，啊，孩子突然在这边长大一个月就突然瞬间长大，好多还觉得很开心
1: 真
0: 呐、
1: 的，
0: 啊，对，哎呀、啊。
1: 那在年轻学子在求学的路上，还有工作的路上，希望维新圣教是支持他们的力量，来，无论是在未来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还能够记得回到大安寺来询问我们的法师讲师。那尤其玉宝你自己有最明显的正道案例，工作上面对不
0: 工作
1: 对？
0: 中，
1: 可以讲吗？可以讲
0: 可以
1: 吗？
0: 啊，因为我本来在友达集团嘛，就是其实友达集团下面有很多子公司，那我在一家 IC Design House 是瑞鼎，对，那其实那时候我们股票大概也是就是80、90块，但是在我离开的时候，那时候已经飙到600、700块，对，然后到后来就是我后来去投履遇到联发科。因为本来那时候想说啊，反正丢个联发科，就想说，赚个面试经验就好，因为毕竟大公司的面试流程本身就不一样，所以就是想说，那就面试看看，就是体会一下那个面试流程。结果后来没多久，我说，那个人资就打电话跟我说，那个你的 offer 晚一点会寄给你。我说，哈，上了吗？他说，
1: 这么突然。
0: 对，我就说，哦，好哦，那。

0: 我考虑一下。你考虑，你有7天的时间可以考虑。我就哦，好，那就看到那个 offer 上面的薪水。我们必须要讲，就是大家普遍大家就知道说，研发科其实硕士毕业就是8万块起
1: 是，
0: 薪，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基本上账面上的薪水当然就更多了。所以那时候，但是那时候唯一考量的就是，去会不会很差？毕竟是研发科是一个 global 的公司哦，毕竟不同，比如像印度美国等等欧洲
1: 也
0: 都
1: 担
0: 会
1: 心怕无法胜
0: 对
1: 任。
0: 无法胜任，也会觉得说，时差上面是不是变成是半责任制的状态？然后那个父母摇动，对，然后就七彩摇很旺，所以赚很多钱。然后父母摇动，惨了，就是好像纷纷扰扰会很多，对，然后就说，然后我就想说，那到底要不要去？后来就想说那就回答案是宝贝，然后那时候也是问了元德法师，那么说联发科啊都听宝贝的后啊，我就法师想说没有那么简单吧，就看挂起来好像很操劳的感觉，对，然后兄弟爻又回头客，对，然后想说那这样子应该就是可能同事关系之间可能也没有那么好这样子，然后想说不然问老祖好了，然后就问一问之后，然后就说去啦，然后就可是好像会很。

0: 对，然后老师说啊，去啦，那个之后还会有些变化。后来真的就是我到联发科之后，其实我们本来有个老板，对，然后后来就是在他公家工作，在他的指导下面，真的就是因为会我们联发科讲究 KPI 嘛，对，所以其实整个进度 schedule 的压其实都会非
1: 压
0: 常
1: 力
0: 的，
1: 很大。
0: 对，非常紧迫。结果真的就大概到1年半左右之后，他突然被调去别的部门，然后换我的同事上来当我的主管。对，可是因为我跟这个同事，其实我们合作过很多 project，我们其实这当中其实都非常的紧密的 close 的合作，所以相当于他也说他信任我的技术，所以相当于后来1年半之后就真的就是比较顺，也没压力也没有那么大。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其实还可以回来带大专班
1: 真
0: 的
1: 的。
0: 原因。对，所以他说，哎，其实老祖都有在安排，甚至挂历上面都会说，哎，其实就辛苦这1、2年，其实就比较还好了。所以
1: 是。
0: 就觉得，哎，其实挂上面跟宝贝问老祖，其实对我来讲都是，哎，都是真的印证，就是说。哎，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是很好的走向，这样虽然只是中间有辛苦个几年，但是其实那些辛苦都是值得的，这样子。
1: 而且辛苦的那2年，刚好是因为我们的疫情，大专班刚好没有办法举办。
0: 对，没有错，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压抑，想说，哎，怎么大专班停办之后，刚好去工作之后，然后刚好，哎，刚好结束之后，又是今年又开始办大专班，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哦，老祖都算得好好的，对，甚至连因为我其实本身也有协助机组的场控。所以其实也是后来我就说，哎，对啊，那2年也是，就是我可以专心的工作，我也不用忙祭祖。到后来，接下来明年祭祖要举办，就说，哎，我工作好像已经顺下来了，但是
1: 对，
0: 大专班祭祖又要继续举办，所以就觉得说，啊，其实后来都觉得说，哎，老祖其实就安排得好好的，不会让你太操劳，对。然后啊，我也是我自己本身也抱着就说，哎，其实我能做就做，就像师傅讲说，人爱做戏，嘿，
1: 那
0: 就
1: 游
0: 放弃
1: 戏，
0: 掉。对，
1: 对，
0: 我后来就说，啊，能做就做，就这样子。其实也是觉得说。人生嘛，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挑战去面对，去成长。我也觉得说，对我自己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这样子。
1: 对。从大一开始看啊，看到现在，我们都结婚生子了，我们都还等不到你的消息，大家都为你很紧张。
0: 不会，师傅说明年就会有了。
1: 啊，真的？那我们就期待喽，各位观众朋友，这样子会让我的女儿都可以当伴娘了，不要让我们等太久。
0: 我带着大专生也好多，像其实大专班营队在办，其实这陆陆续续也有就是8届的啊，甚至14届、13届，像认识结婚，甚至不同界别结婚之后回来带着小孩子回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法师就跟我说，哦，嘿，像像像啊，哎，要停啊，揣某回来啊，哦嘿，揣要去做媒人嘞，我够欢喜的，然后法师就，哦，我要做媒人婆啊，对，然后还这样去，就是法师一直都会觉得很开心，甚至另外一个。学员他还是回来找法师责的，老公，我嘛是直接趴掉诶，然
1: 有
0: 后，
1: 撮合好姻缘。
0: 对，然后法师就说，哦，嘿，像这样嘛去结婚啊，来找我择日，法师也很开心，他一直觉得说，哎，其实我们这样大专生的时候，其实创造更多的微型家庭，甚至是更多微型宝宝，对，那
1: 这
0: 所以，
1: 真的是微型宝宝
0: 对，所以我一直都说，哎，其实大家在这边认识有一个好的姻缘也没有不好，
1: 了。
0: 对，那甚至其实。可以找到人生另外的伴侣也是更好，这样子，对啊。
1: 我们在人生的另外一半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语言呢，在家庭的生活上是能够更加的顺利。那我想要请玉宝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因为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都有邀请你一起来上节目，但是时空因缘都不一样了。到了今年开始，算是新的里程碑，大专班又开始重新办理。那你有没有比较特别的话来跟大家说？
0: 其实因为我本身自己在联发科里面也算是半主管，就是小主管。那所以其实我也刚刚提到说有 interview 一些我们台清教程的硕士生，甚至有面试到一个博士生啊。那其实会发现到我们现在台湾的大学生，甚至硕士生，他们对他们即使念完这样的科系之后，他们还是对人生是迷惘的。他们就像我常常问说，哎，那你的硕士论文跟你这个科系是你想要念的吗？他们常常讲说，哎，其实就只是求个毕业而已。可是我常常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其实这些台清教程已经在台湾是非常顶尖的人员了，甚至是一个就是一个成年人呢。
1: 是。
0: 他反而对他自己的人生上面该走什工作该找什么样的方向，或者甚至说人生该往什么样的方向走，反而是非常迷惑的。那我一直觉得说，这样对于台湾整个就是高科技方产业的人才，其实我们整个是担
1: 很
0: 忧
1: 忧
0: 的。
1: 心。
0: 我们非常担忧，所以我们也一直觉得说，哎，这样的学生面试进来，虽然我们只是看着就是真的学历好， 当然相对来讲他们的基础能力也会比较好，是没有错，可是相对来讲我们要花非常多的心力在

0: 在 training 上面，在训练他们上面。嗯嗯、所以其实我们常常在带大专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可以透过的你的命卦，哦，去看到，就是说 ，OK， 你其实这个人适合往什么方向走？嗯，不管是哎子孙摇动就适合技术嘛，父母摇动就适合考试等等这些，甚至文书公务员等等这些。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如果真的就是您大学生，你还对未来的方向还没有很确定，甚至是高三刚毕业，你真的不知道该往什么样的科系走的时候，其实我会建议来念念大专班，去了解你的命卦，嗯，来了解你适合人生的走向是什么，嗯，去选择你适合你的科系，嗯，甚至学完之后，你甚至可以占卦说，哎，其实我到这个地方去念书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能够很顺利的毕业，嗯，哦，甚至非常，甚至能够学到专长的部分，来让你的人生走得更，而不是人生彷徨。因为我们也常常遇到，因为其实我们联发科有另外一批是约聘的人员，我们人力约聘这一块，嗯，那其实我也常常跟这些人，就是因为也是我必须要去带领他们技术部分，但是我常常跟他们聊，他们也是就是其实从毕业之后到就是开始找工作，嗯，他们反而对人生上面就是真的不知道该做，所以就先来做这份工作，不管是接电话，嗯，或者做一些基础技术的出错等等这些东西，嗯，所以他们都会变成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人生，可是他们已经27、28岁了，嗯，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他们其实在那个时间已经太晚了，嗯，反而应该是
1: 可以更好的
0: 更早去知道说自己人生走向是什么，嗯，我反而觉得说就像现在大专生有些真的就是高三刚毕业进来，真的也在问说，哎，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人生方向，嗯，我通常说，哎，不用着急，就是先看看你的命卦，我说你如果真的急那找法师，
1: 对，
0: 那法师会帮你就是解惑，该你的方向该往什么方向走，嗯，去找到适合你的专长。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推荐大家，其实家里头真的有小朋友，真的将来不知道做什么，嗯，或者说人生真的非常迷惘，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走，甚至说实在话，就是在头待业，嗯，哦，就是因为毕竟大家就是还不知道做什么才待业嘛。嗯，那我会觉得说，大家其实来学易风水，来了解自己人生的走向，该往什么方向走，甚至有些机会，其实或许来念一念就知道说，哎，有些机会其实是可以有发展的机会，这样子。
1: 是，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的万年总召玉宝，玉宝师兄，谢谢，谢谢。那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青年一点通》，我们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3: 我是三地山卫生圣教仙女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我们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我们的主神恭祥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我们北斗天上圣庙，我们道场有宫室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这安灯，会再消灾化解。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元芳。05年公诸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已经开始了，时间在国历的115年5月9号到16号，共计8天。欢迎观众朋友、同修们赶快报名参加。在今天的法会当中呢，我们会拥有很多的义工同修一起来帮忙，一起来完成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我们南投教士的圆立法师，法师好。
1: 永芳讲师好，我是南投教士的圆立法师，阿弥陀佛。
0: 是，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圆立法师，其实也是刚好一个机缘。法师，您今天回到总本山来做法务的工作，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
1: 是的。
0: 然后邀请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水陆法会，可以请您跟大家报告一下，在今年度水陆法会，我们南投教士主要负责的法务内容。
1: 我们南投教士负责的是跟草屯道场一起负责联位的，就是说，我们信众大德，你们报名过来的联位，就是你们的一些。看要报哪个项目的年会，你们传真过来或者是现场来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把你们的资料 key 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那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后来法会开始的时候的年会，是经由我们的法工、我们的义工，先把你们的资料 key 到电脑里面去，然后再从电脑里面把它列印出来。列印出来以后呢，我们必须把你们的原稿，跟我们列印出来的稿，然后呢，一起再校对一次，里面看看有没有错误的。那有错误的话，我们就是说没有错误的，我们就红笔把它勾起来。那如果有错误的话，我们就可能打个圈，画个红圈圈，或者是说我们找到原始资料，把这个原始资料里面的那个资料把它写上去，然后再 key 到电脑里面去，就是必须反复的去。一个矫正跟校对。
0: 再一次确认，大家可能会想说，我到了事务部，我来报名，将报名表资料交出去，时间到了，我就看见我所报名的联位都在联座上，很开心。其实中间会有很多校对的程序内容。通常呢，以往在法会前大概多久时间，我们义工同修就会进驻开始行政的工作？
1: 其实差不多法会前1个月，
0: 1个月，
1: 我们就必须开始行动起来了。
0: 那在到了事务部的时候呢，其实看到法工同修开始整理报名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喜悦感觉，哇，我们1年1度的盛会又要开始了，义工同修们都一起回来来完成这个水陆法会。这当中呢，法师也在跟着师父来行道这么久的时间，法会相关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在这个参加法会，由我自己来讲就好了。以前呢，我们还没进宗门的时候呢，从来不知道说，哇，你要拔度祖先，你的冤亲债主，你的，譬如说，有的他有阴灵的，还有个人的祖先往生的灵位。那我的公公呢，就是很有福报，他在往生那一年呢，我就帮他报名我们个人的灵位，往生的个人灵位，那我跟他是连续报了3年往生者，他非常有福报的意思，就是说他往生了，结果接上我们的法会。那我的感应是怎样？因为我先生他有2个兄弟嘛，那老大的话是我先生，算是工作上比较有成就；那老二的话，工作上比较没有成就。

0: 那为人父母的就会觉得我们的手指伸出来是不是都是白白的，所以他就基本上对小的会比较心疼，那对我们大的当然就觉得说你们是应该要付出的。
1: 是。
0: 那我公公啊，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帮助小的，那都没有关系。但是后来我们就是看得出来，就是说那种对待上的不平
1: 为
0: 等。
1: 人父母，
0: 对对对，但是不管怎样，他总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还是必须尽孝。他自己其实应该是自己的心知肚明，就是说我对大的好像比较，就
1: 要
0: 是
1: 自立自强，
0: 对啊，小的就是比较会去呵护他，
1: 是，
0: 那是都没有对错。然后呢，我就是连续给他报3年哦。第一年的时候，我梦到我公公来我梦中，他就非常严肃的看着我们不讲话，那就报第二年了哦。第二年的时候呢，梦中他居然跟我说，因为是我梦到的嘛。我先生说为什么他不来找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是我帮他报名的。他就梦中跟我哭着跟我说，我对不起你们，就好悬哦。好，到了第3年，我公公呢就来我梦中说，哦，原来你家保护你。你看，这就是我的在参加法会的一个我个人的一个那个因缘跟印证哈。所以参加法会有非常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还有英灵。我们以前呢有一位师兄，他就是晚上的时候，仪容来护坛。
1: 是。
0: 那护坛的时候，在英灵那一边的时候呢，他曾经有一年，他就超过12点以后，因为在护坛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睡觉的，他们就是用轮的嘛。
1: 对。
0: 他们就是几个人，就听到外面婴灵坛那里哦，就是婴灵的地方，就是有好多小孩子在嬉戏的声音呢，哎，他就，哇，真的
1: 他
0: 有
1: 们
0: 这样子，
1: 在
0: 哎，
1: 是，
0: 有听到囡仔，就是一群小孩子在那边玩的声音。那他说，从此以后，他说怕戏不脏了，他说我相信了，我知道我们宗门的殊胜点在哪里。那再来还有一位。他也是婴灵哦。那这个婴灵呢，他第一年啊，我们如果说你今天是第一年参加的话，他是没有取名嘛？
1: 对。
0: 那在我们的报名表上面，你就给他勾未取名。
1: 是。
0: 那勾未取名以后呢，我们宗门就是会帮这个婴灵帮他取名字。结果那一位师姐呢，她第一年取完名字以后呢，在灵位上。哎，他看到他小孩子的名字了哦，他知道哦，我的婴灵是什么名字？结果第二年忘记了，因为他没有
1: 没有
0: 记
1: 特
0: 起
1: 别记
0: 来，没
1: 起
0: 有想到
1: 来。
0: 说他明年还会继续帮那个婴灵
1: 来报
0: 报
1: 名参
0: 名，
1: 加，
0: 是结果呢他就忘记了，那忘记怎样？怎么办？那就去事务部那边去，好像。我听他在分享说，好像师傅又重新跟他再取一个名字之类的，结果他说多不可思议，他是跟我分享说，不可思议的就是同样的名字，
1: 啊。
0: 不会说男生取什么女生取什么名字，他说好神奇，同样的名字，
1: 在2次的时间呢，师父也都帮他取了一样的英灵的名字。
0: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说我们的宗门的殊胜跟不可思议的地方
1: 是。
2: 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岸5转易药出版社。

其实在私下的时候会看师傅在办公的过程，那在取英灵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将父母的。

0: 资料、生成时间、地址一一的禀报给师傅知道，师傅就当下马上讲出一个名字，要我们写起来，把资料传回给仙佛寺总本山这里，赶快来做灯打。那每次在取这个名字的过程当中，都会感觉到小朋友在排队了，来来来，赶快排队喽！老祖爷爷要取名字喽！就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很殊胜。
1: 是是是，
0: 嗯。
1: 那我再分享最近的一位师兄，他已经将近70岁了。然后呢，他前一阵子跟我说：“老师，我已经落塞5个多月了。
0: 哦。
1: 对，但是呢，去找了最有名的医生开药，不好，每天就是要拉肚子，拉了4、5次，所以他不太敢出门。然后呢？”因为他本身呢，算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家族算是一个大家族。那大家族他们有一个那个家族墓，家族墓有差不多里面可能至少30、40人以上的那个家族，就是埋在同一个墓里面，管理员是他。但是呢，他是既然是管理员，然后他说都是他负责管理的这个墓园，可是。他进到我们宗门以后，他从来第一个他没有金子给他们的祖先。那我们来办年，我们来参加门法会，是不是要买那个三宝石？好，他也没有。好，接下来超度，他也都没有。那这一次是因为，我帮他处理了以后，找老祖处理了以后，才发现说，哎呀，祖先要功德啦。
0: 来
1: 哎，
0: 求渡，来提醒
1: 是，
0: 我们。
1: 对，那他就说，这是他的第二次，他第一次呢也是连续拉肚子拉了好久好久，那时候也是差不多1个多月啊。这一次更可怕的就是说已经5个多月了，
0: 哇，影响身体健康
1: 对，
0: 了。
1: 那但是这个又分2个层面来解释，第一个我看他的命卦，他的命卦来讲他是太岁来克，他是官鬼此事嘛。那太岁来克基本上是子孙来克，可是子孙来克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说子孙是福神嘛。可是对他来讲，他是劣迹神，他来克他嘛，
0: 对。
1: 所以他身弱嘛。接下来官鬼此事的话，就是比较会有病痛嘛。本身就是会有病痛嘛。那又因为他现在的已经到了70岁嘛，他本身的元神会比较弱。那比较弱的话。哎，你的祖先，你的冤亲债主，行了，
0: 可以让我
1: 他
0: 们
1: 们
0: 感受到，也显化出在我们身
1: 对，
0: 上。
1: 他们已经睡饱了，行了，要找你了。然后你比较体弱的时候呢，他就会让他色身上出了一些状况，所以我就跟他讲说，第一个，你要多诵经，因为。诵经也是算是父母，也算是经典嘛。对他来讲也算是，而且他官鬼的话，以我个人来讲，他官鬼虽然是那么弱，但是还是官鬼此事嘛，还是会有一些官鬼就是是非嘛，就是灾难嘛。所以我就说，你还是要泄你的官的气，就是用父母爻官鬼去生父母，诵经典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接下来我说，如果我们326你有机会，因为他本身。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算是赚很多钱，可是因为没有结婚，那没有结婚呢，后来就是钱也慢慢的就
0: 没
1: 是
0: 有留
1: 没
0: 住。
1: 有留住，然后现在他说他就有一天就是来找我那一天，应该是上上个礼拜，师兄呢他就说，老师，我现在只领那个劳保劳退，一个月只有1万多块。然后我本身又在外面租房子，租套房、小套房，一个月要5000块。然后呢，去年9月，他弟弟给他支援的那个金钱支援的那个弟弟往生了，啊，断了那个支援。另外呢，他有一个后妈的女儿，就是说爸爸，就是他妈妈往生以后再娶的太太后妈，她生了3个女儿，当中的小妹妹，最小妹妹也帮他，就是。给他钱生活费，但是他那个后妈在2个月前就是得到帕金森，3个女儿呢，又因为要照顾这个妈妈，她必须再多付出一些费用，所以这里又没有给他。

0: 所以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就只有1万多块的生活哈，那没有钱。我说没关系，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报名了以后，那你三宝是那行吗？先求有嘛，不要无，你试看看，啊，然后你的天德经，他诵经倒是诵得很勤，他天德经诵得很多，他一天可以诵好几十部，因为他没有事情嘛，所以他就每天诵经，每天诵经，有听进去，是跟我说有一点点改善，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的改变那么多，所以我是跟他说，你最大的重点应该是你的祖先，还有你的冤亲债主，他们是在求度，
1: 对，
0: 他们需要功德，他们需要这个财宝。
2: 师父也教我们要懂得命运，知运知命，那要怎么改变命运，要如何行功立德，为自己植福田，那诵经也是一个方式来为自己修行。师父也曾经开示过说，在我们人间界，我们诵经经宝很简单，可是，在灵魂界要得到是非常辛苦、非常难的。所以，诵经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也借由各种因缘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在这边呢，在法会当中有很多的正道故事、印心故事，圆力法师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
0: 那接下来呢，我再分享啊，另外一位师姐，她本身是兄弟此事。那他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知道我兄弟此事哈，我就是不能投资，我要自己努力的诵经修行。”他前两天跟我说：“我知道我这个兄弟此事的话哈，我如果不修福报的话哈，我会很惨，因为兄弟此事就是劫财星嘛，劫财星此事嘛哈。他现在也是领的是国民年金，跟先生两位就是领的是国民年金嘛哈。”但是呢，他虽然因为是兄弟子嗣，可是我们的法会哦，他都有报名。他都有报名哦。他为什么要报名？而且他是二婚，
1: 是
0: 他二婚，那他跟现在这一位先生也是没有生小孩，两位都是一起来我们中门同修。然后他先生这边他们都有报名，然后他会跟他的前面的那个前夫的小孩，就是他的儿子哈，会跟他讲说，我们有法会，你一定要报名。结果他慢慢这几年呢，他说哦，好厉害，我的小孩子哈，我没有压着他，可是我跟他讲哈，他都会听。他的小孩子呢，因为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家庭整个的气氛都改变了。他跟他儿子说，儿子，因为我们中门有教那个命卦吗？说儿子，你要让你更好的话，你第一个你要参加我们中门的法会。我们中门有法会，啊，你要给你拿钱哦。我不会给你拿哦。可是啊，你一定爱听我的话，你一定要记着要去报名哦。对你有多好又有多好。小孩子听进去了，第一年报名了，有改善，就是说一些比较不平顺的都改善了。接下来他就跟他说，儿子。你这个命盘哈，哎，应该要买房子，但是记得哦，一定要再办超度哦。哎，祖先啊，你冤亲债主啊，或者是你的房子的地基主啊，都听进去了。结果有一年，应该是前几年，他就跟我说，老师，儿子买新房子了，被入宅了。虽然是旧的，但是也是要用我们的入宅方式，我就去帮他入宅。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房子买了以后呢，他也是照着他妈妈，我们这个师姐跟他讲的，参加我们的法会，两年、三年，就是接下来每年都做，只要我们九九法会，我们之前有九九法会，只要我们的宗门有法会，他都说叫他儿子要参加，我帮你报名了，你要不要？要。结果现在呢，已经买到三栋房子了。哇，
1: 对，太棒了。
0: 对，他说，因为他儿子算是科技人嘛，他就得钱，所以他愿意，第一个他愿意来做这个法会的一个超度，哦，他有感受到对他家庭的平顺，然后他媳妇也愿意相信，然后小孩子，他说小孩子也很奇怪，小孩子呢经过这样子啊，爸爸妈妈有超度祖先嘛，他祖先他说祖先一定要超度，
1: 是
0: 冤亲债主，好啊，然后那个师姐会帮他的，就是说他的姐姐。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姐姐的小孩，认他当 cable， 然后他也跟那一个儿子说，你要帮你妈妈单独，因为他妈妈哈，接下来几年哈，在帮他妈妈个人超度的时候，如果没有跟他超度的时候，都会去找他儿子，个人哦，对，所以他有感应到，所以就是这样子，他两个儿子，一个是姐姐的小孩，一个是他自己的小孩，他们因为借我们的。宗门的这个拔度法会，真的改善好多，而且家庭，他是一直跟我强调说，家庭好平顺哦，
1: 家庭气氛、家庭和乐，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外面打拼的人最大的一个靠山
0: 了。是，对。
1: 那在这当中呢，也许呢，大家一开始，尤其我们的年轻学子们呢。对于如果宗教信仰没有那么强烈，可能会不了解，但是渐渐的呢，借由家人长辈或者是自己的亲身印心感应，感恩老祖师尊，仰仗老祖师尊天威，仰仗我们的水陆法会高僧戒德，一起来完成我们这个水陆法会，让很多人都有同沾法益。
0: 对，那接下来呢，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啦，这个案例是师兄呢，他是每年呢，他都会有帮他自己的祖先超度，那他嫁出的女儿呢，他就随便他，随便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你要参加嘛好，我要参加嘛好，
1: 没有强制性。
0: 对，那另外他的儿子，他还说你要参加，可是我也不强制你。结果他儿子跟女儿。因为爸爸有参加，他想说爸爸参加就好了，我们不用。hey, 结果呢，没哦，一人一家带哦。真的，这个女儿呢，她就是比较不信，因为毕竟是比较年轻啦，她是比较不信超度这件事情。她想说，啊、反正我的孙孙啊，出问题呀。前年出问题了，前年因为跟先生的问题，好，然后导致离婚。那爸爸就说：“我跟你讲嘛，叫你爱办超度，那你就不要。但是就是当中已经过很多的波折了。因为但是还不错的，后来女儿有听爸爸的话，就来参加我们的宗门的那个超度法会。他是说你就参加326嘛。326的话就是你试看看嘛。你如果有感应，你如果觉得 OK， 那你就继续嘛。如果你觉得……不好啊，你就买嘛，他就跟他女儿是这么说的啦。那他女儿就说：“好吧，我试看看。”他就试一年以后，现在呢，接下来就开始都有报名了。为什么？因为啊，他本来跟先生离婚了，好，原本是住在，虽然是住在同一层，就是说同一栋，他那个是透天的吧？
1: 是。
0: 可是一个人就是住楼上，一个人住就一个人一层。夫妻都不讲话，
1: 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你要想到一点哦，你的孩子，小孩子是不是无辜的？你不能因为孩子，因为你们夫妻的问题，让小孩子从小就觉得说，我说你不讲，小孩子都知道，
1: 对，
0: 那是一个身教。
1: 对，
0: 妈妈，你叫我不要看电视，可是你们都自己在看电视，那种感觉哈。好，所以呢，他现在报名了以后。现在他跟先生虽然还没有复婚，可是呢，家庭他说有比以前更和乐，而且他现在只要有问题就找他爸爸，因为爸爸是我们宗门的嘛，会帮他占卦。
1: 是，
0: 你来守什么经？嗯，他愿意做了。嗯，他愿意做了。啊，他儿子，他的儿子更好玩。他儿子本来是我们的正旗班的学员，嗯，后来因为买了房子以后就有压力，就没有参加我们的超度法会。
1: 是，
0: 结果很奇怪，这里我这里的师兄师姐，他们好像就这一年没有参加以后，就感觉上怪怪，蛮心磨损。哎，接下来他又开始参加了以后，去年他说那个爸爸就跟我说，老师，赶快叫孙姐的鱼啦，没错啊。他那个哈、哦、旧的那一间已经卖掉了啊，够换够卡大间哎，
1: 是，
0: 好高兴
1: 哇，恭喜
0: 是，所以呼吁我们的啊、嗯，现那个电视上的啊、观众朋友同学们，你们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请你们赶快报名，真的，我们中门的高僧大德来的法会哈、哦，来这边帮我们办这个法会，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身心灵，我个人认为都会有很大的注意。
1: 是，师父也教我们做什么代志，拢爱照起工来做。那一步一脚印，把每一步都踏好。那无论是在宗教修行、身教力行等等，我们好好的做，仰仗诸佛菩萨的威德力，一起来护佑我们。在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圆力法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义工利人天》，我们下次再会，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上教宜兰道场，是一处位在兰阳平原上，山明水秀，风景优美，三合院式的道场。来到这里，有一种世外桃源、心旷神怡的感觉，似乎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宜兰道场住持圆昭。宜兰道场依循风水法则而建，采三合院的格局，具有藏风聚气的效果。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天花板中央是太极，两旁是易经卦序64卦的排列。老祖金身后面是快木雕刻而成的鬼谷仙师天德经经文。大殿龙边是宜兰道场开山祖圆威法师纪念堂。大殿前面的维新通宝池是太极北边黑色部分的白点，配置得宜，有旺财的作用。来这里左边走7圈，右边走7圈，可帮助财运亨通。道场设有13000多盏太岁灯，每年及初一、15都会定期举办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共同祈求宜兰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宜兰道场目前有开设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学习易经风水学心法，开启智慧，创造更美好的人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常常鼓励我们大家，每一个礼拜播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学习易经和风水妙法。把握时间来自我精进、自我学习，最少呢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帮助他人平安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于静慧讲师，他是易经大学正奇班第14届的学员，他现在要来开新班，让我们来欢迎于静慧讲师。讲师，阿弥陀佛。
1: 谢谢主持人介绍，阿弥陀佛。我们上课的地点呢，是在竹东镇龙华里明德路148号一楼。欢迎善信大德来跟老祖师尊接妙法。那我的电话是0934035682。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各位朋友，如果你在新竹县竹东镇龙华里呢，都欢迎你来。我们请静慧讲师来自我介绍他的背景。
1: 我是在94年，那时候正在要考公人员，然后我妈妈那时候是12届，找我一届初级班，然后那时候她有在诵天德经，我很好奇，我也是来一起念诵德经，天德经。那在诵经的过程，有感受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功德力，法喜充满，让我心非常的专注，可以就是很努力用功的读公那个考试。在考完7月份的时候呢，就随着师父，就是8月份去新疆朝圣。后来有一位师兄问我说我在哪边上班，我就说我还在考公人员。他说公人员要有天命，我说什么叫做天命，他就说你就赶快去问师父就是了啦。后来我就是在搭车的时候呢，在加油站就看到师父一个人，就赶快冲冲忙，就赶快这个把握机会哦，就赶快去问师父说我有考公人员的天命吗？师父就左转乾坤，然后问我的出生的年月日时，不到1分钟就说我有考公人员，有这个天命哦。那我很高兴，回来之后呢，9月份放榜，真的就是金榜题名。我就是为了要报答师父老祖师尊的这个威德力啊，所以呢我就来上课，考上之后分发到北屯区公所就来上课。阿弥陀佛。
0: 各位观众朋友，当讲到易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说诶，易经好像有一点难，讲到风水的时候诶，好像有一点神秘，讲到宗教的时候觉得哇高不可攀，会不会有一点点这样感觉呢？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跟宗教三宝是生活化的法宝，我们请静慧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大家来上我们初级班的话，都会觉得是要学心安的法。那我们维新圣教呢，有三宝，就是易经、风水、宗教。那大家觉得说，哦，看到易经就觉得哇，这么浩瀚，哦，要背很多。其实我们维新圣教呢，是古至今有把易经呢，以前很就是很抽象的、很文言文的，在我们维新圣教透过老祖师尊师父他的大悲愿，把很难很复杂的变成很简单，变我们要生活化。所以透过我们的这个易经，有儿童学易经，那这个读本呢，我会在上课的时候呢用朗读的方式，这个儿童学易经的读本就是有8卦64卦，

0: 六四卦里面的卦象，就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那师父有开示，当你朗诵六十四卦，不用任何解释，它就可以跟宇宙的大磁场、大能量开启你的个人的宇宙的小能量。所以大能量跟宇宙的小能量，它就是会透过我们的朗诵而呈现出我们的智慧，开启我们的大能量的智慧。所以透过我们不断的潜移默化，在上课里面不断的潜移默化，得到我们的心安。接下来呢，我们有看一些师父上课的影片，就是安心法界影片。那每一个上课我会播一个小节，就是20分钟。之后呢，我们就是会透过我们有一个，就是发一个小的读本，就是安心法界的读本，然后也是跟着朗诵，从里面的内文里面得到心安。潜移默化里面，我们从烦恼、忧郁、不安、恐惧，然后透过这个磁场的净化之后，在你这个半小时40分钟之后呢，我们再开始讲我们的易经、风水、宗教，还有庙堂普传，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阿弥陀佛。
1: 刚才我们讲师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他上课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觉得不知道课怎么上，或者说有点担心的话，现在都不用担心，我们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所传授的易经风水学妙法呢，都有教材，根据教材来循序渐进。我们现在请你来介绍我们的教材好吗？
0: 好，谢谢法师。那我们的教材里面呢，有这个易经风水宗教，那每一个易经风水宗教有四易里面呢，我们会透过就是从不会到会，初级班不要担心说我完全不会啊，你就是透过我们循序渐进，把你的烦恼、你的忧愁慢慢的打开来之后，我们会就是透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哈，就是从先天八卦的体啊，先天八卦的体呢，然后让我们，因为我们是住在我们的地球跟九大行星的磁场，我们是与宇宙自然磁场融合为一的，所以我们是透过，假设你是要说问天气，当天气呢，你从有时间、地点跟人物嘛，所以你是主角，你要到哪一个？假设你礼拜日哪一个时辰要去台北的时候，你的用意呢，你就从这个卦象里面看到有能量，这个能量就是年月日时。那个时辰呢，就是我们说的你今天占卜的时辰，跟你的月亮跟你的这个太阳，月亮就是我们的月令，日辰就是太阳。然后我们卦象里面有六个爻，每个爻里面就是它都会有三元六次六度空间，然后就是 SYD 时间啊，要有空间跟搭配你这件事情。可做不可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你这件事情跟宇宙的能量、太阳、月亮、时辰、能量大小的比喻，就有万象秋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中国科学，是用于国字来叙述，不是西方的科学。西方科学是要做实验。人要，假设我是求天医，有三个医生，那我每天去一个医生，发现不行，我再去第二个医生，然后我也不行，我就再去第三个医生。

我们易经占卜不用，我们三个医生透过卦象，你就很清楚这个医生是不是来相可以治疗你的疾病，从三个卦象去找最有利的，对你的。

0: 家人都会很像我们的有一个学员，他很担心他的小孩子，所以他就拿他的命卦给我们看。命卦也是非常重要，命卦呢是根据我们出生年月日的时辰，然后用卜算先贤把这个智慧传给我们，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相生相克，时辰跟你的动摇，然后你适合你的六兽跟六亲，你少了什么六亲，你少了六兽里面你的习性，从这里面就是你的成绩单，然后你今生你要怎么去做你的功课，去补你的不足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啊，他适合做什么工作？假如他官鬼很旺的时候，那就适合做公人员，是看里面能量大小比之外，然后看他适用六亲里面他适合做什么。这个学问你们一定要来上课，你才会知道这个重要性。好，阿弥陀佛。
1: 我们再请他来分享一下开班的讯息。
0: 好，谢谢法师。在竹东镇龙华里林德路148号一楼。我们上课是在竹东镇自强国中大门的对面，林子成服务处，欢迎善信大德来接平安法，阿弥陀佛。
1: 请问讲师，刚才你讲这个《易经》的妙用，还有它
0: 对。
1: 的原理，讲得很清楚，很好。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听了，觉得哇，太有兴趣，太好了。接下来我想要请你来分享一下我们风水，师父传的这个风水学。
0: 是的，那我们说的易经风水就是鬼谷子心法，也就是我们阳宅。这师父有传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风水的这个奥秘都在里面哦。那我们为什么对于风水这么重要？师父有开示哦，风水呢，就是我们整个宇宙磁场的大能量的磁场，它就是先天体。那你怎么努力，后天的努力？哦，它就是如梦幻影，所以你先天体占你3%、1/3了，1/3的努力，若是你风水不如法，你就扣掉1/3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宇宙里面，这个磁场里面，一定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学。就像我说的，我有一个案例哦，那个案例就是，我有一个中低收入户，他本身是丁字户。他住在丁字户，就是已经是很老的瓦片了，就是瓦房。那四面八方，我们说四象哦，前后面啊，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全部都建20几层大楼，所以他就是变成一个丁字户。所以他为什么会成为低收入户？因为环境的影响。为什么会影响他？首先呢，他住在这么就是人。房间房子就是这么多人，这么大楼，把他的阳气遮住了。阳气遮住之后，第一个他的想法已经变了，他比较消极，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来复查的时候，他都喝酒、酗酒，酒精的味道很严重。然后他就跟我抱怨说，他的小孩读国中生，已经中辍，又被性侵，然后又外面很难找到他，然后交坏朋友。然后又变成少年感，观护院去感化。那我去他们家去访视他的时候，发现一进去，他是一个巷冲，巷冲之后还要一个栏杆进去，有一个楼梯下来，看到他的一个前面的这个走廊，有一画一个线，那个线呢就是邻居的地主不让他改建，然后画说这个线里面都不能建，然后进去之后呢。只有电视在开，里面房间全部都是暗的，一个白天全部都不开灯。所以师父有开示，若是你们住在这么寡阳地的话，你又不舍得开电，这个很省电的话，你的思想、你的情绪都是非常的负面，非常的消沉。所以这是阳宅影响，变成他的工作、家庭都不和谐，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阿弥陀佛。
1: 风水呢，就是影响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能量跟法则，所以这个不是很玄的东西，而是非常有逻辑、非常理智的内容。我们知道这个风水的法则，就知道啊，问题出在哪里，要怎么样趋吉避凶。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

0: 学传授《易经》、风水跟宗教三宝，三宝呢互相融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另外，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也跟我们开示，宗教修行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要请讲师来跟我们介绍宗教修行。
1: 好，谢谢法师。我们现在说，我有一个案例哦，就是我一个资源回收，他一个学二班的学员，他本身习性就是喜欢回收资源回收，哦，那是他宿世的那个不安的。我说资源回收，他是储存纯物品嘛，哦，就把他外面捡的一堆资源回收往家里堆，堆堆堆堆到受不了，邻居都抗议了啊。然后那时候我想说，不知道怎么去劝我这个学员呢。然后我就说，我的方式就是上课的时候，念安心法记嘛，哦。然后我就说，哎，你可以多念一点安心法记，是不是有开始风水不如法的时候，又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时候呢？就透过宗教的法仪诵经方式，让你的思想从不安变成安的时候。就慢慢的，好，潜移默化。他后来，他有一次，他跟我讲，他念安心法句，念了将近快1000遍。我说哇，怎么那么精进？然后后来我又不时的在风水讲义的时候，跟他讲说，你若是有把家里一堆啊乱七八糟东西丢在那边，你就是一个废物啊，废弃物放在你那边，你的家庭会不平安。果真，他们的小孩子都不跟他讲话，啊，夫妻又没有住在一起。我说长期下来你这样子会不好，然后他说他也很想改，可是那个习性真的一直要改真的很难。然后有一次呢，我就只不定期就会传送火焰禅师法语录的5分钟给他看。后来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说：“老师，我要给你请1个月。”我说：“你不读了吗？”他不行哦，他说：“不是，我下定决心我要把我家里的这个杂物全部都要清空，请了一台。”小货车运送了4趟，终于清空了。然后他是住在市区啊，很繁华的市区，就把房子也是出租给卖餐饮的，这样子他稳定下来了。所以我又觉得说，风水真的是利人天，好，也要常时熏熏，让你改变。若是他这一生没有来上我的课，没有跟老祖师尊接法，他现在75岁了，你说他可能这辈子可能这个。这个因缘也没有了，那个习性也没办法改变，所以他有福的因缘来接受我们上我们的课，这样子能够获得家庭平安。阿弥陀佛。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我们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三分之一是命，三分之一是风水，三分之一是行功立德。这个宗教修行也是一种行功立德，可以帮我们转危为安，扭转局势。有时候我们的环境一时之间很难改变，很难改善，那怎么办呢？我们求神佛菩萨就好了吗？其实不够，佛菩萨要我们自己修行，自己来扭转局面，把修行的功德力仰仗天威，回向给冤亲债主，久而久之就可以扭转局势，就可以得到平安。我们于基会讲师现在在竹东荣华开设初级班，我们再请他来分享开班讯息。

0: 好，谢谢法师。上课的地址呢是在竹东镇龙华里明德路148号1楼林子成服务处。我们的地址呢也是在竹东镇自强国中大门的对面。我的联络电话呢是0934-035-682。我们交通也是非常的便利哦，有就是68块快速道路。底下也是很多停车场，还有麦当劳、肯德基，都是在附近。好，欢迎善心大德来跟我们接平安法，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阿弥陀佛。
1: 是我们于静慧讲师是很善良、心地善良的讲师，很愿意来亲近我们所有的学员，来把师父的妙法传给各位，让大家得到平安。我们最后再请讲师来跟我们大家鼓励学习易经风水妙，宗教妙法的妙处，还有殊胜的地方。
0: 好，谢谢法师。那我有个案例哦，就是突然就是有一个师兄，突然他就是他的师姐传一个卦象给我看，他的病情如何？那我看他的卦象里面，他是子孙爻很旺，可是呢，他的那个应爻是父母动来克他。那我就问他说，他不是好好的，为什么会突然生病了？然后他就说，我就看他是，忌神的部分，是父亲。那父亲的话，就是父母爻是阳爻，是父亲。然后动爻化成就是日破，然后又是朱雀。我说他是放了口业哦，放了口业，然后跟父亲是不是有关？他就是师姐就说对，然后他就说他十几年一直都怒骂他的爸爸，对他爸爸很不谅解，恨之入骨。恨之入骨，然后他爸往生的时候也不跟他立牌，立牌位也不跟他超度，就是很不谅解他爸爸。后来他一夕之间精神错乱，就翻箱倒柜都是在垃圾堆一直在翻箱倒柜，所以这个口业我们要很注重。之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用我们维新圣教天德经有一个33天王勤修吉安吉祥，用天德经加持灌顶，让他能够渐渐恢复，然后他希望他能够消灾化劫，修心修口养灵，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维新圣教易经大学传授的易经风水宗教妙法，是要让我们修心修口养真灵。这个也是我们创教宗主混元禅师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真正要传授的真理。我们欢迎各位，如果你是住在新竹县竹东镇荣华里的乡亲，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赶快来找于静慧讲师来报名，报名电话是几号呢？
0: 0934-035-682，欢迎善信大德踊跃报名参加上课，阿弥陀佛，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于静慧讲师，谢谢，阿弥
0: 谢
1: 陀
0: 谢
1: 佛。
0: 法师，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易经是因果律最高的境界。易经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因这个原因在哪里，也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果，诶，这个果会如何发生？我们来学习易经，就是学习因果律，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造恶因，不要造恶业，可以保护自己又不伤害他人，同时也可以增加我们自己的智慧哦。这个就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的真实意。我们今天谢谢于静慧讲师，谢谢，
0: 谢谢
1: 阿弥
0: 法
1: 陀
0: 师，阿弥
1: 佛。
0: 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湖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今天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日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朱雀勾角凶，三煞在东方。明天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日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1: 欢迎此番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维新圣教丙午年啊，从3月23号到3月30号的啊水陆大法会，今天在内坛是第三天，也就是农历的3月27日。我现在这个地方叫做内坛。内坛啊，在整个水陆法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7坛1所，内坛是最主要的坛城。从最早梁武帝开始啊，可以说做出这种水陆法会这种法仪耶，开始它都是以内坛为最要的最重要的主轴，是以内坛整个水陆法会的法仪，法会法仪的绘本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水陆法会是一个非常周延的法仪，它总共在内坛有5天，有的做6天。这整个法仪从开始就是结界，法会要开始要先结界。结界的意思就是让整个法会这个会场没有不好的来干扰。这个结界它是非常的严肃的，也是非常的周延。它从道场的前后左右4方，总共8方都要敬。再来这个地方，这个乡镇也要敬，也要洒敬。而且在这个坛城的四周也要洒敬。洒敬结界之后，再来就是花壶。花壶就是发通告，一直从请上堂、供上堂、请下堂、幽冥界、供下堂，一直到圆满供、圆满香，到最后的送圣。这整个法仪都是非常庄严的。在这个法仪的最前面有谈到，说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有阿难尊者，他常常梦到恶鬼道来跟他开示，而且又跟他讲，说阿难，你3天后也会来到恶鬼道。阿难就跟释迦牟尼佛佛陀报告，请求救助。阿弥陀佛就传给他法仪，传给他用怎样子的器具，怎样子的工具，再来教阿难怎么念咒语，怎么持咒，怎么把一点点的贡品化成很多，再叫他要供养第一个供养活菩萨，第二个供养婆罗门，第三供养6道群灵，教他这个法。阿难尊者就依照释迦牟尼佛所教的供养法

0: 结果他的恶鬼道啊，就往生天上界去了。他就一直活下来，活到百岁。这就是佛陀所传下来的供养法。佛陀所传的供养法特别提到，在这么多的供养，在这么多的祈福消灾里面，以供养为最简单而最有效。难怪我们的老祖师尊非常的有智慧，告诉每一位弟子，在吃饭的时候要做供养。这就是老祖师尊的大智慧。老祖师尊他告诉我们，每次你要吃饭，把饭盛好了，你就要供念供养，要供念仅以自心上求，大慈大悲王禅老祖加持，一粒三千供法界，粒粒宝石无饥饿。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嗡普利斯利吽，后面这个就是咒语。老祖师尊教我们的这个供养，每天多做3次的供养呢。如果你吃2餐，最起码也供养2次啊。这是最好的消灾祈福方法。老祖师尊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法义有多殊胜，只是告诉我们你做就好了。这就是唯心圣教的可贵啊！知行合一，在唯心圣教里面，老祖师尊传这样子的供养，而且老祖师尊也传一个供养，就是如果你没有饭，你都是菜，那你就可以用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界一切众生，你就做这样子的供养。这是老祖师尊所传的第二种供养。第三种，我们如果在佛寺或是在家里有拜过的供品，有拜过的饭菜，你一样可以做供养哦。老祖师尊以及我们的师父传说，你就把拜过的食品，你就端好就念。虽然给予一点水米，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者。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阿弥陀佛。你看，光吃个饭，老祖师尊要教我们3种供养法，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供养。唯心圣教的可贵就在这里。
1: 忙碌的学习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唯心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唯心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那我们今天又回来讲梁武帝。梁武帝耶，他就常常梦到天上界告诉他，六道群灵非常痛苦，六道四生啊，都是非常的苦啊。所谓六道，就是六道群灵嘛，大家都知道，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这个是很辛苦啊。四生就是卵生、胎生、化生、湿生，这种四生都是生活在很痛苦之中，所以告诉他要传供养的水陆法。为什么称为水陆呢？因为六道的受报啊，不是在水中，就在陆地。啊，为什么不讲水陆空呢？因为在这个经典特别提到，不管是水，也都会有空；不管陆，也会有空，都一定会遇到空界的、上空的。你在空中飞，最后还是会回到地面的；你在空中飞，最后也会回到水里的。所以称为水陆。那梁武帝梦到说，天神告诉他要传，要来修水陆法会这个法，他就在宫殿里面请问所有的大臣以及修行者，都没有人会回答，只有智公禅师，智就是杂志那个智，智公禅师告诉他说，告诉梁武帝，你要广泛的来收集经典，要广泛的来阅读佛经。当然，他也请很多的高僧大德，最后就来编成了水陆法仪这个仪文。梁武帝拿着这个仪文，就在佛寺里面面向三宝禀报，说这个仪文呢，到底写得好不好？到底对不对？有什么缺失没有？他就禀报三宝，他就把所有在宫殿里面、在佛寺里面的灯都把它熄掉。他说，如果这个仪文、水陆的仪文呢，如果是没有缺失，如果是周延的，那请你不用点这个灯，要亮起来，就证明这个仪文呢，这水陆的法仪是对的，是正确的。他一讲完哦，整个大殿里面的所有灯烛哎都亮起来了。第二个，不但所有的灯烛都亮起来，第二个，大殿哦开始地震，地震完了之后，外面又下起雨，这三样都应验了。梁武帝非常高兴，就开始依照目前这个水陆法会的仪文、仪轨开始来做这个水陆大法会。

0: 啊，做这样子一个法事。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1500年了，水陆法会从梁武帝到现在1500年。开头的水陆法会是依照这个绘本，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依照绘本来修行，来做这个法事。啊，因为我们宗教界越来越发达，大家智慧越来越广，所以才再设了有外坛。外坛就是有净土坛、有梁皇坛、有延寿坛、有楞严坛、有法华坛、有诸经坛，还有一个韩林所。法会就是这样子一直来进行，在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善信大德，你要赶快来参加哦！啊，到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3-4天的时间就圆满了，请你看到之后赶快来。我一个学员，他开了一个店，都没有生意哦。我跟他讲，你赶快为祖先啊，为你的冤亲债主，而且哦，为你那个店啊，你那个店的地基主啊，赶快来报名我们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他今天哦来到道场呢，遇到我，跟我报告哎，说老师，生意爆满呢，生意爆表了，你看。他本来都没有生意哦，竟然为祖先报名啊，来做这个法事，来参加这个法会，来供养。而且我跟他讲，你三宝师要向老祖或是向祖先把杯哦，数量一定要够，普桌也要够，那才有办法圆满。啊，今天我先讲这一段水陆大法会，来跟大家结缘。我们所有的善信大德，还有几天的时间，你要赶快来报名。啊，即使剩下1天2天也都可以，因为老祖树尊是一位非常殊胜的教主，也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大神，王禅老祖。我们能做这个水陆大法会，一样是为了六道群灵，为所有的祖先来做，为三界万灵来做的。他的目标就是为了台湾平安，让台湾平安，让台湾市容工商发达，人民生活安和乐利。我们也要为了这个法会来让两岸和平相处，最后要达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这是维新圣教的本愿，也是重愿，也是维新圣教的没有第二个目标了，就是天下。这个法会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继续向前进。只有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地球上的所有81亿的人口才能够生活安定，人民的生活才会有尊严。我们大家啊，以这个目标共同来前进，我们很高兴来跟你报告这一段，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吉祥，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 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灵位，拔荐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荐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合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荐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莲位，拔荐个人大莲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水陆法会内坛法仪昨日晚上进行受幽冥界法仪，这是内坛相当重要的仪柜，为亡灵授予菩萨戒，令众生守戒，这是让前来法会的幽冥众生得以远离一切身口意恶业，开始修行。水陆法会中最重要的在于为六道轮回中的幽冥众生受持大圣菩萨戒，带领幽冥众生忏悔罪业，皈依三宝，发菩提心，进而解冤结，脱离恶道，往生净土，依三宝，带领堂上祖先、冤亲有缘等冥界众生一起皈依三宝，让六道众生能够有机会受戒修行，戒律能洗涤众生罪业，引导众生发心修行，发大愿心，永不退转，断恶修善，成就佛果。众生一旦受持幽冥戒，即能得清净戒体，守护身心，远离三恶道苦报，有机会投生善道或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而实际上是阳世人等与幽冥众生共同受戒，幽冥众生无有实体，难以表达，故由阳世间斋主及子孙等代表六道群灵至心忏悔，发菩提心，秉受戒律，参礼三宝，若没有亲友代替他们受戒行善，接受教诲，开示正道，他们就没有机会超脱。宗主曾经向贤士同修开示，我们的祖灵会跟着我们在世间游历，我们若吃喝嫖赌，恶事作尽，祖灵也会跟着我们堕入地狱。我们若行善守戒自我修行，祖灵也会跟着我们一道修行。因此幽冥戒不止幽冥众生受戒，阳世的后人子孙更需持戒，才能让祖灵有缘一同来修行。幽冥戒本着菩萨度众的慈悲心肠，带领被召示出来的冥界众生皈依三宝，求忏悔，发菩提心，受大圣戒，希望六道众生受戒后能心开意解，出离痛苦，与阳界凡众解冤解业，才能真正脱离烦恼痛苦，获得信愿行具足的殊胜功德，超脱轮回之苦。后世子孙应带领祖先有缘众生多代受几次幽冥戒。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法会将近尾声，晨光破晓，各坛义工同修的忙碌脚步声从法会中各坛城各处传来。除了忙着各坛法仪所需资具的同修，身着海青伫立于各坛城坛口静默不语，坚定守护各坛城的护坛法工更是尽职负责。如延寿坛由高雄道场贤士们护持，此坛也是信众大德前来首先参拜礼佛的坛城，时时人潮挤满坛前，护坛法工与法仪进行时需照看管制参拜人潮，不令影响妨碍法仪之进行。要如天坛持续升坛的2月2日龙抬头法会，是苏澳道场圆智法师带领同修显示护坛，同时也护持藏龙阁。天坛于法会中并未开放，因此护坛法工需引导同修访客在坛前门外就地合掌礼佛。
1: 阿弥陀佛。我是苏澳道场住持圆智法师。各位信众大德，跟贤士同修们，今年庆丰丙午年，咱每年伫这三日拢举行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乐，护国赦灾大水乐法会。这个苏澳道场由圆智带领，咱圣王师父指示，每年呢咱负责护持护持天坛以及世界和平消灾大天尊坛城，所以咱所有道场拢负责这两个坛城。在每年这个法会之中咱拢由咱所有道场在贤士同修大家发心一同来圆满这个法会每年都不例外。那尤其今年这个法会非常殊胜，咱来登来参加这个水乐法会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平常生活上，咱一直得到足多的妙法咱想讲安怎来普渡祖先。做生意人，你一块冤亲债主，你也一样来普渡，减少你一块事业上的烦恼。咱超度祖先，祖先得到平安，咱的子孙大家也拢平安。所以咱等下都去也够在个人冤亲债主，这冤亲债主咧，咱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都有，但是呢，你如何来超这冤亲债主？这就是咱利用这个每一拜咱大庙小庙，尤其是咱神父师，咱每一拜超这冤亲债主有很多信众大德感觉得到无上妙法，因这块烦恼呢，伫这短短几工内。因一直得到足圆满，我说超这冤亲债主，也嘛有超这个英灵，咱在生伫巴肚内，还是出世伫这个七日以来，这拢也阁算英灵。但英灵你缘分无足无法度积蓄，那么这个。咱书卡在开始超这个英灵上少要有七百以上，伊才会再度去出现这真的是在咱生活中要减少这个烦恼唯一就是咱有这个大法会等来参加超度各种这个妙法那今日伫遮欢迎大家。等下参与，第一拜龙座，第二咱来超度一过，咱用平常生活上的阻碍的对象，或者直接我借这个机会，甲大家报告， 啊，再次恭祝大家事业顺利，合家平安，哈、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0: 而华严坛和法华坛是中立道场护持，由圆融法师带领同修贤士们护坛。
2: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中立道场住持法师圆融法师。那我们今天的水恭祝老祖圣诞的水陆大法会，就是护持华严坛跟法华坛，还有五百罗汉这边的大佛，还有四大天王，负责我们护坛的工作。那华严坛里面的法师有四位诵经师，恭诵《法华经》跟《华严经》，一个礼拜就把它诵完，所以里面的法师也诵经很辛苦。那我们要照顾他们一个礼拜诵经顺利。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向老祖师尊祝寿，我们所有的一切做义工的师兄师姐都圆满，工作顺利，一切平安。好，阿弥陀佛。
0: 楞严坛和诸经坛则是八德道场护持，由圆品法师带领全体同修护持，还有梁皇坛的礼忏坛城是由桃园道场圆鹏法师带领同修护持，韩林所则是由斗六道场及嘉义道场圆尊法师带领同修护持。外坛最忙的净土坛则是由台南道场与麻豆道场及新营道场圆信法师与圆昌法师带领同修护持。还有内坛的部分则是由台中道场圆义法师带领同修们护持。内坛护坛的法工们除了守护坛城外，在法仪休息的时间也需管制人员进出，以维持内坛庄严清净。护坛法工守护坛城，与护持坛城法务的义工们忙碌奔波，都是义工同修们发慈悲心做无畏布施。正是这些贤士们的付出，水陆法会才得以运行无碍，顺利圆满。还有许多默默付出的义工，如护持金纸收发的孝心道场圆主法师与贤士同修们，尽心未来领取的大众说明，引导完成领取程序。还有担任的义工，由圆寂法师召集的讲师贤士、总务组的圆融讲师及护持贤士，以及湖内道场、冈山道场的圆理法师与同修们，普桌发放的六戒圆仪法师和十戒圆严讲师与贤士同修们，文殊组的圆融讲师及三宝寺圆松禅师，与丰源道场黄灵秀主任和贤士同修们，莲位组的原子法师以及草屯道场原英法师、爱心道场原路法师、南投教室原立法师，还有原父法师。

之元彬法师与同修们，诵经文书统计的竹山教士元坚法师与东港教士李港教士贤士同修们，公务组观光堂贤士及秀水太极道场元耀法师

0: 师、元成法师及贤士同修们，水果分配组元敬法师与普里道场元仪法师、板桥教室元发法师和贤士同修，斋堂香积组各护持道场法师及贤士同修，金指法传文殊奉化的大安寺元德法师与各教室贤士同修，还有护持普桌的各道场法师及贤士同修，众多发心护持的义工才能圆满法会，感谢这些发心的同修们，还有许许多多在各项岗位上默默付出的同修义工们，遗漏未曾提及的，我们一同感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慎重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远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法会进入第六天法仪，内外坛佛事持续进行。内坛法仪在受幽冥界为六道群灵受戒，令其得持戒修行后，今日以六尘妙供施食下堂十四席六道众生与孤魂，令人道顿悟真归，修罗道调伏称心，恶鬼道聚获饱满，畜生道自得智慧，地狱道永脱勾囚。水陆法会以佛法之平等慈悲无所不度，会让地狱恶鬼畜生等受苦众生获得饱满，暂时离苦，进而感化嗔心，而作此施食供养。其目的不只是饮食饱足，更借由后续仪轨使六道群灵闻法忏悔，顿悟真理，离苦得乐。三师和尚加持法时，吃甘露洒净斋转供食，献香花灯石衣宝等六尘妙供，增长众生的慧命，帮助众生，帮助列祖列宗多生父母得度，超度先祖及累劫冤亲债主，使其往生净土，同时也是参与者积累无上福德的机会。供养者展现大悲心，令幽冥众生得饱食闻法，供养者也能因此增长慧命，参与献供的同修大众也敬献各种妙宝供养，代表着大家最深的敬意与最虔诚的心意，六道群灵欢喜受供，皆悉充足。大众奉诵阿弥陀经，持诵辩识真言，加持供品，阿弥陀佛佛号声中，祖先亲眷六道群众成佛微光，都能享受到佛法的妙味，开悟解脱。

用心置办法务，圆满法会。他们以欢喜心，无私付出，不畏辛苦，起早贪晚，将水陆法会法务圆满，圆满众生，成就众生，也圆满自身。尤其是摆收普桌的义工，每天清早就开始摆放贡品作业，要等到晚上宴口坛施食完成，进行收普桌贡品作业圆满后才能休息。

即将进行的是最盛大的宴口法仪——五大士宴口，也是法会中最后一坛宴口供养，由五位金刚上师升坛主法，众多戒德僧众一同参加，这是相当于五坛瑜伽宴口的大功德力，供养十方，捕捉义工同修们在晨经座闲事及护持的各道场住持法师带领下，包括前来支援的台中道场闲事同修们，共同尽心尽责的来完成这宏大的供养任务。感谢所有护持义工，共同圆满法仪，圆满列祖诸灵。而在内坛供下堂法仪完成后，随即在公务组同仁的指挥下，义工们将内坛坛城布置进行转换，五大士宴口随后将在此举行，其坛城规模宏大，义工同修们需依照指挥将一个个台架木箱放置到位，再依序铺设地毯，设置桌椅，铺设桌巾，准备法器资具等等。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占地2000坪的梅园，此时正是梅花盛开、赏花观景的好时节。运用易经风水法则，将大自然的山水、草木、花朵、沙石组成一幅和谐相融的禅境，身处其中自在安然，

天地万物的平衡充满禅机妙意，正是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一木一浮生。易经大学南投校区欢迎您来赏花观景，领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尘缘。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袁德法师。
3: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境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混元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消灾化劫功德榜。

0: 好，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啊，请主任们发表。
1: 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敬爱的师父、研一校长、处长，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我是南投教士的圆立法师，今天呢，我要用宗教修行在生活中的妙用跟大家分享。在我的论文里面，我分成5个章节，第一节是序论，

绪论呢，是我在进这个宗门已经二十几年了，在我们维新中呢学修二十多年的期间呢，我们蒙维新圣教的王禅老祖跟师父所传的妙法的熏修的利益，而且发现说世界上有许多受苦的众生沉沦于苦海，所以我在108年的时候呢，成立义经大学南投教室以来，就依照我们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还有我们师父大慈悲心的精神来益民益众，希望说能够来行善积德。那多年来呢，我在南投教室已协助不少的学员跟有缘信众呢，来改善他个人的或者是家属的状况。在第二章的文献探讨里面，我是关于以易经卜卦为个案疑问提供解决的方法。在第三章，我的研究方法，本论文是采取直性的研究之个案分析取向，运用直性的材料来解释或了解特定的现象。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由问题产生之因，协助解决方向，让其结上好的果而平安。第五章结论与建议，案例都印证宗教在我们的修行易经智慧法则运用于生活环境中，经由应用这些顺应天人的自然法则，协助一些因风水时空因缘合而发生的不顺利、不健康与不平安的事，运用宗教法仪圆满的化解障碍，也让我们更增长信心、智慧，更加坚定的信受奉行我们王禅老祖还有我们师父所传的上圣妙法。在我的，我就直接到我的哈，我们的那个实证研究里面。我的案例一，他是病在儿身，痛在娘心。有一位母亲来到我南投教室的时候呢，她双手一接香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泪流满面，禀报我们南投教室的神佛、我们的提供王禅老祖还有祁隆观音，他的89年次的儿子在113年，就是甲辰年的戌月开始，因为不定期的定点脚踝痛，都有去看医生，可是一直都没有好。在乙巳年的时候呢，又发作了，找国术馆处理都没有改善。后来呢，想说既然中医或者是国术馆都没有改善的话，就直接的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啊，在第一家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检查出来罹患血癌。就是因为是血小板的问题引起的。接下来呢，又去几家医院检查，答案都是一样的，确认就是白血病，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癌，而且是由骨头那边脚踝那边发病。那血小板这个是因为是血小板异常而引起的，它在成年的男性的那个值里面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想要请示老祖，他治疗的过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度过这个难关，还有看看说要去哪家医院做化疗。这是他的命卦，89年次，今年已经27岁了。用神是爻，其实年月日其实都是算是旺相的，但是他动了一个兄弟爻，忌神动化进神。他的子孙爻呢，他的元神子孙爻生出年月为休囚，所以基本上是抵抗力会比较弱。二爻忌神动化进神来克事，其实已经非常明白的告知说，他其实他的冤亲债主已经找上门了。因此呢，我建议这是由他妈妈来代问的，所以呢，建议他多行功立德，把这个福神子孙爻让他冲动起来，把他动起来，而让兄弟爻来贪生旺克。还有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二爻虽然忌神是动，可以借由来行功力的来补他的这一块不足，可是他二爻勾成动，基本上勾成动的话，就是说他对于那个动土煞方面非常要注意，因为他们家是从事管线的埋设，

0: 那管线的埋设呢，是没有办法配合说，哎，要择日去动工的，它必须是配合厂商，厂商说，来买管了就来买管，哈，所以呢，它比较会有动土的问题。那因为它这个来讲的话，因为它是续年的承续冲起这个七彩窑，原本它的官鬼窑是浮在七彩窑的下面哦，那因为是续年的时候冲起了发病。他的病是随身走的，四爻尘土与浮长的酉金呢，在甲辰年就甲辰年的，而且是甲戌月的时候发病，把那个飞神冲起来，然后露出他的浮神，他的浮神的盖子被掀开了，啊，酉金又得到戌之身，他的命卦又是戌日，所以呢，就是变成这一个酉金呢，变成非常的强壮。好，那刚好后来问了一下，追踪了一下，他就是在那个月的工作的行为的时候，哎，也就是在戌月的时候动了这个，把这个飞神让他动了以后，让他跑出来了以后，而让他的福神出现了。哈，在冥冥之中有感应的那个天使亲手他自己把自己的飞神冲开。哈，把他的酉金福神这样子把它冲出来。那我们这个酉金呢，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里面是代表，也代表骨骼嘛，在我们五官里面代表骨骼，其实也有可以说是代表的是骨髓哈。所以呢，它的骨髓血癌本质就是骨髓的造血细胞异常哈。好，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因为他的七财旺相嘛，其实他是非常适合做生意的，他回到他们家帮忙接生意以后，他们家的他妈妈说赚了好多钱，为什么？他接的都是大单哦，埋设管线都是大公司、大工厂之类的。类似他说，他都跟我讲过好几次说，台积电也是要找他们去做，所以事实上说赚了好多钱。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但是呢，没办法，因为就是生病了嘛，哈。好，接下来呢，因为要去做化疗嘛，那就帮他看看找哪一家医院去做化疗会比较适合他。这个呢是去某医院看病吉凶，是雷火风之小过。我们一般来讲，占求医是以子孙爻为用神嘛。第一个，他来应来生事，基本上是与这家医院是有缘的，是可以去的哦。可是他的四爻生金，就受月日之克为死衰弱。那子孙爻呢，又休求无力泄气，克不动官鬼，而且要动化出官鬼。那卦中他的官鬼又多现，有可能会产生病因，较复杂，所以这一家是比较不适合去的。接下来再来看看另外一家医院，一样的，我们看病哈，也是一样，以子孙爻为用神，应子孙爻有来艮为山嘛，应子孙爻来克四爻官鬼爻，解忧之神是有用的哦。但是他的四爻是代表这个本身。

生病的人，是要官鬼月破，又绝与月，日辰呢又在长生的，是在胎极衰弱，又是空亡，应要旺来克事，应来克事。你看月日，它都是生金有金，所以应爻是算是旺相的。来克是爻，那治疗的手段呢？可能会他去化疗，会这个让案主色身无法承受，所以我也没有建议他说，去这一家。接下来呢，来第三家了。好，总共他是给我三家，基本上他们希望的是去从这三家去做化疗去选。那这一家呢是择天怪之对为择。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是四爻有金子孙此事。旺相，金旺相此事。那申月呢？有日，子孙又比合之日，金气地旺于日，极旺之时，基本上是可以的。它是己的哦，而且它的三爻动，虽然它是辰土化丑土化退神，但是它动了以后，辰与日辰有合，又与四爻子孙合。基本上呢，他合日又合四爻，所以基本上我建议他说，可能要用自费的哦，建议他用自费的方式医疗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去造福。兄弟洞既然是要花钱嘛，他也是属于是在宗教布施上，有可能也是叫做财施，所以那合的话代表就是可以凝聚他的力量，所以我建议说，那是不是不然你就是看去哪边做一个布施。然后呢，二爻官鬼爻，他的二爻官鬼爻月破，又说月日克逢空亡，他其实是衰弱的。他的官鬼病魔，他的业障在旺金的这个克制下面，其实病情应该是可以受到控制的，而且子孙又旺相，也是可以去的。所以基本上呢，子孙可以直接化去他官鬼的病情。病气，那后来呢？这师姐有听我的，她选择这一个西这一家，然后用自费智慧化疗。接下来她又布施，她说：“老师，阿雷我原来，你们这里没有什么需要我来帮忙的。”我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啦，就初一十五的花给你供养好吗？”他就跟我说好，他就说要收多少钱？我说啊，不然就是一次我们去买都是500、600了，啊，不我都跟你说一次就是500块，好不好？他说好，他要布施半年，就这样子，那就选了这一家医院喽。最后就选了这一家医院喽，但是选了以后决定去西家这一家医院。在等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是有已经去医院看了，但是呢，现在是不是要去做化疗？要不要等病床？要，他就等啊，痴痴的等，一天等过一天，痴痴的等，可是医院就是没有给他通知。然后有一天呢，他说经过10天左右，他又跟我说：“老师啊，我要来拜拜。”我讲：“好啊，来。”他就提着水果来了，他说：“我儿子哈去看了医生以后呢，结果我们。”现在在等病房，等不到呢，怎么办？我说好啊，啊，把咱的挪做久啊，久挪做啊，好，让他能够早一点有病床啊。所以他114年的9月12号来求挪做，求提供啊，跟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让他的儿子能够早一点医院安排有病床。9月12号来，结果到了9月17号。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现在准备要带我儿子到医院了。”我说：“怎么了？”哦，他医院通知说：“有病床了，他可以去住院了，准备住院了。”好，那他去住院以后，9月23号到9月30，整整化疗7天。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给他用我们的33天王吉祥文书跟大家分享。这张33天王吉祥文书的收金法，是我们的宗主，我们的师父传于中港道场的啊，是我们的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跟我分享哈。他就备一个8寸的红盘，如果哈是男左女右，男生的话就是用左手粥啊12把米，没有拜过的。这是未供的米，然后女生的话就右手抓12把米，
未供之米，是要没有拜过的。接下来如果说这个人他生的

0: 那一年是有闰年的话，闰月的话，那就是多一把米，变成男生左手抓十八米，十三把米，女生右手抓十三把米。那米的上面呢，放了来一指几计哦，一指的寿金，然后还有一指的四方金，跟一指的福金，上面又放七张平安符。接下来再放一件衣服，旁边这一个就是他放了一件衣服。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三十三天王文书，那这个上面，在这个文书的外面这里，必须要填写这一位需要请提供神佛帮忙、老祖帮忙的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时，还有地址，还有他的疾病，还有他的祈求事项。如果说有住院的话，那也要填写医院的名称、住址、病房，最后要加上四个字“元神光强”，再加上四个字“三魂七魄归本身”，就这样子写在这张文书的封面上。那里面就是照我们要填的哈资料，把它填完。啊，填完毕以后，你就要上香禀告神佛，接着必须送一部《天德经》。送一部天德经以后呢，要加持三天。加持三天以后呢，如果因为它算是等于接下来还要再做第二次化疗、第三次化疗，有时候它就是这一次把它圆满以后，等它下一次要再做化疗的时候，就重新再来一次。好，那当然也是需要，除了这个来讲收经法之外，当然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要香花果馔？它必须要等于是要那个要准备足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源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接下来呢，这样子三天后呢，他就必须来把这一件衣服拿去他儿子穿了哈。可是你来的时候，要拿衣服的时候呢，必须他再送一步，再把这个文书挨个冰一遍，等于刚开始冰一遍。然后三天后呢，你就再来要拿衣服的时候，还要再冰一遍。接下来还要再送一部天德经。结果他就这样子处理，而且衣服带回家穿的时候，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就是用盖嘛。那盖要怎么盖？盖的衣服的话，不是我们像是，应该是说衣服跟我要面对面，不是说衣服我现在穿着衣服是对外面，对不对？他的衣服呢也不能对外面，就是说这一件衣服要跟我这样子修盖的丢哈，就是要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没有穿要带回去的时候，没有穿的时候呢，必须用不透光的袋子把它包起来，不可以见光。然后这个七张的平安符带回去。用二次洗米水，或者是用阴阳水，基本上我是说二次洗米水要加阴阳水加下去，然后三天三三一，第一天三张，第二天三张，第三天一张，这样子把七张就分三次给他洗一洗。

0: 静一静，好，好，这就是我们的十五传的法仪，三十三天王吉祥文书的收精华，那个米呢，就带回家可以吃平安。好，接下来呢，因为他就开始就去做化疗了哦，哈，好，结果啊，化疗了，已经七天化疗，结果呢，化疗后因为他的血小板不足，降到两百。降到两百哦，那隔两天就涨到血小板，就涨到四百。那涨到四百以后呢，就通通没有再上升了哦。就过了好几天，到了五六天都一直没有再上升啊，因为血小板不足，所以呢还要输血，因为他还要输血。输血以后呢，输血过敏，输血过敏又需要打抗生素，抗生素也过敏，打了抗生素全身都红肿。到了十月三号。好，到了十月十二号还是一样，他又开始来求救了，怎么办？怎么办？好，那怎么办？啊，我就来跟他看哦，沾白血球没有上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首先我们来看，他四爻是不是子孙此事？有没有？哈，四爻呢，子孙此事，月令来生为旺相，子孙，子孙引申有没有暗动？是不是也有暗动？哈，好，然后呢，四爻。哎，父母爻有日生，所以我跟他说，嗯，这个可能要诵经哦。第一个子孙子嗣的话，是不是自己要造福？你家里爱积积功累德，让你自己的福分增加。你现在是需要这些福分的，所以我就说，那是不是请妈妈你诵经？好、哦、啊，但是因为父母爻日生等于算是还旺相嘛，需要比较多的经典。那兄弟又临成蛇，你看哦，他的兄弟临成蛇发动，动父母爻回头生。那成蛇的话，我们代表是灵界冤亲债主嘛，要逃。然后呢，灵界冤亲债主就在他的身边，你在四爻的旁边嘛，所以就给提醒说，嗨嗨嗨，我需要。我需要功德哦，你要小心哦，哈！我需要的是现在，我需要你们的供养，我需要这些法义哦。好，那我就说好嘛，那你就跟老祖用宝贝，看你要送天德经，我就说基本上我们求老祖的话，你必须要送天德经。他说，我就说那你就请示老祖，一天要送几部？好，一个宝贝，宝贝，宝到后来要三圣杯哦，我不是只有一杯哦，你要三圣杯哦。好，结果宝到不要紧，一天送十部以上。你看哦，但在这个这一支卦里面，它的七财子水是不是也是空亡？又成蛇又临，哈、哦，这个成蛇兄弟爻又发动，那子水空亡，七财也是属于法师嘛，好、哦，也是属于财师嘛。那你如果是单纯的诵经，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说你可能要财师法师双向配合，而且建议他说，嗯，我们有法会的话，哈、哦，就是要报名。儿子的病魔冤亲债主，我是建议说，第一个是一个单独的病魔冤亲债主，还有他个人的冤亲债主的连位，还有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校长一直在说的普桌的供养。他跟我说好哦，好，好了啊，那就 OK。好，那接下来呢，妈妈就开始诵经喽，每天诵天德经十部。那因为开始诵经以后呢，那个师兄啊，这一位他的儿子啊，他的那个。血小板啊，从渐渐哈，从停之后，渐渐的开始四百开始升到正常的男性的一标准值的，而且打抗生素也都没有过敏哦哈，所以医院就说，哎呀，你这第一阶段白血球长得很不错，可以准备要出院了哦。好，结果啊，准备出院了 ，OK， 很好，好高兴哦，妈妈就回家。打扫了，儿子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因为啊，他说他们都在那个无菌室嘛，他在化疗是在无菌室，所以他孩子的那种，本身的抗体非常的低，怕会受感染，所以他就回家以后就回家，在家里连续几天就在家里打扫他们家里。好，可是又要出院之前，哇！又发烧了，开始又来了。老师，你很弄啊，个发烧啊啦。好，我就跟他招呼，沾了一支卦说，沾发烧是合阴。好，他的四爻呢，兄弟此事又破日破，其实也有暗动哈，而临朱雀啊，其实来讲就是代表是发炎嘛，是发烧嘛。但是你看哦，他的子孙 子孙爻有没有旺相？是不是子孙爻？是不是月生、日生？基本上算是还可以平安了哈。这神佛已经跟我们讲说，哎，他是应该是可以平安的哦哈。接下来他的官鬼临青龙，那青龙来讲，我的体悟啦，青龙代表的话是属于新的啦，是金马叫发生的主痛嘛哈，啊主金马叫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发烧。发炎也是，就是最近的事情哦，代表最近近期发生的，而且也是动来克势嘛，官鬼爻动来克势，是不是也是冤亲债主过来给他提醒啊？来哦，来哦，哎，我要的功德，我的法益又不够了呢，好，糟糕了，怎么办？而且他的父母又无常，我就问了师姐，问了这位妈妈，哎，请问师姐啊。啊，你最近诵经如何啊？他跟我说，老师，哦，我最近几啊天都无闲，我都没有诵经呢，因为我儿子要回来哈，我都没有诵经，而且没有诵经。你看，他们就在身边跟提醒说，让他儿子又发烧了，提醒说你又没有在诵经了，我需要的东西又没有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跟他又沾了。三点元神灯，再加三十三天王文书，又来一次了。三十三天王文书，吉祥文书啊，加诵经会不会退煞？哎，四爻入六爻的木，然后呢，三爻兄弟爻动又临朱雀。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朱雀其实代表我们的口嘛，它可能有口愿没有完成，且一样需要。法的供养哦，他的子孙又福长哦，又衰哦，福德不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财，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结果就说：“哎，安娜，我不是跟你说，如果可以的话，去报名我们的法会吗？”他说：“啊，老师，啊，我没记得呀，忘记了。”所以他就是因为他的口愿有说“公有搞，做没搞”，他们又在提醒他了。好，马进，啊，你不爱哈，好，啊，我再给你儿子，给他折磨。好，接下来呢，他又说：“啊，不然人家说诵经。”因为以前我们有一张那个缘起法师引的那设定为那文书嘛，他说是不是用那张文书可以马上转世回向给冤亲债主呢？好，坤为地支，既济卦，第一个它是子孙子嗣，月生日生是旺的哦。但是你看哦，出现一个问题哦，亥卯未三合，官鬼局来冲四爻，有没有？是不是来冲四爻？那会产生什么问题？哦，我知道了。原来啊，这代表说他可能你要马上转世，不可能。为什么？他有可能因为他家现在这个公司，因为儿子回来，气财旺向儿子回来帮忙以后，他们家接的案子比较大。那比较大呢，都要公司需要处理，然后儿子需要跑，因为都基本上都是妈妈。去帮，就是去那个吴俊士去医院顾这个儿子，他说好辛苦哦。结果妈妈哈顾到小孩子没问题，妈妈感冒出院回来休养，换姐姐去帮忙代顾哈。所以呢，我说这个哈可能在说你可能上惊啊，可能上未交稳哦。好，他就说啊，而且他因为又发烧，医院又。找不到他的病因，一直都找不到他的病因，说怎么都是在低烧啊，哈，也不是低烧38、39度了哦，哈，反正就是在烧就对了，打点滴也没用，什么都没用。好，那就是因为几天没有，第一个几天他没有诵经，他的那个金宝法供养断粮了，哈，然后呢，导致他儿子发烧，没有查出，没有办法查出病，还有他就是说他的孩子。目前的状况是需要我们能够嘛爱郎嘛爱贤嘛，需要神佛跟这些要度的冤亲债主，这些哈法界众生需要他帮忙的，要求度的人都需要他来帮忙。好，那我就说赶快去报名法会。他说好，那接下来呢，一惊到啊，本来要出院的结果，现在又卡关卡在那边了，所以我说来，郭宝贝啦，看看你接下来你的经典，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哈，经典是要再增加的了，哈。结果呢，好，已经把个宝贝《天德经》要增加，本来是十部影雄，今晚变成20部，《福德正神真经》要20部。结果、啊、妈妈这一次真的是，她说我真的好累，我说我真的没办法，你也只能自己逼自己赶快处理哈。我说你家里的人晚上回来就给姐姐啦，或者是、爸爸啦，大家分担一下，拼一下，好。那原本呢，他10月25号就体温就降下来了哦。原本医院找不到病因的，就在报名法会以后，找出原来是肺囊肿引起的发烧，又要经过14天的抗生素的施打，结果他说打了3天以后开始产生呕吐、幻觉，所以呢，33天晚文书啊，都开始够回来开始在使用了，够请好神佛。好，来跟他加持，渐渐的，经过这样子14天以后，他在神佛跟医生的共同守护下，师兄的肺功能就恢复正常，而且他的白血球就长得很好，有发挥他的功效哦，哈。所以第一阶段是圆满了，在10月30日就出院回家了。他妈妈出院回家的隔天就赶快又拿水果来拜神佛了，感谢哦，做主必的加持。好，接下来他其实到今年陆陆续续哈，都已经。就继续，他就是等一下要做5阶段嘛，好啊，本来哦，他要移植的是骨髓移植哦，结果现在这样子，好这样子处理，然后报名法会，到现在他说啊，医生都说都可以，几乎都可以过关，每一次化疗都几乎过关，现在已经做到第4遍了，已经 OK， 非常非常的 OK， 他说非常感恩老祖神佛的加持，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接下来，这个啊也是神助、医助、人助的一个过程。这是在112年6月，
19号，这一位师兄呢，他是60。

0: 5年次。他刚开始的时候干咳非常严重，去诊所就医，通通没有改善哦。到后来呢，去大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病因，可是就是越来愈医愈大坑，愈医愈严重，必须后来是住到加护病房插管治疗。啊，因为效果治疗效果也是不佳，那医院就建议他转院哦。我刚好有一个学员，他是医护人员，结果就在认识这一家他住院的医院的这一家里面的人，然后他有听到说，哎，这个师兄呢在那个医院加护病房，他就侧面去打听，他就跟我说，老师。可能哈，真的要转院哦，因为那个医院跟他说哈，他们医院那个要治疗他的那些一些东西哈，好像不太够，好，然后我说好，没关系，那医院建议他转院没关系，那我们就来请示老祖啊，请示我们的神佛啊，请神佛帮忙啊，好，他就说他在怀疑他们的师兄是否为冲犯因煞所引起，他是在怀疑哈。好，是爻兄弟丑土用神旺相，你看月生嘛，哈，旺相，长生于日嘛，又成舍，哈，又临成舍临官鬼有没有？哈，有没有？这里有官鬼，有两个官鬼动来克事啊，当中有一个是腾蛇来，两个来克他哦，都是动摇来克，哎。确实应该是有关哦，哈。那第六爻寅木又动，四爻跟四爻，你看它变成是寅午戌相，就是三合成一个父母局，有来生四爻，所以我说，哎，可能哈，这个时候要去请城隍帮忙化解城蛇的阴煞，又它的四爻，又四爻又是寅白虎，寅白虎哦，哈，虎子孙爻。即右爻临朱雀引木动化戌土和月令，又形成三个三合的父母局，又来生四爻。哇，白虎的话，基本上可能也是要求土地公去帮他化解哈。那六爻官鬼爻动来化兄弟来临朱雀来克四爻，我就说，是不是你们施先生有无缘的兄弟要求渡？那因为朱雀嘛，朱雀代表的就是也我们的口嘛，口愿嘛，我就说那是不是请你们的师兄就在病床上？他说后来他查一查，确实是有无缘的兄弟要，就是确实有无缘的兄弟往生了哈。所以呢，我就说那你就请你就师兄在病床上。发口愿，用你的嘴巴发出口愿，说让他快点出院啦，去仙佛寺报名阿弥陀佛的超度法会，然后呢，超度祖先跟超度他。
1: 檀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2: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那接下来呢，城隍我们要去求，因为城蛇嘛。接下来寅午戌三合化父母局生是爻这个丑土，父母爻旺相，除了官鬼爻旺相是神佛之外。

接下来，医院已经叫他要转院了嘛，他就说就在专的站的一直挂，转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的吉凶。首先，我们来看应摇动画回头客，动摇也是回头客，所以基本上我跟他说，买啦，还是不要转院啦哈。复动化财，临成舍一样，而且你看到他六爻当中，我的经验当中，六爻当中他看不到一个火嘛，所以也有可能是主灵求度求供养。这是我个人 的认知啦齁。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财动升官可以转吗？是不是每路来路严重？那四爻自己动化七财动化子孙回头生，四爻之下福子孙。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要自己祈福，要自己止福消灾。那这个师兄呢，他本身其实他还没有住院之前，他本身其实就平常都有在诵经，那师姐也都有在诵经，所以他们夫妻两个算是诵经算诵得非常勤快的哈。好，那既然说转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就是转院行不行？我说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行。可是医院又跟他再讲了一次，拜托了，你们一定要转院了，不然他会插管会渡不过了，很严重了。好，所以他就非常太太就非常的着急，就说啊，是不是再看看要不要再转到其他医院？我说不然我们再来三个继续留在亚大医院治疗吉凶。你看哦，他的四应未土望向比合，长生于日辰。所以呢是吉哦，而且是有缘。我说买就以单这一个，我们就基本上是不宜转院的哦。你看哦，他的动七财爻，财动七财爻哈为忌神嘛，但是他又动官鬼爻，是不是元气同动来生四爻？他可以逢凶化吉，而且封地官这支卦之巽化六冲卦，进病逢冲则愈。而且它是巽的话，巽是风嘛，所以我说有可能也是流感引起的。那动摇呢？应期，动摇的应期逢子逢合，是火逢哈逢四日的时候哈，你看哦，那个四火跟生日是不是把它合住了？所以基本上呢，应该病情，我个人的解读是认为哈。病情应该是不会再热，再有变化，好、哦，再会恶化，而且治疗上可能渐渐会有起色。那子孙爻虽然在五月的时候是很弱，可是你看已经到了生日了哦，好、哦，到了生日了哦，接下来戌亥子这几天，其实他的子孙爻就会旺起来哦。所以我说好，他也是白虎动嘛，我就说这一支卦也是白虎有动，所以他必须去求城隍。必须去办超度法会，必须来求土地公帮忙。我就说哈，你是不是去某方，去某方去求土地公加持神明的庇佑？所以呢，非常神奇的，一瞬间呢哈。刚才他是说再转还是不行啦，因为要病患又说要转院，基本上这支卦还是不行的哈。好，接下来呢，因为请他除了他去城隍那边去处理之外，那一天他先去处理，就是占完卦以后，他马上晚上就马上去来这里的这一哈卯方的土地公来这里，我请他在老祖前面先用宝杯，需要用什么香花果钻菜碗哈香花。果钻金银财帛，请土地之公来改转师化煞，而且因为拜土地公嘛，哈，就准备三牲九礼之类的，哈。好，那在城隍那边呢，我说你可能师父有教，哈，师父有传法，是说希望在卯时的时候要准备三牲九礼，还有衣服一件，这是在城隍的哦。然后米一盘，三炷香放衣服与米的中间，香头向外。就是用衣服修金，然后四方金、朽金、福金各七千，请神皇收金。
接下来要请示爱宝贝哦，是不是

可以收衣服，若是不行的话，请他再续香，直到有圣杯。好，有圣杯了以后，衣服收好，去化金子就投。我说贡品也都不要收了啦，都不要收了啦，哈，就直接回头，就不要再回头，就直接走人就对了。好，这是城隍的哦。那土地公呢，一样也请示老祖，需要什么法仪，哈，需要多少的菜瓦、香花、果钻、金银财帛，还有荤。好，土地公这边要荤的三牲九礼。去请这里的土地公，因为这里的土地公、土地婆哈，要两尊土地公、土地婆。然后呢，我说你必须再跟老祖请示说需要去几次。他说连续需要去七次。你去到这边土地公这边，你要跟土地公、土地婆说，等他身体健康痊愈后，会再来答谢神恩。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他接着就帮忙帮他的先生报了祖先。冤亲债主、无缘的兄弟，这些在法会中超度、设灵位、诵经，所以呢，印证他当天晚上他来土地公庙这里拜完以后，他说他那一天去的，那一天晚上去的是差不多八点多，就在拜的过程当中，他的先生隔天早上他去看他的先生，那个。因为还在加护病房嘛，那个医院的护士小姐就跟他说：“你先生啊，已经退烧了哦。”他说：“哦，那是什么时候呢？”他说：“昨天晚上退烧的。”他是说，他就问他说：“是不是昨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他说：“对。”也就是说，但是他请土地公帮忙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印证他说，神助、医助、人助的结合下，成功的出院。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成立至今已有12年，道场位于基隆市镇中心，在此弘法立身，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基隆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每年定期举办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基隆地区风调雨顺，安居乐业。欢迎大家光临基隆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我们很多山形啊，从山形进山门就知道这个山的人，他们的习性。啊，如果一进门进到山呢，乱七八糟的山的形状的习啊，那个时候表示这个山里面的人啊，他们心情很不定，不是他们不好，因为眼睛日积月累，造成他们眼睛所看到的，传达咱们意念，然后转入视田，然后再返回来，表现出来的形状就和那个山形的形状完全一样，有的是万马奔腾，有的是凶神恶煞，有的是温文有礼，有的是团结，有的嘞。一盘散沙，都在山的形状里面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在山的形状里面呢，这课程呢，我们可能会花多一点时间，告诉各位，因为叫做观星望斗，一等先生啊，观星斗，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我跟我的师公，到中部某一个地方去了。去了施工呢，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呢，会去看一看呢，会出了，一个望族，一个望族，整个在海县，望族。我说施工怎么看？你看这有金木水火土各种形状都有，但是山都不高，山都不高，就在后龙附近那一段的山区。好，真的吗？那好吧，没有关系吧。我车子开，一直走，循着山路一直走到里面呢，去看到一个风水，一个风水呢，那个山形呢，就像这个形状，土星，土星呢，后面呢有火焰山的来脉，火焰山的来脉呢，差不多行，意思啊，这个是正统的五行相生的大宝地。好，那我们过去看，我们过去看了，然后呢，他施工呢，他这个土星里面呢，都是周围都是它像一个莲花地，中间的一个金星，后面来山呢。从苗栗那出来，苗来山来这样来，然后呢，这里很长的一个，土星，巨门星叫巨门星，然后这里呢，水呢，

他的洪水刚好在这边，然后向着前面呢，啊，一个岸很漂亮。这比价，比价山，像一个矿比的山比价，好，这个一个地理哈，这火生土，土生金。啊，金也落下来了，这个金星呢，一个宝，长生。好，我们到村子里面，到后面去了，我们去啊，去看欣赏那个宝地呢，就像一个大的莲花，好漂亮哦。啊，施工呢，叫我去问村子的人啊，那个洪水水了，他是某某人的。啊，好不好？说，哎呀，每次在扫墓的时候，五六部的游览车来扫墓，来扫墓，都到宝地，所以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很团结，很团结。为什么团结？周围山呢，全部都包起来，包起来像一个大的莲花，托的莲花。那个是地理，我问施工说，这个地理能花多久？哇，花久了，好几代可以发好几代呀、啊。那个整个那个地区呢，就是那个最好的地，连续像一个巨轮，巨轮主财富，火星呢属于武将，武将。然后呢，啊，这个金星呢，武曲主贵，主贵啊，这个呢，这个主。一个武将，大家很有魄力。这个主，富贵，富贵啊，这个呢，主智慧，有智慧的，这个比价呢，主文昌，水神呢，玉带，玉带环起来。而且看不到出水口，难怪呢。那个宝地呢，仗着以后出了子子孙孙呢，那还不错，都很好。所以有的风水啊，你看了你就知道哦，能不能花得久？前面有岸能够围起来，它花了会很久；前面没有岸，花了。只是 bang 就马上花了，过去就冷退，一冷退一过来呢，叫做百年生，百年生有的100年以后才会再出一些立众、立生、立全民的人。在一次呢，我们到我们的那个台北县，台北县新店里面一个叫做。湾潭湾潭的地方我跟施工师傅李老师去看，我们一爬上去的，再爬下来，再找就找到一个好风水，好像跟各位讲过了，就王永庆先生他的祖坟，他的祖坟他像一个大猴子这样，脚翘起来这样，那个水呢从那边来，他坐在卡迪亚。脚里面，所以那个好风水利益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还有我们有一次呢，到彰化八卦山，八卦山的山中呢也有一个好风水，好风水呢，我们去看的时候施工呢这个风水败掉了，那我们就去问。去问了这个风水是谁的？他是某某人的。他说你们问了干什么？这个唐山先生说这个人败掉了，拿掉了，几年前就拿掉了，你看多厉害！后山被挖，后山斩断了，
前面的风水开始就拿掉，不然会绝子绝孙绝丁啊，会绝丁啊，那就拿掉了。在前年呢，刚我们台湾沙拉油做了很大公司的沙拉油，他带我去看他的祖先风水，在二水那边呢。我说哇，你这个风水，三皇已经败了，已经绝子绝孙了嘛，那么另外一个呢，五皇呢，也是败了，另外看一个呢，这个二皇，那大皇也败了，三个风水，一个人败一样，一个败三皇，风水向出去的这边呢。高速公路，现在我们的快速那个铁路，好，快速铁路过去的，把这个图的第三呢，就把这边就斩掉了，这边一斩掉了，就三三黄斩掉了。还有一个呢，前面的明堂很漂亮的一个峨眉庵呢，那个取土的又把它拿掉了，就三五黄，就前面这个呢，它有一个峨眉庵，就把这个图呢就拿掉，这个拿掉了就伤到五黄。另外一个呢，从脉从这里下来的，它后面呢人家开山又把它挖掉了，一三五全部败，只剩二黄和四黄还不错。那我跟他们讲，这个风水三黄就败了，二黄。四房还不错，但是他们兄弟非常非常团结，听到说全部拿起来，不能因为我们二房好也不能因为我们四房好，所以我们就不拿，我们全部请起来重新做，那就拿起来。现在一直要找我去做，我还没有时间去找咧。那个穴，龙穴是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但是有的很多兄弟各位，以后你们碰到风水有被破坏到的时候，你们讲。

了要领，一定要有要领，不是啊，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哪个好？要告诉他们，虽然你二房好，但二房的大房会伤到。我把这个图画给你们看哈。

这代表一个山哈，这代表然后这杀手水秀哈，这表示一个山啊，这个风水像这样来，这是水神啊，叫做水神啊，前面暗，前面叫做暗，前面叫做暗，好、啊、暗台，这、就是暗台，好、啊、叫做啊叫做络脉。叫做这个叫络脉，这络脉，好、啊，这个叫杀手，好、啊，这青龙杀、白虎杀、白虎杀，杀这一次这个杀嘿，石头的杀，水手，杀手叫做杀手。好啊，这个叫杀手。好，这暗台。络脉，这个叫这个地方叫入手。入手进来的地方，山脉突然高起来下来了，叫做入手。好，入手络脉。好，这个开始来叫出帐。叫出帐，好、哦，这也可以叫做开帐，也叫做可以开帐，也是开帐，好、哦，啊，山呢很高，这落下来一开打开了，叫做开帐，以出帐，啊、哦，开始这络脉到，络脉下来，这个地方呢，要到结穴的地方呢，叫做入手。入手入秀，入手，这个杀，青龙杀，白虎杀，这个兔叫唇，兔唇，我们地点啊，这要是兔唇，啊，我们在礼拜，没，下个礼拜一、四、五呢，会带到台东过去看什么叫兔唇。啊，这个你看哦，原来这么一回事，叫做兔唇。啊，若是你哪里后面就是一房，不，这二房、一房、三房，一二三，啊，这个叫四房，前面的五房，啊，再来叫六房，啊，我们的手呢？三行啊，三行这下来的六，好，这边六房，前面叫做明堂，啊，叫做明堂，叫做明堂哈，明堂，这个我都叫做明堂，这个也是叫明堂，前面都叫明堂，啊，前面这里呢，七房，好，八房，好，这个九房。我们电脑的程式啦，我们电话机呀、啊，电话机，也是147258369，也一样的。所以一房比较好、啊，这个水从一房来，房子如果盖这样来，哈、啊，水从左边来，这、就是一房和四房会先发。如果水从这边来，三房六房会先发财。好、啊，水从右边来，白虎来呢，发三六九，尤其呢三房六房会先发。如果左边来呢，一房四房七房，一房四房会先发。好、啊，一房四房会。

变化。如果前面有个大胡，前面有大胡的话，五黄会先发。后山，来龙山呢，很漂亮的，坐得正正的，二黄会先发，会先出柜出丁，好，会先发。如果前面暗台，前面的暗山暗台呢，很漂亮，圆圆的，很圆融的，八黄会先发。啊，如果我们这里呢，看了一个很漂亮的山，很漂亮的山的时候，七黄会发，七黄会发。如果这边也会很平和的话，两个对称呢，七黄和九黄，七八九黄，都会发。但是站在现在的社会，要七黄、八黄、九黄啊，那比登天还难。哈哈，你看这个机会多不多？很少，很少，很少，所以这个我们黄昏的分别。那么我们住家一样，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大殿，我们的弥陀讲堂，向着出去，后面整个水是从普里右边出来，我们右手出来，就先三黄。六黄会先发财，花富花贵，三黄六黄，可惜了，现在我在这里，我只有一房，我住处我只有一房，我们没有二住处、三住处都没有，所以只有花一房。哎，还不错，这边是一房，好，一房进来，一房会花，好，花什么？也不是花财，如果算花财的话，我还在欠债。啊，这花贵的话，那就对了。花贵花丁，花这个丁，丁有丁就有财，所以有丁就有贵，这就从边就花财。那么这边呢是，哎呦，不对哦，这三黄哦，我一黄花不到，一黄花不到，所以我难怪那么穷，但是这边呢，一黄。四房、七房，一房呢，这边比较湿，比较缺陷，这边比较缺陷，那我的一房就会比较缺陷。那么一房缺陷，四房也缺陷，七房还不错，二房呢，我们的后山呢和乌龟呢，这乌龟穴，乌龟穴呢发二房金星。哎，也不错，二黄、五黄前面的明堂，前面的明堂很漂亮，很宽广，所以明堂宽广呢，花五黄。前面的暗山，前面的山，我们这个金星的暗山呢，八黄。好，那三黄、六黄、九黄，三黄我们的三龙是从三黄来，三黄来。这个六黄水从普里来，九黄呢右边的五黄岐山，但是我们这个地点是黄黄多花呢，黄黄多花，因为我们这样是一黄，左边山很高，一黄那边是回龙固执，这个地理就是回龙固执，一黄，四黄呢前面龟蛇把门紧固守。龟首把门紧固守，那个是四房，财运呢就能够守住了，那么对面的山呢，九九峰是七房，所以我们这个地点呢，整个147258369房房都会花，所以我们很多信徒师兄来到这里以后呢，回去心里很清净，很清净呢。他就自自然然呢，会有很多的智慧出来，所以往往都发，发财是要有智慧，发富发贵也是要有智慧，不是说在那边吃的就有钱进来，不可能。那在我们老祖呢，给我们的法门呢，那有一些信徒呢，要去载我去看房子，早上的时候6:05。

六点七分还没到，好，就不去了。老祖说不能去，因为这个信徒啊，这个弟子啊，他不守时。有一天呢，我如果派遣金银琉璃台在前面呢，等一分钟而已，他就没有按照守时的时候，那么你就发不了。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发。那在我们的选择日课里面，我们的选择时间都是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里面的误差，好，不能有差也没关系啦。一点到三点呢，没有这样的道理。有一位好，他做纺织业的，在台中，啊，第一次要载我去看工厂，好，我说明早上我们六点就要出发，因为我没有时间，他就等到7点才来。好，我说你怎么，我就开始就走了，我的进车坐了，我就到山上来了，因为我没有时间等他。啊，第二天早上呢，他慢了半个钟头，啊，我又走了。第三天的早上呢，他干脆提早半个钟头，车子开了，在我门口等，在那边睡觉，啊，睡觉等。啊，我说你怎么两次那么晚呢？老师啊，我看你都那么晚睡，让你多睡一个钟头好了。你的好意变坏意，因为我还有其他事情。老祖开示，一就一，二就二。如果你不守时，你要发财就很困难。第二天半个小时，他睡过头，啊，第三天干脆一大早就来门口等，啊，去看了、哦。我说你的纺织厂啊。好，原来的办公室了，全部虎鞭都动，哒啦哒啦哒啦，虎鞭动，好，所以你做不好，把办公室换了以后呢，哎，稳下来了，这个时间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选择日课的时候，啊，几点几分，我们就几点几分，不要有，几点到几点，那是都不对的，好，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络脉，很络脉，好，如果中间呢，好被打断的话，中间这个的过程被打断了，伤几房？啊，来龙伤二房，好，这边被挖洞了呢，啊，这边被挖断了，啊，大房啊。这个就不是这么论哦，啊，这个就不是这么论哦。你要去看他挖了在这里论什么宫位，什么方位，什么方位就会伤什么生肖的，伤什么生肖。我们的祖师李公鼠疫李老师，他以前就四川。啊，四川呢，他们是审视悬空是最一把交椅，哪一个不懂四川的审视悬空学呢？结果呢，那有一次一位大师呢，在一个五里坡的半路上，看到挖一个洞，那么这个大师呢，和尚来到他的家，问他的爷爷，问他家人，结果他爷爷出来接待。这位出家的法师，出家法师呢？问他那一个风水是谁的？他是我们李家的。那么未来卯年卯月卯日卯时会出生一个肚子一个洞的男生，缺陷。他我们祖师的爷爷，他哪？哎呀，我四川哪一个不懂的不知道我审视悬空，李家审视悬空学，是天下第一把。结果，那个和尚很谦虚的说：“好了啊，没有关系啊，以后如果有怎么样的时候啊，你们再注意好了。”结果我们祖师李老师呢，来到台湾空军机械工程师，结婚了以后呢。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刚好右边一个这么大，像都看到里面的肠子。
里面藏着一层薄薄的皮，薄薄皮。

就像那个社交部透明的，看到里面的肝脑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当空军，要养这个孩子真的不简单呐、啊。哦，有一天呢、啊，睡觉，对呀、啊，我爷爷以前听到和尚讲，会出了卯年、卯月、卯日、卯时生的时小孩子就会出有这个缺陷。赶快把他的儿子啊拿出来，卯年卯月卯日卯时生，你看这个是准得不得了哎，哦，所以这个大师和尚大师啊，告诉我们的祖师爷的爷爷，好、哦，后来祖师爷爷了，啊，这个他就去从坟墓呢去量的方位量的。被挖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是什么方向？是卯方，卯方啊！难怪卯方被伤害，出生的孩子呢，就卯年、卯月、卯日、卯时生，这个肚子是挖了一个洞。我看了、哦、我们这一位师兄啊，师父的儿子啊，现在在我们国家啊经济部资讯促进会了。当处长，好，他以前我去看的，就是那一个洞，啊，他就缺陷了，啊，就缺陷了。然后呢，他两只脚呢，啊，变成小儿麻痹，但是很聪明，头脑好得很，哦，头脑好得不得了，头脑好呢，是头脑好，是这个地理，这个地理得到好，肚子缺一个洞，就是这里半路上被挖，你看。吉凶带凶啊，吉凶带凶。这个风水学啊，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可以防。别啊，好风水哪里被挖到了，我们赶快拿起来就好了，不要想要看着那一个，以后出一个很遗憾的这个后代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心里就很难过。所以有山的形状，它的一切的作用。它一些功能都和人出生以后人的相、佛相、人相、山的相，还有屋的相，都息息相关。啊，这一节呢，告诉各位这一些，下节继续跟各位讲解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解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是方神之士，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的法句。阴阳日月最中生，
1: 阴阳日月最中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性归国主，
1: 若有真性归国主，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
1: 南无
0: 贵
1: 国先师王
0: 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子，好，咱拄只呢，上尾一句，啊，恭念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有人甲北阿问啊，老师啊，贵国先师甲王禅老祖有共人无？共人。那像我是禅机山仙罗寺的主持，啊嘛是咱的台湾中国人间净土功德会基金会董事长，嘛是咧台湾贵国主学术研究会的会长，嘛是日月潭啊这黄帝。基金会的董事长，啊嘛是阮家的家长，啊，所以我名叫做张天王，啊，阮老爸老号的名张天王，啊，到尾啊咧，无耻、糊涂，啊，唔捌事咧，干呐怪天怪地咧，咧怪老爸，啊，家名洪改改做张玉水，啊，照常同款袂好势。心念无变，心念无修，什么名嘛同款。咱啊一台车，当公交车，咱无要保养的时，你甲我上好的，吼、哦，这条都徛咧落户，也是面子的，嘛是当公交车。所以啊，咱无论好名歹名呢，父母好咱呢，都、就是天地所好咱呢，咱唔通随便改。我想要我改到当下的时啊，哇！一人生过半百以上六十一啦，啊，要偌济六十一呢？无可能要第二个六十一，啊，所以干脆刷咧，卖改啊，啊，名咧，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赐予我的法名混元呐，混元呐，啊，混元呢是对上世做人处事，对世事去学多学做。世事的修心养性，对由小而大来修行，叫做混元。嗯，混元不是真大呢，上世，咱爱对上世，卖有分别心。咱汽油混合的汽油，好、哦、九六九三三呢，拢倒倒做一滴，加加做一堆啦。啊，迄、那个都混合的油。那么咱修行呢，啊，咱伫世间万法爱去体验。万项代志对小小去提悟，对小小去做，咱唔通嫌讲善事、小事唔通做。哈、啊，有一届，哈、啊，我做测量，哈、啊，我想阿姐咧紧张回呢，免扣啦，哎呦，凊彩啊，结果过一时啊咧，哈、啊，我测量完咧，机器夹咧，但出者，我这机器咧，伫三十年前咧，迄台机器都两万三，上者害了了。一个念头，未晓，迄个金蕉皮，买甲捡，想讲无啥呢，好、啊，结果呢，哈、啊、哈，两万三，我到尾也花体会到，你看了好事，爱马上做，即时行善呐、啊，即时行善。所以各位同修啦，各位是方神医师，咱做善事，看到就做，唔通丢毒啊。所以了过来咧。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赐予我这个法名混元呐、啊，好，我这个名我是感觉真正感恩，依法来做咱的人生修行的宗旨。所以咱各位士大人赐予咱的名，咱要珍惜，那就士大人赐予啊天王。一届呢，我问士大人，你哪个号做天王？天别人王啊啦！啊，是大人诶，甲因讲， 你有我的天皇王，表示你有粮，你有福，叫做天皇人了，安讲袂歹。我了过来，我含讲都唔敢讲，我家己足歹势啊，咁啊死无去。啊，我好起来以后咧，我悟着我，哎，咱会当福乎别人，会当造福乎人，嘛是家己做家己福。好，咱这宝造化阴阳之时机，就是这个道理呀、啊。好，那么现在咱继续过来讲解这个贵国神书啊。天地经啊，顶一个讲到名传两金刚啦，道遍三千人丁凡。

0: 好，顺风去呀、啊。好，这里叫做开人绝路，归国神书，依来世间开人的智慧。那么觉上重要，觉者正在佛来讲，佛教来讲叫做佛陀，佛陀叫做觉悟者，觉性叫做佛陀。啊，所以咱在拜佛，哦，我来拜佛陀，叫做拜觉性，拜家的心。所以咱现在咱头前几个神书，后面呢是咱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代表咱每个人的觉性，所有一切的佛，所有一切菩萨，所有一切阿修罗，所有一切而且呢地狱的众生。弄一个个性，就是佛陀。佛陀有啥的代表？由释迦牟尼来代表佛，代表佛陀的境界跟妙法。所以贵国神书王禅都做贵国神书呢，伊就贵国主，啊，在佛门山修行修多济，啊，教化足济众生。依法传递世间，好、哦、几啊千年来啊，在日本对贵国神书的描法上尊敬。啊，孙子兵法是贵国主留来传来。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兴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兴学大使。户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户持。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3。
0: 再来呢，好，咱王禅老祖几个神书一直注释，或者几个注，因为僧多，那个称呼伊为仙啊。在世间要有肉体的时，已经成道，已经开悟啊，已经见性啊。所以咱尊称为仙人、仙人为仙师，王禅嘛、老祖。啥叫王禅？王禅啊，天地人三才，伊是天界大罗天界，好、哦、啊，大罗天界啊，加这里啊。要有那个南天天界、太极天天界，伊拢有高位，所以伊在天界的姓神的名的尊号为王禅老祖，啊为阜阳妙道天尊，为玄风应景天尊。玄风永正天尊，一在天界的姓号姓名，等于咱人，你伫中央的时，啊，为部长、为院长、为局长，尤其是为部长，你咧来到地方，因为救灾救难的工作，所以我话你挂一个名，为什么主任？那就是伊啦，好、哦，这个啊，做福建诶委员会的主任。这是一个暂时一个名呀，拢是共人，拢是共人。 杀的林丁环啊，贵国先书林丁环顺风作雨啊，就是讲掌握的风雾叫做风水啊，对啊，风甲雾叫做风水。

府呀，啊，甲皇帝殿，咱去诶时啊，咱第一届班长呢，田立伟啊，去呢，甲遐诶宣传部长，甲讲，阮来，等一定落大雨，嘿嘿，遐诶宣传部长啊，单世平啊，然后呢，伊讲，师兄啊，我们这里3年没有雨诶，3年无落雨呢，咱诶田班长呢，伊讲。打水落雨诶，无问题。伊开金口呢，开金口呢，所以倒来第二天啊，日头倒来日一刮大风下大雨，咱阁想未过去落三届大雨，甲即摆来咧，今年丰收着陆，即个张家口将来捌丰收，今年丰收，王禅老祖几个神师到位去啊，四只雨，四只雾。你看老祖伊的慈悲，这是啥？伊的天道，伊的爱心，伊的慈悲心，所感动天地，束缚万物、万星啊，甲众生啊，咱爱学老祖的心量诶，咱爱学老祖伊的度量，咱爱学老祖的智慧啊，咱爱学几国先师王禅老祖伊的大智慧啊，开人。这个开人角路，咱拢是迷失去啊！我嘛迷失，才好老祖开一条路出来，角着世事无常，所以也要修行，多做善事，多想善念。咱莫想要害人诶，你若想要害人，你就先害家己啊啦，100%。想要害别人诶，人已经反扑，你要想要害迄个人诶，一定伊诶气比较强，伊诶。一块镜反射倒来，倒单是你家己哦。咱要想要害人的人，想要骗人的，想要断人的，想要重伤人的人，相公相公，选举到啊，开始个小妹啊，你才看嘛啦呢？咱这九二一这天录这个段，一个月后，咱会播出。迄阵选举愈晚，开始小妹的机会愈侪啊。你甲看，世间够骂人的。电视就甲你真敖诶，恁就爱注意啊！敖人尊人不露相，露相非尊人呐、尊人不露相，露相非尊人呐、这点咱爱去注意。所以大家咧，咱爱有角色，所以老早甲咱开角，开人角咯，是有咯，有咯，就妙法是有咯啊！像拄只，我讲的妙法，你拍破哦，太大声啊，落雨咧，是不是？下西雾咯，开人角咯。恁今日恁的个性开会以后，恁了解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的妙法，天下太平之道，展现恁的爱心、慈悲心的事。就是西雾咯，该罪消遣，咱啊罪恶满贯呢。爱注意，虽然是拢好人才会来出事，但是来到以后罪恶万贯呢。若毋相信，你等下问看卖，再去是毋是？你啥物代志想着骗你，我作气呢，我好恨你，怨你，我怎么样？迄个罪过就来啊！我想办法甲你捡尾，甲你骗你，罪过就来啊咧！各位啊，咱的念头会作祟啊！该做消遣，消遣。化不成机，和咱每个人原来意志力，咱感觉真的消沉，因为咱今学着易经，学着风水妙法，学着佛道，学着诸妙法，了解一切法，咱就会当帮助他人，帮助他人以后呢，和别人有生命的希望，咱唔通和大众产生着生命的消沉。产生到人生黑暗的消沉，那安尼咱就有罪过。咱毋通一句话，互别人要去死，要去自杀，或者我恨你一辈子，即种话了，拢爱作主意的。所以咱大家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咱爱把握、把握行善的好机会，时时修慈悲的念头。修慈悲的善行，
啊，咱是最自然会消灭掉呀。

0: 来，通看真济信众地主辛苦的百姓教育，要安怎甲讲呢？要讲爱护你爱修什么法，伊就无这个。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老师啊，偌济钱委托你替我摆好无？吼、哦，我若遐好趁的是，我替你摆摆有效的是啊，我加减趁。但是我替你摆就摆无效，我会用开佛堂，吼、哦，大家来求，来遮修行。啊，是啊，自己去消灾解业，自己爱去做忏悔的功夫啊，那毋是讲啥人替咱摆，替咱忏悔啊。哦，所以啊，各位万行代志由自己做起，人非圣贤。啊，化无生机啊，化万物拢有希望天，化物生机。咱像咱市里遮一树啊，啊，我种遮一熊啊，熊遐水咧，啊，我才种熊种熊。啊，真正信徒来到成佛寺，行行看看，哦，老师啊，你遐熊遮水，是啊，我才来种熊。好、哦，老师，你啊正常那遐水，对我都正常，你都欢喜，看到熊大张都欢喜，迄就正常。化物生机，毋是熊水尔呢？咱人的生命的活力、欢喜心，化物生机，大悲大愿啊！几国先师王禅老祖，伊就是来世间，为何众生觉着人生的宝贵，觉着。人的性命是永恒，觉着咱人的心，咱所有一切万法，生生世世都已经累积落来，到这个时阵来，化物生机。大家今日好、哦、这几天啊，你了解这个万法以后呢，咱说来讲33天天王的妙法，这拢是化物生机的。各位，咱若做生意的人，恁逐工呢，早起起来。读这部《天德经》，回向予恁的做生意的亲戚朋友。你若拄着冤仇人咧，你上这部经咧，回向予你的啊冤仇人，把心量拍开。你上这部经，就等于几国先师的化身在说法，为你的亲戚朋友、冤仇人、恩人、爱人等等咧，为因说法。为因身躯边的法界众生诸生灵来说法，这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一部经，知是无？哦，所以啊，咱呐啊，大悲大愿，一个呢，愿大，力就大，咱做一件事业，一定要发愿。啊，比如呐，咱若要参加考试，啊，考试也是什么职位的事？咱莫求讲老祖啊，你话考条，我摕偌济来要创啥？啊，若考条咧，吼、哦，我要来买水果，要创啥？这发拢毋是愿，迄者，吼、哦，迄叫做因。

过两次，吼、哦，咱安尼都毋对去啊，吼、哦，你爱对王禅老祖玉皇大帝，除非我要来参加什么考试，若是阮愿者，我会各项努力，心口意来供养，弘法利生，甲工课做较好，要甲教育办得好，工厂恢复好，啊，甲公务做好，啊，以答谢。贵国先师到玉皇大一天，大地一天恩，这才是台湾呢。阿弥陀佛啦！哦，莫像我在遐戆诶，病到要死，哦，去甲哦，先去做师爷咧，啊，就观音菩萨咧，照谢老师诶喙讲去法院，第一个愿呢，我若病若我好呢，我要五过来谢谢。你话我想安尼真诶啦，啊，笑笑啊，菩萨诶慈悲，伊知影我发什么愿。伊讲五个月买一条命，无遐俗。哦，我着告诉你，我36天不求。我讲，我若假使别人好起来时啊，吼，啊，我要摕10万块来起庙，嘿，像10万块真大了。啊，结果咧，啊，我就话一下咧，观音菩萨咧，啊，即个谢老师的一个态度，我无买起庙，10万块无路用。啊，死啊，嘿，后面喏，好、啊，发都煞无完了咯。愿大的，我好啊！愿大，我想想，什么愿想大？好啊！天下太平，我来努力，来拍拼。哦，怎么？休差的水发路？哎呦，这下可能有希望哦，想足欢喜的。另外嘞，啊，谢哎，观音菩萨嘞，照谢老师啊，动头。是啊，这是本愿呐、啊。阿弥陀佛。哦，迄尊公公啊，人若未死去，吼、哦、啊卡。啊，对后壁咧，用个写一个布字，但是毋敢写，哦，但是咧，戆戆啊，啊想哇，足欢喜诶，讲是本愿，想我即声会活啦，认真念佛3个月以后，我病好去啊，好去了咧，哎，想我是好以后咧，才过来甲佛做伙，哎，才来伙，哈、啊，我想我都伙，啊，这好啊，行啦，测量公司收掉。哦，来行修道3科起家，三元之地，三良太太，3科八卦，这是一，咱人顶首放光明，哈、哦，这三界三世一切佛，第3科啊，已经八卦的3科起源，民国72年正月15，3科起家，啊，这个大家给的神人。所以三啊，三阳开泰，结一切法，哦，那么大德大仁，大罗天界，勤修行净，王禅老祖度人救世，阜阳妙道天尊啊，以上的妙法就是阜阳妙道天尊，王禅老祖贵国神师，以另外一个姓蒲姓名为阜阳妙道天尊啊，各位同修，好、哦，咱今日正好因缘。啊，一只咧来讲解着咱好几个先师王禅老祖诶，天地经啊，咱大罗天界啦，都、就是无限的天界，三千大千世界的天界，好、啊、清晓的仙境，清凉的仙境，啊，不可说。王禅老祖度人救世，阜阳妙道天尊，这是咱对几个先师的尊敬。对王禅老祖的尊敬，尊敬一切法，咱一切法者对大众有益啊、哦！所以咧，今日咱就是因缘，就可以即讲一只咧啊，所讲解天地经，愿意出功德，回向予咱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会当世界和平，大家福慧增长，祝福各位。

0: 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1: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

春天华子深潭，在禅机山仙佛寺仙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宣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啊，所有的贤士同修啊，今天啊五一劳动节啊，我们请各位同修，你们劳动一下，从家里再来回来大凡事。从这今天开始，每个礼拜的礼拜五，我都会回来这里上课。啊，除非我有身体有什么变化，不然我都一定要上课。啊，由于这一次啊，你们大师兄放下了闹好，结果很多事情还没做。我想一想，我如果像他这样闹好的话，接下去怎么办？所以我就好了，我就回来开始与大家啊共同来将本法文。啊，老祖所传的妙法来传给各位。啊，这段时间来啊，我有很深的感悟，妙法普传，妙法出世间啊，不能

能让它中断。所以大凡事，你们大师兄圆统禅师放下回去了，回到药师佛旁边，日月光菩萨、日光菩萨的果位啊，去那边纳凉。事实上他也没有纳凉，他坐在日光菩萨的果位。日光永远没有停，法轮一直在转。所以最近庚子年的天伦煞事啊，的天伦武汉肺炎，弄成世界人类人心惶惶啊！但是这个瘟神煞神如何能够消灾化解？所以老祖师尊慈悲要我们恭诵鬼谷仙十天德经480万部，而且在4月4号将金龙宝珠啊物归原主，回到三宝寺啊，这个龙穴金龙穴4月4号的早上10点钟归还。在元月13日老祖开示了这个珠归还给三宝寺啊，这一颗金龙会还给他，这是他的啊。按下去之后，台湾的瘟神啊就有所依归，就零确诊。我一直回错了蛋，4月4号那天早上安好了啊，很高兴啊，就在对面西天门的对面山上天上现出一颗太阳。太阳本来是在东方啊，怎么跑到西边去了？这个就有禅机，金龙吐珠啊，这一个瘟神需要阳光，需要太阳来啊化消灾化解，解冤释结，阳光。所以我那天看了，我说你们老大啊圆统啊啊，继续法轮继续转，不要停啊。所以啊，老祖开示我们啊，有一个口诀，自己保平安，好，就日月同辉，天温啊，这个口诀今天在这里第一次传出来啊，日月同辉，天温永息。为什么日月同辉呢？我们的活性永远是光明，我们的灵性永远是光明啊！我们做人处事修行要像太阳月亮啊，永远永远的放出光明，所以天伦就永息。
世间

0: 一切灾难，个人、大众都能够叫做消灾化解。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大凡是啊，住持圆通禅师走了，我就将这个棒子交给郭朝庆讲师，啊，请他护着来转法轮，要像太阳这样的不停，永远的放出光明，像月亮。也一样，永远放出的光明，啊，这样的法轮就能永远的长转，啊，让所有有缘的人都能得到平安。那么今天，啊，我跟大家说要回来再上课，啊，我们同修呢很热心，就开始赖说师父要接受问世。我告诉各位，我现在今天还没有，马蒂波电，眼睛不好，你要看哦，看什么很详细的，看不清楚，所以你们来上课，凡是有什么事情，我会在上课中间跟各位讲给你们去理解，啊，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所以大凡是啊，这个法轮，我们就请啊，事务由郭朝庆讲师来负责转法轮，总务仍然由黄振华阿华啦来转法轮，啊，出纳财务呢，仍然由张以真巡视嘞。好，大家一起来转法轮，要像太阳这样，啊，不要停，法轮常转，人事在变，长江的水、黄河的水源源不断，人事一直在变，但是法不变，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凡是。啊，我们同修们，大家不要懈怠啊，这样的话才不会辜负了你们大师兄圆通禅师啊，从无开始一直建设啊，没有电大电啊，只有一个货柜屋在这里怕饼，到现在盖了这么庄严。啊、哦，我很感动，啊，但是他留下来的精神，就是啊，法轮常转呐、啊。好，那么今天呢，这一节啊，我要为各位来讲解啊，这个阳宅风水，阳宅三十则，啊，三十个原则。

0: 阳宅三十轴，这很重要。我们的强项，这阳宅风水学，阳宅和阴宅不同的地方，阳宅是活的人，每天都在这里受他的气的感应，阴宅啊，他的作用力也是很严重，都会影响好坏寥寥分明。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来，我会都跟各位讲阳宅风水学啊，你们阳宅你们在复习，即使你们都修得很好了，我希望也复习啊啊，你们复习好了啊，你们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可以帮助他人。至于阳宅的问题，哦，那个太多了啊！最近我在大陆啊，这个每天我们的五分钟啊，这是已经在大陆凤凰卫视啊，我同意给他们播啊，在大陆播出的，就是什么时候抖音哦，啊，抖音的频道，抖音皮皮花音的频道啊，一天五分钟给他们播，收视率还不错。我在讲风水学问题啊，说大陆他看到我穿了黄色衣服的啊，就很感冒，但是我妙华对大家有益的，这必须要一段时间啊，现在终于在大陆啊，在每天都有这个短短的时间，五分钟的时间啊，在播出啊，这个也是老祖师尊啊，他的天威啊。阳宅风水不管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都是很需要的啊。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啊，所以我们阳宅啊，这阳人啊，我们人所住的为阳宅啊，阴宅就是往生者的为阴宅啊。阳宅的影响时时刻刻都是很迅速的，比如有一次，在很久以前的啦啊，我跟邱志堂大师跟他学的时候，我在苗栗哦，我去拜访他啊，有一次他告诉我，丢先生，那间厝真紧就要回收啊！我奇怪，那这安尼很快就要回收呀？啊，因为他的厝拢起尖尖啊，而且火车啊，年龄回到位啊，就会回收啊。再过两个月呢，我老公去拜访那个大师，还有讲。有些是黑金属烧呀呢，哦，我吓了一跳。那这样你赚，这样你厉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荒官永袭，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官永袭，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官永袭，天灾永袭。

哦，伊就甲我讲，周先生，咱的设计处奇形怪状的房子，到尾也拢出问题，奇形怪状的形出问题，那像咱龙潭啊，有栋厝，哦，起甲奇形怪状，结果无咋大，啊，大就暗时像鬼咧鬼来咧日。哦，所以现在年轻人的设计弄个奇怪啊，变形体都会出名啊。又有如在西班牙啊，有一栋房子带斜的嘞，半截大的人弄糟了。那在北京啊，有一个中央电视台啊，已经受气耶啊，嘛是斜斜的啊，所以搬进来的大嘛，真紧弄都靠桥。相对的，这个艺术，那要买厝啊，你不要。不方正的地方房子，你搬进去住，你都会问题较为。而你对的，哎，头前的厝，啊，头前的厝呢，啊，奇形怪状的，那叫破军。破军呢，啊，看他，你就会出问题。啊，住的有问题，你面相看的你。有的毛有问题啊，做到阳宅风水的问题哎，所以在我们林口啊，有一家那个信徒，他来找我，他说他家里很不平安呐，哦，大细汉都冤家，啊，趁钱趁无够有啊钱，啊，有一天我就到大人室上课时。我就上去甲看，甲看呢，啊，头前一间厝废墟，人无大诶废墟，我你都头前甲整理诶，伊讲别人都我管他呢，他不整理，我管他，他不整理他的事没有问题啊，没有人住啊，但是影响着你啊，你无度量。没有度量，所以你爱白，你爱衰。伊讲师傅，我真正足衰，住一间厝了，我真衰。啊，对面的厝，啊，拢无人住，已经像废墟啊，废墟就是破军，也就是廉贞，破军廉贞。啊，所以你向着。你都不啥啥啦，啊！若说你住的房子，搬过去住，啊，环境没有整理，就去食了，愈大呢，去食愈搬的愈坏。哦，这个都是风水学很重要的。好，那我们华文啊，我很重视阳宅，因为阳宅每天。我们在出入，睡觉也在那里，啊，出入也在那边，活动都在那里，所以你的气场、磁场

乱掉了啊，你一定百病丛生啊。所以阳宅风水有三十个法则，损失悬空。虽然是理气啊，这个形体，那先天的，先天的屋型及环境，先天的，后天的就理气，三年九运，这爱心。好，这我说我们分先天和后天，先天的有三十个原则，有先天的屋型造型，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这段时间来，这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差不多要一年，我才能把阳宅讲完。我们在座有法师、讲师，还有同修，你们这一段时间，你静静的听，学好了，拜你们代替我弘法利生，代替我转和平的法轮，所以风水阳宅风水学最直接了当的影响到人的健康，影响到人的平安与不平安。曾经我们有一位某大医院的院长他家的孩子，两个孩子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平安。有一天我刚好路过那一家，我不知道他是某某医院的院长，我看一看他的夫人说先生你在看啥哟？我看这间厝那有在的大哈。那么那夫人呢？先来讲这间厝有在大，我的厝出去

0: 啊，坐伫遮。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向出的火星会火来客啊，这个火星啊，这个朱雀，朱雀啊，朱雀来客多可说官司。我讲到官司来，这位夫人站在这里，这气得很，说我莫名其妙，啊，检举他先生，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是先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结果被诬告，孩子，两个孩子。啊，出去都被欺负。哦，那我说你的房子，这栋房子前面接火星，好、哦、来客，啊，搬也搬不走，是公家的宿舍，搬也搬不走，怎么办？啊，总是头前的厝。人起一栋真水，阿袂别人个，哦，那这位太太就进去把伊老公请出来，啊，伊老公呢，这家老公一某某医院的院长，啊，现在这段时间是休息，被告。啊，就屋主嘞，啊，干脆不上班了、啊，啊，没有天理。我说，这个啊，风水的病，你要风水大师来医你的病，啊，身体的病要医师来医病，那你这个。你只有一条路，赶快搬走，没有第二条路，你也没有地方可以改，只有搬走。所以啊，两夫妻啊，他要进去坐一下啊，我说这没有办法可以改。啊，只有搬走而已，啊，所以他就还不到一个礼拜，就搬到自己原来住家回去了。啊，过一段时间，啊，官司平静下来了，孩子平静下来了，所以这个风水学阳宅。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气运非常的重要啊，不要等闲视之啊。啊，有的人啊一直在卡布练帮你们研究风水学的很迷信呢。啊，迷信是我说什么叫迷信？你不。

0: 懂了才叫迷信呢。跟他反驳了，愣住了。我说你家里啊，前面啊种的啊很漂亮的果藤，啊，这个果藤果果的，啊，是这样的本子。啊，这个果藤开花很漂亮。他老师，你怎么知道我家里种那个？我经过啊，你到到我哪不知？我都很特别去注意啊，你的住家啊，这里门种果藤弄垮掉的真水。第一，纠缠。不清。第二，皮肤病。第三，啊，皮肤癌。啊，最后一讲。第一纠缠不清，你问安尼来，种这果藤花蝶呢？啊，而且那怕掉呢，表面很好，很多事情纠缠不清。啊，第二皮肤病，啊，全家人恢复都起问题。啊，第三皮肤癌。老婆已经医生检查说皮肤癌啊，三下弄丢丢啊，问了怎么办呢？能不能化腐为腐啊？还骗鬼啊？你化腐令变成奇鬼啊？还骗人的？那问我怎么办？赶快撤掉也，啊，把它拆除，连根挖掉。好了，过了三天，全家人就考虑了，就把这个挖掉，挖掉了全部都开朗起来。再过两个月、三个月，就到玄武寺来，啊，提着几档水果来拜老祖，啊，感恩老祖救了他全家，啊，所以我们的阳宅，你庭院，你若种有气的，啊，果藤叶，啊，你的。皮肤病，哈，绝对跑不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购母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啊，尤其你会开花的果藤，黑果果甜，甜蜜爽，啊，这点非常的灵验。好、啊，要不呢，就是种仙人掌，情愿你就种仙人掌，种仙人掌呢，很漂亮。哦，但是呢，皮肤病会很严重。啊，那还有呢，啊，庭院，啊，你一些奇奇怪状的石头，你要特别的注意。啊，最近来，啊，我去荣总。检查身体，扫描出来，我的膀胱有几条息肉，来的，我会马上开刀。好，我没听懂嘞，我知道原因在哪里。啊，我家里，我在6楼，庭院，

好，我再讲石头。啊，这个化石，接不接到一家？我在20年前去山上，莫得哎，去看完了，看真正出问题无？啊，最近到荣总去检查，我膀胱内底有一个肉瘤啊，那回去了我就。正道了，我黄师兄说你给他抱去仙佛寺，放在室外就没有事了。啊，原来还在那里的时候，啊，我的尿尿好像怪怪，抱走的时候这几天呢都很顺畅。是安怎会去把尿道踢掉的？我印证嘛，正道嘛，风水学嘛，那不相信你门口你把摸着脚瞪看看。好，结果正道了那么多年，好，所以我们还要注意你家的一些摆设啊，一些布置都要小心。好，还有我们一位家庭，他家里有钱，所以房子里面都从大陆去买的，买很多的古董，哦，几斤呢？哪会切的了，一天切不了，啊，那么多的古董哎，有神像、佛像。啊，动物像什么都有，我的爱领导极其不灵哎，极其不灵啊！哦，那这个老菩萨嘞，哟哈，弯刀哦，囡仔拢冤家，啊，三个囝啊，拢要起小过，啊，那么查某囝要顾老母、顾老爸，啊，那么怎么样？反正就是规家极其不灵啊！我甲讲，你迄、那個、啊，迄、那個、神像、佛像出来对母萨萨，迄、那个清清调度啊！我老师啊，迄足侪钱的呢。同学，是钱较要紧啦，还是人都要艰苦一寡？所以这都是众生的毛病啊！啊，众生的毛病，命不要紧。干那执着，遐无路用的物件，所以物件愈清气愈好。所以我们大凡事，现在安尼想清幽，啊，足清爽足舒服的。趁着时间，家己好好自修，啊，好好的诵经，好好的啊，来把易经。风水学好，啊，把心修好，啊，那么，啊，大凡寺的地理是一块宝地，但是没有。

大碗出去倒面条，你倒面条会被父王把你赶走，啊，就会很多制造很多不必要的烦恼是非，啊，这个要很小心。有福的人，啊，这样我懂了，大凡是在大家修行，没有福的，很容易你就下山了。为一点小事下山哦，啊，曾经我们那么久了，啊，好多同修，啊，那个大丸子短，啊，他说住不下去，啊，怎么样理由一大堆，我说你大师兄也没有对不起你呀，啊，你大师姐那么慈悲。啊，老祖更慈悲，啊，也没有对你怎么样，你怎么哪里还不满意啊？他说我都说不出来呢。好了，没有关系，你要下山你就下山，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啊，所以就屁股拍拍。下山去了，啊，过一段时间想要说，我还要再上来，我告诉你，你上不了山了，啊，因为人的假面具，啊，拉不下脸，啊，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现象？大环市的地理一直往下斜，斜到前面小坑谷，又一面的镜子。啊，那个镜子做事业镜子，东方美人照镜。他就出西征，你是西征美人照镜，啊，大环市的地理，叫你睡，等一下休息耶。你们在大殿维新圣殿这里看出去，前面这个山子，静静的暗山就这么漂亮，像一块大镜子。好，这里一直卸往下去照美人照镜，所以在大环市住了，你要时时自我反观呢，反观啊，向内去反省自己呀，所以这个是风水宝地。啊，在竹山，啊，竹山延平的所在，郑成功庙、国姓爷庙，面向西边呢，有一个旧镜山，啊，旧镜山呢，浊水溪，

国姓也袂好食，化作茅山，有相。啊，当时甲庆军又台湾的时，啊，人讲啊，这里是美人赵姓，啊，这甲庆军看了。入肉梳妆

0: 宇多先生，宇多先生来出言华丽，所以傍晚在的照镜梳妆，和早上起来太阳起来啊，美人照镜，早上起来梳妆，那出个贵妃。啊，日落西山，美人照镜，黑出烟花丽。啊，所以风水学，地灵人杰。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你们呢都了解，你会过得很快乐。好，我们这一节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闲事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

0: 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孝心道场位于台北松山区，周围热闹，交通便利。住持圆主法师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弘法利生。道场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地区辖内和静平安。每个礼拜二五下午2点到5点有为信众服务，关于居家风水问题，祭拜祖先法仪，择日学能得到平安顺遂。每年定期举办祈福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的威德力，护佑阖家平安。
2: 欢迎慈湾善信大德光临台北市孝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福慧增长。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庚子年天运有喜，天意降世，给维新圣教一个考题，要大家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恭送天德经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的法仪。结果我们在老子师尊所开示的时间呢，短短的60天，总共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有567800多部，这个成绩是各位同修大家都慈悲，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福，尤其为台湾的消灾化解、天恩永喜，做了相当相当的感恩，所以我就写了凡是送600部的同修的，我就以墨宝天恩永喜墨宝佛字我自来回向给各位同修。结果我们同修总共所领到的佛字呢，

0: 6060部。啊，这我也很感恩老祖师尊给我们大家祈福的平台。接着就水陆法会到了，啊，老祖师尊开示我们要恭送维新圣教31经，要1500万部啊，才能够化解天伦永续，天灾永续。所以老祖师尊开示了，天翁过了世界的粮食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啊，人类粮食问题就会发生战争，以各种不幸。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大家认真诵经，维新圣教33经，啊，你总计有1000部的。就送一张啊墨宝真迹啊，这一次送的真迹是和平的和，和平的和一边是稻谷，一边有口，就是啊和。和字，和平，和谐，啊，世界和平，两岸和平，家庭和平，社会和平，都能丰衣足食，啊，所以我就写了。啊，这个和字转法轮，啊，法轮常转，世界就能和平。所以我就今天啊，用这个墨宝啊来送给各位，你1000部的。一张2000，2张3000，3张，累计，啊，来送给各位，啊，请各位大家珍惜这个福报，诵经、念经，啊，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祝福各位。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啊，全国的十方善信大德菩萨，阿弥陀佛。啊，今天是中华民国啊109年5月20日，也是中华民国啊总统连任的就职大典。啊，今年的就职大典意义非常非常的重要，是惊动天地诸天圣神佛菩萨龙天护法都已经聚集到台湾来守护着台湾的平安，全国普降甘霖啊，这个就是启示着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齐降临来赞叹台湾的平安。庚子年天温啊，危及到整个的地球人类啊，大家都很不安的，唯独台湾这么平安。这和我们所选出的总统的福报，代表全民，有相当相当重要的天意和启示。自从农历的1月春节啊，大陆武汉肺炎弥漫着整个的地球，那么这个天灾天瘟在启示我们众生应该要珍惜生命，也要珍惜大众的生命，要大家要修心，要修口来养灵，这是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开示给我们的真言。所以在今年1月13日农历1月13日开始在仙佛寺天坛啊，带领啊所有唯心贤士啊大众啊的诚心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就是天公经这一部经啊，只有这一部经可以解冤释结，和瘟神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所以我们唯心圣教谨遵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不分你我，不分贫富贵贱， 用心用心用心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把在短短的36天480万步，终于我们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啊，在2月19观世音菩萨圣诞，总共恭送了480万部的经宝来回向，疫情渐渐稳下来了，这是台湾的平安，台湾的福气，世界各国对于台湾的防疫措施，政府官员的努力都赞叹啊，所以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啊，来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终于平安了。到今天是零确诊啊，所以我们新红520啊，总统连任就职典礼啊，我们身为修行者啊，我们以所祈祷的天恩永续、消灾化解这个功德，来作为祝贺的献礼，也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体世界永和平，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各位十方善知识，大家阿弥陀佛。今是中华民国1809年5月20日，正是咱中华民国新任总统就职大典。咱除了祝福以外呢，咱要带着希望，带着天人诸天圣神的祝福，祝福咱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咱这么久以来，这个天恩的灾劫已经在这35天来

已经做零确诊啦，这也是上天赐予咱的全民的礼物，啊，也是咱全民以这个平安来祝福着总统的就职，啊，希望世界所有的人呢，会当像台湾安尼过着安尼平平安安安。那么今日现在在维新圣教南投市啊，易经大学。啊，八卦圣城、南天门前，啊，咱是这个维新大道，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咱天公，啊，甲王禅老祖、大圣像，啊，一只呢，咱以感恩的心。感恩到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天公，会慈悲赐予咱台湾的平安，予咱天恩永续。再三的强调，三十三天王这部经是王禅老祖所传的这部消灾化吉的经。几个善书《天德经》，所以在这处的天文，咱维新圣教的地主，啊，在短短60天以内呢，总共供上着567万部的经簿，来回向吼。啊，那天恩，啊，解冤释结，啊，会当化解干戈释战争，人家天恩的战争，会当仰仗着天空，仰仗王禅老祖的慈悲，啊，给咱祝福，给咱平安。所以今日现在这时阵10点啊。啊，正是咱这个中华民国啊，新任的总统啊，交接，啊，这普天同庆，啊，咱一只以这个台湾平安来祝贺着咱总统的就职。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面的各位观众、信众、同修，大家好，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台北道场大安寺的住持，也是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圆德法师。
1: 大安寺于民国88年正式安座，道场成立为弘扬教法，广结善缘，并守护树林地区辖内和静平安。道场建设秉遵宗主本源禅师规划设计，为屋中庙建设，清净庄严，是维新圣教于北部地区第一座建设完成的道场。道场开设易经风水初级班课程，并在暑假期间开设大专生暑期精进班，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每年定期举办消灾祈福法会，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愿得诚心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光临台北道场大安寺，参拜王禅老祖大天尊，祈求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发财。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我们很多山形啊，从山形进山门，就知道这个山的人，他们的习性。啊，如果一进门进这山呢，乱七八糟的山的形状的习啊，那个时候表示这个山里面的人啊，他们心情很不定，不是他们不好，因为眼睛日积月累，造成他们眼睛所看到了，传达咱们意念，然后转至视田，然后再返回来，表现出来的形状就和那个山形的形状完全一样，有的是万马奔腾，有的是凶神恶煞，有的是温文有礼，有的是团结，有的嘞。好，一盘散沙，都在山的形状里面会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在山的形状里面呢，这课程呢，我们可能会花多一点时间，告诉各位，因为叫做观星望斗，一等先生啊，观星斗，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我跟我的师公，到中部某一个地方去了。去了施工呢，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呢，会去看一看呢，会出了，一个望族，整个在海县，望族。我说施工怎么看？你看，这有金木水火土，各种形状都有，但是山都不高，山都不高，就在后龙附近那一段的山区。好，真的吗？很好嘛，没有关系嘛。我车子开，一直走，循着山路一直走到里面呢，去看到一个风水呢，那个山形呢，就像这个形状，土星，土星呢后面呢有火焰山的来脉，火焰山的来脉呢差不多行，意思呀，这个是正正统统的五行相生的大宝地。好，那我们过去看，我们过去看了，然后呢，他施工呢，他这个土星里面呢，都是。

周围都是山，像一个莲花地，中间的一个金星，啊，后面来山呢，从苗栗那出来，苗来山来这样来，然后呢，这里很长的一个土星，啊，巨文星叫巨文星，然后这里呢，水呢？

它的洪水刚好在这边，然后巷子前面呢，一个岸很漂亮。这比价，比价三，像一个矿比的山比价，这个一个地理哈，这火生土，土生金。金呢落下来了，这个金星呢，一个宝地相争，金水相生。好，我们到村子里面，到后面去了，我们去看欣赏那个宝地呢，就像一个大的莲花，好漂亮哦。施工呢，叫我去问村子的人那个洪水水了，他是某某人的。好不好？说，哎呀，每次在扫墓的时候，五六部的游览车来扫墓，来扫墓，都到宝地，所以他们的子子孙孙都很团结，很团结。为什么团结？周围山呢，全部都包起来，包起来像一个大的莲花，托的莲花。那个是地理，我问施工说，这个地理能花多久？哇，花久了，好几代可以发好几代呀。那个整个那个地区呢，就是那个最好的地，连续像一个巨轮，巨轮主财富，火星呢属于武将，武将。然后呢，这个金星呢，武曲主贵，主贵。这个呢，这个主。一个武将，大家很有魄力。这个主，富贵，富贵。这个呢，主智慧，有智慧的。这个比价呢，主文昌，水神呢，玉带，玉带环起来。而且看不到出水口，难怪呢。那个宝地呢，葬的以后出了子子孙孙呢，那还不错，都很好。所以有的风水啊，你看了你就知道哦，能不能花得久？前面有岸能够围起来，它花了会很久；前面没有岸，花了。只是 bang 就马上花了，过去就冷退，一冷退一过来呢，叫做百年生，百年生有的100年以后才会再出一些利众、利生、利全民的人。在一次呢，我们到我们的那个台北县，台北县新店里面一个叫做。湾潭呐，湾潭的地方我跟施工师傅李老师去看，我们一爬上去的，再爬下来，再找就找到一个好风水，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了，就王永庆先生他的祖坟，他的祖坟他像一个大猴子这样，脚翘起来这样，那个水呢从那边来，他坐在卡迪亚。脚里面，所以那个好风水利益那么多那么多的人，还有我们有一次呢，到彰化八卦山，八卦山的山中呢也有一个好风水，好风水呢，我们去看的时候施工呢这个风水败掉了，那我们就去问。去问了这个风水是谁的？他是某某人的。他说你们问了干什么？这个唐山先生说这个已经败掉了，拿掉了，几年前就拿掉了，你看多厉害！后山被挖，后山斩断了，
前面的风水开始就拿掉，不然会绝子绝孙绝丁啊，会绝丁啊，那就拿掉了。在前年呢，还刚我们台湾沙拉油做了很大公司的沙拉油，好，他带我去看他的祖先风水在二水那边呢。我说哇，你这个风水，三皇已经败了，啊，已经绝子绝孙了嘛，啊，那么另外一个呢，五皇呢，啊，也是败了，另外看一个呢，那大皇也败了，三个风水，一个人败一样，啊，一个败三皇，风水向出去的这边呢。高速公路，现在我们的快速那个铁路，好，快速铁路过去的，把这个图的第三呢，就把这边就斩掉了，这边一斩掉了，就三三房斩掉了。还有一个呢，前面的明堂很漂亮的一个峨眉庵呢，那个取土的又把它拿掉了，就三五房，好，就前面这个呢，它有一个峨眉庵，就把这个图呢就拿掉，这个拿掉了就伤到五皇。另外一个呢，从脉从这里下来的，啊，它后面呢人家开山又把它挖掉了，哦，一三五全部败，只剩二皇和四皇还不错。那我跟他们讲，这个风水三皇就败了，二皇。四房还不错，但是他们兄弟非常非常团结，听到说全部拿起来，不能因为我们二房好啊，也不能因为我们四房好，所以我们就不拿，我们全部请起来重新做，那就拿起来。现在一直要找我去做，我还没有时间去找嘞。那个穴，龙穴是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哎，但是有的很多兄弟啊，啊，各位以后你们碰到啊风水有被破坏到的时候，你们讲话的要领一定要有要领，不是啊这个不好这个不好哪个的好，要告诉他们，虽然你二房好，但二房的大房会伤到。我把这个图画给你们看哈。

这代表一个山哈，这代表然后这杀手水秀哈，这表示一个山啊，这个风水像这样来，这是水神啊，叫做水神，啊，前面岸，前面叫做岸，前面叫做岸，好，岸台就是岸台，好，叫做叫做络脉。叫做这个叫络脉，叫络脉，好，这个叫沙手，好，这青龙沙、白虎沙、白虎沙，沙这一次这个沙嘿。

石头的沙，水手，沙勺叫做沙勺，好啊，这个叫做沙勺，好，这案台，络脉，这个地方叫入手，入手进来的地方，山脉突然高起来，下来。

啊，这也可以叫做开仗，也叫做可以开仗，也是开仗，山呢很高，这落下来一开打开了，叫做开仗，一出仗，开始这络脉到，络脉下来，这个地方呢，要到结穴的地方呢，叫做入手，入手入袖，入手。这个沙，青龙沙、白虎沙，这个兔叫唇，兔唇，我们地点啊，这要是兔唇，啊，我们在礼拜，下个礼拜一、四、五呢，会带到台东过去看什么叫兔唇。啊，这个你看哦，原来这么一回事，叫做兔唇。啊，若是你哪里受拜了呢？我们可以看，第一后面就是一房，不，这二房、一房、三房，一二三，啊，这个叫四房，前面的五房，啊，这里叫六房，啊，我们的手呢？三行啊，三行这下来的六，好，这边六房，前面叫做明堂，啊，叫做明堂，叫做明堂哈，明堂，这个我都叫做明堂，这个也是叫明堂，前面都叫明堂，啊，前面这里呢，七房，好，八房，好，这个九房。我们电脑的程式啦，我们电话机呀、啊，电话机，也是147258369，也一样的。所以一房比较好，这个水从一房来，房子如果盖这样来，水从左边来，就是一房和四房会先发。如果水从这边来，三房六房会先发财。好，水从右边来，白虎来呢，发三六九，尤其呢三房六房会先发。如果左边来呢，一房四房七房，一房四房会先发。好，一房四房会先发。如果前面有个大胡，前面有大胡的话，五黄会先发。后山，来龙山呢，很漂亮的，坐得正正的，二黄会先发，会先出柜出丁，好，会先发。如果前面暗台，前面的暗山暗台呢，很漂亮，圆圆的，很圆融的，八黄会先发。啊，如果我们这里呢，看了一个很漂亮的山，很漂亮的山的时候，七房会发，七房会发。如果这边也会很平和的话，两个对称的七房和九房，七八九房，都会发。但是站在现在的社会，要七房、八房、九房啊，那比登天还难。哈哈，你看这个机会多不多？很少，很少，很少，所以这个我们房分的分别。那么我们住家一样，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大殿，我们的弥陀讲堂，向着出去，后面整个水是从普里右边出来，我们的右手出来，就先三房。六房会先发财，发富发贵，三房六房，可惜嘞，现在我在这里，我只有一房，我住处我只有一房，我们没有二住处、三住处都没有，所以只有发一房，还不错，这边是一房，好，一房进来，一房会发，好，发什么？也不是发财，如果算发财的话，我还在欠债。啊，这花贵的话，那就对了。花贵花丁，花这个丁，丁有丁就有财，哦，所以有丁就有贵。这就从边
就发财。那么这边呢？

这是，哎呦，不对哦，这三黄哦，我一黄花不到哦，一黄花不到哦，所以我难怪那么穷，啊，但是这边呢，一黄、四黄、七黄，一黄呢这边比较湿，比较缺陷，啊，这边比较缺陷，那我的一黄就会比较缺陷，那么一黄。啊，缺陷四黄也缺陷，七黄还不错，啊，二黄呢？我们的后山，后山呢？乌龟呢？这乌龟穴，乌龟穴呢？发二黄，金星，嘿，也不错。二黄，五黄前面的明堂，前面的明堂很漂亮，很宽广，所以明堂宽广呢，发五黄。前面的暗山，前面的山，我们这个金星的暗山呢，八黄，好，那三黄、六黄、九黄，三黄，我们的三龙是从三黄来，三黄来，啊，这个六黄水从铺里来，九黄呢，右边的五黄极山，但是我们这个地点是黄黄多花呢，黄黄多花。因为我们这样是一黄，左边山很高，一黄那边设置回龙固执，做地的就回龙固执啊。一黄四黄呢，前面龟蛇把门紧固守，龟蛇把门紧固守啊，那个是四黄啊，财运呢就能够守住了啊。那么对面的山呢，九九峰是七黄。所以，我们这个地点呢，整个147258369，黄黄都会花啊。所以，我们很多信徒师兄来到这里以后呢，回去心里很清静，很清静呢，他就自自然然呢，会有很多的智慧出来。所以，黄黄都发，发财是要有智慧，发富发贵也是要有智慧，不是说。在那边吃的就有钱进来，不可能。那在我们老祖呢，啊，给我们的法门呢，啊，那有一些信徒呢，要去载我去看房子。早上说6点5分，如果6点7分还没到，好，啊，就不去了。老祖说不能去，因为这个信徒啊，这个弟子啊，他不守时。有一天呢，我如果派遣金银琉璃他在前面呢。等1分钟而已，他就没有按照守时的时候，那么你就发不了，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发。那在我们的选择日课里面，我们的选择时间都是1分钟、2分钟、3分钟里面的误差，好，不能有差也没关系啦。1点到3点呢，没有这样的道理。有一位好，他做。纺织业的，在台中，啊，第一次要载我去看工厂，啊，我说明早上，我们6点就要出发，因为我没有时间，他就等到7点才来，好，我说你怎么，我就开始就走了，我就进车坐了，我就到山上来了，因为我没有时间等他，啊，第二天早上呢，他慢了半个钟头，啊，我又走了，第三天的早上呢。他干脆提早半个钟头，车子开了，在我门口等，在那边睡觉，啊、哦，睡觉等。啊，我说你怎么2次那么晚呢？老师啊，我看你都那么晚睡，让你多睡1个钟头好了。你的好意变坏意，因为我还有其他事情。老祖开示，一就一，二就二。如果你不守时，你要发财就很困难。第二天半个小时，他睡过头，啊，第三天干脆一大早就来门口等，啊，去看了、哦。我说你的纺织厂啊，原来的办公室了、啊，全部虎边都动，哒啦哒啦哒啦，虎边动，啊，所以你做不好，把办公室换了以后呢，哎，稳下来了。这个时间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在选择日课的时候。啊，几点几分，我们就几点几分，不要有，几点到几点，那是都不对的，好。
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络脉，很络脉，好，如果中间呢，好被打断的话，中间这个的过程被打断了，伤几房？啊，来龙伤二房。好，这边被挖洞了呢，啊，这边被挖断了，啊。大黄啊，这个就不是这么论哦，啊，这个就不是这么论哦。你要去看他挖了在这里论什么宫位，什么方位，什么方位就会伤什么生肖的，伤什么生肖。啊，我们的祖师李公鼠疫李老师，他以前。就四川，啊，四川呢，他们是审视悬空是最一把交椅，哪一个不懂四川的审视悬空学呢？结果呢，啊，那有一次一位大师呢，在一个五里坡的半路上，啊，看到挖一个洞，那么这个大师呢，啊，和尚来到他的家，问他的爷爷，问他家人，结果他爷爷出来。接待这位出家的法师，出家法师呢问他：“那一个风水是谁的？”他是我们李家的。那么未来卯年卯月卯日卯时会出生一个肚子一个洞的男生，缺陷。我们祖师的。爷爷，哎呀，我四川哪一个不懂的不知道我审视悬空，李家审视悬空学，哦，是天下第一把。结果，哎，那个和尚很谦虚的说：“好了，啊，没有关系啊，以后如果有怎么样的时候，啊，你们再注意好了。”结果我们祖师李老师呢，来到台湾空军机械工程师。结婚了以后呢，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刚好右边一个这么大，像都看到里面的肠子。里面的肠子一层薄薄的皮，薄薄皮就像那个社交布透明的，看到里面的肝呐、五脏六腑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时候当空军。要养这个孩子真的不简单啊。哦，有一天呢、啊，睡觉，对呀、啊，我爷爷以前听到和尚讲，会出了卯年卯月卯日卯时生的时小孩子就会出有这个缺陷，赶快把他的儿子啊拿出来，卯年卯月卯日卯时生，你看。这个是准的不得了哎，哦，所以这个大师和尚大师啊，告诉我们的祖师爷的爷爷，好、哦，后来祖师爷爷了，啊，这个他就去从坟墓呢去量的方位量的，被挖了一个洞，那个地方是什么方向？是卯方啊。难怪卯方被伤害，出生的孩子呢，就卯年卯月卯日卯时生，这个肚子就挖了一个洞。我看了、哦、我们这一位师兄啊，师父的儿子啊，现在在我们国家啊经济部啊资讯促进会了，当处长。好、啊，他以前我去看了，就是那一个洞，啊，他就缺陷了。啊，就缺陷了，然后呢，他两只脚呢，啊，变成小儿麻痹，但是很聪明，头脑好得很，哦，头脑好得不得了，头脑好呢，是头脑好，是这个地理，这个地理得到好，肚子缺一个洞，就是这里半路上被挖，你看，吉中带凶啊，吉中带凶，这个风水学啊。我们了解了以后，我们可以防。比如啊，好风水哪里被挖到了，我们赶快拿起来就好了，不要想要看着那一个，以后出一个。

很遗憾的，这个后代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心里就很难过。所以有山，它山的形状，它的一切的作用，它一切功能，都和人出生以后人的相，佛陀这一些啊，下节继续跟各位讲解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利人天。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义工丽人天》，我是元芳。05年公助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已经开始了，时间在国历的115年5月9号到16号，共计8天。欢迎观众朋友、同修们赶快报名参加。在今天的法会当中呢，我们会拥有很多的义工同修一起来帮忙，一起来完成。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我们南投教士的元力法师，法师好。
1: 元芳讲师好，我是南投教士的元力法师，阿弥陀佛。
0: 是，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元力法师，其实也是刚好一个机缘。法师，您今天回到总本山来做法务的工作，
1: 是
0: 对不对？
1: 的，是的。
0: 然后邀请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水陆法会，可以请您跟大家报告一下，在今年度水陆法会，我们南投教士主要负责的法务内容。
1: 我们南投教士负责的是跟草屯道场一起负责联位的，就是说，我们信众大德你们报名过来的联位，就是你们的一些。看要报哪个项目的年位，你们传真过来或者是现场来报名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把你们的资料 key 到我们的电脑里面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后来法会开始的时候的年位是经由我们的法工、我们的义工，先把你们的资料 key 到电脑里面去，然后再从电脑里面把它列印出来。列印出来以后呢，我们必须把你们的原稿跟我们列印出来的稿，然后呢一起再校对一次，里面看看有没有错误的。
0: 是，
1: 那有错误的话，我们就是说没有错误的，我们就红笔把它勾起来。那如果有错误的话，我们就可能打个圈，画个红圈圈，或者是说我们找到原始资料，把这个原始资料里面的那个资料把它写上去，然后再 key 到电脑里面去，就是必须反复的去一个矫正跟校对。
0: 再次确认。大家可能会想说，我到了事务部，我来报名，将报名表资料交出去，时间到了，我就看见我所报名的联位都在联座上，很开心。其实中间会有很多校对的程序内容。通常呢，以往在法会前大概多久时间，我们义工同修就会进驻开始行政的工作？
1: 其实差不多法会前一个月，
0: 一个月
1: 我们就必须开始行动起来了。
0: 是，那在。

0: 在到了司务部的时候呢，其实看到法工同修开始整理报名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喜悦感觉，哇，我们一年一度的盛会又要开始了，义工同修们都一起回来来完成这个水陆法会。这当中呢，法师也在跟着师父来行道这么久的时间，法会相关有没有什么正道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在这个参加法会，由我自己来讲就好了。以前呢，我们还没进宗门的时候呢，从来不知道说，哇，你要拔度祖先，你的冤亲债主，你的，譬如说有的他有阴灵的，好，还有个人的祖先往生的灵位。那我的公公呢，就是很有福报，他在往生那一年呢，我就帮他报名我们个人的灵位，往生。的个人灵位，那我跟他是连续报了3年往生者，他非常有福报的意思，就是说他往生了，结果接上我们的法会。那我的感应是怎样？因为我先生他有2个兄弟嘛，那老大的话是我先生，算是工作上比较有成就；那老二的话，工作上比较没有成就。那为人父母的就会觉得我们的手指指。生出来是不是都是白白的？所以他就基本上对小的会比较心疼，那对我们大的当然就觉得说你们是应该要付出的。那我公公啊，他们的想法也就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帮助小的，那都没有关系。但是后来，我们就是看得出来，就是说那种对待上的不平
0: 为人父母，
1: 等。对，但是不管怎样，他总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还是必须尽孝。他自己其实应该是自己的心知肚明，就是说我对他的好像比较，哈，就
0: 要
1: 是
0: 自立自强。
1: 对啊，小的就是比较会去呵护他，那是都没有对错。然后呢，我就是连续给他报3年哦。第一年的时候，我梦到我公公来我梦中，他就非常严肃的看着我们不讲话。那就报第二年了哦。第二年的时候呢，梦中他居然跟我说，因为是我梦到的嘛。我先生说，为什么他不来找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是我帮他报名的。他就梦中跟我哭着跟我说，我对不起你们，就好悬哦。好，到了第3年，我公公呢就来我梦中说，哦，原来你家保护你。你看，这就是我的在参加法会的一个我个人的一个那个因缘跟印证哈。所以参加法会有。非常殊胜的、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还有阴灵，我们以前呢有一位师兄，他就是晚上的时候，仪容来护坛。那护坛的时候，在阴灵那一边的时候呢，他曾经有一年，他就超过12点以后，因为在护坛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睡觉的，他们就是用轮的嘛。他们就是几个人，就听到外面婴灵潭那里哦，就是婴灵的地方，就是有好多小孩子在嬉戏的声音呢。他就哇，真的真的
0: 他
1: 有
0: 们
1: 这样子，
0: 在
1: 有听到囡仔，就是一群小孩子在那边玩的声音。那他说，从此以后，他说怕死不走啊。他说我相信了，我知道我们宗门的殊胜点在哪里。那再来还有一位。他也是婴灵哦。那这个婴灵呢，他第一年啊，我们如果说你今天是第一年参加的话，他是没有取名嘛？那在我们的报名表上面，你就给他勾未取名。那勾未取名以后呢，我们宗门就是会帮这个婴灵帮他取名字。结果那位师姐呢，她第一年取完名字以后呢，在灵位上。他看到他小孩子的名字了哦，他知道哦，我的婴灵是什么名字。结果第二年忘记了，因为他没有
0: 没有
1: 记
0: 特
1: 起
0: 别记起
1: 来，没有想到说他明年还会继续帮那个婴灵
0: 来报
1: 报
0: 名参
1: 名。
0: 加。
1: 结果呢，他就忘记了。那忘记怎样？怎么办？那就去事务部那边去，好像。我听他在分享说，哈，好像师傅又重新跟他再取一个名字之类的，哈。结果他说都不可思议，他是跟我分享说，不可思议的就是同样的名字，不会说男生取成女生，女生取成男生。他说好神奇，同样的名字，

0: 在2次的时间呢，师傅也都帮他取了一样的
1: 对，
0: 命令的名字。
1: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说我们的宗门的殊胜跟不可思议的地方啊。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其实在私下的时候会看师傅在办公的过程。那在取英灵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将父母的资料、生辰、时间、地址一一的禀报给师傅知道。师傅就当下马上讲出一个名字，要我们写起来，把资料传回给仙佛寺总本山这里，赶快来做灯打。那每次在取这个名字的过程当中，都会感觉到小朋友在排队了，来来来，赶快排队喽！老祖爷爷要取名字喽！就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很殊胜。
1: 是是是，
0: 嗯。
1: 那我再分享最近的一位师兄，他已经将近70岁了。然后呢，他前一阵子跟我说：“老师，我已经落塞5个多月了。
0: 哦，
1: 对，但是呢，去找了最有名的医生开药，不好，每天就是要拉肚子，拉了4、5次，所以他不太敢出门。然后呢？”因为他本身呢，算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家族算是一个大家族。那大家族他们有一个那个家族墓，家族墓有差不多里面可能至少30、40人以上的那个家族，就是埋在同一个墓里面，管理员是他。但是呢，他是既然是管理员，然后他说都是他负责管理的这个墓园，可是。他进到我们宗门以后，他从来第一个他没有金子给他们的祖先。那我们来办年，我们来参加门法会，是不是要买那个三宝石？好，他也没有。好，接下来超度，他也都没有。那这一次是因为，我帮他处理了以后，找老祖处理了以后，才发现说，哎呀，祖先要功德啦。
0: 来
1: 哎，
0: 求渡，
1: 是，
0: 来提醒我们。
1: 对，那他就说，他这是他的第二次，他第一次呢也是连续拉肚子拉了好久好久，那时候也是差不多1个多月啊。这一次更可怕的就是说已经5个多月了，
0: 哇，影响身体健康
1: 对，
0: 了。
1: 那但是这个又分2个层面来解释，第一个我看他的命卦，他的命卦来讲他是太岁来克，他是官鬼此事嘛？那太岁来克基本上是子孙来克，可是子孙来克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说子孙是福神嘛，可是对他来讲，他是劣迹神，他来克他嘛，
0: 对，
1: 所以他身弱嘛。接下来官鬼此事的话，就是比较会有病痛，本身就是会有病痛嘛。那又因为他现在的已经到了70岁嘛，他本身的元神会比较弱，那比较弱的话。哎，你的祖先，你的冤亲债主，行了，
0: 可以让我
1: 他
0: 们
1: 们
0: 感受到，也显化出在我们身
1: 对，
0: 上。
1: 他们已经睡饱了，行了，要找你了。然后你比较体弱的时候呢，他就会让他色身上出了一些状况，所以我就跟他讲说，第一个，你要多诵经，因为。诵经也是算是父母，也算是经典嘛。对他来讲也算是，而且他官鬼的话，以我个人来讲，他官鬼虽然是那么弱，但是。

0: 还是官鬼此事嘛，还是会有一些官鬼，就是是非嘛，就是灾难嘛。所以我就说，你还是要泄你的官的气，哈，就是用父母爻官鬼去生父母，送经典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接下来我说，如果我们326你有机会，因为他本身他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哎，算是赚很多钱，可是因为没有结婚，那没有结婚呢，后来就是钱也慢慢的就是
1: 没有留住，
0: 然后现在他说他就有一天就是来找我，那一天应该是上上个礼拜，师兄呢他就说，老师，我现在只领那个劳退，一个月只有10000多块，然后我本身又在外面租房子，租套房小套房，一个月要5000块，然后呢，去年9月他弟弟给他支援的那一个金钱支援的那个弟弟往生了。断了，断了那个资源。另外呢，他有一个后妈的女儿，就是说爸爸，就是他妈妈往生以后再娶的太太后妈，他生了3个女儿，当中的小妹妹，最小妹妹也帮他，就是给他钱生活费，但是他那个后妈在两个月前就是得到帕金森，3个女儿呢，又因为要照顾这个妈妈，他必须再多付出一些费用，所以这里。又没有给他了，所以他就跟我说，我现在就只有10000多块的生活哈，那没有钱。我说没关系，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报名了以后，那你三宝师那行吗？先求有嘛，哈，不要无，你试看看，
2: 对，
0: 啊，然后你的天德经，他诵经倒是诵得很勤，他天德经诵得很多，他一天可以诵好几十部，因为他没有事情嘛。所以他就每天诵经，每天诵经，有听进去，是跟我说有一点点改善，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的改变那么多。所以我是跟他说，你最大的重点应该是你的祖先，还有你的冤亲债主，他们是在求渡，
2: 对，
0: 他们需要功德，他们需要这个财宝。
1: 师父也教我们要懂得命运，知运知命。那要怎么改变命运，要如何行功立德为自己植福田，那诵经也是一个方式来为自己修行。师父也曾经开示过说，在我们人间界，我们诵经经宝很简单，可是在灵魂界要得到是非常辛苦非常难的，所以诵经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也借由各种因缘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水陆法会。那在这边呢，在法会当中有很多的正道故事、印心故事，圆立法师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啊。
0: 那接下来呢，我再分享啊，另外一位师姐，她本身是兄弟此事。那她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知道我兄弟此事哈，我就是不能投资，我要自己努力的诵经修行。”她前两天跟我说。我知道我这个兄弟子嗣的话，我如果不修福报的话，我会很惨，因为兄弟子嗣就是劫财星嘛，劫财星子嗣嘛，他现在也是领的是国民年金，跟先生两位就是领的是国民年金嘛，但是呢，他虽然因为是兄弟子嗣，可是我们的法会哦，他都有报名，他都有报名哦，他为什么要报名？而且他是二婚，
2: 是
0: 他二婚，那他跟现在这个。这一位先生也是没有生小孩，两位都是一起来我们中门同修，然后他先生这边他们都有报名，然后他会跟他的前面的那个前夫的小孩，就是他的儿子哈，会跟他讲说我们有法会，你一定要报名。结果他慢慢这几年哦，他说哦，好厉害，我的小孩子哈，我没有压着他，可是我跟他讲哈，他都会听。他的小孩子呢？因为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家庭整个的气氛都改变了。他跟他儿子说：“儿子，因为我们中门有教那个命卦嘛。”他说：“儿子，你要让你更好的话，你第一个你要参加我们中门的法会。我们中门有法会，啊，你要给你拿钱哦。我不会给你拿哦。可是啊，你一定爱听我的话，你一定要记着要去报名哦。对你有多好又有多好。哎，小孩子听进去了。”第一年报名了，有改善，就是说一些比较不平顺的都改善了。接下来他就跟他说：“儿子，你这个命盘哈，应该要买房子，但是记得哦，一定要再办超度哦。”祖先。

0: 天呐，你冤亲债主啊，或者是你的房子的地基主啊，
1: 是。
0: 都听进去了。结果有一年，应该是前几年，他就跟我说：“老师，儿子没新房子了呢，被入宅了。虽然是旧的，但是也是要用我们的入宅方式。”我就去帮他入宅。哎，

0: 好，在南部哦。结果第一间房子买了以后呢，他也是照着他妈妈，我们这个师姐跟他讲的，参加我们的法会，2年、3年，就是接下来每年都做。只要我们九九法会，我们之前有九九法会，只要我们的宗门有法会，他都说叫他儿子要参加，我帮你报名了，你要不要？要。结果现在呢，已经买到3栋房子了。
1: 哇，太
0: 对，
1: 棒了！
0: 对，他说，因为他儿子算是科技人嘛，他就得急，所以他愿意，第一个他愿意来做这个法会的一个超度，哦，他有感受到对他家庭的平顺，然后他媳妇也愿意相信，然后小孩子他说小孩子也很奇怪，小孩子呢经过这样子啊。爸爸妈妈有超度祖先嘛？那祖先他说祖先一定要超度，
1: 是
0: 冤亲债主，好啊。然后那个师姐会帮他的，就是说他的姐姐，因为他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他姐姐的小孩，认他当 cable 啊。然后他还跟那一个儿子说，你要帮你妈妈单独，因为他妈妈哈。接下来几年哈，在帮他妈妈个人超度的时候，如果没有跟他超度的时候，都会去找他儿子，个人哦，对，所以他有感应到，所以就是这样子，他两个儿子，一个是姐姐的小孩，一个是他自己的小孩，他们因为借我们的宗门的这个拔度法会，真的改善好多，而且家庭，他是一直跟我强调说，家庭好平顺哦。
1: 家庭气氛、家庭和乐，就是我们每一个在外面打拼的人最大的一个靠山了。
0: 对，
1: 那在这当中呢，也许呢，大家一开始，尤其我们的年轻学子们呢，对于如果宗教信仰没有那么强烈，可能会不了解。但是渐渐的呢，借由家人、长辈或者是自己的亲身印心感应。感恩老祖师尊，仰仗老祖师尊天威，仰仗我们的水陆法会高僧戒德，一起来完成我们这个水陆法会，让很多人都有同沾
0: 是，
1: 法益。
0: 对，那接下来呢？另外还有一个案例啦，这个案例是师兄呢，他是每年呢，他都会有帮他自己的祖先超度。那他嫁出的女儿呢，他就随便他，随便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你要参加嘛好，不爱参加嘛
1: 没
0: 好。
1: 有强制性。
0: 对，那另外他的儿子。他还说你要参加，你要参加，可是我也不强制你。结果他儿子跟女儿，因为爸爸有参加，他想说爸爸参加就好了，我们不用。哎，结果呢，没哦，一人一个袋哦。真的，这个女儿呢，她就是比较不信，因为毕竟是比较年轻啊，她是比较不信超度这件事情，她想说啊，反正我都顺顺啊，哎，出问题呀。前年出问题了，前年因为跟先生的问题，好，然后导致离婚。那爸爸就说：“我跟你讲嘛，叫你爱办超度，那你就不要。”但是就是当中已经过很多的波折了，因为但是还不错的。后来女儿有听爸爸的话，就来参加我们的宗门的那个超度法会。他是说你就参加326嘛。好，326的话就是，你试看看嘛。你如果有感应，你如果觉得 OK，那你就继续嘛。如果你觉得不好啊，就得买嘛。他就跟他女儿是这么说的啦。那他女儿就说，好吧，我试看看。他就试一年以后，哎，现在呢，接下来就开始都有报名了。为什么？因为啊，他本来跟先生离婚了，好，原本是。住在虽然是住在同一层，就是说同一。

0: 栋，它那个是透天的吧？
1: 是，
0: 可是一个人就是
1: 一
0: 住
1: 层，
0: 楼上，一个人住，就一个人一层，夫妻都不讲话。
1: 是，
0: 完了我就跟他讲说，可是你要想到一点哦，你的孩子，小孩子是不是无辜的？你不能因为孩子，因为你们夫妻的问题，让小孩子从小就觉得说，我说你不讲，小孩子都知道，
1: 对。
0: 那是一个身教。妈妈，你叫我不要看电视，可是你们都自己在看电视，那种感觉哈。好，所以呢，他现在报名了以后，现在他跟先生虽然还没有复婚，可是呢，家庭他说有比以前更和乐，而且他现在只要有问题就找他爸爸，因为爸爸是我们宗门的嘛，会帮他占卦，
1: 是，
0: 你来求什么经？他愿意做了。他愿意做了哈，他儿子，他的儿子更好玩。他儿子本来是我们的正旗班的学员，后来因为买了房子以后就有压力，就没有参加我们的超度法会。
1: 是。
0: 结果很奇怪，我这里的师兄师姐，他们好像就这一年没有参加以后，就感觉上怪怪，蛮是磨损。接下来他又开始参加了以后，去年他说。那个爸爸就跟我说：“老师，赶快叫三姐的鱼啦！哦，没错啊，他那个旧的那一间已经卖掉了，够哇，够卡大间哎，
1: 是，
0: 好高兴。
1: 哇，恭
0: 是，
1: 喜！
0: 所以呼吁我们的现那个电视上的观众朋友、同学们，你们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请你们赶快报名。真的，我们中门的高僧大德。”来的法会哈，来这边帮我们，办这个法会，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身心灵，我个人认为都会有很大的注意。
1: 是，师父也教我们做什么代志拢爱照起工来做，那一步一脚印把每一步都踏好。那无论是在宗教修行、身教力行等等，我们好好的做，仰仗诸佛菩萨的威德力，一起来护佑我们。在今天节目，非常谢谢我们的圆力法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义工利人天》，我们下次再会，阿弥陀佛。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

0: 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欢迎收看唯心世界消灾化解功德榜。

0: 好，我们现在直接开始啊，请主任们发表。
1: 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敬爱的师父、研一校长、处长，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我是南投教士的圆立法师，今天呢，我要用宗教修行在生活中的妙用跟大家分享。在我的论文里面，我分成五个章节，第一节是序论。序论呢，是我在进这个宗门已经20几年了，在我们维新宗呢学修20多年的期间呢，我们蒙维新圣教的王禅老祖跟师父所传的妙法的熏修的利益，而且发现说世界上有许多受苦的众生沉沦于苦海，所以我在108年的时候呢，成立一经大学南投教士以来，就依照我们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还有我们师父大慈悲心的精神，来益民益众，希望说能够来行善积德。那多年来呢，我在南投教士已协助不少的学员跟有缘信众呢，来改善他个人的或者是家属的状况。在第二章的文献探讨里面，我是关于以易经卜卦为个案疑问提供解决的方法。在第三章，我的研究方法，本论文是采取直性的研究之个案分析取向，运用直性的材料来解释或了解特定的现象。第四章是实证分析，由问题产生之因，协助解决方向，让其结上好的果而平安。第五章结论与建议，案例都印证宗教在我们的修行易经智慧法则运用于生活环境中，经由应用这些顺应天人的自然法则，协助一些因风水时空因缘和而发生的不顺利、不健康与不平安的事，运用宗教法仪圆满的化解障碍，也让我们更增长信心、智慧，更加坚定的信受奉行我们王禅老祖还有我们师父所传的上圣妙法。在我的，我就直接到我的哈，我们的那个实证研究里面。我的案例一，他是病在儿身，痛在娘心。有一位母亲来到我们南投教师的时候呢，她双手一接香的时候，马上就开始泪流满面，禀报我们南投教师的神佛、我们的提供王禅老祖还有祁隆观音，他的89年次的儿子在113年，就是甲辰年的戌月开始，因为不定期的定点脚踝痛，都有去看医生，可是一直都没有好。在乙巳年的时候呢，又发作了，找国术馆处理都没有改善。后来呢，想说既然中医或者是国术馆都没有改善的话，就直接的去医院做检查。结果啊，在第一家医院检查的时候呢，检查出来罹患血癌。好，就是因为是血小板的问题引起的。接下来呢，又去几家医院检查，答案都是一样的，确认就是白血病，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癌，而且是由骨头那边哈，脚踝那边发病。那血小板这个是因为是血小板异常而引起的，它在成年的男性的那个值里面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想要请示老祖，他治疗的过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他度过这个难关，还有看看说要去哪家医院做化疗。这是他的命卦，89年次，今年已经27岁了。用神是爻，其实年月日其实都是算是旺相的，但是他动了一个兄弟爻，忌神动化进神。他的子孙爻呢，他的元神子孙爻生出年月为休囚，所以基本上是抵抗力会比较弱。二爻忌神动化进神来克势，其实已经非常明白的 告知说，他其实他的冤亲债主已经找上门了。因此呢，我建议这是由他妈妈来代问的，所以呢，建议他多行功力的，把这个福神子孙爻让他冲动起来，把他动起来，而让兄弟爻来贪生旺克。还有，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二爻虽然忌神是动，可以借由来行功力的来补他的这一块不足，可是他二爻勾成动，基本上勾成动的话，就是说，他对于那个动土煞方面非常要注意，因为他们家是从事管线的埋设，那管线的埋设呢？是没有办法配合说，要择日去动工的，他必须是配合厂商工，来买管了就来买管，所以呢，他比较会有动土的问题。那因为他这个来讲的话，因为他是戌年的辰戌冲起这个七财爻，原本他的官鬼爻是伏在七财爻的下面哦，那因为是戌年的时候冲起的发病，他的病是随身走的，四爻辰土与伏藏的酉金呢。在甲辰年的，而且是甲戌月的时候发病，把那个飞神冲起来，然后露出他的福神的盖子被掀开了，酉金又得到戌之身，他的命卦又是戌日，所以呢，就是变成这一个酉金呢，变成非常的强壮，那刚好后来问了一下。追踪了一下，他就是在那个月的工作的行为的时候，也就是在戌月的时候动了这个，把这个飞神让他动了以后，让他跑出来了以后，而让他的福神出现了，在冥冥之中有感应的那个天使亲手他自己把自己的飞神冲开，把他的酉金福神这样子把它冲出来。那我们这个酉金呢，它其实在我们的人体里面是代表，也代表骨骼嘛，在我们五官里面代表骨骼，其实也有可以说是代表的是骨髓，所以呢，它的骨髓血癌本质就是骨髓的造血细胞异常，好，所以呢，但是呢，这个孩子呢，他因为他的七财旺相嘛，其实他是非常适合做生意的，他回到他们家帮忙接生意以后，他们家的他妈妈说赚了好多钱，为什么？他接的都是大单哦，埋设管线都是大公司、大工厂之类的。类似他说，他都跟我讲过好几次说，台积电也是要找他们去做，所以事实上说赚了好多钱。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3: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a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但是呢，没办法，因为就是生病了嘛，哈。好，接下来呢，因为要去做化疗嘛，那就帮他看看找哪一家医院去做化疗会比较适合他。这个呢是去某医院看病吉凶，是雷火风之小过。我们一般来讲，占求医是以子孙爻为用神嘛。第一个，他来应来生事，基本上是与这家医院是有缘的，是可以去的哦。可是他的四爻生金，就受月日之克为死衰弱。那子孙爻呢，又休求无力泄气，克不动官鬼，而且要动化出官鬼。那卦中他的官鬼又多现，有可能会产生病因，较复杂，所以这一家是比较不适合去的。接下来再来看看另外一家医院，一样的，我们看病哈，也是一样，以子孙爻为用神，应子孙爻有来艮为山嘛，应子孙爻来克四爻官鬼爻，解忧之神是有用的哦。但是他的四爻是代表这个本身生病的人，四爻官鬼越破又绝于月，日程呢又在长生的是在胎极衰弱又是空亡，应爻旺来克四，应来克四，你看月日他都是生金有金，所以应爻是算是旺相的。来克四爻，那治疗的手段呢，可能会他去化疗会这个让案主色身无法承受，所以我也没有建议他说去这一带第三家了。好，总共他是给我三家，基本上他们希望的是去从这三家去做化疗去选。那这一家呢是择天怪之对为择。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是四爻有金子孙此事旺相，金旺相此事。那申月呢有日，子孙又比合之日，金气地旺于日，吉旺之时，基本上是可以的，它是吉的哦。而且它的三爻动，虽然它是辰土化丑土化退神，但是它动了以后，辰与日辰有合，又与四爻子孙合。基本上呢，他合日又合四爻，所以基本上我建议他说，可能要用自费的哦，建议他用自费的方式医疗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自己去造福。兄弟洞既然是要花钱嘛，他也是属于是在宗教布施上，有可能也是叫做财施，所以那合的话代表就是可以凝聚他的力量，所以我建议说，那是不是不然你就是看去哪边做一个布施。好，然后呢，二爻官鬼爻，他的二爻官鬼爻月破，又说月日克逢空亡，他其实是衰弱的。他的官鬼病魔，他的业障在旺金的这个克制下面，其实病情应该是可以受到控制的，而且子孙又旺相，好，也是可以去的。所以基本上呢，子孙可以直接化去他官鬼的病情。病气，那后来呢？这师姐有听我的，她选择这一个西这一家，然后用自费智慧化疗。接下来她又布施，她说：“老师，阿雷外人来，你们这里没有什么需要我来帮忙的。”我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啦，就初一十五的花给你供养好吗？”他就跟我说好，他就说要收多少钱，我说啊，不然就是一次我们去买都是500-600了，啊，不然我就跟你说一次就是500块好不好。他说好，他要布施半年，好，啊，就这样子，那就选了这一家医院了，最后就选了这一家医院，但是选了以后决定去

0: 了。他说：“我儿子哈去看了医生以后呢，结果我们现在在等病房，等不到呢，怎么办？”我说：“好啊，啊，把咱的挪做久啊，久挪做啊，哈，让他能够早一点有病床啊。”所以他114年9月12日来求挪做，求提供啊，跟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让他的儿子能够早一点医院安排有病床。9月12日来，结果到了9月17日，他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讲，我现在准备要带我儿子到医院了。”我说：“怎么了？”哦，他医院通知说：“哎，有病床了，他可以去住院了，准备住院了。”好，那他去住院以后，9月23日到9月30日，整整化疗7天。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给他用我们的33天王吉祥文书。跟大家分享这张33天王吉祥文书的收经法啊，是我们的宗主，我们的师父传于中港道场的啊，是我们的中港道场的圆普法师给他分享哈。他就备一个8寸的红盘，如果哈是男左女右，男生的话就是用左手抓12把米没有拜过的。这是未供的米，然后女生的话就右手抓12把米，未供之米，是要没有拜过的。接下来，如果说这个人他生的 那一年是有闰年的话，闰月的话，那就是多1把米，变成男生左手抓13把米，女生右手抓13把米。那米的上面呢放了来。一指几记哦，一指的寿金，然后还有一指的4方金，跟一指的福金，上面又放7张平安符，接下来再放一件衣服哈，旁边这一个就是他放了一件衣服。那接下来呢，我们的33天王文书，那这个上面，在这个文书的外面这里，必须要填写这一位需要请提供神佛帮忙、老祖帮忙的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时，还有地址，还有他的疾病，还有他的祈求事项。如果说有住院的话，那也要填写医院的名称、住址、病房，最后要加上4个字“元神光强”，再加上4个字“三魂七魄归本身”。就这样子写在这张文书的封面上，那里面就是照我们要填的，资料把它填完，填完毕以后，你就要上香禀告神佛，接着必须送一部《天德经》。送一部《天德经》以后呢，要加持3天，加持3天以后呢，如果因为它算是等于接下来还要再做2次化疗、3次化疗，有时候他就是这一次把它圆满以后，等他下一次要再做化疗的时候，就重新再来一次。好，那当然也是需要，除了这个来讲收经法之外，当然来的时候是不是一样要香花果馔？他必须要等于是要那个要准备足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基隆道场将在国历115年。5月22日至2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恭请诸佛菩萨护法圣众降临加持，为祖先超荐，冤亲债主化解业障，以虔诚之心上达天听，消灾解厄，迎向光明。欢迎十方善信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基隆市仁爱区仁武路12号12楼，询问电话02-24-28-3597。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然后接下来呢，这样子3天后呢，他就必须来把这一件衣服拿去他儿子穿了哈。可是你来的时候要拿衣服的时候呢，必须还再送一步，再把这个文书挨个冰一遍，等于刚开始冰一遍。然后3天后呢，你就再来要拿衣服的时候还要再冰一遍，接下来还要再送一部天德经。结果。他就这样子处理，而且衣服带回家穿的时候，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就是用盖嘛。啊，那盖要怎么盖？盖的衣服的话，不是我们像是，应该是说衣服跟我要面对面，不是说衣服我现在穿着衣服是对外面，对不对？他的衣服呢，也不能对外面，就是说这一件衣服要跟我这样子修盖的丢哈，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没有穿要带回去的时候，没有穿的时候呢，必须用不透光的袋子。把它包起来，不可以见光。然后这个7张的平安符带回去，用2次洗米水，好，或者是用阴阳水。基本上我是说2次洗米水要加阴阳水加下去，然后3天3、3、1，第一天3张，第二天3张，第三天1张，这样子把7张就分3次给它洗一洗，净一净，好。好，这就是我们的食物传的法仪，33天王吉祥文书的收精华，那个米呢就带回家可以吃平安。好，接下来呢，因为他就开始就去做化疗了哦，哈，好，结果啊，化疗了，已经7天化疗，结果呢，化疗后因为他的血小板不足，降到200，降到200哦，那隔2天就涨到血小板就涨到400。那涨到400以后呢，就通通没有再上升了哦，就过了好几天，到了5、6天都一直没有再上升啊，因为血小板不足，所以呢还要输血，因为他还要输血，输血以后呢输血过敏，输血过敏又需要打抗生素，抗生素也过敏，打了抗生素全身都红肿，到了10月3号。好，到了10月12号，还是一样，他又开始来求救了，怎么办？怎么办？好，那怎么办？啊，我就来跟他看哦，沾白血球没有上升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首先，我们来看他四爻是不是子孙此事，有没有？哈，四爻呢，子孙此事，月定来生为旺相，子孙引申有没有暗动？是不是也有暗动？哈，好，然后呢，四爻。哎，父母爻有日生，所以我跟他说，这个可能要诵经哦。第一个子孙子嗣的话，是不是自己要造福？你家里爱积功累德，让你自己的福分增加。你现在是需要这些福分的，所以我就说，那是不是请妈妈你诵经？好、哦、啊，但是因为父母爻日生等于算是还旺相嘛，需要比较多的经典。那兄弟又临城蛇，你看哦，他的兄弟临城蛇发动父母爻回头生。那城蛇的话，我们代表是灵界冤亲债主嘛，要逃。然后呢，灵界冤亲债主就在他的身边，你在四爻的旁边嘛，所以得给他提醒说，哎嗨嗨，我需要功德哦，你要小心哦，哈！我需要的是现在，我需要你们的供养，我需要这些法义哦。好，那我就说好嘛，那你就跟老祖用宝贝，看你要送天德经，我就说基本上我们求老祖的话，你必须要送天德经。我就说，那你就请示老祖一天要送几部。好，一个宝贝宝贝宝，到后来要3圣杯哦，我不是只有一杯哦，你要3圣杯哦。好，结果宝贝要写一天送10部以上。你看哦，但在这一卦里面，它的七财子水是不是也是空亡？又成蛇又临，哈、哦，这个成蛇兄弟爻又发动，那子水空亡，七财也是属于法师嘛，好、哦，也是属于财师嘛。那你如果是单纯的诵经，可能是不够的，所以我说你可能要财师法师双向配合，而且建议他说，我们有法会的话，哈、哦，就是要报名。儿子的病魔冤亲债主，我是建议说，第一个是一个单独的病魔冤亲债主，还有他个人的冤亲债主的灵位，还有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校长一直在说的普桌的供养。他跟我说，好哦，好，好了啊，那就 OK，好，那接下来呢？

0: 妈就开始诵经咯，每天诵天德经十部。那因为开始诵经以后呢，那个师兄啊，这一位他的儿子啊，他的那个血小板啊，从停之后，渐渐的开始四百开始升到正常的男性的一标准值的，而且打抗生素也都没有过敏了哦，所以医院就说，哎呀，你这第一阶段白血球长得很不错，可以准备要出院了哦。好，结果啊，准备出院了 ，OK， 很好，好高兴哦，妈妈就回家打扫了，儿子已经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因为啊，他说他们都在那个无菌室嘛，他在化疗是在无菌室，所以他孩子的那种本身的抗体非常的低，怕会受感染，所以他就回家以后就回家，在家里连续几天就在家里打扫他们家里。好，可是又要出院之前，哇，又发烧了，开始又来了。老师，你很弄啊，个发烧啊啦。好，我就跟他招呼，沾了一直挂说，沾发烧是合阴。好，他的四爻呢，兄弟此事。又破日破，其实也有暗动哈，临朱雀啊，其实来讲就是代表是发炎嘛，是发烧嘛。但是你看哦，他的子孙爻有没有旺相？是不是子孙爻？是不是月生日生？基本上啊，算是还可以平安啦哈。这神佛已经跟我们讲说，哎，他是应该是可以平安的哦哈。接下来他的官鬼临青龙，那青龙来讲，我的体悟啦，青龙代表的话是属于新的啦，是金马叫发生的主痛嘛哈，啊主金马叫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发烧发炎也是就是最近的事情哦哈，代表最近期发生的，而且也是动来克势嘛，官鬼爻动来克势。是不是也是冤亲债主过来给他提醒啊？来哦，来哦，哎，我要的功德，我的法益又不够了呢。好，糟糕了，怎么办？而且他的父母又服从，我就问了师姐，问了这位妈妈，哎，请问师姐啊，你最近诵经如何啊？他跟我说，老师，哦，我最近几啊天很忙，我都没有诵经呢，因为我儿子要回来，我都没有诵经，而且没有诵经。你看他们就在身边跟提醒说，让他儿子又发烧了，提醒说你又没有在诵经了，我需要的东西又没有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跟他又沾了沾点元神灯，再加三十三天王文书，又来一次了，三十三天王文书、吉祥文书啊，加诵经会不会退烧？哎，四爻入六爻的木，然后呢，三爻兄弟爻动又临朱雀，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朱雀其实代表我们的口嘛，它可能有口愿没有完成，且一样需要法的供养哦，它的子孙又伏藏哦，又衰哦。福德不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将在国历115年5月9日至16日举办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法会，法会公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拔剑个人亲友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疾病魔冤亲债主，超度身上亲人依附灵，超度阴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农建地地基主、住家地基主，阖家祈福消灾长生禄位，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个人大连位，参加普渡赞普菜桌，欢迎向仙佛寺总本山报名，报名专线0492724669。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

0: 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结果就说：“哎，安娜，我不是跟你说，如果可以的话，去报名我们的法会吗？”他说：“啊，老师，啊，我没记得呀，忘记了。”所以他就是因为他的口愿有说“公有搞，做没搞”，他们又在提醒他了。后马进啊，你不来哈，后啊，我再给你儿子给他折磨。好，接下来呢，他又说：“啊，不然人家说诵经。”因为以前我们有一张那个缘起法师印的黑色定位黑文书嘛，他说是不是用那张文书可以马上转世回向给冤亲债主呢？好，坤为地支既济卦，第一个它是子孙子嗣月生日生是旺的哦，但是你看哦，出现一个问题哦，亥卯未，亥卯未三合官鬼局来冲四爻，有没有？是不是来冲四爻？那会产生什么问题？哦，我知道了。原来啊，这代表说他可能你要马上转师，不可能。为什么？他有可能因为他家现在这个公司，因为儿子回来，气财旺向儿子回来帮忙以后，他们家接的案子比较大，那比较大呢，都要公司需要处理，然后儿子需要跑，因为都基本上都是妈妈。去帮，就是去那个吴俊士去医院顾这个儿子，他说好辛苦哦。结果妈妈哈顾到小孩子没问题，妈妈感冒出院回来休养，换姐姐去帮忙代顾哈。所以呢，我说这个哈可能再说你可能上惊啊，可能上未交稳哦。好，他就说啊，而且他因为又发烧，医院又。找不到他的病因，一直都找不到他的病因，说怎么都是在低烧啊，哈，也不是低烧38、39度了哦，哈，反正就是在烧就对了，打点滴也没用，什么都没用。好，那就是因为几天没有，第一个几天他没有诵经，他的那个金宝法供养断粮了，哈，然后呢，导致他儿子发烧，没有办法查出病，还有他就是说他的孩子。目前的状况是需要我们能够嘛爱朗嘛爱喜嘛，需要神佛跟这些要度的冤亲债主这些哈法界众生需要他帮忙的，要求度的人都需要他来帮忙。好，那我就说赶快赶快去报名法会。他说好，那接下来呢，一听到啊，本来要出院的结果，现在又卡关卡在那边了。所以我说来，郭宝贝啦，看看你接下来你的经典，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哈，经典是要再增加的了，哈。结果呢，好，已经把个宝贝《天德经》要增加，本来是10部影雄，今天变成20部，《福德正神真经》要20部。结果啊，妈妈这一次真的是，她说我真的好累，我说我真的没办法，你也只能自己逼自己赶快处理哈。我说你家里的人晚上回来就给姐姐啦，或者是爸爸啦，大家分担一下，拼一下，好。那原本呢，他10月25号就体温就降下来了哦。原本医院找不到病因的，就在报名法会以后，找出原来是肺囊肿引起的发烧，又要经过14天的抗生素的施打。结果他说打了3天以后开始产生呕吐、幻觉，所以呢，33天晚温书啊，都开始够回来开始在使用了。够请哈神佛。好，来跟他加持，渐渐的，经过这样子14天以后，他在神佛跟医生的共同守护下，师兄的肺功能就恢复正常，而且他的白血球就长得很好，有发挥它的功效哦，哈。所以第一阶段是圆满了，在10月30日就出院回家了。他妈妈出院回家的隔天就赶快又拿水果来拜神佛了，感谢哦，做猪鼻的加持。好，接下来他其实到今年陆陆续续哈，都已经。

0: 继续，他就是等于现在要做五阶段嘛。好啊，本来哦，他要移植的是骨髓移植哦，结果现在这样子，好，这样子处理，然后报名法会，到现在他说啊，医生都说都可以，几乎都可以过关，每一次化疗都几乎过关，起码已经做到第四遍了，已经 OK，非常非常的 OK。他说非常感恩老祖神佛的加持。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接下来，这个啊也是神助、医助、人助的一个过程。这是在112年6月19号，这一位师兄呢，他是65年次，他刚开始的时候干咳非常严重，去诊所就医通通没有改善哦。到后来呢，去大医院检查也检查不出病因，可是就是越来愈医愈大坑，愈医愈严重。必须后来是住到加护病房插管治疗，啊，因为效果治疗效果也是不佳，那医院就建议他转院哦。我刚好有一个学员，他是医护人员，结果就在认识这一家他住院的医院的这一家里面的人，然后他有听到说，哎，这个师兄呢在那个医院加护病房，他就侧面去打听，他就跟我说，老师。可能哈，真的要转院哦，因为那个医院跟他说哈，他们医院那个要治疗他的那些一些东西哈，好像不太够，好，然后我说好，没关系，那医院建议他转院没关系，那我们就来请示老祖啊，请示我们的神佛啊，请神佛帮忙啊，好，他就说他在怀疑他们的师兄是否为冲犯因煞所引起，他是在怀疑哈。好，是爻兄弟丑土用神旺相，你看月生嘛，哈，旺相，长生于日嘛，又成舍，哈，又临成舍临官鬼有没有？哈，有没有？这里有官鬼，有两个官鬼动来克事啊，当中有一个是腾蛇来，两个来克他哦，都是动摇来克，哎。确实应该是有关哦，哈。那第六爻乙木又动，四爻跟四爻，你看它变成是寅午戌相，就是三合成一个父母局，有来生四爻，所以我说，哎，可能哈，这个时候要去请城隍帮忙化解城蛇的阴煞，又它的四爻，又四爻又是寅白虎，寅白虎哦，哈，虎子孙爻。即右爻临朱雀引木动化戌土和月令，又形成三个三合的父母局，又来生四爻。哇，白虎的话，基本上可能也是要求土地公去帮他化解哈。那六爻官鬼爻动来化兄弟来临朱雀来克四爻，我就说，是不是你们先生有无缘的兄弟要求渡？那因为朱雀嘛，朱雀代表的就是也我们的口嘛，口愿嘛，我就说那是不是请你们的师兄就在病床上？他说后来他查一查，确实是有无缘的兄弟要，就是确实有无缘的兄弟往生了哈。所以呢，我就说那你就请你就师兄在病床上。发口愿，用你的嘴巴发出口愿，说让他快点出院啦，去仙佛寺报名阿弥陀佛的超度法会，然后呢，超度祖先跟超度他。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23日至24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西路23号11楼。询问电话04-2522-9779。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二。

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好，那接下来呢？城隍我们要去求，哈，因为城蛇嘛。接下来，寅午戌三合，化父母局生是要这个丑土，父母要望向，父母要望向。除了棺椁也要望向是神佛之外，在我的认知方面，我觉得也可以请我们的老祖做主化解的，哎，求哪吒啦，哈，求天公啦，哈。那生金呢？生日、生金、子孙，哈。 虽然他浮长，但是得地，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可以平安的。接下来，医院已经叫他要转院了嘛？他就说，就在转了一直卦，转中转占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的吉凶。首先，我们来看应爻动化回头客，动爻也是回头客，所以基本上我跟他说。 买了还是不要转院了哈，复动化财，临辰蛇一样的，而且你看到他六爻当中，我的经验当中，六爻当中他看不到一个火嘛，所以也有可能是主灵求度求供养，这是我个人的认知了哈。然后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财动升官，可以转吗？是不是？越来越严重。 那四爻自己动化七财动化子孙回头生，四爻之下福子孙，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要自己祈福，要自己祈福消灾。那这个师兄呢，他本身其实他还没有住院之前，他本身其实就平常都有在诵经，那师姐也都有在诵经，所以他们夫妻两个算是诵经算诵得非常勤快的哈。好。 那既然说转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就是转院行不行？我说基本上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行，哈。可是医院又跟他再讲了一次，拜托了，你们一定要转院了，不然他会插管会渡不过了，很严重了。好，所以他就非常太太就非常的着急，就说啊，是不是再看看要不要再转到其他医院？我说不然我们再三个继续。 继续留在亚大医院治疗吉凶。你看哦，他的四应未土，望向比合，长生于日辰，所以呢是吉哦，而且是有缘。我说买就以单这一个，我们就基本上是不宜转院的哦。哈，你看哦，啊，他的动七财爻，财动七财爻，哈，为忌神嘛，但是他又动官鬼爻，是不是元气同动来生四爻？他可以逢凶化吉。 而且封地官这只卦之巽，化六冲卦，进病逢冲则愈。而且它是巽的话，巽是风嘛，所以我说有可能也是流感引起的。那动摇呢？应起动摇的应起，逢子逢合，是火逢哈逢四日的时候哈，你看哦，那个巳火跟申日，是不是把它合住了？ 所以基本上呢，应该病情，我个人的解读是认为哈，病情应该是不会再热，再有变化，哈，再会恶化，而且治疗上可能渐渐会有起色。那子孙爻虽然在五月的时候是很弱，可是你看已经到了生日了哦，好，到了生日就会忘记，我说好，不动嘛，我这一次。 有动，所以必须求成，必须来土地公。我就，你是不是去某求土地公加持利用？所以，瞬间呢、哦？

当然再转还是不行，因为病患要转院，那不是挂还紧的话，好，接着呢，因为请他去藤黄那处理，去处理，那一天他先去处理，就是藤黄以后，晚上马上去来这里，好，马土地公来这里，我请他在老祖前面先用果杯，需要用什么香花果钻、菜碗、香花果钻、金银财宝，请土地公来改转施化煞，而且因为拜土地公嘛，就准备三牲九礼之类的，好，那在城隍那边呢，我说你可能师父有教，师父有传法是说希望在卯时的时候要准备三牲九礼，还有衣服一件，这是在城隍的哦，然后米一盘，三炷香放衣服与米的中间，香头向外，就是用衣服修金，然后四方金修金福金各七千，请城隍收金。接下来要请示爱宝贝哦，是不是可以收衣服，若是不行的话请他再续香，直到有圣杯，好，有圣杯了以后，衣服收好，去化金子就投。我说贡品也都不要收了啦，都不要收了啦，哈，就直接回头，就不要再回头，就直接走人就对了。好，这是城隍的哦。那土地公呢，一样也请示老祖，需要什么法仪，哈，需要多少的菜碗、香花、果钻、金银财帛，还有荤，好。土地公这边要荤的三牲九礼，去请这里的土地公，因为这里的土地公、土地婆哈要两尊土地公、土地婆。然后呢，我说你必须再跟老祖请示说需要去几次，他说连续需要去七次。你去到这边土地公这边，你要跟土地公、土地婆说，等他身体健康痊愈后，会再来答谢神恩。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他接着就帮他的先生报了祖先、冤亲债主、无缘的兄弟，这些在法会中超度设灵位诵经，所以呢，印证他当天晚上他来土地公庙这里拜完以后，他说他那一天晚上去的是差不多八点多，就在拜的过程当中，他的先生隔天早上他去看他的先生，那个。因为还在加护病房嘛，那个医院的护士小姐就跟他说：“你先生啊，已经退烧了哦。”他说：“哦，那是什么时候呢？”他说：“昨天晚上退烧的。”他是说，他就问他说：“是不是昨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他说：“对。”也就是说，但是他请土地公帮忙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就印证他说，神助、医助、人助的结合下，成功的出院。

金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住持袁露。
1: 禅寂山维新圣教士林爱心道场位于北投士林地区弘法利生，以易经风水学广结善缘服务大众，于101年6月19日安座。

0: 圆满。
1: 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守护大屯山、阳明山地区和境平安。道场定期举办法会，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并开设阳宅风水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
2: 欢迎大家呢到爱心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福慧增长，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请收看《维新世界》，仙佛在我家。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仙佛在我家》，我是洪玉江。禅机山维新上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以易经、风水、宗教三者融合为一的智慧心法，在台湾这块宝岛土地上行道至今已经有40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以来，师父以易经、风水教育还有社会服务广结善缘，所以在我们的维新圣教大家庭里面有好多好多精彩丰富的人生故事。我们今天节目的来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台中道场的学员，是第13届正奇班的陈玉梅陈师姐，一起来欢迎她。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陈玉梅，目前就读易经大学第13届，也是师训班第三期的准讲师。那在台中道场维新电视台也担任神职人员13年，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0: 师姐好，真的很难得的一个缘分。哇，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宗门里面，不管是工作做神职人员的这些法务，还是说我们来学习，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家庭。那么老祖师尊还有师父混元禅师，就是像仙佛在我家一样，我们大家的这个长辈父亲一般这样子，在指导着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家庭里面没有教给我们的，也是很多很多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不到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学到了以后，带给我们的子女，让我们的子女在以后面对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惊吓，然后比较稳定。对，
1: 是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他们求学过程，
0: 对，
1: 我们也一路陪伴他，也解决很多问题。
0: 对，
1: 那孩子也很乖，成长到现在，我也很感恩。其实我要感谢我娘家的母亲，因为她从小就是带着我到处去拜拜。那我妈妈她是属于民间信仰的啊，
0: 是。
1: 那就是她跟九天玄女、女娲娘娘，还有关圣帝君、太子爷比较有缘，所以她常常带我去跑公庙，参加一些道教的法会啊、活动啊、祭典。那我从小就是这样子，熏陶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就是包括后来我母亲缘分到了，我们家自己也开一间公庙，嘿，那我妈妈也有在帮，就是一些师兄师姐来一些服务。那尤其呢，就是说每年的腊月二十四，
0: 是。
1: 嘿，那个关圣帝君圣诞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大事，因为我妈都会请师兄师姐，还有一些供主啊。哦，一
0: 哦，
1: 挂斗
0: 是，
1: 亲，一个斗亲呐，来家里来那个为关圣帝君来祝寿，哎，那就是像会出动我们家族的，包括我阿嬷、我舅舅、我阿姨呀，还有我爸爸、我哥哥、弟弟，当然是都要出动这样子，来一起，就是说来，为关圣帝君这个圣诞来做交流，就是大家道务上的交流，然后大家他们就是其实会，就是说有一些会讲天语，有些人家说是那个灵机呀，其实这个也是民间信仰的一个活动之一呀、嘿，那就是说开导的内容，因为我做记录嘛，那其实都是劝人为善、忠孝节义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基础社会呀，来作为一种道德教育，其实这种宗教方面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上大专之后，有接触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书籍，那我看了大师很多本的著作。发现人间佛教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教化力量，所以我就毕业之后呢，我甚至就是其实我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就有去佛光山的分寺道场去服务，去教儿童班。 然后毕业之后甚至就是在那个佛光山的总本山就是在那边潮汕会馆有服务过，所以呢一直到就是说那时候有封山，然后我下山就是结婚生子之后也是一直都有在看这方面的书籍跟参加一些活动。那所以宗教信仰对我的人生来讲其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指引力量，所以我的宗教信仰也很感恩，就是说在我很多人生问题呀、然后彷徨的时候给了很多指引目标，让我有方向有力量去解决跟面对，所以在这里真的是很感恩
0: 是
1: 有这个好的因缘。
0: 是那其实在您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接触了民间信仰，然后也有到这个星云大师这边也有接触过他们的这些文化内容，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认识了王禅老祖师尊呢？我想要认识王禅老祖师尊一定会有些很特殊的一个路径，
1: 对，
0: 那不晓得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就是我爸爸其实是第二届的学员，那我会
0: 爸爸先进来认识老祖了，
1: 对对对，哦，所以我会认识维新圣教，就是借我爸爸的牵引。那其实当初爸爸在学易经风水的时候，我其实是怕他被骗啊，所以呢，
0: 你一直那当然我们怎样嘛？
1: 对，就是不认识嘛。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自诩是一个正信的佛教徒，然后就觉得说啊，那个占卜啊，是正信吗？我们那时候不是担心爸爸被骗，那既然担心，我们就自己来认识嘛，对不对？好，那刚好呢就是我同修呢他去念了易经大学第十届，然后他也鼓励我要来学，我就想说好啊，既然爸爸在学然后老公在学，那我也进来学。那没想到进来学了之后，哦，原来是这么殊胜的老祖宗的智慧。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工作上也有一些忧疑难解的问题，然后就是借由易经风水这样一卦一卦来占出我的烦恼点跟解决点，所以就觉得哇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所以也下定决心自己要好好的来精进这样子。然后后来呢就是说要皈依的时候，我就听师父混元禅师他就跟大家说，你们千万不可以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你们要追根溯源，你们就是皈依我之外对原来的宗教也要继续的精进，这样子才是我的弟子。我听了真的是很震撼你知道吗？
0: 非常宽阔的一个胸怀。
1: 对，这个宗教太有包容性了，因为一般外面的宗教啊
0: 是
1: 他就是说
0: 很少听到这样讲，
1: 对，你最好就是专一信我入我，就是不要再信别人了，甚至要你放弃原来的宗教。那我觉得说哦，这个师父啊他这样子讲，然后
0: 受到一点感动。
1: 对，真的很感动，这样子包容并蓄，然后没有排他性。然后应顺导师他在他的著作有讲过三句话，他说你要

0: 选择你的宗教信仰的话，就是第一，这个宗教人物他必须要有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那我们王才老祖就是战国时代的鬼谷子嘛，哦，那他是在中国历史上真实有存在过的。那第二就是说，这个人物他必须有崇高的道德性。第三就是说，能够引发我们向上上进心。那在维新圣教呢？就是看师父都这么忙碌的为众生服务。那维新圣教的宗旨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个都不是说先求自己而已，而是扩大到整个国家社会，进而祈求世界的和平啊。那这个真的是引发我们内在自我的提升呢，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去学习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我后来皈依了星云大师之后，又再皈依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皈依这个维新圣教的一个理由。那皈依到现在十几年了，我也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我真正见识了这个教团的成长，还有一所作所为，他所做的跟他实践的结果完全是一样一致的，所以我也非常的庆幸可以这样子，佛道我都有因缘这样子来认识，来深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我们的节目名称因为是"仙佛在我家"，所以我都会请问来宾啊，就是"仙佛在我家"这五个字，在您的主观的这个思维里面，你会怎么去解释它？
1: 仙佛在我家，在我心里的定义是仙佛在我的心中，随时都有仙佛存在。我们就是以仙佛的盛世经典来指导我们的生活，那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还有一些事情，就是以仙佛的戒律来规范自己，以戒为师，以经典为师，以此作为我们人生的指标，
0: 对，
1: 以山河大地万物的一切来作为我们的导师。
0: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仙佛就是都在我的心中，我想这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宗教的内在的一些累积，让你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那我想在这个生活面方面呢，就是实际的应用在生活当中的这个部分，您的经验应该其实也蛮多的哦。那我们先从易经这个部分开始好吗？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您觉得哇，易经的这个实践的内容哪一些对你造成了一个考验，是你面对到的模考，那你又如何去跨越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可以让我们大家来作为一个参考。
1: 好好好，讲到这部分的话，就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的命卦是七财辞巳，那七财克父嘛，所以我们在读书方面就是比较辛苦哦。那在学易经方面呢，因为你要去
0: 天干地支好不好背啊？我觉得好多要记呢，
1: 那个、十天干十二地。

0: 荔枝，还有五行的相生相克啊，还有那个怎么纳甲呀、啊，怎
1: 对，
0: 么安
1: 专
0: 六
1: 业术
0: 畜
1: 语一大堆。
0: 六兽，对不对？然后到后来的那个解卦，就是要怎么看望相休囚啊？

0: 棒，可以帮助自己，又可以帮助别人的
1: 利益众人的，对，双向。
0: 是，所以又在提醒自己要那个赶快精进，提起正念，
1: 不要松懈这样。
0: 对，真的，所以就是在这样子自我的检讨啊，规范哈当中，然后我们就是持续的前进。
1: 所以你都用意志力，是不是？
0: 对，
1: 持续上课，然后持续保持对这些课堂内容的熟悉，这样子。
0: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说，我今天这个时间就是要在课堂上好好的听课，嗯，然后我去上课，我都是坐前面第一个。哦，对。
1: 那所以其实这个十天干十二地支哈，其实每堂课老师都会讲到，都要写。
0: 是，
1: 那所以其实您就保持上课，然后就是说不缺课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0: 对，
1: 哎，就久而久之，其实就也记起来了。
0: 对，我初级班真的是全勤，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去上课。嗯，对，然后是这样子，知道自己的命卦嘛，就是勤能补拙，然后上课回家马上复习。嗯哼，然后遇到问题啦，就是自己勇敢的占卦，勇敢的解决，勇敢的解卦，勇敢的问人，就是这样子。然后不懂就是问老师，或者是问我的同修哈。然后再来，我还有就是诵经，
1: 对，
0: 诵经。
1: 您有告诉我们这诵经，诵经这个部分是曾经就是帮助你来突破一些困境的。
0: 对，
1: 那怎么样跨过了这个第一步，就是开始诵经，然后诵的是哪一部经？第一步经是什么？
0: 其实我以前就会背心经，好，然后每天还会写一遍心经。那后来呢？接触中门之后，就是有念王才老祖玄妙真经跟天德经。那师父也有教开发智慧的大神咒，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那我现在就是说，下课之后，然后复习之前，我就先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念十二遍，然后再开始看一下今天授老师上课的内容，然后自己再想一下，然后就是这样子持续的累积下来。到后来上正奇班之后，就觉得好像听得懂了，因为师父也会在复习嘛。正奇班师父是上真三普义，所以就是运用我们在初级班所学的那些基础，然后再详加的讲解，
1: 加深加广这样子。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正奇班很重要。也鼓励大家要继续来上正奇班。
1: 对，
0: 因为以前你初级班不会的不是真的不会，你可能要累积到一个时间或一个案例足够之后，
1: 对，
0: 你就突然开窍就听懂了。
1: 而且蛮重要是要在生活当中刚好找到这样子的一个例证的这个发生，
0: 对，
1: 然后印证了以后，你就哇，真的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
0: 对，
1: 印象深刻这样子。
0: 对对，就是像我譬如说沾财运好了啦，那课堂上老师这样讲啊，你就觉得说被那个什么用神元神祭神好麻烦哦。可是呢因为你开店嘛，然后总是要问一些那个相关的事情啊，包括说这个活动要如何定这个优惠价，那你就有机会运用上啦，对不对？老师有教占财运，七财为用神然后兄弟就是不能动，兄弟是劫财星嘛，然后子孙是我的元神，所以最好是子孙动来生，然后七财要旺，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累积起来，
1: 慢慢记这样子。
0: 对，然后你之后看到那个有关七财这方面的你就觉得其实我就很熟悉了，我先专对一个主题占财这方面，然后再去衍生其他的六亲六寿啊，就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就慢慢克服了我学习上的困境。
1: 总而言之，这样听起来就是要多多的用意占卦，
0: 对，
1: 对，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大问题、小问题这样子，我们都可以拿来用易占卦这样。就像譬如。

0: 说明天我要去台北，我们可以试试看，在你打开手机，然后看天气之前，我们可以先用一张挂一下。
1: 对对
0: 对，而且要沾这个，哎，我们去到的那个地点的天气如何嘛，对不对？
1: 对，哎，
0: 所以其实地点有差，或者是就像我们定位一样，
1: 对，
0: 有定位的很清楚的时候呢，这个卦显示出来的，哎，那个天气，我想啊，解卦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会很精准的。
1: 对，你刚刚有说到重点，因为一般人他占天气就是没有写得很清楚。他那个地点，
0: 就是我明天要去台北，我想要知道天气如何。
1: 对，所以就是你要把你要去的地方哈，然后地点写清楚，然后这样子的话，卦指示出来才是准确精准的。
0: 对对对，所以有去用，有去行，知行合一，最重要是有去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哎，下一次要问问题的时候可以怎么样问。才是比较着重要点的，有烧到这个痒处的。
1: 是啊，如何问问题也是很重要，
0: 所以
1: 这都是要经验来学习。
0: 对对对，
1: 就是家里有佛堂，然后也有请老祖师尊，所以我们就是都会早晚供茶。那其实我们自己会之外，也会教小朋友啊。主要就是说。小朋友哈、让他学会这种敬畏天地的心，
0: 对，
1: 然后还有祭拜祖先哈、感恩的这个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教育、家庭教育。
0: 对，
1: 因为学校教育的话，他可能对这方面没有没有
0: 特别的强调或着重，
1: 是是，
0: 这也是自然的。对，因为就是一个很。非常一个中正的一个教育的场所，这样子。
1: 对，所以这方面就需要我们家庭教育来弥补啊。所以说，早晚供茶，还有诵经啊，这种我们都是会把它传承下去的。
0: 这我想这是作为父母的一个身教言教，这样子女都会看在眼里，
1: 也是我们给他的一份很重要的资产。
0: 是是是，
1: 无形资产。
0: 是是，我想，如果在家庭当中，作为父母亲，的人呢，能够把时时的把这个神佛这个精神落实在家庭里面，那么这一定是对于子女有潜移默化的这个影响的。短时间看好像没有什么，可是长远的来看，它已经种植在子女的脑海当中，这影响非常的深远了。今天仙佛在我家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是每位来宾呢，玉梅师姐的分享都是个人的亲身经历、学修的经验，也是非常珍贵的。希望呢，您的分享都可以带给我们大家更多的启发。谢谢师姐，谢谢，
1: 谢谢，
0: 谢谢阿弥陀佛，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希望每一位来宾的分享带给您更多的勇气、智慧与信心，让我们能够面对更美好的明天。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我是三芝山卫生圣教陈律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6号5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再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 这经典宝典回顾《宣师天罗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所以人就在出，人就出家修道，要离开烦恼了。这样，各位同修，过年快到了，甲午年快到了，啊，甲午年快到了，那我们有很多的要注意的，很多要注意的。若是你没有

学到不晓得不了解的话，我告诉各位，你烦恼多得很，你要出家就很困难。表面出家，好、哦，穿的衣服是出家服，好、哦，但是呢，你烦恼比在家的人还多得不得了，那不是专正出家，所以要知一切法。好、啊，那我们啊，刚才所说的决定功夫呢，就心安的境界，心安境界，很快了，甲午年到了，明年甲午年到了。啊，甲午年，太岁当头坐，无灾必有祸。各位要注意，明年属马、属老鼠的人，一定要注意。啊，凡事不要妄动，凡事要接瞻。啊，这属马，啊，尤其甲午年，啊，或是属老鼠的对冲的。你要做什么事情稍安勿躁，人生一生那么长，过去都在过了啊，不差在一年啊，不要说哎呀我哎人家不我被探多少钱啊，你就真的要去探多少钱，人家抱你吃什么药吼、哦、你就吃，哎呀改变体质，好好的体质弄坏了也是改变体质啊，对不对？改变体质吗？啊，再来呢？啊，明年要投资，啊，属马属老鼠了。我每年看那么多人，反正冲太岁，太岁那一年的人，你要做事业，要投资事业，一定会要学，要注意十做九败，啊，多得不得了，很恐怖。还没败那个，可能第二年、第三年就要败了。那带来社会上更多的痛苦的人，所以明年呐、啊，啊，若是你命卦，啊，你的命卦属马，啊，属老鼠，子水与午火的人，你也要小心，拜托哎，不然我同学会减少，哦，今天也减少去，哦，那自己能够。祖祖长肉，多念经，多拜佛。那啊，凡事啊，家里要小心的，凡事皆沾，你就不会吃亏了啦。那明年哦，太岁啊，太岁方，北方啊，北方是三煞，日子魁。是三煞，亥方也是煞，丑方也是煞，啊、所以你们要修造，你一等啊，拜托还修行没？啊，像今年做东向西，好多好多信徒做东向西，太太有相信，老公不相信，什么时代了还迷信？哦，结果一。啊，下去老公都在那穿的布布啊，两个月前我老婆才拿衣服来给我修，怎么样，我安就是的布布啦、哦、我说布布，因为我家里厨房啊，我做东向西，老公呢很好啊，说要让我厨房大一点啦、啊哦、女人在家里嘛很辛苦，结果窝在一个小小的厨房，真的不公平啊！哦，所以老公很慈悲啊，要把我的厨房弄大一点。但是我告诉老公说不可以啦，老公爱迷信那个，你越读越倒退。为了卡了呢，老公的错的不破啊，逃的灾了呀、啊，都不破的变成错不破。啊，送去医院急诊啊，啊，就赶快拿衣服来活加持啊，我说这可能卖了，前脑伤到了前脑，啊，因为弄了啦，该处理嘛，突然间好像有人给他上啊，啊，都没有人啊，给他上呢，除
在我这里叫做浴室。

拖卡悠悠嘛，很自然一股力量上去蹦壁，蹦一个泰卢无破头壳破的。你看，哦，怎么办啦、啊？哎呦，叔，救救命啦、啊！我救我的看天啊啦！啊，现在还在睡觉。啊，所以各位同学，今年东边、西边，那明年呢？啊，北边、南边，最好不要乱动啦，卖气看麻辣的啦。三煞，北方三煞，每次说发生爱三个，啊，要那三件，南边，哦、啊、那。南边无火太岁当头坐，一上到了，诸人拢会出问题较济，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要去犯这个问题，那你就会心安了，你就会啊，就是离开烦恼的思维。啊，那明年我们过分是道场。都有在安太岁，啊，你就当地安太岁，啊，我也要所有法师讲师，啊，分支道堂住持，你们为同修安太岁的初一十五一定要诵经回向，啊，回向给所有安太岁的同修们，趋吉避凶，要有智慧，不是安太岁安了，灰灰的来都没事情，不是这样哎。而且要更加小心，你就有智慧来防患于未然，是这个道理嘛？啊，有时候是哎，说哇，我跟安太岁呢，安太岁上老用，没有诚心，只是我几百块安起，要像大三那个什么三宝寺啊，这随意供养，啊，我们好多道场都随意供养的。有的他拿了100块，安了6盏灯，哦，一人的电灯钱还比那个还多，那你会得到消灾解厄吗？哎呦，那是看缘分而已啊。所以不是要你花钱。要你学习布施，啊，学习三布施：财施、法施、无畏施。啊，法的布施，你要学到布施自己呀、啊，布施自己的家，布施你的亲朋好友，明年太岁的朋友，告诉他们，啊，若是明年，啊，你的四爻无火，官鬼爻的时候。立得满堂，但是要小心啊！四合啊，明年四爻无火是兄弟爻的时候，你就要更小心啊！你要破财，要了钱，不要贪心，这都是绝顶功夫哎！啊，你要知道，但是更要学习修忍辱，修忍耐。我们太岁到了人会碰到更多的冲击，会碰到各种各种的啊给我们的考验，那你要修绝顶功夫，修习忍让忍让忍让啊，不要造口业。若是你的四爻是朱雀啊，又是无火，那明年你的官司一定跑不了，因为你的乱说话而来。哦，这个修道就是修道嘛，修自己平安的道路叫做修道。啊，修一条心安的道路叫做修道嘛。哦，所以明年四爻若是白虎，四爻无火或者子水。啊，子水，白虎的，啊，必有血光之灾。你碰到五月，
十一月你出门就要小心，你多拜土地公，多念佛啊，你要开车走韩都路花呢，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或者念阿弥陀佛，或念观世音菩萨，或是念你们家的太祖牙太祖万岁啊，都可以。因为太祖万岁啊，他是我们做汽车的祖师哎，太祖元帅，你看手拿着圆圈圈的，右手拿着枪，好、哦，那枪脚踩着风火轮，你有没有想过，他手拿着圆圈圈的是韩德禄啊？哎呦，啊拿着枪中间那支的，哦，牙那支就是韩德禄的心脉嘛，啊脚踩着风火轮。啊，我们的现在的汽车嘛，汽车的车轮嘛，啊，汽车就要有汽油啊，不，汽车要有汽油，啊，才发动才会转嘛。两千多年前，两三千年了，太子爷他已经告诉未来有这个汽车，太子爷发明的啦，罗刹发明的啦，你看，哎呀，所以你要开车要做汽车生意的人。各位同修，你们有做汽车买卖的、啊、做汽车修理的，你们一定要多拜太祖爷太祖爷啦、啊、你们做车行李开家庭车嘛好、啊、做旅游旅游的要多拜太祖爷太祖爷算太祖爷，你们继续说呢，天少买得紧啦、啊、超速的机会也会比较多啦，因为太祖爷他买他过去跟他那个方向盘就贴的啊，这压的呢，既然有他这么多钱，吼、哦，伊就变成亏啊，对不对？哈、啊、哈，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也是真理啦。啊，那在明年，各位要修到绝顶功夫，要修到清闲自在，一定要懂易经。你要修理房子，一定要先占卦。要普卦啊，不要凭着说，哎，人家说可以，人家是人家，他有他的福啊，我们福够不够不晓得，所以认为我自己没有福，福分不具足，我的德行也不够，所以我要用意，凡事要普卦，你普卦你就会吃亏啦，宰宰的啦，我看那么多啊，其中我们有一位师兄。哎，拜托，万人但是你挂小博的啦！哎呀，师傅啊，我读管理呢，管理哪管理？你管理看到表面啦，另外一面你没有看到啦，看到管理。哦，我讲你的公司经营要用意，你的经营管理全部计划好了，然后自己用意卜卦，如果卦中哎父母爻破，表示你的计划还不够、啊、你的父母爻空亡是表面好看的计划，父母爻化退神开始做也在的位啊都无头无位、啊、父母爻化精神也、欸、表示写得很好、啊、但是要能执行、啊、这个计划好了也没有财，能不能赚钱，卦中没有财爻，表示你这一个计划好多计划赶不上变化哦，所以不会赚钱哦。你要技术要改革，卦中主卜出来没有子孙了的话，表示的这个技术行不通，就很简单嘛。你不用你不学，大下的问题就跟你搞。哦，我们那位师兄呢，师傅，你甲讲者我拢足艰苦的呢。我现在真的我头要破了了，破才好。哦，你以为你跟你乱搞哦？喂，回家自己扑。那天晚上呢，因为我很严厉的说，你敢搏，你也一定会倒。啊，结果回去了，那天晚上自己扑挂扑一扑了，都搏了光脑呀。怎么和师傅说的完了一模一样啊？啊，怎么护眼要破了？啊，怎么样？好、啊、了。后第三天拿了挂了给我看，师傅。

怎么跟你讲的一模一样？哼，你卜卦有没有请神？有有啊，里面有没有请到师傅？有啊，有没有？你们请示，请神里面有火莲禅师有没有？啊，你要请师傅就知道嘛。我跟你讲，跟你报的一样啦，嗨，你空到底啊？哦，重新写，哦，第二次又卜了，他就不敢请师傅了啦。哦，就出院，我卦谱好了啊，出来也是一样，这下没有破，是空亡，不周详，又拿来我看，不错，比较好了，然后不周详而已，哦，有有道理，我没有请师傅，请师傅来变破，哦，不请师傅变空亡，还是不行，啊，在那搅和了将近一个月，好，我很高兴了。有这个徒弟，必远失败嘛，啊，所以过来事业还不错，现在做得不错了。

哦，所以我们自己学到，这是学点功夫，学点功夫啊、哦！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像一般江湖术士啦，我能背天唱地骗人的啦，背天唱地。哦，我常常碰到讲也背天唱地，耶稣也背天唱地，你请你师傅来跟我讲，我都背起话讲，我再跟你讲。哦，来了，我都唔敢去讲啊！哇，你这磨磨骗骗，这江湖水火累累呀，很没有道德，很不好啊！为你的祖先祖德流芳啊，留这种芬芳给你，往你老巢给你子孙啊，留臭的给祖孙呢，很可怜呢。哦，所以老祖啊，很慈悲的啊，告诉我们。大家把道修好，要学好，好、哦。那么明年的太岁也到了，啊、哦，明年我们有春酒嘛，啊、哦，还是1月4号，啊、哦，晚上就在台中港道场第一台戏嘛，第一站，啊，到可能今年、明年呢会更多了，啊，道场教室参与春酒，去年已经讲到26了嘛。有人问我说：“哎呀，师傅啊，你的法门啊，哦，怎么都是修的这吃的，讲还要欢喜？”我对啊，修行修不他家，修会被死哦，对不对？修到最后，大家病都越修越穷，有什么用？你越修越穷，社会越不安嘛。要越修越富有，一富有心安，心安知未来。就能成就嘛，你有安心心安的家庭，你才能念佛念得心嘛，你才能拜佛拜得自在啊，哦，你有啊这个平安的事业，哦，你有平安的家庭啊，你要做护持国家社会等等呢，你才能够如愿嘛。啊！你要到极乐世界去。现在观世音菩萨和王禅老祖在娑婆世界上，好、啊、开了啊，连两家开两家的移民公司。啊，要移民到极乐世界去的，观世音菩萨开了一家观世音菩萨移民极乐世界的公司啊。啊，王禅老祖也开了维新圣教。移民到极乐世界的公司啊，啊，各有不同嘛，目的都心安嘛，哦，所以希望大家同修呢，你们要多悟，啊、哦，多悟，把道学好，不要随便退道，哦，那还有明年，若是各位你们占卦，哈、哦，占卦占到白虎临身的时候。白虎此事又关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多诵经。

安太岁，你要在你家的白虎方土地公他过来去拜嘞，啊，多买一些啊水果去供养，拜土地公就是要满足嘛，啊，去拜土地公，金银财宝，啊，你念经，啊，在家里念经回向给土地公，啊，消灾化解，啊，那么你嘞，那白虎此事过关鬼窑，啊，就会有血光之灾。关鬼窑而是撞，会撞到人，有官司要赔钱，而被撞死就不会有官司了啦。哦，那你撞死人才会有官司，而是白虎星来，你一定要去拜土地公，或者自己送土地公经，哦，回向。啊，这个是一个趋吉避凶的方法嘛，也是出家的修道方法呢。什么出家？离开烦恼的境界叫做出家的修道。哎，啊，若是成蛇，成蛇此事又关鬼窑，明年呢，啊，你要去参与人家的丧事，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啊，你身上要带的一个十块钱的，没有，他们这么大的红红的红纸啊，好，戴在胸口里面，戴在胸口，然后呢，啊，你要土地公金三百土地公金，啊，三百寿金，啊，放在车子上，然后去参加，回来之后，在半路上还没到你家的时候，半路上，啊，你就把这一张红纸贴开，哈，三口气，把浊气哈三口气，然后把这个土地公金寿金三百你郊外，哦，空地把它烧化了，你就回来。但是爱注意不要闹成火灾，哦，你们到超级博物修不可以，爱小心哦，那你就可以趋吉避凶成蛇啊。玄武，若是玄武带兄弟爻，尤其是无火的时候，啊，明年要做注意耶，啊，你也破大财，就财偷，领导就财偷，啊，你要做小心咩？啊，那破大财，不是被骗就被拐，凡事皆沾嘛，啊，家里耶，你多诵经，多回向，那就好了啦。啊，有空呢，我鼓励拜城隍爷，每年6月23日城隍爷的圣诞，一定爱去拜城隍爷。那叫做趋吉避凶嘛，也是就是出家修道的方法，离开烦恼的困惑，就是出家嘛。啊，你要知一切法嘛，啊，修道。修正过去无知自以为是，老祖传这个法给我们，按照老祖去做，开始的去做，你就不会有烦恼了，减少烦恼，你就能变成王禅老祖的化身，大罗金仙逍遥法界尊呀，好不好？好啊，好啊。今天这一节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五月十六日星期六，农历三月三十日，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五月十七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辛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天德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五月十八日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壬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只可小小淫为，即婚姻起造以喜开张大用。三煞在南方，

0: 是咸地山卫生圣教宣教师所有道场主持原地法师，咱的道场地址在宜兰县所有镇所当路六号五楼，咱的主神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以及慈龙观世音菩萨，以及咱北部天上圣庙。啊，咱道场有供设太岁灯、光明灯、啊文昌灯、还太岁者，你来遮安灯，会使消灾化劫。运势方面，我们不定期随缘运势，只要信众大德呢，时间上能配合，我们就随缘运势。我们道场在每年农历的6月25日啊，来举行周年庆法会，为宜兰地区所有地区啊祈福，欢迎信众大德可以来参与。咱说到道场有初级班跟正级班，除了星期日之外，晚上7点到10点为上课时间，欢迎信众大家来学易经，做人处事啊也安心。非常欢迎信众大德到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啊，你会得到王禅老祖四福庇佑，合家平安，事业顺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慧心圣教啊，大凡是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阳宅风水。在台湾的风水宝地太多太多太多，尤其道场的风水非常的重要。本为心圣教昏师道场是43个昏师道场，有龙穴宝地了就有36个，尤其在大凡寺是三莲花呢，出贵人出轨啊！大凡寺的地理是一个整个山区一朵莲花周围山都包起来，所以大凡寺的地理在这里修行的都会大彻大悟的有福的人，你都来大凡寺求个卡蒙假蒙节大殿蒙节也无妨你就会这激发你的思维。尤其维新圣教的过分之道场都有不同的风水宝地，所以大凡寺的宝穴是美人照镜，美人照镜日出东方一点红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妙。在大凡寺有一个这个天机，我现在就传给各位，我叫止血咒。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斗天鼓，一靠端金青江水，消灾化劫吃不留，各位同修这个是止血咒，止血符日出东方一点红，大凡寺向出去的暗山对面是太阳，日出东方一点红，手拿金鞭倒骑牛，手拿着金鞭骑牛是点多少卡，那就太上道祖一口吞进千江水，千江醉若是人有哪里有受伤，流血流不足，血管像千江的那么多的 叫千江的水啊。那么消灾化劫，水不流，消灾化劫水不流啊。这个止血咒应在民国79年，我们建国寺极乐殿在盖的时候，我们一位陈师兄何其华，我们这里每次法会都会过来，他在帮忙盖极乐殿，一不小心经常去让那个鸡啊切一半条的，切一半条的在一直流血。我就想起来我们一直阻止啊，你就一直绕着那个镜头啊，绕着一直练止血咒，一直练一直练，练起来4-5分钟以后血就没有流了。然后送到啊，叫的同学送他到草屯啊，曾汉奇外科啊，奇怪你怎么没有流血啊，这奇怪啊，就是止血咒啊，吃一包一包就好了。还有我们在湖美道场啊，一位师姐暗时骑奥多拜，后面道场门口一个水沟，摆水沟底里颅内出血。哦，那时候延期法师很紧张，送到张基医院啊去医，血也停不下来。我说你赶快念止血咒啊，你观想，记住哦，人离得多远没有关系，你观想把压着指头中间的啊，他的头脑观想把它压着啊，就一直练止血咒。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好，日出东方一点红，昼夜金鞭都下舞，一瞧断井千江水，消灾化解会不留。啊，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练差不多十几分钟以后，颅内出血停掉啊！啊，医生说奇怪，怎么会突然会停掉了？啊，这个是止血咒，我们的左手中间，无论现在他在国外哪里，哪个地方。啊，你都可以观想啊，他的部位哪里有病啊，你有血，你在观想在你的中间把它压住了，一直练。

执行中。那在美国也一样啊，我们柳世杰的儿子发生车祸，在美国车子他都只有开150、160而已啊，所以车祸了差一点死翘翘啊。这妈妈呢在台湾台中很急，怎么办啊？我就把他观想名字念好了啊，念了压在你不要晃压着啊，一直念止血咒啊，念了差不多十几分钟以后啊，他儿子那里家他的这个家人呢打电话过来说他血突然停住了啊，怎么这样奇怪呀？啊，所以止血咒，同修啊，凡是地球在我们掌中，地球在掌中啊，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你有这个意念，你把它压住在中间啊，在手指的中央之在啊，你一直念止血咒，听有无啊？啊，你会记哩？啊，这个止血咒要记清楚。哦，在台湾，很多信众大德啊，一旦有流血，啊，胃里面出血不停，还是可以压着一直念这个咒。啊，这个是老祖所传，所传的就是太上道祖师父，太上道祖所传的，老祖传给我，我就传给各位。啊，要正正当当的用，你们就是神的化身。啊，这就是我们学道要学的很多。世界上发生事情的很多，你们每一项要笔记记好，那你随时可以救人。啊，我们要学的还很多，啊，我们呢这下来我们就讲阳宅风水。阳宅风水大环境很重要。阳宅阴宅的风水学都一样的重要啊。我抓一个例子，

啊，这有一个风水，仙佛寺出来的地方，啊，这个叫平岭，这个河流，啊，我们的这个路，啊，对面的山，三个暗山，啊，都像镜子。啊，这是美人照镜。在很久以前，跟我们的祖师李祖义，看一看，他说，哎，一在这里对面山会出美女耶，这里是。美人照镜，这里呢，房子盖对了，出美女。若是有祖坟的风水，在这边向出去，我们就去找，就到这里去找那些墓地，找到这个风水会出美。

因为祖先的风水啦，穴要做对的很正，啊，面相这个三个免人照镜，在生活室出来，那里，哦，那以后有机会，你们回去生活室，你们可以去找看看。啊，美人照镜，啊，这个三行，啊，这个叫唐局，唐局，啊，唐局很重要，啊，好，再来。

当时我要买一些大学地，有一位先生给他介绍，叫爹爹，一块地要卖，这个是风水宝地，光看这一块地不用大，后面后边山，崩山。帮刷，就破军。